0: 您说人老啊，就眼角啊，看眼角的皱纹多不多，鱼尾纹嘛，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呀，同样都是送高考的考生，哎呀，那个妈妈怎么老成那样式儿？你看自己年轻，心里边就感觉呀特别的窄硬，是不是？
1: 妈妈，你不送我考试吗？你总盯别人看着干啥？
0: 那我待也是待着，
1: 看我，
0: 是不是？所以你会感觉为啥呀？你显年轻啊，那你眼角的纹肯定少，他肯定就是多。有的时候你会看呢，哎呀，有些女孩。这个妈妈是什么呢？哎，各方面都挺精致，唯独就是眼周这个皱纹比较多，显老了。
2: 眼周的皱纹呢？
0: 所以你会说呀，
2: 皮肤更加的薄一些。
0: 哎，他用什么其他的这个护肤的？最后你看眼霜这个地方没用上，他都会一下显老。所以说啊，这个钱儿应该花。
2: 对，哎，该花的钱千万要舍得花呀！啊，官网15毫升啊，要2100多啊。今天呢？是同样正装的量，只要199，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过来，眼霜到大连都市之声。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4: 手机开锁，
3: 打开电脑键盘，
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3: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5: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7: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8: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9: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8: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9: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0: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茶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饮品，正确的保存方法不仅可以保持茶叶的口感和香气，还能延长其保质期。首先，茶叶应存放在干燥、阴凉、通风、无异味的环境中。其次，茶叶具有很强的吸附性，容易吸收空气中的异味，因此存放茶叶时要避免与有刺激性气味的物品放在一起。不同类型的茶叶保存方法也略有不同，例如绿茶和清香型乌龙茶最好放在冰箱里保存，但需要注意密封好，防止茶叶受潮，而普洱茶、黑茶等则不需要放在冰箱里，只需放在干燥通风处即可。最后要定期检查茶叶的保存情况，对于受潮的茶叶可以放在通风处晾干，对于发霉的茶叶就不能继续使用，对于有异味的茶叶可以放在通风处散味或用活性炭吸附异味。总之，只有正确的保存方法才可以让茶叶保持其原有的品质和口感。

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人。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2: 早安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1: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5: 我出发啦，
1: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6: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991，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总和。
1: 也欢迎大家使用蜻蜓 FM、 喜马拉雅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金鱼兄弟啊，代表我们早安991，代表我们991都市广播啊，再次祝福我们今天出征的各位高考考生朋友们能够的旗开得胜，取得好成绩啊。因为按照时间来说，应该很多人正好在路上了，可能会在听我们的广播哦。
1: 是，嗯，孩子们一定要放轻松啊，哎，一定是下笔如有神，嗯，考的全都会啊。
0: 我跟你说，听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考生，你跟你说，你想答错都难。咱金鱼兄弟那都是大学生，那我跟你说，咱俩嘴都开过光的，你知道吗？有如神助。
1: 对，嗯，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呢，今天白天咱们大连天气开始转晴。早晨气温呢仍然是偏低，市区呢在15度附近，体感是微凉。提醒考生和家长朋友，早晨出门呢要带件薄的外套。白天呢少了云层的遮挡，气温呢会有一个明显的回升。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在24到26度。中午前后呢一定要做好补水防晒的工作。那么预计今天的夜间到9号的白天，咱们大连天气呢又会转阴，部分地区呢还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出现，可能会对考生的出行产生一定的影响。大家一定要关注天气情况，合理的规划出行的时间啊，记得携带雨具，记得防雷避雨。
0: 嗯，在明天呢，咱们大连全天温度呢是16度到22度，温度还是非常舒服的。在10号、11号天气逐渐转晴，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温度24度到25度，最低温度是18度。等到了12号啊，这白天啊晴天持续，温度呢将会达到这个最高值啊27度，最低温度呢是21度。嗯，这么个情况。
1: 今天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

0: 想听热搜榜。
1: 那你自己搜呗。
0: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1: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2: 这两天的热搜啊，肯定是离不开高考啊。在昨天考完了语文、数学，那相关的话题呢是一个接着一个啊。其中呢，在上午考完了语文之后啊，这个作文是每年大家特别关注的话题。
3: 对，嗯，你说中国人呢，他必须得会写作文，嗯，这是一个呢文字语言表达的这么一道题嘛。
2: 而且呢，大家也会每年都看呢这个作文的这种方向。啊，大概都考的是什么啊？考的方向是什么？嗯，然后呢，咱们每年也看一看今年吧，看看今年的这几个作文一个汇总，因为省市非常的多啊，但是呢，有很多的省市用的是全国卷，比如说咱们辽宁用的是全国的二卷啊，所以说虽然说省市很多，但是呢，可能作文就那么些。
3: 你说用全国卷的这个省份，嗯，它是幸运还是不幸运呢？全国卷我总感觉好像是不是比地方出卷要难呢？
2: 这个也不一定，
3: 不一定，
2: 因为他要统考到考虑到这么多的省市，嗯，是不是？他可能有一定的难度，但还要往下压一压。
3: 对，各个省
2: 取中吧。
3: 咱们辽宁呢，用的是今年用的是全国的二卷
2: 。对，咱们先看看一卷、二卷，先看看咱自己的二卷，好吧？嗯，这是咱们的辽宁这边的卷啊。
3: 对，咱们就用这个。
2: 对，这是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这分值是真高哈。
3: 对，嗯，还有更高的呢。嗯，咱们来看看这60分啊。

0: 是引用啊，说日月不失其体啊，故敝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
1: 嗯，这是一部分，因为这个古诗比较长，咱只选择其中一部分跟大伙儿 说。
0: 引用了两句，
1: 对，
0: 说在个人成长、社会发展乃至文明演进中，总会出现困顿、挫折，甚至会有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考验。然而日月虽有被遮蔽的时候，哎，只要啊本体未失，终能重放光明。江河啊，即使遭遇险阻，只要源头不竭，终能贯通入海。
1: 嗯，
0: 就这么个材料，哎，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1: 哎，
0: 要求就是，选准角度，确定利益。首先要选准角度，别跑题，
1: 别跑题。
0: 对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明确文体。自你标题，
1: 你看写什么文呢？记叙文啊，议论文啊，
0: 是
1: 说明文啊。
0: 嗯，
1: 哎，
0: 老师，我看图说话行不行？
1: 哪有图啊？这没有图啊，
0: 边写边画。
1: 哎，说不要套作，这是重点说了，因为有的这个外面的辅导啊，会给你8篇啊、10篇这种套作，然后你往里边去套，有这样子的。
0: 对，
1: 嗯，
0: 按照他这个模式和方法，
1: 对，就是往上前面引两句，然后后边就跟原来你背的是一模一样的，有这样子的。
0: 不要套作，不要抄袭，哎，不能泄露个人信息，
1: 嗯，
0: 不少于800字，
1: 嗯，
0: 这800字正经得写一阵儿啊，
1: 800字啊，嗯，其实说按照字儿吧，不算多啊，我们写稿的话，几千字，轻松的。
0: 你写稿呢，就是说，如果你会写，下笔如有神，
1: 嗯，
0: 一蹴而就，文不加点，
1: 嗯，
0: 那没问题。
1: 是
0: 你这个题，如果本身你材料读不懂
1: 啊，
0: 没有引发你一些你的联想和思考，
1: 那就完了。
0: 800字，我说写100字都抠死费劲呢。
1: 这800字对于金鱼兄弟来说的不算啥，咱《西游记》干60万字，《西游记》全传60多万字，
0: 哎，
1: 在哪儿能听到呢？这就引到这儿来了，
0: 对对
1: 对，自己都想笑是吧？
0: 高考作文都能引过来，正好要考完了嘛，你可以听一听嘛，这都属于文化创作嘛，
1: 哎，
0: 对不对？那国人能不会写作文吗？
1: 你得想想，金鱼兄弟为什么能把这个《西游记》全传给编成这个样子？
0: 嗯
1: 啊，惨不忍听，
0: 都是经过了精心的改编呐、
1: 在喜马拉雅里面搜索一下《西游记全传》啊，
0: 嗯，或者搜《金鱼兄弟》。
1: 其实这里边也好说，就说人类的发展嘛，对吧？他总会经历的一些挫折，
0: 嗯，
1: 你想想，从古至今，我现在能想到啥呀？就是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就是我要想
0: 从古至今，你直接整个新能源，这不现在吗？
1: 哦，是啊，从古至今，其中不有至今吗？
0: 嗯，
1: 你要往后写也是可以的。以前我们很多时候愿意往以前往前面去写，
0: 嗯，
1: 往往往后边写的比较少。其实现在来说，你国家的发展，包括现在这个洁净能源呢，等等这些发展是吧？碳综合啊等等，
0: 嗯，
1: 那你新能源的发展，这个汽车，那绝对是有。这个过程当中会遭遇困难的，比如说有车自燃呢、电池自燃呢，那现在慢慢去解决这个问题，充放电的问题啊，那这不就可以是一个角度吗？而且题材也很新，
0: 嗯，
1: 我要写的话可能会考虑写这个。
0: 对，你写至今，但从古我觉得也要、
1: 但是我这是什么是什么文属于？
0: 嗯，
1: 记叙文啊，
0: 议论文呗，
1: 议论文，
0: 嗯，
1: 妈，议论不好写，我还是写记叙文。
0: 对，你议论议论他
1: 啊，说明文。
0: 再来看看全国的一卷啊、也是根据材料来进行写作，说词语啊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体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呢是常为新的啊、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啊，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1: 哦，
0: 这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有特殊的意义，
1: 嗯，
0: 你看看，
1: 哎，说到这儿，第一时间你想到哪一个词？
0: 词语啊，
1: 嗯，
0: 我想到了一句话，
1: 哦，
0: 这句话我觉得现在都得发生变化，
1: 你说说吧。
0: 原来我们经常说，没吃过猪肉，你没看过猪跑吗？
1: 你想的是这句啊？
0: 我就想到了这句话，
1: 你知道我想的是啥吗？我想的是爱，就是父母对我们子女的爱。这个词发生了变化，小时候你理解的爱和你长大之后你成长过程当中你对这个爱的理解会发生很明显的变化，
0: 哦，
1: 这个是很
0: 可以写的。你一说爱我就想起了小时候看正大综艺，
1: 嗯，
0: 正大综艺唱的是
1: 爱是老
0: 爱是老爱是阿猫爱是老
1: 爱是阿猫阿猫阿狗啊、
0: 哎、就是全世界各国的语言对这个爱的说法不一样嘛，
1: 是吧，
0: 你对他的理解。
1: 所以你看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他可以写自己从小到大父母对自己

0: 爱的这种他理解的变化。
1: 嗯，
0: 从最小的时候一种关爱啊，吃喝玩吃喝这种些，后来关注到你的学习，关注到你的成长等等啊，对你的打骂难道不是爱吗？小时候会不理解爸爸对你的打，对你的骂，长大之后理解了，这也是一种爱。
1: 嗯，现在
0: 可以吧？这六十分不给个五十五以上啊？
1: 现在我也不理解，我现在我就不主张打。
0: 你是养个姑娘还听话，可不打咋的？你要养个儿呢，天天叫家长，我还就不打，就你的脾气，鱼都能摔死的人。
1: 大家怎么来理解
0: 啊？
1: 就是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
0: 那你那不是词语啊，你那是、
1: 我就突然想那句话，
0: 你
1: 原来不经常说吗？说你没吃过猪肉，你没见过猪跑吗？
0: 你换个词语，
1: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猪比较多，
0: 猪肉，
1: 你只是可能说你只见过猪跑
0: 啊，
1: 哎，你都没吃过猪肉。
0: 那我知道了。
1: 但是现在你反过来，城里的孩子有几个见过猪跑的呀？
0: 我明白了。
1: 但是你反过来，你肯定是吃过猪肉的。
0: 你这个词啊，就是猪。我词是爱。但咱俩都跑题儿了，人家说的是词语，
1: 词语
0: 不是字。
1: 嗯，
0: 我们俩这个还不行，
1: 是
0: 叫爱心。
1: 好，我再来说一个。
0: 嗯，
1: 你对哪个词语的理解发生变化？我来举一个词语
0: 啊
1: ，BBQ。原来的 BBQ 啊是指自助烧烤，现在是指完犊子了。这一词语啊，随着网络词语的不断的流行，大流行时代
0: 啊，
1: 这一词语的表达已经发生了变化了。这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还是尊重语言呐。
0: 平均老师一看，
1: 少使用网络用语。
0: 平均老师打开了卷子，打开了这个作文一看，BBQ 发生了变化，我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 BBQ 的。
1: 老师，你要请我吃饭。
0: 你等着吧，回去一看吧，作文四十。能写出这样作文的小子，我跟你说，脑肯定不会太那啥。
1: 哎，我跑没跑题
0: 啊？
1: 没跑题吧？
0: 嗯，
1: 人家说了。你对哪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0: 人家想的是人间的爱，
1: 哎，
0: 啊，新能源的发展，
1: 哎，没说啊，
0: 国家的科技，哎，航天，他写的是猪肉，哎，写的是 BBQ，
1: 猪肉 BBQ，
0: 你这是烧烤啊，大油饼儿，你这是大油饼烧烤，哎呦我天，行，
1: 那我就得跟老师了，老师，因为我考试之前，
0: 嗯，
1: 天天听金鱼叔叔的节目，他们有一期就问我们
0: 啊，
1: 猪肚是啥，做了一期节目。哎回家我就吃了 BBQ。
0: 这个 BBQ 我跟你说千万别轻易写啊，这玩意儿不吉利，
1: 考完了
0: 容易 BBQ， 我告诉你
1: 都是考完再说的。
0: 好吧，
1: 考试之前咱不说这个，省着给你们误导。
0: 北京卷里有两个，一个是微作文，一个是作文，一个是十分，一个是五十分。
1: 还有微作文，
0: 哎，这有，以前有过两作文的，
1: 写一个小文章，
0: 对，
1: 是吧？你看他这个微作文是三个题目当中选一个啊，然后不超过150字。
0: 嗯，
1: 我告诉你，还不透露所在的区、学校和个人信息。
0: 嗯
1: 啊，咱们简单说一说。第一个，你可以选啊，说为了增强同学们的劳动意识啊，班级打算利用半天的时间呢，走进社区开展劳动实践。现在征集同学们的建议。哎，你想设计一项怎样的活动呢？啊，劳动实践活动，让你来设计。
0: 嗯，
1: 哎，说明理由。写一写活动的主要内容，理由充分，条理清晰。
0: 第二个说的是重阳节到来之际，学校拟组织志愿者到敬老院开展人工智能 AI 与幸福晚年的主题活动，请你写一段活动的宣传语
1: 哦，
0: 吸引老人们参加。
1: 多语是句句，
0: 写宣传语
1: 啊，人工智能与幸福晚年，然后到养老院开展这样一个活动，
0: 对，
1: 啊。老师，这个是卖机器人吗？到敬老院里，
0: 你管那是干什么？第三个，请以“因为向往”为题目，写一首小诗或一段抒情的文字。这就我估计一般人选的不多。
1: 这个除非说就是说特别热爱文学，对，
0: 哎，
1: 对这种诗歌朗诵啊、抒情散文的特别擅长同学，
0: 你这样写的很干瘪的话，哎，写个打油诗行不行？是不是？因为向往，是吧？
1: 因为爱。所以爱，向往美好的明天，
0: 让我想起因为爱情了，是吧？这个不太好写，我估计啊，
1: 选哪个？
0: 第二个呗。
1: 啊，
0: 本身我们干媒体的嘛，那写宣传语招人，那不经常干的事儿吗？
1: 我选就选第一个，第一个更接地气。
0: 嗯，
1: 半天的时间走进社区开展实践活动嘛，对不对？让我想一个建议，这多好想啊！
0: 第一个，我觉得如果当个班干部的，跟老师一块策划过活动的同学，写这个很容易一点，对吧？宣传语这个东西。招人嘛， 怎么招募嘛。
1: 对，
0: 那这个东西对于咱俩来说还行，因为老搞活动。
1: 对，但是你要站在这个比如现在高三学生的角度，
0: 他没怎么搞过这样的东西，
1: 所以说你看现在的考试啊、都与现在的这个政策呀时代的发展有关。这个人

0: 人工智能走进了作文题目当中，你得了解人工智能它怎么能和这个幸福晚年在一起，
1: 嗯，
0: 对不对？你要听常听听咱们节目，咱们也没少说，
1: 嗯，
0: 未来可能会有人工智能机器人呗，代替人力，对吧？来照顾一些这个老年人，
1: 嗯，
0: 它可以24小时的这样一个监护，对你的血糖啊、血压呀，
1: 这样的宣传语吧，无非就是你写点，就是目前老人们生活不便，有了 AI 之后怎么能让你生活便利呗，
0: 嗯，
1: 是吧？哎，以前呢、啊、腿老疼，哎，上楼费劲。后来吃喝了大骨汤之后立马怎么好了，老听广播这题就出来了。
0: 怎么喝大骨汤？人写人工智能与幸福晚年，没让你写
1: 往里套，
0: 没让你写金家大骨汤与幸福晚年，
1: 不让你往里套啊。你先写痛处，
0: 哎
1: 哎，你先写痛处，然后说人工智能与幸福晚年，它人工智能够解决你的这个痛处，哎，你幸福晚年不就幸福了吗？哎，老年人一看啊，这是好，我得去，
0: 这好，
1: 你得是这个想法。你多听广播，我跟你说，医疗节目以后也得听。
0: 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哎，如果是你，你写哪个小作文？
1: 哎
0: 哎，你是写一个到社区开展劳动实践活动啊？
1: 嗯，
0: 你想策划一个怎么样的活动？
1: 是，
0: 或者你还是选人工智能与幸福晚年养老的话题？
1: 而且老年这个话题，宣传语当中一定得写上，
0: 嗯，
1: 凡是到场的，哎，赠送肥皂一块，对不对？
0: 给鸡蛋呢？
1: 鸡蛋2斤，
0: 2斤鸡蛋，
1: 哎，
0: 一条驼绒被，必须的。
1: 你这我跟你说，你叫呼呼往上人，
0: 远红磁梁内裤一人一条，
1: 门口都得排队，
0: 对不对？
1: 我跟你说，警察来都得维持秩序，哎，
0: 租点。警察来估计是抓骗子的。
1: 你说啥呀？必须积极参与，
0: 积极参与，
1: 哎，宣传语，你得把与时俱进。
0: 朋友，150字，咱俩都写5000多字了，都超纲了都。
1: 哎，你们老师看见一看写，
0: 哎，
1: 这家伙一看这老老爷，还爷爷奶奶带去过，这是啊，
0: 哎，小伙有想法，
1: 哎，真挺接地气的。
0: 嗯，
1: 你别小瞧人家那些送鸡蛋的，人家都发了，嗯，我告诉你。
0: 咱们再来看看其他的这个省市的一些
1: 题题吧，啊，其他几个题题
0: 挺有意思啊，嗯。你看，比如天津卷也是属于阅读材料啊，然后来写作。
1: 这是画家把手中的颜料啊放了调色板啊，精准的调整了比例，以缤纷的色彩绘就了美好的画卷。南水北调呢，这个工程啊，合理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主动改变水道，使自然更好的造福人类。调和调一字双音，既有顺势而为的选择，又不拘一格的创造。
0: 哦，调色盘
1: 和
0: 南水北调，
1: 嗯，那然后呢，
0: 一字双音嘛，
1: 引发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然后让你自己写一篇文章，这家挺难的。
0: 哎，这个文章也挺好
1: 意思的，这个不好写啊。
0: 嗯，
1: 调和调，
0: 对，
1: 你看这玩意儿，这，
0: 你就可以说呗。从小我就用我的小画笔，是不是在我的画面当中调这个颜色，来绘就我心中美好的未来？
1: 嗯，
0: 长大之后可能成为一名工程师，对不对？
1: 嗯，
0: 然后用我这个技术为祖国实现现代化，南水北调，让国家建设发展，
1: 嗯，
0: 从小建大。这么一个角度，
1: 不是，我觉得你这还是字面的东西，
0: 嗯，
1: 不够深，
0: 不够深，
1: 不够深，60分，嗯，48吧，
0: 那算了，那我还是拿BBQ的机器吧。
1: 你要赶上天津那圈，我跟你说，能过45算高的
0: 啊，
1: 这家不好整。嗯，
0: 行，我那别的分往上找找吧，
1: 我要么去上海考吧，来吧，那么上海70分，这写作分真高啊，
0: 这题更不好答。
1: 每个人都有对世界的想象。科技改造世界的时候也改造着我们的想象，
0: 嗯，
1: 对此你有怎样的认识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0: 没了
1: 没了
0: 啊，这题可太大了。
1: 那其实这个更
0: 材料很短小，
1: 更发散，
0: 对，
1: 这个其实好写，
0: 你完全可以展开自己
1: 好写和写好不容易，
0: 这个不容易跑题，
1: 不容易跑题，
0: 不容易跑题，
1: 就是好写和写好，
0: 你对世界对未来的一个想象嘛，嗯，
1: 而且必须是
0: 里面
1: 科技
0: 改变生活，
1: 嗯，
0: 加入进来，
1: 你就手机呗，写手机，
0: 对，
1: 你看现在所有人全低头一族，
0: 是
1: 走道卡跟头的，哎，掉水沟里的，掉那个里
0: 卡扶梯的，
1: 对，叽里咕噜的
0: 掉马葫芦盖里。说手机
1: 先写痛处，
0: 哎，手机真改变我们生活，
1: 哎，然后说现在，
0: 对，你看什么青光眼了，散光啊，
1: 啊，
0: 补了半卡骨折了，
1: 哎，造就了多少就业。
0: 手机不是双刃剑，手机是个单刃剑呢，竟嘎自己了。
1: 然后很多时候说卡了，
0: 哎，
1: 通过手机我查到了方法， 喝了金家打骨汤，
0: 完写题目叫我和手机不得不说的故事，破折号小拇指干骨折。老师，哎呦，这个文章有意思啊，
1: 怎么
0: 这手机小拇指干骨折呢？哎，我拿手。

0: 就总横着拿手机啊，卡在小拇指这个位置上，拿它当手机架。
1: 你讨厌的，这后面的题你瞎说的干什么？
0: 联想吗？发散吗？
1: 嗯，来，
0: 了盖的卡骨折了吗？
1: 科技改变世界，其实就是主题，就是科技改变世界，也改造着我们的想象。
0: 嗯，
1: 就是用科技让你的想象更丰富。就是以前可能机器人吧，是不是啊？现在可以参加马拉松。
0: 嗯，
1: 这不也是科技的发展吗？包括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这个航天员在太空当中能生活半年的时间，以前难敢想象啊，是吧？你看歌曲里面唱的吗？和太阳肩并肩，那现在不就是吗？
0: 对，
1: 我们可以在太空当中待半年多的时间。
0: 我们神舟飞船的发射，
1: 对对对对，
0: 我们的空间站的对接，
1: 对，这些都是科技。当然这些题有点大，你得了解这些东西，你得会写。你要往小了想的话，以孩子这个角度来说，还是跟校园有关吧，和你生活有关，你的手机啊，你的这个什么高科技的眼镜啊，等等这些东西。对，嗯，
0: 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吧。我们念了一些这个全国包括一些省市的高考作文题目，
1: 嗯，
0: 如果你要写，你会写哪个呢？
1: 嗯，
0: 那从哪一个角度去出发？
1: 是
0: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创意，
1: 嗯，
0: 啊？欢迎各位来聊一聊。

0: 科技改变我们的想象。嗯，那你说接下来这个是不是科技呢？
1: 是啊，哎，首先是这个手机伤害我的眼睛，让我熬夜呀，有黑眼圈啊，啊，眼周会出现一些小细纹啊，偷偷的冒头了，
0: 怎么办？
1: 科技改变生活，哎，接下来呢，我得拯救回来呀，嗯，哎，怎么拯救我的黑眼圈啊？拯救我眼周的一些小细纹呢？
0: 那就是海蓝之谜的这个眼霜，这就是高科技，哎，能够让你哎不显老，不长皱纹，
1: 对。是因为它那种啊，就糯糯的啊，凝霜的质地，哎，抹开之后滑滑的，一点也不油，往这个眼周啊轻轻的打圈按摩几下啊，嗖一下就吸收了。最关键的是啊，用了小半年儿，有人发现哎，也没再长这个脂肪粒儿，这点呢特别让人放心。每一次涂完之后啊，很多人说了，觉得这个眼周啊是润润的，像做了一场啊舒服的眼部 SPA。熬夜党啊，真心的，你可以建议啊试一试海蓝之谜的这款眼霜，嗯。
0: 官网15毫升正装的话，大概是2120啊，今天咱们是618宠粉啊，07.5毫升小样装，拍一发三，一共到手呢是15毫升，跟正装是一样的量，只要199，2120，嗯，今天199
1: 零头，
0: 我的天，
1: 能够省了将近2000块钱，
0: 我读完之后吧，我卡了一下。嗯，我得看我确认是不是稿拿错了。
1: 你看，科技改变生活吗？
0: 会不会是2120变1999呢？后来一看不是，
1: 就是199，
0: 199，我的天哪！
1: 这是618大促啊，限量的福利啊，买一组少一组，一共就那么些，所以抢到就赚到了。虽然说有效期啊是到明年的5月份，但是这个价格真香啊！眼霜这个东西，你天天睡前都要涂的嘛，对吧？再犹豫就没有了。别看它是小样装啊，成分和正装是一样的，而且呢外出携带很方便呢，正品保真，马海店可以溯源。现在大家可以发送两个字眼霜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下面下单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可以再减5块钱。
2: FUN
3: 范儿
2: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0: 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鱼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5: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啊，今天来说一说为什么孩子的骨头比成人的多啊？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骨头多少块呢？
6: 成人的大家肯定知道
5: 啊，206块，
6: 学过这个生物啊、生理啊都知道啊。
5: 哎，
6: 206块当然指的是成年人的骨骼。
5: 嗯，
6: 比如说成年人和儿童还不一样吗？
5: 不一样，
6: 儿童时期咱们不止206块，
5: 嗯，
6: 多，
5: 而是217、218块啊，比成人多那么11、12块，
6: 还不一定。
5: 有人说怎么个
6: 意思？这不应该很准确吗？到底多11还是多12啊？
5: 可能有的人 DNA 淡了，DNA 淡了。最夸张的是出生的婴儿啊，在很多医书上都会写着，出生婴儿的骨头能达到305块，
6: 啊，
5: 比咱多了接近100块。
6: 对呀，多99块
5: 啊，
6: 这不多11、12块啊？
5: 是啊，这怎么个意思？
6: 嗯。为啥呢？
5: 实际上呢，
6: 骨头是淡的。
5: 对，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啊。当我们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啊，我们有很多的骨头都比较软，是由软骨构成的。
6: 嗯，
5: 有的人呢就把这些啊软骨呢也当成了一块独立的骨头
6: 啊，
5: 而被软骨隔离的骨头呢也被单独计算了。那这么一算来说，那婴儿的骨头确实要多好多。
6: 对，多好多。
5: 嗯，
6: 哎，我就想到这个孩子小时候，他这个脑顶这块叫头杏儿嘛，
5: 嗯，
6: 医学应该叫囟门嘛，这个位置当时不都是软的嘛，
5: 嗯，
6: 慢慢长大了之后，它那块在长硬长死嘛，
5: 嗯，
6: 所以我觉得那一块它可能是它软的，
5: 就分好几块，
6: 对，周围连接的这个骨头可能就一个头骨，它就分为好几块，长到几岁之后长硬了，可能就变成一块完整的头骨了，
5: 嗯，
6: 大概是这么个道理，我觉得啊。有人说了，这种算法是对的吗？啊，有人说这种算法是错误的啊，因为有很多呀被当作独立骨头的软骨，其实只是骨头的一部分。哎，明明是一根骨头，却被分成了2到3根，所以你要这么算的话，骨头的数量自然就多了呗。
5: 嗯，
6: 哎，同时呢，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骨骺啊，骨骺是骨骼的生发中心，成长过程当中啊，骨骺啊随时的变化，从软骨变成了硬骨。而这个过程啊，会形成一个或多个啊骨化中心的骺核，而这个骺核呀，在 X 片当中啊，并不是只有一个，反而是呈啊小点状的骨化影，而有的人呢，把这些小点啊也做成了单独的骨头，
5: 这就不准确了。
6: 你这么一算，就干出300多块
5: 多了。哎，
6: 对，你包括我们就是孩子测骨龄的时候，
5: 嗯，
6: 就是手腕这块嘛，就是你这个就是手。和这个小臂之间手腕连接这个地方，这个就有骨骺嘛。
5: 嗯，
6: 测这个骨龄，看孩子这块骨头硬不硬。
5: 嗯，
6: 哎，如果是硬了的话，就这孩子基本可能就不能再长个了，叫骨骺封闭了嘛。
5: 嗯，
6: 哎，
5: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小点儿啊，你作为单独的骨头显然是不科学的。
6: 嗯，
5: 你说比如说你鱼雷啊骨折了。粉末型骨折，每一个粉末都是骨头，粉末了吧？那家伙上千个骨头，是不是？
6: 那我可能是要变形了，
5: 是不是？显然是不科学。
6: 一排嘛，1000多块骨头，
5: 它就一块大骨，连个刺儿都没有，就中间一个大骨，哎，没有刺儿，
6: 哎，这样肉香啊，吃起来不扎嘴啊，
5: 是金鱼嘛。

0: 但实际上我们的骨骺啊会在我们成眠之后啊变成真正的硬骨啊，就不会有所谓的骨化影了，也就不会被当作很多独立的骨头了。
1: 对，所以我们的骨头还是206块，只是在小的时候可能是计算的方式和方法不一样，就显得骨头比较多。
0: 对，
1: 是有很多的小软骨来组成的。
0: 这回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西游记全传为什么是206集了吧？致敬我们人类骨头的数量，
1: 对，
0: 不多不少，正好206块。
1: 组成了人字的结构，让我们顶天立地。骨头来撑起来的，
0: 是不是啊？
1: 所以要想顶天立地，朋友们，你得听《西游记》
0: 要想顶天和立地，必听《西游记》。
1: 在哪里能听到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
1: 喜马拉雅搜金兄弟，听完你就顶天立地。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百年天井。星河印记记2004年6月8日中国全境金星凌日奇观，浩瀚苍穹轮转不息，日月星辰的有序运行藏着宇宙亘古不变的规律。在万千天文奇观中，金星凌日因其极低的出现频率、极高的观测价值，被天文学家誉为百年一遇的星空盛景。2004年6月8日，一场跨越6个小时的金星凌日天象如约而至，中国全境成为全球最佳观测区域之一，一万华夏民众得以亲眼见证这场百年难逢的宇宙邂逅。这场跨越星河的天象不仅镌刻下独特的天文记忆，更承载着人类探索宇宙的千年初心，拥有不可替代的科学与人文意义。金星凌日是太阳系中极为特殊的天文现象，当金星运行至地球与太阳之间，三星连成一条精准直线时，人们在地球视角下能看到一颗细小的黑色圆点缓慢匀速地划过明亮的太阳盘面，宛如太阳之上悄然浮现的一枚天然墨质。不同于日食、月食年年可见的常规天象，金星凌日的出现条件极为苛刻。由于金星公转轨道与地球公转轨道存在倾角，三星一线的稳美对齐状态极难形成，其运行周期遵循8年、105.5年、8年、121.5年的循环规律，总是成对间隔8年出现，随后便会沉寂百年之久，是人类肉眼可观测天象中最为罕见的种类之一。回望人类天文发展史，金星凌日始终是解锁宇宙奥秘的关键钥匙。早在17世纪，天文学家哈雷便提出可通过不同纬度、不同地点同步观测金星凌日，利用视差法精准测算天文单位，也就是日地平均距离。在此之前，人类对太阳系的尺度认知始终模糊，正是依靠一次次金星凌日的观测数据，天文学家不断校准日地距离、金星轨道参数，搭建起人类丈量太阳系的基础标尺。18世纪的天文学家曾跨越山海奔赴全球观测，只为捕捉短暂的凌日画面，收集珍贵数据。而受限于古代观测技术与视野局限，我国古代虽有零星天象记载，却从未完成系统的科学观测与数据留存。2004年6月8日的金星凌日，弥补了近代以来我国大规模观测该天象的空白，有着里程碑式的时代意义。此次天象从午后持续至日落，时长近6个小时，除东部少数地区因日落错过临终瞬间外，全国绝大多数省市均可完整观测全过程，是百年来我国观测条件最优越的一次金星凌日。彼时我国天文事业稳步发展，各地天文台、科技馆提前筹备观测活动，专业天文望远镜、高清拍摄设备全面投入使用，纪委科研团队精准采集轨道数据，观测金星大气形态提供了绝佳条件，也为全民观星创造了便利条件。这场天象的价值兼具硬核科研意义与深远科普价值。在科学研究层面，本次观测进一步精准校准了太阳系天体运行参数，助力天文学家深入研究金星大气成分、行星轨道演化规律，同时为人类探测系外行星、探索宇宙空间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数百年来，人类对金星的探索从未停歇，而金星凌日始终是近距离研究金星、破解行星演化谜题的重要契机。在社会科普层面，2004年的金星凌日掀起了全民天文热潮，彼时互联网初步普及，各大媒体

时播报天象进程，各地天文场馆免费开放观测点位，无数学生、天文爱好者、普通民众驻足仰望苍穹。不同于书本上抽象的天文知识，真实可感的凌日画面，让大众直观感受到宇宙的精妙神奇，打破了天文探索的小众壁垒，在全民心中种下了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种子，极大推动了我国天文科普事业的普及与发展。纵观历史，人类一生所能邂逅的金星凌日寥寥无几。2004年之后，仅时隔8年，2012年6月6日再次出现金星凌日，我国大部分地区依旧可清晰观测。但这两次连续的天象过后，金星凌日便将进入漫长的百年空窗期，开启跨越世纪的沉寂。根据天文精准推演，下一组金星凌日将出现在2017年与2125年。这意味着2004年与2012年的两次凌日是当代所有人此生仅有的观测机会。百年光阴弹指即逝，如今亲眼见证过这场星空盛景的人们，终将成为时代的亲历者与记录者。星河轮转，岁月无声。2004年6月8日的金星凌日，不仅是一场震撼人心的天文奇观，更是人类探索宇宙征程中珍贵的时代印记。它见证了我国天文观测技术的进步，普及了天文科学知识，延续了人类千百年来仰望星空、求索真理的初心。百年一遇的浪漫天象，是宇宙赠予人类的珍贵礼物，也时刻提醒着我们，天地辽阔，星河浩瀚，人类对宇宙的探索永远步履不停，永无止境。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锦州是辽哥，
1: 营口挂了个辽喝，
2: 夫妻是辽沟车，
3: 辽阳是辽客，盘锦叫辽乐，
1: 宇宙尽头天

0: 辽宁车牌歌，来自早安九九一。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播了一首歌，一些歌曲啊，这些歌曲呢，我觉得都是非常励志的啊，也是我们金鑫兄弟今天特别送给今天去参加高考的各位考生朋友们的。
2: 嗯
1: 啊，包括最开始的《我相信》，啊，《孤勇者》，夜空中最亮的星，《骄傲的少年》，和我们马上听到的一首歌曲就是《最美的期待》。啊，可以期待一下了，因为今天已经是高考第二天了。
2: 嗯，我觉得每一个孩子啊，也都是爸爸妈妈最美的期待嘛。
1: 嗯，
2: 来，大家一定要放轻松。
1: 是，两日的逐目前行，热血依旧滚烫，昔日灯下苦读的时光，都会化作此刻前行的力量。
2: 希望大家稳住心绪，大展锋芒，不负青春年少理想。
1: 嗯，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份期待都如期而至。
2: 也感谢大家清晨来的一路相伴吧，
1: 嗯，
2: 也祝我们的学子都能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这里是金龙玉磊主持的早安九九一，今天就到这里了。
2: 更多音视频的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的时间是由高瑞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1: 明天见喽，
2: 拜拜。

0: FUN 饭
1: Far,
2: fun,
1: far.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6: 手机开锁，
5: 打开电脑键盘，
6: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5: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

0: 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2: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3: 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滩浪，
6: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5: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6: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5: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6: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5: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8: 行吧，我来安排。
9: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0: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9: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9: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8: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9: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Fun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

0: 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0: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0: 没错，
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2: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都市之声。
11: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2: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奇。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3: 开始语是啥来着？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啊，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继续锁定 FM 99.1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一快乐，我是高若星。今天在我们直播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依旧可以打开抖音啊，搜索我的抖音号高若星，就可以看到直播间现场这个非常风生水起、热火朝天的这个情况了啊。因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个嘉宾呢，依旧是我们的静南老师和丹阳老师，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还有直播间的宝子们，
4: 大家上午好，我是杨丹阳。
5: 大家好，我是李静南。
3: 对，这个很多人一听，哎，李静南回来了啊，基本上这个直播又开始热热闹闹。
5: 怎么感觉像胡汉三的感觉？
3: 那倒也不是，因为这个这两天
4: 回来之后，跟以前上节目的感觉不一样了。
3: 不，他现在迷上直播了，
4: 就是
3: 他不开直播他不来了。
4: 以前在
5: 不是他又不给我开直播，我真不来，因为我就过瘾，我自己太有人儿，你知道吗？我自己直播我也没有粉丝，你知道，我自己只有你让你和丹阳去带上。
3: 不是你播呗，播到时候我们给你刷俩大火箭啥的，慢慢可能粉丝就上去了。
4: 对对对，
3: 这抖音反正也是看人下菜碟儿。
5: 丹阳为什么没露脸呢？是
4: 因为我做不到主播台，我只能坐在客厅。
3: 哎，别动 啊！我今天这个架子不结实
5: 啊，
3: 已经让我晒两半了，别动
5: 啊！好，我本来想动一动给丹阳。因为我们在直播间那个它不是一个对，它是这样，你看我们都有话筒，丹阳那话筒在对面，
3: 对，所以说如果说你想看人的话啊，然后这个杨丹阳动不动就会
5: 截个图，怎么截？我截，
3: 你自己
5: 截。
3: 就动不动会在这个抖音端就会出现啊。如果说你要是这个开车不方便看抖音的话呢，也可以直接这个听到我们的这个这直播间的声音。今天啊，我们做客直播间主要要跟大家来说说什么呢？还是想要来聊一聊高考啊，因为我们三个呢都是经历过高考的人啊。刚才在这个节目刚刚开始之前，我们还在探讨说当年高考是什么样的作文题啊，说哪一科最难啊，都经历了一些什么事儿啊。

0: 我妈穿的什么样的衣服在门口等我。我还记得一个，我作文题目忘写。
1: 作文题还能忘写了？那你是怎么考上大学的？
0: 标题忘写。我能忘写作文吗？标题忘写，因为我写作文一般是什么呢？就是先写作文，然后呢，题目呢是在文章当中找一个点题的，然后再写上去。所以。
1: 你那年作文题是啥？我都不记得了。
0: 我不记得了。
1: 直播间的同志们，谁能帮我们搜一搜？我是99年高考，你是哪一年？九零是吧？你是96年？
0: 两千。
2: 哎，我距离高考30年，我96年高考。
1: 你
2: 上学早，
1: 那有点太早了吧。
2: 我5岁半就上学。
0: 5岁半就抬头了。
2: 对。
1: 那他上学有点太早了。
2: 我今年是30年，我自己品了一下，我天哪，高考30年，我感觉
0: 九六年
2: 哦，像昨天一样。
0: 不应该是97吗？
2: 我96，我是5岁半上学。
0: 哦，
1: 5岁半就相当于。提前上了2年，
2: 对啊，
1: 是提前上了2年，
2: 对，就是我应该就反正就是5岁半。
0: 你出道真早啊，是
1: 是在大连考的，99年是在大连考的。当时我记得我高考的考场是26中，然后就很神奇嘛，每年的高考必然要下一场雨，那不一定是哪一科，反正肯定会下一场雨。那么这个在我考试的那一年呢，是政治，我考政治那科啊，瓢泼大雨，然后我正好抽的那个考号是坐在窗边，我就从窗边望出去，忽然间我
0: 有灵感了，
1: 不是，心里特别感慨，我就觉得我妈老不容易了，你知道，那么多家长一排打伞的。
2: 你等会儿，你高考俩半小时，你想你妈不容易干啥？
1: 不是，因为我从窗户一看上去，就所有的家长就瓢泼大雨，没有人走。你知道，全都打着伞站在那个考场门口等孩子。
0: 后来你找着故意的原因，
2: 你
0: 可能是送完
2: 你
0: 他就走了。
2: 99年高考，
1: 99年，我在26中，然后那时候不都流行在考场旁边找个酒店嘛，说让孩子能休息一下。我还记得特别清楚，我那个酒店的、
0: 那个时候就有酒店了。
1: 对，那个酒店
2: 是自己背着包自己去高的考的。
1: 你太老了，就是你听我讲
2: 啊，送啊，
1: 你听我讲啊，那个酒店叫啤酒桶，在17路终点站斜对面。现在这个酒店已经黄了，不存在了。我妈就在那儿给我开了个房，然后呢，我就在这儿这个热泪盈眶啊，你知道，我要一定要对得起我的妈妈，一定要好好考出。
2: 你考多少分吧？政治考多少分？
1: 不记得了，后来总分考了个570多。
0: 记得是啥？你像我能
1: 记
0: 得我作文题目没写，因为当时
1: 我还没说完呢，
0: 你
1: 等会儿。然后呢，我热泪盈眶的把政治答得非常好，出门之后发现我妈没了，就所有的家长哈都在说，哎，宝贝儿，妈妈在这儿呢，哎，儿子，妈妈在这儿，哎，我说我妈哪去了？
2: 他们为啥是这样的呢？我们没有人送。
1: 然后我就很茫然的，
0: 我也是，
1: 我就打着伞，然后回酒店了，拿房卡一开门，发现我妈在床上睡着了。
0: 所以我就说嘛，就是很可能是顾姨送完你之后他就走了，
1: 对，
0: 正在想含辛茹苦的时候，顾姨已经睡着了。
1: 所以说我觉得这家长的心态可能有的时候也能影响考生的心态。另外我妈就说，对不起啊女儿，就是这个天啊太适合睡觉了，妈妈寻思回来休息一会儿就去接你，没有想到睡过了。
2: 海明哥说，你们几个就这么着急说话吗？都抢着说，其实你没有参加过我们的聚会，我们聚会都得举手，不举手轮不上说话。
0: 对对对，
1: 是，所以说我现在得维持秩序。
2: 为什么讲高考啊？因为昨天我们在群里聊都笑死我，我们周边好多朋友的孩子高考，你知道吗？
0: 身边
2: 很多朋友孩子高考，然后你知道晚就是他们在群里面就发的照片，就那爸爸穿紫色的裤子，完头发油头粉面，就拿猪油抹了一样。
0: 你知道，除了这个，就是现在你看刷短视频，你就看到爸爸现在旗开得胜，拼了一个啤酒肚，后面那个旗袍拉链都拉不上，但是依然穿着，
2: 用别针缝的，
0: 对，最后的倔强。
1: 这不是应该穿个紫色的这个裤衩子，然后上面有个小苍蝇叫紫定营吗？
0: 都有
1: 、啊，
0: 都有。
2: 而且现在有个说法是这样，就是你在大商，比如在我们大连的话，就去大商买那种那个短裤。然后买那种能掉色的红内裤，能掉色的紫内裤。
1: 为啥要掉色、啊？
2: 只有掉色才能蹭到屁股上吗？紫定营。
1: 不掉色不能变紫定还不行？
2: 对对对、
1: 哦，要求这么高。哎，那个时候你们高考的时候求助过什么玄学吗？
0: 没有，
1: 就什么转发锦鲤呀、啊，或者说什么？
0: 那个、有吗？
2: 哎，我
0: 那个时候连微博都没有。
2: 我实话说，我觉得那个年代我们不紧张。
1: 嗯，
2: 我不知道你，反正我高考那年代，我觉得真的不紧张。
0: 前两天我们不是那个交通广播是爱心送考嘛，然后我在那个奥特莱斯华为那个考点，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店员呢，他是南方人，
1: 嗯，
0: 然后呢，他特别新奇，他说啊，在你们北方还有这个爱心送考，说我们那边没有。然后我说那个东北的家长对于孩子来说，这个仪式感是一定要做到的，孩子无论多大，回家都得接，走的时候都得送。他说。我们那个，我说那你们怎么高考？他说我们那个是自己背书包坐公交车就去了，跟平常的高考没什么区别。
2: 我骑自行车去的呀，我记得很清楚啊。
0: 但是
2: 完了，你正常你把自行车放到平时那车。

0: 棚里啊、
1: 嗯。
0: 而且我们那个年代高考，我怎么感觉考场也没有
2: 换？你是在老家考的？
1: 对、
2: 啊，
1: 我跟你讲、哦，就是我们那个时候高考确实没有像现在的，因为现在包括那个分考场、考区啊、跨区域啊、
0: 嗯、
1: 等等等等的、
0: 嗯，
1: 其实比那个时候规则要复杂。
2: 嗯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就是在自己的学校考的。
1: 嗯嗯，要复杂很多、
2: 嗯。但是现在我觉得，就像刚才丹阳说，一个是东北人爱孩子嘛，这尤其是从外地回老家，你看什么机场啊、高铁站的门口，
1: 哎、无论多大都
2: 全家都得出来接孩子，是不是？
1: 几点？后半夜两点也得接。
2: 对，但是我觉得
0: 昨天大部分家庭是这样的，就是姥姥做饭，
1: 嗯，
0: 那个奶奶买菜，
1: 嗯，
0: 不是姥姥做饭，奶奶抚慰，爸爸买菜。妈妈在这满屋转，
2: 妈妈负责骂骂咧咧。
1: 昨天一天肯定是情绪价值给提供的最好。
0: 然后昨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是，咱们大连甘井子有个学校门口，
2: 嗯，
0: 他有一辆警车是985号。然后他有一个警察的那个、
1: 啊、
0: 他那个警察是211，然后孩子们又去摸那警察警察站在那儿被摸着，
2: 而且不还有亲那个警号的吗？
0: 对对
1: 对、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挺
0: 好，特别可爱。
1: 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考试之前调整心态的一个过程，并不说一定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玄学。
2: 嗯，
1: 我觉得中国人对于锦鲤啊，就为什么我个人感觉为什么说是锦鲤，其实我们一直就是农耕社会啊，我们看天吃饭。
2: 对，
1: 然后呢其实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对大自然的敬畏。所以说如果说不是抛开玄学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就是一种内心的祈愿，心理暗示。
2: 嗯，我记得我那年高考应该是第一届估分报志愿，你们都不是吧？
0: 是，
2: 你们也估分吗？
0: 先考分，我们是先考，考完了之后报志愿。
2: 我们是要估分，我们是要给答案的，给完答案他是这样，他是、
1: 啊啊、
2: 他是有一个过，他是有一个过程。
0: 你们是先报志愿后考试啊？
2: 怎么不对，我从头给你讲哈、
0: 啊、
2: 他是这样，正常你应该先考试、
0: 啊、
2: 考完试之后报志愿、啊、但是你不知道你能达到多少分，完全是冒蒙报的、嗯、
1: 考完
2: 之后
1: 给答案，
0: 我们也是这样的，
1: 给答案
0: 是的是的，
2: 对、嗯、我们呢是考完试之后然后给你个答案本，但是你的答案是不能拿笔抄出来带出来的，完全是凭记忆、
1: 嗯、
2: 然后也就是估分，大概你能估多少
1: 分
2: 啊，然后呢你根据你估计的这个分数然后再去报志愿。
0: 我
2: 们也是第一年扩招，
0: 我记得了、
1: 嗯、所以我就说嘛，高考啊能记住高考的事情还能记住多少？你能记住妈妈走丢了，我能记住我妈穿的啥，我作文标题没写，
0: 我能记住我头一天晚上看了3集电视剧，你说多气人。电视剧忘了哈，肯定跟琼瑶有关系。我特别生气的就是高考头一天晚上怎么能安排3集连播还是结尾，就是而且他是就是、
1: 不得不看，
0: 就不得不看，你不可能不看、
2: 而且你们当时高考报志愿怎么报的？我第一志愿东财，第二志愿东财，第三志愿清华，第四志愿北大。、
0: 哎，我当时报志愿的时候，我们老师说李静南那志愿没人敢报，说那个他估那分不准，说有可能上复旦，有可能就落榜。
2: 因为当时我们那个
0: 特别符合我现在的人生，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人生是这样的，就是我的体验值极高，就是因为我对我自己的估量
1: 像开玩笑一样，
0: 就是我对我的估计是不准的。
1: 你没觉得吗？他的人生真的就像开玩笑，比如说
2: 射手座不就这样吗？
1: 啊，
2: 射手座不就这德行吗？
1: 就是。我讨厌射手座，
2: 我爱射手座。
1: 就是他在考试之前能连看3集电视剧、
2: 嗯嗯，
1: 然后呢，包括他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包括呢当初入行，
0: 对
1: 他很多事情都像开了一个玩笑。
0: 我所有的事都跟开玩笑。哎，我觉得这个朋友讲的好，英特尔、
2: 嗯、
0: 是吧？不是英特纳雄奈尔，英特尔。
1: 还没写作文就跑题了。
2: 一会儿微软都出来，这个软管子给钱
0: 啊。他说20年前那会儿没有补课，没有那么卷。全靠实力、
2: 嗯、
0: 现在高考呢都成了一个产业链，投资必须要有回报。 昨天我们还讲啊，就是其实现在这个孩子跟我们当年就是那种快乐程度是没法比的。
1: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昨天还真是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20年前30年前可能的概率更大。
0: 嗯，
1: 可能的概率更大，就说你的人生的可能性
0: 是无限的。因为那个阶段也是社会就剧烈发展的一个状态、
1: 就是不确定性可能性，就是你可能没有到一个平台，但是你依然可以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2: 嗯、
1: 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孩子们呢，为什么我说现在的孩子确实是难、
0: 嗯、
1: 他必须到一个平台之后在这个平台创造、嗯、或者是说自己去期待一些可能。
0: 嗯，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高考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社会是大海，
1: 嗯，
0: 就是它属于就是够宽广，你可能此刻的脚下并不肥沃，但是可以够跑，
2: 嗯，
0: 对不对？
2: 就像野驴一样，
0: 对，你可以随便跑，你可能不肥沃，但你草原大，你可以随便
2: 跑。妈妈，人生是旷野呀，
1: 对，就像是就是以前买彩票概率大，嗯、
0: 对，
1: 现在买彩票概率小。
0: 但是现在这个阶段，你会发现就是这个整个社会呢，它相对来说它的秩序，包括它的各种分隔的细节，它会更细致化一些，
2: 嗯、
1: 对，
0: 就是你。

0: 可以理解，现在的社会是堡垒，就是你要想突破一个堡垒，再到另一个堡垒，所以这个大家为什么叫投资有回报？因为你要突破不了这个堡垒，你就进入不了上一个台阶。
1: 嗯，
0: 咱们小时候不是，咱们小时候就是高考，
1: 就完全可以打各种各样的翻身仗。
0: 是，
1: 嗯。
0: 然后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还有个概率，就是说，你看考第一的那个，你就看他二十年之后活得没有
1: 看
0: 的。当年你妈我考到倒十二，是吧？
2: 真的是这样，
0: 对，
2: 真的是这样。
0: 我们小的时候，他的那种
2: 同学聚会可能都是半考喇叭调的，就是老师说、
0: 啊、
2: 那我还记得特别清楚，那同学叫国俊，当然这个名儿可能有很多哈，老师说国俊呐、啊、这大脸话嘛，国俊呐、啊、就那个答题卡哈，老师给你讲哈，愣地上踩一脚能不能比你答了对的多一点，你是怎么能做到把所有题都答错的，你是不是故意的玩老师，你是不是都知道，你就知道这些答案，就所有一共五十来道选择题、
0: 哎、太大连话了，你接着讲。
2: 不是、嗯、一共是五十来道选择题，没有一道题答对。啊，老师说你是怎么成功避开所有正确答案的？我把那答题卡扔地上踩一脚，能不能比逮得多？但是后来他发财捞有钱了，
0: 是不是？
2: 每次同学聚会，全是俺们郭总买单。
0: 这不就是刚才那句话吗？就是说你看咱们考第一呢，和你妈我倒数第十二，是吧？
1: 哎、这就是打开一扇门，
0: 对，
1: 关上一扇窗。但是现在打开一扇门，可能就关上一扇门，未必打开一扇窗。
0: 哎、你看啊，这是你刚才他讲的是他们班老师，就是全是大连话那种嘛、
1: 嗯。
0: 我的一个合伙人，他是我们黑龙江佳木斯市的状元，
2: 嗯，
0: 你知道他高一下学期，高二上学期的时候，他学习还不咋地呢，老师就指他鼻子骂叫张弛，你知道吗？
2: 就是大家这个名儿都很普遍，是吧？
1: 不是，
2: 就不算点
1: 名，就很喜剧人生。
0: 然后老师就说，
2: 就不算点名。
0: 你看我们就不是大连话，
2: 同学聚会鸡毛装，就那种感觉。
0: 我们就是我们是东北话嘛，我黑龙江是东北话，就是我告诉你张弛哈，个死皮赖脸的，说我告诉你张弛，你个死皮赖脸的哈，就你这个死出，你要是能，你这个损犊子，你这个死猪，你要是能考上大学，我老师他的老师姓，他老师也姓张，我的张我倒着写，怎么怎么地的。然后当时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高二嘛，就站起来跟老师对着干，说、
2: 嗯、
0: 我告诉你，他管他老师叫什么吧，我要是考不上清华我都不算考上大学、
2: 嗯、
0: 我考不上清华我不会去的。人家用高二的上学期跟老师打着这个仗，高三考的佳木斯状元，就是清华经理。
2: 这么神吗？
0: 就这么神。
2: 还有的时候你说人的潜能真的是无限的哈，不一定哪下啪嚓就激发出来了、
1: 啊、这就是潘多拉魔盒的密钥、嗯、拿到
0: 的。还有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当年，就是你现在你试试，你现在一个高二的孩子发愤图强，你试试你能不能从一个学习不咋地你考上清华。
1: 有这个概率，有这个概率。
2: 我觉得有点难，
1: 是有概率，只不过是有点难，
2: 图强都图不满，我告诉你、
1: 嗯、
0: 是的、
1: 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身边就是人特别多的情况之下，大家都在跑。
0: 对，
1: 你说你如果说我要开始加速度了，但实际上从你身边过的那些人，他们从来没放松过。
0: 是的，
2: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我现在我以前忽然间有一段时间，我说，哎，我是不是生得太早了哈？现在有点老了，快五十了。但现在我就觉得，从高考这个角度来讲，我那这次赶上好时候
0: 了。你可以再生得早一点。
2: 对，
0: 因为你看咱们是七五后，就是我们七五后还并不是这个社会最大的红利的获得、
2: 嗯，
0: 其实是六五到七五之间这波人。嗯、你仔细想。比我们大十岁左右，这个时代的改革开放时代的所有红利都让他们这波人尝到了。
1: 但实际上他们也遭过罪，你不能不说他们也遭
2: 过
1: 罪。
2: 那肯定都会有好有坏。
0: 我讲的是改革开放的红利，
2: 嗯、
0: 咱们呢、
1: 啊？改革开放的红利，
0: 改革开放的红利
1: 啊！对，
0: 你想这个六五年到七五年这个时代的，
1: 嗯，
0: 我
2: 就是你不好好学习，你可以去挣钱，
0: 是、
2: 啊、
0: 是
2: 吧？你挣不着钱，你可以去出苦力，反正就是你有很多条出路。
0: 然后你还可以当艺术家，你把头发这样搞一搞，然后你泼墨，那个时代
1: 你就可以是艺术家，
0: 你就是艺术家，你
2: 可以图强，
0: 对。然后你
1: 不一定发奋，可以图强，
0: 可以不用发奋，可以图强。然后你还可以拿一个大吉他，咣咣咣，你就是摇滚明星。
2: 流浪歌手的情人，那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0: 然后你
2: 跟人去流浪，
0: 如果你的文字不够好，你还是伤痕文学。
1: 嗯、哎，真的就是你要这么一说，我就想哈，其实那个时代哈，造就了很多人是什么呢？你就像现在呢。这个就像是一个纱窗。
2: 哎，你换个角度想，以前的人多样性多好啊。
1: 对呀、
2: 啊，
1: 我就想说嘛、哦，就是现在是什么呢？是纱窗特别密。
2: 嗯，
1: 以前是什么？以前是足球的网，
2: 嗯、
1: 眼儿特别大，
2: 咋都能漏出去，不一定漏哪儿去了。
1: 对，我们可以有。
2: 现在是篦子是吧？
0: 哎，你说说上个干啥？我就想跟你说这个，我觉得这个人讲的特别好。
2: 啊、
0: 这个英文怎么拼呢？
1: 在哪儿、啊？
2: 飞呀，
0: 飞呀
2: 啊！行吧，飞
1: 呀，
2: 两只小蜜蜂啊，
0: 小蜜蜂啊，飞呀，妈妈。他说现在没有老师敢这么说学生了， 已经抑郁了，老师就完蛋了。如果孩子抑郁哈，咱们小时候老师是随便说，打两下都没事儿。
2: 现在孩子挺脆的，真的是挺脆的。
0: 其实这个事情就是前两天有一个妈妈不是跟那个复旦大学那个
1: 啊对
0: 一顿打吗？
2: 就
1: 是
2: 说沈一飞教授吗？
0: 就说。

0: 他的孩子被霸凌那件事。
1: 对对，
0: 只因为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因为他孩子给同学零食了，
1: 然后同学没有跟他
0: 分享，同学的零食没跟他分享，他说这是被霸凌。
2: 你问他要啊？
0: 要了没给，懂了吧？就是
2: 那我凭啥要给你啊？
0: 所以就是说，我想说的是，然后这个当时这个妈妈就闹嘛，闹了两个月嘛，把这个老师
1: 彻底各种告，各种
0: 告，把老师闹的就彻底离开这个教育岗位、
1: 嗯嗯。其实我们现在要说哈，真的，我觉得从高考咱们讲一讲，就现在的这个教育，我觉得老师其实真的特别不容易。很多事情吧，就是千万别矫枉过正。
2: 对，而且我觉得从孩子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孩子特别不容易。孩子现在是全部生活无死角、以前咱脖子上挂个钥匙棍就回家了，谁管你、家长提前下班做个饭，你到点回来吃饭就完事，没有人上学校去接你。
1: 我小的时候是我回家最早的一个人，我还
0: 做饭
1: 生炉子。
0: 所以那时候蜂窝煤是吧？
1: 煤块吧，
0: 煤块吗？你还有煤块呢？你在城市住烧煤块？
1: 我年轻，
0: 城市住烧煤块吗？
2: 我刚从葫芦岛转到大连的时候，昌盛路小学它居然生炉子，当时我就觉得我不是来大城市吗？为什么俺们葫芦岛那个小学都上暖气了，哪们还在那生炉子？
0: 哎，我们生炉子，我小时候因为我是在那个黑龙江的四线城市啊，我们叫绥化，哈尔滨边上。你知道我有个外号，小时候外号叫狗熊。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就是那，我们小时候都穿那个就是大姐姐大哥哥的剪下来的衣服嘛、然后我表姐的一个那个棉服，她大嘛，就一个，她是个上身的衣服，我穿到身上就是个熊的，就棕色的那种烫绒。
1: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那个时候
2: 还有人问你是不是绥化一中的？
0: 我绥化二中的
1: 啊，就是可以。就是我们有更多是自己磨出来的能力。
0: 对对，
1: 那天我报了一条新闻，你知道是什么吗？说一个3岁的孩子、他只会叫爸爸，其他的任何的词不会。
2: 是妈妈故意教他让他叫爸爸的吗？
1: 是
2: 就是别叫妈妈，有时候叫爸爸。
1: 按理说3岁的孩子他应该是几百字的词语积累了、为什么？就是医生就说到了、说是因为什么，一个是现在父母的回家呢，在照顾孩子的同时呢，他其实更多的是什么，给孩子一个电子产品、屏幕教育，然后呢自己好有更多的时间，有自己的空间，然后还有一个什么，给孩子呵护的太全面，像你刚刚说的360度。所以呢现在3岁的孩子只会叫爸爸，就是他很多的东西他不让他表达，在他表达之前、东西已经到他手了，
2: 所以说前额叶没发展吗？
1: 对，
2: 那就相当于以前你说家长要是找这个老师要找家长的话，你得先打个电话吧、还得上家里去家访吧，还不一定能不能碰着咱爸咱妈呢、现在不家长群里一个微信，你孩子在学校咋样全都知道、所以说完全是360度无死角监控、包括现在上大学大学生都有家长群。所以说有的时候我都不理解大学生为什么要有家长群。
1: 大学生还开家长会？
2: 对，
1: 还开家长会。
2: 对，我之前就是请了一个学校的这个导员嘛，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也是从学生过来的，他说哎，现在老师真的是不好当，其实学生家长这几方面都很难。他说你能想象说我们大学还要开家长会？我说咱们大学开家长会讲什么？说孩子未来都是怎么报专业，这个什么是选什么样的工作呀、然后在学校里出现、对出现什么样问题啊。我说这都已经19岁了，这些事儿自己不能决定吗？他说一个是孩子自己真的定不了、
1: 一个是
2: 家长一定要参与，
1: 对
2: 一定要参与。所以说哪有成长的空间。
0: 其实就刚才就是我是陷入了到过去的回忆里，所以你们俩讲的时候我一直在回忆，
2: 我
0: 当时我
2: 看出来了那种回忆的那种姨母笑，也不知道回忆出啥了。
0: 你知道我回忆，我当时就回忆那个炉筒子，你不是说那个烧煤吗、我就记得我穿的那个衣服就怎么蹭也过不去了，因为那个时候教室里面人
1: 没让火炉给燎
2: 着熊毛了。
0: 一个高中，我们班70-80人一个教室的70-80个人，我不知道你们有一个班多少人哈？
1: 70多，
0: 现在应该没有那么多。
2: 我们学号最后到48，我们48个人，我学号37，我现在记老清楚了。
0: 我记得70-80个人，然后那个教室里面还有个炉筒子。你说那个冬天的时候，黑龙江你说多冷啊？然后我们都这样蹭，就怎么那炉筒子怎么蹭也过不去，你知道吗？后来他们就完了，那个眼我们那个霜都把那个眼毛什么都捂住，这个上面围巾嘛、我记得我戴个手闷就进去了，你知道吗？
2: 手闷是啥呀？
0: 就是没有
1: 棉巴掌，
0: 没有手指那么大，
1: 棉巴掌一个大拇指，
2: 就是这样式的呗，
0: 这样式的叫手闷，
2: 手闷，
0: 手闷。然后我就戴手怎么蹭就过不去，你知道吗？所以外号狗熊，
2: 有点像熊仔的那感觉。
0: 熊大和熊二
2: 他们后来就跟我回忆说、说高二行，你知道你在长盛路小学，因为我那小学同学嘛、说哎呀一看来葫芦的，从葫芦岛来的是正卡乎。我说我是什么叫卡乎，因为小的时候不懂那个大连话、他说我们印象很深刻，你穿了一个棕色的皮鞋，红色的袜子，绿色的毛裤，蓝色的外裤，蓝色外裤外面还有亮线。我说你怎么知道

0: 穿绿色的毛裤，他说你绿色毛裤比蓝色外裤长一截，他说你想象一下你的下半身这个配色就很让我们很惊异，一共四种颜色。
1: 就你刚刚说到这些配色是去年冬天的那个复古色的搭配
0: 是吧、
2: 我问问你，这是男孩说的还是女孩说的？
0: 女孩说的
2: 啊、
0: 女孩说的，
1: 那就是真的。
2: 对对对，
0: 男孩好像对这个东西不是很感兴趣、然后当时我就觉得特别后悔，我是来大城市的，那为啥来一个生炉子的学校啊？每天我们是要在炉子上烧水，然后腾饭、自己带那个小饭盒，
1: 这个
0: 在那上面腾饭。
2: 我有啊，我们也是腾饭，我们也叫腾饭，就一个铝的那种饭盒，对不对？铝的那种盒。
1: 但是没有说，我就是没有说还生炉子，这个我没有。
2: 哎，
0: 我
2: 永远记得
0: 我们值日生是要生炉
2: 子的，我永远记得就是那盒饭盒里面，也是有的家真会做饭呢。我因为我妈妈就不会做饭、我妈做那排骨永远腥，你知道，所以我天天带饭就是土豆片搞得俺家像条件就是吃不上肉似的。
1: 应该焯一下，
2: 因为我跟你说那个排骨腥放在那个铝盒里面是真的没法腾，
1: 尤其到了中午的时候。
0: 然后还有个朋友说俺们高中老四短裙里穿绿毛裤。这么哎呀真刺激。我的绿毛裤正了八经儿，我奶给我织的呢，那织老好了。但是因为我小的时候长头发还梳个辫儿嘛，就会系一个特别大的那个红色用纱巾做的头花，脑门锃亮。
1: 哎，你看那位有一位朋友狼图腾，他说了，他说我家本科研究生七年就有家长群，但是没听说过家长会。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开家长会，但是有的学校是会开家长会的。
2: 他为什么要有家长群呢？这一点我觉得好奇怪。因为我觉得昨天我女儿十一岁，不到十二岁。
1: 我跟你讲，我特别能理解。
2: 我女儿问我妈妈，我到多大算是成年人？我说你十八、完了他马上说十八，那我就上大学，我对呀，大学第一年，他说我就成年人，我说对呀、我说按理说到那一年我就不用养你了。
1: 哎，我回到刚才那个话，我说我为什么能理解现在有一些学校是要开家长会的、是因为孩子们现在其实他接受讯息诱惑是一个多元化，是个敞口，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他未必能抵得住各种各样复杂的诱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尤其是什么在上大学之前，
2: 但我刷特逗，我特别想问你一句话，请问你能抵得过复杂的诱惑吗？
1: 我也不能。
2: 好了，我们从
0: 一本正经、
2: 我们从高考就转出来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在谈谈人生的诱惑了，好吧？就我想问，谁能抵御过复杂的诱惑？
0: 我
2: 凭什么要要求大学生？
1: 不，所以这就为什么会有家长群呢？
2: 怎么有家长群他就抵御得了复杂的诱惑吗？
1: 你知道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2: 诱惑就已经够考验我了，还要复杂一点的。
1: 哎，你知道现在为什么叫家校社协同发展？学校、家庭、社会，这就是对于大学的现在的要求嘛。
2: 完了，太阳准备电了。不是真的，我们就说说，你说我们开家长会，就是我就问你问题啊。十一岁，昨天我女儿问我成年人是什么时候。
1: 你还有一点，你知道还有你有家长群的一个最关键的是什么？因为现在很多大学生的这个心理就脆皮，现在我们说是脆皮，不是指外，是指里。
2: 我那么戴阳阳那样同学，我再问你个问题，请问我们现在心里不脆弱？
1: 我们
2: 不脆皮吗？
1: 你
0: 还行吧？我们的脆跟孩子的脆我就不太一样。
1: 还有一点，我们。即便脆弱，但是我们依然看到了自己的家人和孩子，因为你有责任，你是可、你是说我必须要坚强起来的，就是你即便再脆，因为我有这个责任，我必须要担当。但是大学生他因为他身后有一堵墙嘛。
2: 哎，你知道我现在就不这么想问题，我现在就想啊，得快点把这个接力棒赶紧传递给下一代。
1: 谁不想？
2: 赶紧他们
0: 担当我了，不许七天无理由，
2: 就是
0: 赶紧
2: 给我整成了一个家长群。
1: 我都想把孩子送你家。
2: 以后他们给我成了个家长群，你知道他们这个互相管我特别好。
0: 然后还有这个直播间一个宝子就说，那脆皮不是家长从小是培养出来的吗？难道孩子一出生就脆皮吗？就是真的是保护的太好了，
1: 就是保护的太好了，而且还有对未来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性。
0: 所以为什么之前
1: 你就别说孩子了，家长都这样。
0: 我以前就跟身边的朋友讲，我说我爸去世之后，我忽然间觉得我成长得很快，因为没人罩着你了。以前你不管是要干什么，你就觉得哎呀，那还有个家，那还有个爹，那怎么着你那翻个滚儿都有如来佛在那接着你。但是后来你会发现社会上有很多理解不了的现象，然后呢这个理解不了的人，然后人他是在一直在变化的嘛，那可能以前是个好人，当然以后未必是个好人，当然我们这个好也是打引号的。所以慢慢的也开始去接受了，那个时候就把你外面的脆皮儿是一点点磨成了那个硬茧，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
2: 哎，就这位朋友啊，他说这句话我就不爱听了。他说三位主持人的孩子都到了高考的年纪了吧？
0: 这是一个没有孩子的主持人。
2: 这位朋友，你是怎么能看出我们的年龄，孩子都要高考呢？难道我们不像是刚刚度过高考的人吗？

0: 这送了个什
1: 么？谁送你个什么呀？这是？
0: 这是大火箭吗？
2: 大火箭吗？
0: 哦，谢谢一心向善。
1: 我哥送你的。哥，这不是我的号，你别送了。
0: 哎呀，谢谢一心向善，静南的哥哥就是我的哥哥啊，以后我就是你的亲妹妹。
1: 哥，你看他们，你看他们是多么的现实。哎，这就是复杂的诱惑，这是一个特别直白的诱惑。
0: 不，我喜欢这种诱惑，我也接受这种诱惑，我太爱这种诱惑了。我希望我的人生多一点这个诱惑。哥，再来一个呗。
1: 哥，
2: 然后有朋友说呢，诱惑一下。
0: 对，就哥说的嘛。
1: 哥，我跟你讲哈，哥，我给你介绍一下，现在跟我一块做节目的呢，是我的两个特别特别好，我的两个闺蜜。
0: 嗯，
1: 坐在我边上的呢叫高若欣，她以前叫过糖糖，后面这是杨丹阳。我们三个是最好最好的朋友，
0: 看不看见？这就是直播间大哥刷完大火箭，然后主播给的情绪价值，是吧？是这意思吗？
1: 哥，不是哥，朋友们，请大家不要痴心，我现在真是在对我哥说话，那是我亲哥。
0: 然后还有人说这个岁月改变不了美丽的容颜，然后还有人说这个你们仨要是去参加高考的话，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以现在的水平吧，以现在的水平
0: 是就
2: 是
0: 辣了，
2: 三本都上不去，
0: 还三本。
1: 哥，我跟你讲，
0: 想真好，
1: 我跟你讲，就是高若欣特别高兴，你知道，上一次他说到大火箭还是他25岁那年。他从没有敢想象过，
0: 没有想到眼瞅52了还能收到大火箭。
1: 因为那是因为哥已经55了。
0: 哎呦，很开心。还有人说什么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还有什么花开富贵吧，北冥有鱼。
1: 咱们三个谁学习好？我觉得应该老唐学习好。
2: 嗯，
1: 我偏科。
0: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考
2: 我上学的时候，我最讨厌，你们最讨厌什么？
0: 数学。
2: 我都很具象，我最讨厌几何。
1: 我数学147分，
0: 我
1: 又不说我智商就挺高的。
2: 我最讨厌
0: 数学高考的时候考的
2: 线永远是连不明白。
0: 哎，数学高考的时候考的是微积分、线性代数那些玩意儿
2: 吗？我上学的时候就
0: 几何，我可喜欢了。
2: 我特别不喜欢几何。
0: 哎，那我想问静南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几何学的非常好，数学不咋地？化学学的非常好，物理不咋地？
2: 你的那个空间思维好。
0: 啊，我连辅助线并而
1: 连，他是这样的，空间思维好，
2: 思维好，
1: 逻辑思维不行。
2: 嗯，
1: 是吗？对，你逻辑不行。
2: 对，
1: 嗯，
2: 所以说你到后，你说你代数部分不好。
1: 我数学高考打147，
0: 那你很牛啊。
1: 那当然了，但你知道我历史打多少分吗？我打62。
2: 你偏科铁科啊？
1: 我历史就是背不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背不下来。我背了，你想我能不？我政治怎么能背下来？为什么？我历史肯定背了吧？
0: 嗯。
1: 后来我
2: 你想忘记历史，
0: 意味着背叛。
1: 后来大家知道我的历史是怎么做下来，怎么好的吗？
0: 嗯。
1: 是因为后来我就看了各种电视剧，我把清朝的历史研究得很明白。
2: 宫斗吧。
1: 对，从雍正啊，从了康熙啊，什么？
0: 哎，那你们高考那年哪一科分考得最好？
2: 我是语文，
0: 我也是语文。
2: 嗯，
0: 你哪一科？数学？那肯定147考的最好。
1: 我数学好，
0: 嗯，
1: 我语文也不差，但是我偏科历史特差，历史打60多分，
0: 是差有点大，
1: 太差了。嗯，我真背了，真的背不下来。
2: 但是你真不像是理科好的，
1: 我
0: 也一直以为
1: 他是
0: 文
1: 科
0: 的，
1: 但是我物理不好。
2: 嗯
1: 好奇怪，正常数学好的人，
2: 现在你知道吗？高中物理好难。
0: 我觉得高中物理它就是一个新学科，跟初中物理一点关系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
2: 没有关联，没有任何关联。
0: 因为我当时就记得什么，你说在初中的时候，这个要是说讲物理，一个木块放到桌子上，它就一个向上的力和一个向下的力。到了高中，还是这个木块放到桌子上，向上的力、向下的力，还有摩擦力，然后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一会儿这那，哎呦，我简直就彻底就崩溃了。
1: 我跟
0: 你
1: 讲哈、啊，我是从拱柱开始，我从拱柱开始，我就成为了猪一样的脑子，就是从拱柱那一刻，我就已经，我就远离了物理。
2: 高中难到什么程度吗？高中物理，他们说就是高中物理，就即便是最好的学校，咱们大连最好的学校，第一次考试平均分也是30到40分左右。
1: 你物理吗？
2: 不是我，不是我的那个时候，是现在。
1: 哦，
2: 现在物理特别难。
0: 而且我最上火的是什么？我当时在高中的时候，我那是一个物理加强班。所谓的物理加强班，就是所有人都几乎都要去参加物理竞赛的。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进去的，你知道吗？然后呢，第一天上物理课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个物理大本儿，物理老师是我们的。
1: 哎、这个话题值得讲了，你先讲完物理
0: 啊，
1: 一会儿我
0: 是我们的那个班主任。然后班主任老师说，请大家翻到第7页，我们就打开第7页。老师站上面说：“你们都会了吗？”所有人都会了。我寻你们啥时候学的？我是没来上课还是怎么的？然后我看前后左右都会了，我也没敢吱声。后来我就偷摸问俺老弟儿，我说：“咱们是怎么会的？”俺老弟儿说：“这是以前在高中。”

0: 之前初中他们补完课了，他们提前学过了，所以说会
1: 就补课了。
0: 对，那个时候就已经补课了，因为他们都是每个学校的尖子生，我不知道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补课的。然后以后我们物理课上课永远就是翻到32页会了吗？好，做下一道题。翻到48页会了吗？我在高一上学期我就没上过物理课，我成绩能好吗？我
1: 老师我只会了会了，
0: 因为他们都在补课，我妈我爸也没给我补课，我也不知道上哪去补课。
2: 那时候
1: 咱们补课
2: 的不多呀，
1: 因为
0: 不他们是物理竞赛班，所以说人家物理那简直是遥遥领先，断崖式，你知道吗？
1: 补课大部分其实都是属于后进的，我补课。
0: 不是，我们六中就补先进的，因为他要保证那个能上大一中的数量
2: 嘛，他们叫竞赛班。
0: 对，他们是竞赛班，所以说当时我就觉得物理彻底我放弃，我去你的吧！高一下学期我就改文科班。
2: 咱们这一讲之后吧，立即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回忆。他说我最烦我英语老师、化学老师，这俩老师势利眼儿啊，把我坑了。
1: 你看流连忘返说你人你看人是不一样的哈。他说我数学、物理、化学经常获奖。
0: 哇，好厉害哦，
1: 好厉害。
0: 然后还有人说啊，你看还有人要来直播间找你，还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3: 小
0: 乐
3: 啊，
1: 你看狼图腾说了，他说非常对，我们家高一物理第一次考试36分，就即便是学习好的孩子，因为什么？他初中物理和高中物理好像是两个世界。
0: 对，有人问你说，冰块里有个铁球，冰块里有个木球，冰块画的页面是上升还是下降？
3: 这不就是拱柱吗？从拱柱开始。
1: 要是我就把这杯冰水给喝了。
0: 波尔玛定律又是什么玩意儿啊？
3: 谁知道？哎，我问你们这个问题啊，因为光讲这个没意思哈。有一个人问了，说你们来，你们说说，你们谁在学校的时候更受欢迎？我们仨不在一个学校，可以随便吹了，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对方什么样。
1: 那我就先开始吹了哈。
0: 我
1: 上学，我
0: 不同意。
1: 我上学的时候特别不起眼，特别不起眼。
0: 嗯，
1: 就是我无论什么样的事儿。基本上都不会是就是我上学的性格和我现在性格完全不一样。然后我觉得我现在的性格完全是工作之后打磨出来的。我上学的时候很平凡，
0: 现在也挺平凡，
1: 我觉得现在可以。
0: 那是因为在这个单位闲你了。
1: 行，我在一个平台上显出来就行。
0: 可以，因为我还有人说，
1: 高中时候是校花呢。
0: 符号看象限，意思说高中的时候是校花。我和杨丹阳是一样的。我在你别说，但是我在初中的时候，完全是因为我学习好，所以说比较拉风。初中那些知识，
1: 小菜一碟，
0: 太小菜了。高中服了，老子服了。高中
1: 会了吗？
0: 我记得我上高中第一次好像是摸底考试，我考了个全班倒数第二。
1: 嗯，
0: 原来都是在学校年级前两名。我回家跟俺妈说，我说妈，我考完了。我妈说怎么样？考怎么样？我说倒数第二。我妈说啊，第二行，你还能把把考第一吗？什么玩意儿？倒数第二啊！我说啊，倒数第二。我妈说你是哪地方是忘了是马虎还是怎么？我说妈，我是真不会。然后呢，这个考了个倒数第二。但是我们家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人生无难事，只要敢放弃嘛。到后来考了个倒数第五，我妈说不错，有进步。然后慢慢考了个倒数第七，我妈说也还行，挺稳定。
3: 哎，你等会儿啊，我打断你。
0: 心态特别好。
3: 有人说现在堂堂不好骗了，聪明了，不恋爱脑了，再让坐飞机周末来飞来飞去就不可能了。
0: 把他踢出去，你知道的太多了好吗？
3: 这人是谁？他怎么
1: 知道
3: 这么清楚？
0: 我啥时候讲过呀？
1: 在节目当中讲过，
3: 周末飞来飞去。
1: 这时候人上节目的时候，我都记得这个事儿。
0: 是吗？
1: 啊，
0: 是吗？
1: 自己在节目里讲的。
0: 言多必失。忘记他，快点忘记他。
3: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仔细想了想，其实我上学的时候好像挺受欢迎的。
1: 嗯，
3: 因为我特别憨厚，我属于就是那个。
1: 因为憨厚受欢迎啊。
3: 我因为憨厚受欢迎，什么干坏事的都把我带上，带上之后老师就认为，其实有时候也不是我表现的憨厚，没那么憨厚，有时候主意都是我出的。
0: 就是他一小眼一卡吧，那可
3: 主意都是我出的。
1: 飞机上抹眼泪，有啥在飞机上抹眼泪的？
3: 这段我可没听过哈。
0: 我也没听过呀，我从来没有为男人在飞机上哭过。
1: 他一般都是落地后哭。
3: 他在公交车哭。
0: 不是，有的时候飞机
3: 他没有资格坐在宝马上哭。
0: 飞机气压太强，流不出泪来。
3: 啥时候你在飞机上哭？这个人对你挺了解、
0: 我不知道啊，我
3: 谁说的这
0: 种？我没记得。
1: 你看牛哥说的，说现在的孩子上大学哈，不少应付考试，不少达不到要求，确实。
0: 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真的是他们学的太纯粹了，真的就是为了学习。咱那时候连玩带学，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能力也扩展了。
1: 而且你没发现吗？就我们那个时候上大学，学习是生活的一部分，有很多的校园生活、文化生活特别丰富，让我们去感受。
3: 哎，你知道现在特别有意思，现在孩子之间其实也互相聊天哈。我昨天就经历了，我儿子的好兄弟和他妈决裂了。 哎，我儿子考他。

0: 儿子好兄弟十三嘛，他们两个和他妈决裂。完，我问他，他俩在那聊天，他俩在互相吐槽他妈。我儿子也被也说，我妈有时候也对我妹好。
1: 我跟你讲，你知道你要相信男孩之间为什么？其实他在交换信任，他并不是说真的吐槽。
0: 我跟你讲，他吐槽他和他妈真决裂这件事也特别有意思。他妈告诉他妈给他微信全拉黑了。这小男孩告诉说，金大姨把我微信全拉黑。我说你妈都跟你说啥了？我说我妈不要我了。我妈说从今之后你就没有妈了，你死不死活不活跟我没有关系。就是你想，就是因为学习的事儿搞得这么激烈，我们小时候怎么可能呢？
1: 我理解，
0: 啊，你也是这么想的？
1: 不是我，
2: 他也拉黑过。
1: 我理解，我没有拉黑过孩子，因为他没有微信嘛。但是你
0: 拉黑过孩子的爸。
1: 你知道那天我看了一个老师，他讲了这么说：一个妈妈，你要求他每天面对的是，就是那个要孩子。作业、学习、学校里的生活，老师要不断的给你发微信，然后呢还要有接受他的叛逆期，这个而且父亲是诈尸般的出现，你还要要求这个妈妈不要有情绪，她的更年期要平静的度过，你不觉得对于妈妈的
2: 要求太高
1: 了？
0: 但是我想说，
2: 让父亲能不能死透一点，不要老诈尸。
0: 但是我想说，
2: 能遗忘他也是一个好事。
0: 有些父亲人家并没有诈尸，可是那个妈妈还是这个样子，怎么办？
1: 那你就对他不能有要求啊，
0: 对孩子不能有要求，还是对妈妈？
1: 你就对这个妈妈你不能有要求啊。
0: 其实对谁都不要有要求，我们对孩子也别有要求。
2: 那有的时候做不到，因为妈妈可能她对自己就会有要求。
1: 嗯，
2: 我觉得尤其像我这种内耗型的，如果说我要像杨南阳那种，那我觉得我可能就疯了。
1: 你绝对会的，要不来体验一下我的生活？
2: 是不是？我不要，因为现在已经很多人想要把孩子给我了，但是关键只给孩子不给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光想让我，
1: 他想让你疯得慢一点。
0: 哎，等一下啊，我想分析一下，只把孩子给你这些人他们的心理
2: 非常非常纯粹。
0: 其实你的教育，你的一切呀，你的什么，你的文艺性啊，你的这种什么，
2: 他们都不希望，
0: 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2: 对，非常非常纯粹。
0: 其实你的教育，你的一切呀，你的什么，你的文艺性啊，你的这种什么，
2: 他们都不希望，
0: 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2: 对，杨大洋只有在有需求的时候说：“哎呀，这高尔星啊，在他对我没有需求的时候，简直都一点不耳是我，没有什么需要。
0: 你看多好，来，
2: 需要非常。
0: 我们以前上大学，第一步要先找个对象，要不然同学都笑话你。现在的孩子，
1: 你在大学谈过恋爱？
0: 现在孩子可好，都不找对象了。时代的变迁多么的吓人！对，我们都高中谈。”
2: 对对，是我的初恋在高三啊，但是我的初恋对我影响非常大。
0: 没谈，但是初恋 ，me too。
2: 对，就因为你想那个时候我们互相表白的时候还有100天高考，选的非常有仪式感的日子。
1: 我在大学毕业之前没谈过恋爱，
2: 好平凡哦，原来
1: 是
2: 这么平凡。
0: 对，我长这么好看的人，原来这么大眼睛双眼皮的人也会背叛革命。
1: 真的，在上大学之前没谈过恋爱，但是有暗恋。
2: 你暗恋谁？
1: 暗恋我们班的一个同学。
2: 废话，
0: 我女儿昨天问了我个问题，我女儿说：“妈妈，你觉得什么时候是谈恋爱最好的时期？什么是最好、最合适的时期？”
2: 小乐说：“杨乃阳说的，我可真心了。”
0: 啊，哎，你们听，我女儿问我，11岁的女孩问我：“妈妈，你说什么时候谈恋爱是最合适的时间？”给我憋那儿了。你猜我说的啥？我说：“那你先说，你觉得什么时候最合适？”
2: 钓鱼执法了，
1: 钓鱼执法，对。
0: 我说你觉得什么？
1: 得知道敌人心里的答案。
0: 他说：“我正是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最合适，我才问你这个问题。”
2: 他就是单纯就想问这个事儿，
0: 他就是。然后我说：“怎么？”我说你有喜欢的人吗？我目前还没有啊。所以我问你什么时候最合适？你猜我怎么答的？我觉得我答的特别睿智。
1: 啊，是怎么答的？
0: 我说没有合适的时间，
2: 只有合适的人，
0: 只有合适的人。我说你要是觉得这个人你喜欢的不得了了，那就是那个时间。我说但是你这么想啊，你要是14、15、13、14、16、17、18你就喜欢都不得了的一个人也不太靠谱。
1: 你说到这个让我想起来，我前面我看了一篇文章，就是说人谈恋爱啊，从社会属性的角度上来讲，人谈恋爱最佳年龄你知道是多大吗？40加。
2: 40加就是比较成熟了，然后事业也比较稳定了。
1: 而且他也说到了40岁是人生状态最饱满最好的时候。
2: 所以说老舍讲了嘛，爱情那是有钱人的，就是那种无论是精神的贵族还是生活的贵族，说那个时候爱情是非常美好的。
0: 有个朋友问我们，这到底是个什么主题的聊天节目？
1: 什么都聊。
2: 对，然后看刚才这个养十五只鹦鹉说，我儿子六岁，现在幼儿园大班幼小衔接，就是不学。我老婆八中毕业的，大公本科毕业，保研都没读，直接去的美国名校。就是两口子吧，这个特别聪明，未必孩子能继承你们的基因，和那个没有关系。
0: 他和聪明都没关系，他可能对学习，哎，就比如说我们家是两个主持人的孩子，我们家两个孩子绝不参与学校跟主持有关。

0: 谈的任何事情。
1: 然后我们看、
0: 就不愿意。
1: 这个小乐说：“杨南阳和我在老文艺台的时候做对联，哎呀，说那时候最求他人老毕业了。”
0: 小乐，
2: 所以我
0: 那个时候是大学毕业了。
2: 对呀、啊，我说我大学毕业之前没谈过恋爱吗？
0: 按理说，像杨南阳这个长相呢，他不太应该，
2: 不太应该啊、
0: 他咋手、
1: 他有可能长得有点时尚超前了，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欣赏不了他这种有侵略性的美。
0: 像我们这样小鼻小眼儿，
1: 对，就喜他比较喜欢咱俩这种比较普通的，
2: 有侵略性的美，
1: 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就像范冰冰那种很有侵略性，就是有的时候男的也不敢追，女的也挺烦躁的。
2: 我当你夸我了，
1: 当然是夸你，夸你，夸你。
0: 我还记得，就是我那个最喜欢的高中最喜欢的那个男孩，
1: 嗯、
0: 这若干年后跟别人讲的说，别人就说像李英男长那个样，什么小鼻小眼的，长也不咋地哈、那意思你喜欢他什么呢？他说的你们不懂他身上那个劲儿。
1: 对对。
0: 现在我就
1: 这个是很难以言
0: 表的，我到现在我自己也没找着什么劲儿呢。
2: 我跟你讲哈、说他比如说喜欢一个人、说他身上那个劲儿、其实我觉得是最高的赞赏。
1: 有可能就是那种不在乎没把他当回事儿那个劲儿，我告诉
2: 你。
1: 你
2: 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就喜欢他身上那个劲儿，其实就是生理性喜欢，
0: 生命力，
2: 去生理性
1: 生理性喜欢、
2: 什
1: 么生命力？
2: 我不知道具象的我到底喜欢他什么，我就是纯喜欢。
1: 可心儿妈妈说，我女儿二年级上学根本不学，你问她说什么考试全瞎写，真的是气哭我了。
2: 你知道？有一些小朋友上学就像是没上一样。
1: 嗯，
2: 你问他说啊，那个今天学校里发生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啊。今天你知道你们班那个谁和那谁打起来？我不知道啊。
1: 这不就是我在单位的状态吗？就说高二就咱们单位怎么啊谁？我不知道啊。说咱们单位最近啊是吗？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儿？不知道啊。这一样，这跟我上班是一个状态，所以说特别理解这些孩子。
2: 你是职场牛马，他是学校牛马。
1: 对啊，人说哎，咱们单位那谁谁啊，这是还单位的吗？不知道。
0: 哎，你其实我也是，就我们都不，我反正不太八卦，
2: 不是，是不在意。
1: 对，因为我觉得他跟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啊。就是
2: 你知道，很多人是这样，就我们是的性格，绝大就是我们的性格是向外使劲儿，而不是。
1: 我是向内使劲儿，但是我只关注我喜欢和在乎的人。
2: 我说的向内向外，不是指自身，而是大环境。
0: 我们的好姐妹之一不就是吗？就是瓜群嘛，一天到晚的，就是那谁就是所有的瓜都在她那，就是她所有的事儿，你问她，她全知道。每个人的家里的事儿、外面的事儿，她全知道啊。
1: 然后刚才这个正好说到这个初恋啊，就我们不说那个等到高三最后一百天的时候那个男孩表白，他是那个户口在上海，所以说他去上海高考，于是就我们俩就一直异地。但是我妈那个时候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但看到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突飞猛进。对，那个时候我一开始能考班里20来名，自从跟这个小伙儿他跟我表白了之后，我最后高考考了班第三。就问你厉不厉害？
2: 爱情的力量。
0: 我
1: 因为那个时候那孩子学习成绩太好了，我要脸，我不能觉得给人跌份儿，你知道吗？
0: 我高中的时候吧，那个我也喜欢人家，那个也喜欢我，那男孩长得特别帅，是我们校草。
1: 他也是
0: 学习班长得特别帅。我妈有
1: 我那个有特长，会吹萨克斯。
0: 我妈有一天就发现，
2: 你们俩太不。
0: 听我说完哈，我就说我妈的教育哈，我妈有一天就发现她支个大长腿，支个自行车，就在我家门口支在那儿晚自习，你知道吗？我妈就说有个人老在咱们家门口的待着，我其实知道是她，我说不认识嘛，你知道那种。后来我妈就为了扼杀我这种事儿，我妈就跟我说一句话说，怎么说的？说我告诉你，女儿。说你上了大学你会发现那人优秀的呀，怎么说你现在才见到见的哪到哪儿啊。后来等我大学上了大学之后，我一扫过去，没有一个能没有一个能赶上当年我喜欢那个男孩的时候，我就
1: 仿佛错过了一个亿。
0: 就是熊瞎子匹苞米的感觉，你知道吗？
1: 我能感受的。
2: 养十五只鹦鹉，他说我老婆自己都要崩溃了，自己学习从来没有这么费劲，10个拼音能学2小时，12道数学题就做对4个。
0: 看老妈画饼，真是老妈画饼。还有小的时候，哎，我初中的时候，我妈就给我做的这个教育是这么说的哈，说如果你我觉得这教育是有问题的，你知道，说如果你要是喜欢一个人，你绝对不能告诉他你喜欢他，你要千方百计的引起他的注意，让他来告诉你他喜欢你。
1: 我是这么干的，
0: 哎，
1: 我在高中追那个小伙就是这么干。
2: 我觉得没问题啊。
0: 不是，我现在跟你说不对的，女孩子们，如果我们现在有女孩子们，还有985211家长，如果你家是女孩的，
2: 时代不一样。李建南，你不能站在当时30年前的时代背景讲现在，现在是 我们是要是一马当先，
1: 现在就打直球了。
2: 对啊，
0: 你知道为啥吗？
2: 因为你看现在年轻人都整顿职场，整顿恋爱，什么不整顿？
0: 我跟我女儿这么。

0: 说的，我儿子基本不听。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儿子就像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一样。我跟他说，我说以后你就记住，你要在优秀的人里面选好人，
1: 嗯，
0: 不要在好人里找优秀的人，因为绝大部分人看起来都是好人。
1: 对
0: 对,
1: 对，
0: 你在优秀的人里面去找好人，这个成功率比较高一些。
1: 嗯嗯。然后这个还有人说，这个家长啊想把孩子变成雕像，而孩子的世界是空灵纯净的挣扎。这怎么上升到这个高度了？
0: 什么玩意儿？说哪儿的？我就没听懂。
1: 这是夏天的风，夏天的风说的，就是家长可能对于孩子的规定太多了啊，就是雕琢嘛啊，就斧头砍呐、
0: 啊，
1: 刀剃，就希望你变成我想要的这个样子。但是孩子的世界是比较空灵纯净。
2: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可能性嘛，我们当时的可能性太多了，不像现在。
1: 嗯。然后小乐总结了说，一个没恋爱的啊，一个高三因为爱情考第三的，还有一个妈妈指引这个爱情方向的。还有人刚才问说，哎，你那个初恋男友现在干嘛了？去干美容去了。他考
0: 那个
1: 复旦计算机系。
0: 我那个好像当公务员。嗯。
1: 啊，当公还有联系吗？
0: 有啊。
1: 我那基本不咋联系。
0: 有联系，但是很多年就联系一回吧。嗯、
1: 但他后来那个媳妇儿是我帮他追的。
0: 但我就不是了，因为我离开家了，因为我从绥化来嘛。
1: 嗯。然后这个现在大家如果说想看我们三个合体的话，可以打开我们抖音的那个直播间哈、
0: 啊
1: 哦，直接搜索高热星。
0: 我们仨这颜色特别好，你看我们仨搭的颜色哈。
1: 这不就是我上学绿色毛裤配棕色皮鞋的那个搭配吗、
0: 哎？咱们仨这个颜色搭其实就是那个老前锋的颜色。这仨、
1: 嗯、还有人说要接受孩子的平凡、嗯，其实不光要接受孩子的平凡，我觉得要接受自己是个普通人，自己是个平凡人。
2: 我不接受，
1: 哪
0: 普通？
1: 但你一直挺平凡的，要不然不能、嗯、能不谈恋爱吗？
2: 对对，一直很平凡。
1: 还有人说我们三个这个节目能干二十四小时，可以，我们可以干个慢直播，然后就算其中有一个睡觉，另外两个可以解了，
0: 哎，
1: 然后到点再扒拉起来说，哎，到你
0: 哎，你知道前两天有一个我朋友就说哈，
1: 嗯，
0: 他说那他听
1: 哥哪去了，再刷个大火箭吧，
0: 哥肯定是刷完就走了，完了哥又来了，哥别刷了，
1: 不要忘记点亮主播的粉丝灯牌，
0: 明天给我点几个榴莲，
1: 啊、
0: 可别在这刷了，嗯，我哥在深圳呢，完了，
1: 哎呀。
2: 听
1: 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哥，我跟你说，高若星上次收到这个火箭是他25岁那一年，
1: 这个
0: 很多年。
1: 哥最近啥时候有空来让妹妹请你吃个饭啊？
0: 哥，我跟你说，
1: 作为这个当红的这个网络主播、嗯、是吧，一天直播间刷到两个大火箭，请问大连新闻创业集团哪位主播可以做到这一点？
0: 哎，你这个臭。哎，你为什么不说？是因为李静南坐在你的身旁，
2: 你知道吗？他一直在找带自信组的人，你原来就在这儿等你呢。
0: 再唱大哥又来给我
1: 讲，别哥，这样可以了。就是这个，不好意思啊，把衣服系一下，不是故意的。
2: 今天超量了啊，再刷就超量了、啊。
1: 对，主要是这个面子的事儿的，这个哥已经做到了，我觉得已经可以，完全没问题。到点
2: 了，
1: 该下班
0: 了。到点了，哥，你别刷了啊，我们走了，你别刷了啊。
1: 还有人说直接转账吧，不然还得让平台分一半。这关键
0: 不
1: 就是？是
0: 心情
1: 面子嘛，面子嘛，
0: 心情不一样。
1: 对对对 对, 对，
0: 老唐这么多年他也是不爱财，他主要是好个面。
1: 也不是，最近也非常缺钱。
2: 行吧，
0: 啊，好吧，
2: 时间到了。
0: 那个这会儿先不停，我们先那个停。
1: 行，直播我们可以出去接着再唠会儿。主要是下一档那个节目的主持人好像他也不太爱上班，
0: 拜拜。
1: 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个。
0: 请你不要胡说八道了啊！
1: 不是，范涵明显情绪不嗨，
0: 啊、
1: 我感受到了。
0: 嗯、
1: 一会儿我们直播间接着唠啊，
2: 拜拜。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无畏。
8: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9: 大连 City Radio。
10: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11: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12: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13: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14: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1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6: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7: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8: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9: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20: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9: ETDHBLK，
18: 这哪里好记了？
21: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8: 哦，厉害！
20: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9: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20: 没错，
18: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22: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23: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听说过口角酒吗？口角酒起源于东南亚到南太平洋一带，在蒸馏酒普及之前，日本冲绳群岛会以女性所制的口角酒作为祭祀专用酒。以洗净身体的女性首先用盐将牙齿刷干净，然后她们将仔细咀嚼，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

0: 是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2: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1: 时代在飞速发展，
2: 人们要紧忙追赶。
3: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1: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2: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1: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2: 大千世界，
1: 万千姿态，
2: 我有我的范儿，
1: 我有我的范儿，
4: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安安。您还是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我不管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们要来先跟各位说一个消息啊。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我觉得咱们大连的朋友都应该是非常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太多太多跟我们这座足球城相关的活动的出现了。比方说啊，今年这个中超，对吧，大连的球队势头还是比较猛的。那除此之外呢，前两天还有一个消息，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的哈，就是来自咱们大连金浦新区的一个14岁的足球小将，正式签约，被誉为球星加工厂的巴塞罗那的青训营，将代表巴萨 U15 梯队出战。哎，我觉得看到这样的消息，你真的会感慨啊，这座足球城无论是它的这个实力还是它的氛围全都回来了。那么还有一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可能就是接下来在6月20号，我们的东北超大连队将坐镇主场来对沈阳队。这两年啊，各个地方的这个超那个超特别火，相信在咱们东北呢也是特别的燃，而且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这样一个氛围之下，一定有特别特别多的朋友想要到现场去感受一下这个足球的氛围，对吧？那么我们也要来跟大家说啊，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呢也是在正式招募了啊，就是不论各位你身处在东北哪里，只要喜欢大连广播，热爱大连的体育，就都能够加入到我们，我们一起用热情呐喊为大连来加油助威。我们具体来看呢，在本周五6月12号的下午1点半，启动仪式呢落地是在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那么在现场呢，也会有非常多大家比较熟悉的主持人齐聚现场啊，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大家熟悉的金龙鱼雷、金鱼兄弟啊，此外呢还有高若星、海明，还有洪耀、浮尘啊，一共是6位主持人来到现场。那同时呢，还有只要是在足球场地有飞奔的足球，那就一定还有一个人的身影，就是我们熟悉的球迷啊，王大爷强势助阵。那只要各位成功报名呢，就是有机会拿到6月20号梭鱼湾主场的球票。持球票呢，

下午一点开始，本周五的下午一点开始签到，活动是在下午一点半正式举行。如果各位感兴趣，如果各位也想跟着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东北超大连主场加油助力的话呢，可以来报名了啊！报名的方式呢，就是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的公众号，注意啊，是大连体育广播的公众号，回复三个字就叫做东北超啊，可以填写信息了，热血集结，就等着各位来参与了。

好的，我们也要来抛出我们今天的主线互动话题了。今天要来跟各位聊点什么呢？聊点这个，每个人出门啊，都会背着一个什么？背着的，那肯定就是包了。其实今天是想问问各位哈，现在你看，从前几年开始，包挂是越来越火了，每个人的包上面起码都得叮了当啷的挂点东西。无论是一个小的什么祈福的贴儿啊，或者说好的一个小牌子呀、啊，再包括很多人的什么这个叫做周边呢、啊，啊，明星的周边、二次元的周边呢、啊，再或者说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盲盒、糖胶公仔，对吧？挂在包上的大大小小吧，总之好像上面一定要挂一个东西，要不然就显得这个包太单调了。所以今天也是问问大家，你的背包上有没有挂东西呢？挂的是什么呢？可以拍一张照片发给我们，也可以用文字来描述，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其实我觉得现在毛绒玩具基本上是最常见的单品了哈，就是确实有段时间会非常的沉迷于去买这样的东西，并不便宜。但是首先呢，它有盲盒的属性，你并不知道你拆开来是什么，那就很吸引一部分喜欢盲盒的人。那除此之外呢，看着自己空空如也的包啊，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对它并没有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可以说是无感。直到有一天呢，看到了这个，有一次和同事出去打球，看到了他们一个偌大的球包上面挂了那么一个东西，哎，瞬间就觉得还挺可爱的，然后当时就觉得说了，那就买一个吧，就一个啊，哎呀，就一个，这怎么家里就变成一堆了的呢？真的就是有一就会有二，然后直到后来你会发现，一个包上面挂一个，甚至现在还多出来了，终于是选择啊，可以收手了。而且大家会发现呢，现在不仅仅是包挂上面的这些糖胶公仔了，那衍生出来能卖的东西还有很多，就比方说流行的娃衣。什么叫娃衣？就是给这些娃娃再穿的衣服，也就相当于你现在只买一个什么盲盒啊、糖胶公仔啊、玩具啊、毛绒玩具啊是不够的，你要为了他们再去搭配不同的服装，而且你可能会根据你今天的这一身穿搭的这个主色系，给他搭上相同颜色的色系的衣服，这也就要求你有什么颜色的衣服，他就得有什么样的颜色的衣服。哎呀，只能说呀，这个钱真的是花不完的。也问问各位，你在这个包挂上面都花了多少钱呢？而且据说很多的隐藏款啊、限量版啊，或者二次元的一些这个神秘周边呢、啊，都得是加价买的。大家会选择就是多花钱去买一个只为了包挂在包上的东西吗？欢迎各位啊，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互动起来，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先来刷新热搜，最近呢又有哪些事情登上了热搜榜呢？我不知道各位现在还有没有人在做这些，比方说云养经济哈。其实云养经济在我们的身边是非常常见的，包括像是我们之前的这个支付宝当中，应该就是云养树，对吧？种树的。然后呢，很多朋友表示说了，之前家里没有办法养宠物，要么可能是因为自己自身过敏，很喜欢啊，但是没办法自己过敏呢，要不就是在家里这个父母不让养，对吧？说父母怕，所以很多人呢现在就会选择说是，那足不出户，我需要的就是动一动手指来体验农场养殖的乐趣了。于是就出现了一系列的什么云养系列，云养鸡、云养牛、云养树，对吧？那云养系列呢也正在成为了一种新的经济业态。那也有不少的企业和个人啊，都会在各大不同的平台当中去宣称说了，用户投资云养农场不仅能够定期收到绿色无害的农产品，还能在这个 APP 或者是小程序当中将鸡蛋、牛羊等折算为现金，享受着高额回报。其实说到前面这些呢，我们也是相信的啊，再或者有一些大的企业、大的软件上面也在做类似的项目，所以我觉得哎还行，挺好的。但是一旦碰到了一些小的系列的软件上面的时候，写到了高额回报，各位是不是这个警钟得先在自己的脑海当中敲一下了呢？就是这种看似新奇、高额收益的云养模式，背后其实是暗藏着不少风险的呀。我们来举个例子啊，早在22年的时候呢，一个我们朋友叫做小何吧，我们就叫他小何啊。小何的妈妈呢，经过了朋友的介绍，接触到了一款云养鸡的产品。当时呢，平台是承诺称了啊，说起步价2000块钱可以认养20只鸡。那每20只鸡呢，基本上每天可以产蛋10枚，每一枚的蛋的售价呢是1块钱，每只鸡的售价呢是50元起。那一年你最低你收益就可以达到了4650元，也就相当于2000元认养的收益可以达到4650元，有一种凭空就赚了2650块钱的感觉。而且呢，根据他们的介绍说了，认养的金额越高，年收益就越高。投资者呢，既可以定期收到鸡蛋，也可以将鸡蛋折算为现金，实现钱生钱。你说这搁谁谁不心动啊？虽然说一年可能就能收2000块钱，哎，倒不算多，但是他毕竟是自己动一动手指，那就收回来的钱呢。起初一切看似顺利，每月确实都能按时收到鸡蛋，提现呢也是畅通无阻。于是啊，这小何就和妈妈一块儿追加了投资，达到了1.8万元。哎呀，这钱一提升上去，后果大家也都知道了。1个月之后，平台突然无法提现，不仅1.8万呢是这个本金打了水漂，平台原本承诺的年收益也是瞬间化为了泡影啊。小何告诉记者说了，云养金产品拉投资的时候呢，声称的是响应国家政策的助农项目，而且呢还给我们看了他们当时就是做的这个 PPT， 说里面有很多的资料、政策的介绍、认证的报告，那看起来都是靠谱的呀。那此外呢，客户还可以在他们的这个专属的 APP 内观看养鸡的直播，社群呢也会定期发布养鸡的视频，说他们看起来那真的就是在养鸡呀。那记者调查发现呢，说吸引小何投资的这个商标呢，长期处于驳回待复审的一个状态，所属公司呢也早在此之前呢就被列入了严重的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北京的一个防诈团队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说了，近些年来呢，他也收到了不少关于云养殖案件的求助，说不久前呢，还有人被内蒙古赤峰市的云养羊的项目骗取了22万多。
这个防诈骗团队的负责人表示说了啊，云养殖的骗局呢，其实是非常会利用人性的弱点的。首先是利用公众对于国家政策的信任，把企业的性质呢虚弱为了农村合作项目、政府的扶持方向，打着助农的幌子进行情感绑架，说你这是在帮农民脱贫，不投就是没有爱心，仿佛在第一时间先给你架在这儿了。其次呢，为了取得用户的信任，所谓的云养殖团队呢，往往会租赁或者是租建一些小的养殖场带人参观。

者是跟一些养殖户签订协议，把养殖户的养殖场呢说是他们所有，甚至有些公章你会发现都是 P 图造假的。何况在现如今的这个 AI 盛行的当下啊，有些视频真的以假乱真，有些的地方呢你会发现千方设法的不让养殖的这个人、投资的人去到现场，说我定期我会给你发视频的。甚至有些人仔细一看会发现这视频弄不好那都是 AI 生成的，而且呢它会让你不去现场的理由非常的多。比方说了啊，说你要是在这儿来了的话呢，这些鸡就会受惊啊，受惊了下不了蛋，你这收益就减少了，你还确定你要来吗？很多人一想，那算了，别影响我钱呢，那我就不去了吧。而且呢还有人发现说了，哎，这对方啊明明都会有一些什么专业的委员会的盖章。比方说有一个人就发现了，说我明明当时投资的时候对方是有什么中国国家质量认证评审委员会的盖章啊，但是后来经专业团队的检查发现，这一个机构其实早在2021年呢就进入到了民政部公布的第六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的名单当中，其实早就是假的了。近年来呢，我国云养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呢也是非常的高发，一些不法分子呢以发展农业的这个或者是助农的方向为幌子实施欺诈，严重的侵害了很多公众的利益，损害了农业产业的健康发展。那曾经呢也有记者以想要开发一款云养农场的 APP 为理由啊，联系了一家位于河南郑州的软件开发公司。那这个公司的销售人员呢向记者展示了一个云养羊的项目的案例，并且声称说他们已经售出多款类似的小程序了，项目的开发费用呢是在5000元到20000元之间，对于项目当中养殖场的温度、湿度等物联网的数据和直播以及视频内容表示说了，哎呀，你们这都可以在后台随意进行更改，甚至可以使用由 AI 生成的鸡叫声等音效，平台代养，坐等收钱。你看这迎合了多少人又想赚钱又怕麻烦的心理。那正经经营的养殖场呢根本没有办法支撑如此高的回报率，因为农牧业呢需要深耕厚植，遵循的是自然的规律，这种与鼓吹短期暴利的投机的逻辑呢是天然相悖的。相关的专家也是引用了一句俗语解释啊，就是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事实上呢，正规的云养殖的项目的回报呢通常是农产品等实物，而非翻倍的现金收益。金融管理部门呢也多次提醒大家，就是年化收益率超过了10%就应该做好损失全部本金的准备了。如果云养殖涉及到了高收益、拉人头、层层返利，那它就完全符合禁止传销条例当中规定的关于传销的一些特征。所以在此也是提醒大家哈，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被一些这种身边啊什么云养经济啊所吸引，就会觉得说了，哎呀你看这些东西入门槛，这个准入的门槛低，对吧，资金流向监管好像也挺高回报的，很不严。那么很多的诈骗分子只要找一个网商或者软件公司开发了一个平台，这个软件公司呢可能也是说了，你们可以随意更改，一拍即合做了一个虚假的小程序啊，现如今在利用 AI 去制造一些背景啊、声音啊什么的，很容易把人骗的那真是一套一套的呀。所以说啊，其实我们如果真的想要云养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做到的就是，比方说我们在线下真的是有连结，我们真的去到实地进行考察完之后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选择一些大的品牌，我们相信的品牌。而且云养啊，我觉得更多的在于的就是一种云端的陪伴，尤其那种24小时直播的，可能你点开这个，虽然你在家没有办法养，你点开一个录像或者是监控，
你就能随时看到它的动作。

态，心里照样会被那种软萌所温暖到。我觉得这或许才是云养的一个概念所在吧。其实无论是现实养还是云养，我觉得更多的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的初衷一定是陪伴两个字啊。无论是线上的陪伴，线下的陪伴，它其实是让我们知道，哎，在遥远的另一端，我们依然有一个心理上的寄托所在，而绝不是说了它能够给我带来什么双倍三倍甚至是翻十倍的暴利，或许这就已经偏离了云养的初衷了呀。问问大家平时会在生活当中进行云养吗？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啊。同时呢，也不要忘了今天我们来跟各位还有一个要聊的点，就是问问大家现如今啊，在人人包挂的一个时代之下，你的包上面有没有挂点什么东西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呢，其实就是很多年轻人的包上面挂的这种包挂啊。你会发现现如今啊，无论你是在地铁里、在商场里面、在公交车上面啊，只要出门，年轻人挂背着一个包的时候，或多或少吧，都有可能在这个拉链处啊，或者纽扣处啊，挂一个玩具，有的大的，有的是小的啊，也有的呢，可能就是别一个像二次元的徽章这种的。但是不管是这个单肩包还是双肩包啊，经过了一轮的改装，真的都已经深深的打上了包挂的这样的一个印记。而且有的人经常在网上发帖子说心疼啊，丢东西了，丢的是什么呢？就是包挂上面的这些东西。很多人表示说了，出门背着什么呀，然后娃衣的鞋子被挤掉了，或者什么什么样的，就会非常非常的心疼，因为确实也都是花了一些不少的价钱买到的，对吧？而毛绒玩具呢，基本上是包上最常见的单品，从火到一只难求的这个拉布布，再到后来有很多的什么玲娜贝尔啊，这也应该是很早了哈。再到现如今呢，各大的文旅局、博物馆也在相继推出特色的毛绒挂件，都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带着它一起去游南逛北啊。那追星追戏剧的群体呢，同样也是盛行来这个文字挂牌，比方说挂牌如同包袋上面的这个鲜艳弹幕。再或者呢，有些人喜欢追星的话，比方说一个歌星，那可能就是他一句经典的歌词。再或者就是随手的一个小挂件，大家也可以挂在这个自己的包上面啊。包括我看前两天应该是 OPPO 出了一个新款的，就类似于你可以别在身上或者是挂在包上面，可以根据你的手机来进行投屏，上面形成了一个电子徽章的感觉。我没记错的话，售价应该是在499块钱，其实并不便宜。但是很多人说了，那你这个时候你每天你就可以换新了，你在上面想印着什么样的图案就印着什么样的图案啊。我觉得这可能更多针对的是那些有自己固定喜欢的东西，然后有不同的角色的这样的朋友。那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包挂呀、徽章啊，或者一些文字牌啊、歌词啊之类的，你会发现

这两年的包挂呢的种类也是越来越多了，还有很多呢它是特别友好互助类的。你会发现在什么演唱会的现场呢，有的人表示说了，我的包挂上面就是一个找我领物料的几个字样，其实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空手来的啊，或者说你没有这个物料的话啊，你想拿一个什么加油棒，我理解的就是加油棒什么的，或者说一些条幅什么的，那你就可以来我这免费领取，我们互帮互助，对吧？我们在现场一起把热闹氛围给它搞起来。那除此之外呢，还会有很多人在包挂上面就是写着我包里有止痛药，比方说可能针对临时有什么疼痛的路人呢，就是表示说了你可以来我这儿领取，就有一点点像是现在很多的这个车上面呀，或者是医院啊，商店啊，会在自己的门上面贴着一个我有什么应急的设备之类的啊，就是能够方便有很多人在第一时间找到你去提供帮助。再或者我觉得有很多女性互助的力量也是非常感人的，比方说很多人会在自己的包上面或者身上面挂一个字样的，就是写着可以找我借卫生巾，因为我们知道在关键时刻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对吧？那有的人可能出门的时候忘了带，或者说这个被遗落了，那临时要用怎么办？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你很多女生朋友可能碰到自己的包挂上面挂着可以找我借卫生巾的时候，就犹如一束光洒了下来，对吧？解决了很多人当下困顿的一些问题，陷入困境的迷茫慌张无措。所以我们也是看到了，现如今呢，所谓的包挂并不是说简简单单的挂上一个东西就结束了，而是赋予了它很多的意义。那么其实呢，也别看包挂小小一个啊，背后也是藏着很多不同的人。比方说在社交媒体时代，有的时候有人真的会觉得说自己心情不好，找不到一个合适诉说的人，然后呢又或者说我自己喜欢这什么东西，我很害怕找不到同类，那我去跟别人说，别人不理解，会不会反过来还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那么现如今呢，在社交的时代之下，在新媒体的时代之下，我们好像没有必要去费尽心思去寻找那个合适的人去进行诉说自己的心情了，也不用浪费口舌反复的向不同的人去解释自己的观点了，也没有必要在尴尬到脚趾抠地的时候这种对话当中去苦恼什么时候对话才能结束。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的一个微信状态，你就能够轻松大范围的向朋友圈去分享自己的近况和心境。再包括像现在很多的这个航旅纵横上面飞机提前选座，选完座之后你还可以选择你的状态，你是飞奔回家，你是旅游，你是出差。那可能对于很多艺人来说了，哎，我看旁边坐了一个出差的人，那恰好我是回家，那这地方我了解，我上车我可能都会跟他开始唠嗑，哎，我看你上面写的这个状态你是旅游去的，哎，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些地方，就是大家能够快速的去了解对方是在干什么，或者喜欢什么，想要做什么，然后迅速的进行了一个连接。那现如今呢，我觉得包挂的出现，它很大的程度上它就是把这种功能从虚拟的世界带到了现实的物理空间，不再是一串代码或者一个图片一个状态了，而是一个可触摸可感知的实体化的表情包，又或者说是它就像是你的一个人性挂牌。比方说我喜欢这个 IP 系列，我有很多，那可能碰到同类的时候大家就会互相的聊聊天了，哎，你这个我也喜欢，你这是在哪买的，你在哪抢到的什么之类的，瞬间就把话题打开了，也让越来越多可能有同兴趣爱好的人这个相吸在了一起。很多人说包挂的表达是间接模糊的，巧妙的为他人留有余地的这个解读，同时呢他的表达又是独特的个性的，能够展现的就是佩戴者当下的心境想法信念喜好以及那些欲说还休的情绪。因此呢，他在社交场地当中可能他是一个很安全的距离啊，就是满足了很多人自我表达时的双重需求，就既渴望我是被看见的被理解的，又希望能够保持适度的心理安全距离。它让我们能够在无声的交流当中既低调又鲜明的去传递自己的情感和态度，成为了现实生活当中一种更有温度更具象化的表达方式。

而且还有人表示说了，其实我也不是说我带上一个东西我就是为了跟别人交流，我就是为了自己看得好看，我心里舒服。尤其是很多人会随身携带那种毛茸茸的包挂啊，伸手就能触摸，转头就能看见。很多人表示说自己压力太大，或者说比较无聊的时候、枯燥的时候，都会自己去摸一摸自己的毛绒包挂。其实这种安抚和治愈的效果呢，不仅是发生在心理层面，和生理反应也是密切相关的。研究表明呢，说触摸柔软物品的时候呢，会激活皮肤当中的触觉传入神经，这些神经纤维呢，专门是传递愉悦的触觉信号的，刺激大脑的情感处理区域。同时呢，还可以降低压力的激素，比方说皮质醇的水平，促进催产素的释放，去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从而让人能够得到身心上的放松。即便是在没有这个 CT 纤维的无毛皮肤区域，比方说我们的手掌，那轻柔这些的触摸依然是可以带来其他的感受器官的愉悦感。因此很多人表示说了，为什么我会选择在上班的包上面去挂这样一个毛绒玩具，其实就是在我们感到焦虑、感觉到有压力或者是难过、悲伤的时候，这些毛茸茸软绵绵的包挂就是可以带来一个及时的拥抱一般的感觉，让我们去缓解我们的心情，为我们带来一些温暖和慰藉。

所以无论是出自于我希望通过一个包挂去传递我的喜好，去寻找到一个能够拥有共同聊天话题的同类人，还是说了我只是想安安静静的把它放在那里，可能在我失意难过焦虑的时候摸摸它，给自己带来一丝的轻松和放松，再或者说就是它好看，我想放在那里。那可能每个人对于包挂的最终的选择的初衷是不同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会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挂在那儿。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拥有一个好的心情，而且很多人表示说了，我就把它当作养娃一般的啊，就是白天的时候啊，努力上班工作，为的就是给他换一套衣服。哎呀，这是不养娃，但是养毛绒的娃。好了，那看着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九九一这档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T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8: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9: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10: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四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10: 国潮正当红。
1: FM 99.1 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11: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

什么是知己呢？欧阳修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知己就是茫茫人海中最了解、最欣赏、最珍惜你的那一个人。知己就是不管你在哭、在笑、在痛苦、在迷茫的时候，都全心全意的乐你所乐、忧你所忧的那一个人。诗人之间的友情尤为珍贵，他们或因仕途相聚，或因文字共鸣而结缘，像李白与杜甫、元稹与白居易等人的深厚情谊，不仅体现在他们相互赠送的诗篇当中，更是在彼此的人生轨迹当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红豆又被称为相思子，常常被古人用来寄托相思，比如说玲珑驼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又比如说红豆不堪看，满眼相思泪。而王维相思当中的这个红豆更是传唱千古，被无数今人用来表达男女的相思之情。殊不知呢，这首诗最开始其实是王维写给自己的知己李龟年的友情诗。王维写道，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首诗又叫做《江上赠李龟年》，可见相思并不仅仅是能用于男女之情，也可以用于朋友之间。这首诗全篇借相思子来表达对好友深深的思念，这让人不禁想起鲁迅先生的那句话，他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思事当同怀视之。王维呢，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诗人，到现在为止每到重阳节，可能我们还会情不自禁地念叨一下他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而李龟年这个名字，可能对于收音机前的大多数人来说，是有一个比较模糊的影子。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他的故事。李龟年是唐玄宗时期非常著名的歌唱家、音乐家，他精通音律，通晓多种演奏技巧，特别擅长的是吹奏笛子和篦笠。放在今天呢，那李龟年真的是天王级的人物。他生在一个职业的宫廷伶人家庭，所谓的宫廷伶人就是专门给皇宫贵族弹唱表演的艺人。李龟年还有两个弟弟，他的二弟叫做李鹏年，非常善于舞蹈，三弟叫做李鹤年，善于唱歌，三个人并称为乐坛三绝。他们创作的《渭川曲》深受唐玄宗的赞赏，而李龟年呢，更是因为擅长击打羯鼓，和玄宗结为了鼓友，君臣两人常常去切磋技艺，竟然能将鼓杖敲断了。凭借着精湛的技艺，李氏兄弟成为了王公贵族的座上宾，那赏赐无数啊，在洛阳建造的宅邸甚至是超越了公侯府邸的规格。唐玄宗的弟弟齐王李范和宠臣中书令崔实的弟弟崔涤，两个人爱好相同，都非常喜欢结交天下朋友，所以他们常常在府里举办聚会，把文人雅士、名流才子都请到家里来吟诗作对。这李龟年呢，就是这两位家里的常客。也正是在这些文人雅集当中，年轻的杜甫得以结识了这位音乐大师，也为他日后写下千古名句埋下了伏笔。

年，京都兴庆宫沉香亭的牡丹盛开了，玄宗和杨贵妃同去赏花，花香月影之间，玄宗李隆基兴趣高昂。如此的美人美景，不能光看呢，还要配点好听的，当即召李龟年演唱。玄宗亲自吹玉笛伴奏，然后我们都知道的，他召来了诗仙李白填词。喝得酩酊大醉的李白呢，当场就写下了《清平调三章》。我们如果常常听节目，或者是您曾经看过陈凯歌的《妖猫传》，就知道他的那一篇《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我们常见用清平调去形容女子容貌美艳，这是李白所作，和李龟年关联其实并不大，但是产生他的那个夜晚却是两位绝顶天才合作的辉煌见证。公元715年，年仅21岁的王维刚刚踏入官场，结识了已是名动长安的李龟年。王维这个人呢，也是精通音律的，尤其是琵琶弹得特别好。而李龟年，刚才我们说了，他爱好音乐，同时他也爱诗词。他和王维一见如故，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聊音乐、侃诗文，而且越聊越投机。但是好景不长啊，王维呢被唐玄宗发配到了偏远的济州，从此山高水长，车马也慢，两个惺惺相惜的好朋友就这样慢慢的硬生生的断了联系。后来王维回到了长安，正值安史之乱，李龟年被迫向南逃难，流落异乡，两个人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但其实王维在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位灵魂相契的老朋友，那首《红豆》便是王维对李龟年的思念，饱含深情之作。公元755年，安史之乱轰然爆发，唐玄宗仓皇西逃，顶流巨星李龟年一夜陨落。他和无数的普通百姓一样，夹杂乱世的人潮中东躲西藏，最后流落到了江南。曾经在王府宫廷为帝王贵胄献艺的李龟年，为了生存不得不站在江南的街头巷尾，靠卖唱卖艺为生。安史之乱之后，杜甫也因为战乱漂泊到了江南一带。在潭州街头，他忽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拨开人群一眼就认出了在街头抱着乐器弹唱的李龟年。当年风华正茂的歌者，到如今却已是白发苍苍，曾经雄心万丈的诗圣，同样在风霜中疲惫不堪。昔日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热闹繁华，都如过眼云烟。杜甫挥笔写下了那首《江南逢李龟年》。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诗圣的这首《江南逢李龟年》，把这位音乐大师的名字牢牢地画在了历史书卷上。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也是漂泊流离，无处安身。他和李龟年真的是同是天涯沦落人。重逢之后没多久，一生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在湖南潭州湘江上的一艘孤零零的小船中既然尝试了。相传后来李龟年在湘中采访时举办的宴会上，唱了王维的一首《衣

0: 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1: 自古以来便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叹，白居易和元稹正是这样一对情谊深厚、志趣相投的挚友，他们彼此欣赏，惺惺相惜，有一种友情就叫做元白之交。然而啊，命运多舛，两人在仕途上先后遭遇贬谪，聚少离多，难以朝夕相伴。即便如此，他们始终将对方视为精神上的寄托，在困境当中相互扶持。这份深厚的情谊从来没有因为距离和挫折而有所减淡，反而是愈发珍贵，成为他们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温暖和力量。唐才子传卷六曾经记载，微之与白乐天最密，虽骨肉未至，爱慕之情可期今时，千里神交若何抚气，唱和之多无于二公者。据统计，两个人往来通信有1800多封，互赠诗篇将近1000篇。他们意寄梅花，渔船尺素，从青春到暮年，用诗歌传递着思念。这份跨越30多年的深厚情谊，如同珍贵宝藏般令人动容。公元801年，30岁的白居易在长安结识了当时只有23岁的元稹，少年意气，风流倜傥，一朝看尽长安花。两个人皆为对方的才学所折服，政见呢又是难得的一拍即合，当真是相见恨晚。两个志同道合的青年才俊通过吏部考试，一起被分配到了秘书省当校书郎。昔日好友成为了同僚，从此那更是形影不离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日常饮酒赋诗，游园听书，好不快活。后来呢，因为经常有工作调动，白居易和元稹聚少离多，写信就成了两个人最常用的联系方式。每当收到元稹寄来的书信，白居易总是爱不释手，反复诵读。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说呀，我在灯下展开了你的诗卷，细细品读，一直读到了灯油燃尽，天还没有亮。这个时候啊，眼睛早就因为长时间的阅读注视而疼痛难忍，可是我仍然不愿意熄灯，就这样在黑暗当中默默地端坐。元稹也是一样，每次收到白居易的书信，没来得及拆开看，眼泪就已经忍不住流下来了，急得家人们都惊慌失措，以为发生了什么样的重大变故。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如，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唐元和4年809年，元稹到外地上任。有一天呢，白居易和友人游览了大雁塔下的慈恩寺，随后一同饮酒畅谈。席间呢，白居易突然就陷入了一阵惆怅当中，停下了酒杯，叹息说：“

可惜呀，微之不在场，想必这个时候他应该是已经抵达凉州了吧。他想到这儿呢，就马上题诗一首在墙壁上。他写道：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愁，忽忆故人天际去，寄承今日到凉州。令人称奇的是，这一天元稹恰好到了凉州。他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的恰恰是和白居易等人在游曲江、慈恩寺这些地方。于是醒来之后马上写诗道：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里忽人排去马，所经身在古凉州。在梦中，我仿佛看到了你前往某处去游玩。令人惊异的是，你竟然真的身处在那里畅游。与此同时，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对方，而且各自还写下了诗文。这实在是心有灵犀、心意契合的奇妙缘分呐。原以为前途一片大好，却不知人生从此便是急转而下。公元810年，元稹因为弹劾为富不仁的河南一房事而得罪了权贵，被外放。公元815年，元稹被贬为通州司马。白居易曾经多次上书朝廷，为元稹鸣不平，希望能够减轻他的处罚。紧接着，白居易也是因为自己一直直言进谏，被贬为江州司马。这两个天涯沦落人，一南一北，相隔千里，山高水长，通信不便，于是他们只能在梦中相见。有一天清晨，白居易就写下了一首诗送给元稹。他说：晨起临风一惆怅，通川盆水断相闻，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三更梦见君。清晨的时候我想起了你，于是心中涌起了无尽的惆怅和思念。昨天远在千里之外的你，是不是同样也想到了我呢？所以才会在夜里入我梦来。元稹收到了白居易的信，回了一首《酬乐天·贫梦微之》。他说：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用不梦君这三个字对应白居易的梦见君，你看这个构思是非常精巧的，而这种思念之情也显得更浓。少年时在长安，秋夜的落尾虫在金井栏边低吟浅唱，我们把酒言欢，共赏繁花。我是多么想念那时候的美好时光啊！然而现在我是夜夜做梦，可是总是梦不到你。白居易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也是深感伤怀，无奈山水相隔，千里迢迢，两个人也只能是遥遥相望，始终无法相聚。这些诗歌呢，充满了对彼此的牵挂和鼓励，他们互相提醒要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珍惜生命当中的美好时光，不要被困境压垮，要共同去克服艰难险阻。正是通过这种以诗唱和的方式，他们给予对方最温暖的关怀，精神上的支持，让彼此在艰难的岁月里不会再感到孤独，并且也拥有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公元831年，元稹病逝于武昌，当时的白居易已经60岁了。闻此消息之后，他老泪纵横，心中悲痛欲绝，仿佛整个世界在那一瞬间

就崩塌了。元稹离世之后的第九年，白居易为他写下了一首跨越生死的悼亡诗，这首诗也成为了千古传颂的名作。梦微之，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张圃老身三度病，咸阳草树八回秋，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阿魏寒郎相次去，夜台盲妹得知否。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在梦中乐天和微之重逢了，两个人携手同游，他们可能意气风发地畅谈天下大事，黎明苍生，也可能一起痛斥那宦海风波，官场污浊。同样，他们也有可能一起在耻笑那魑魅小人，假意君子。可是梦总有醒来的时候，泪水打湿了乐天的绢帕，老泪纵横也无心擦拭了。那个时候乐天早就已经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了。张圃老身三度病，咸阳草树八回秋。在这儿呢，白居易说他自己在张圃这个地方已经生了好几次的病了，长安城的草生草长，不知不觉也已经是八个年头了。时间蹉跎了芳华，元稹死后，白居易的一把老骨头似乎也不得安生，只是默默地看着长安城的草生草长。如果人的生命也能像草生草长那样该多好啊，就像白居易在17岁的时候写下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和元稹一别已是九年，而且可能还会有好几个九年，直到乐天也身负黄泉。但那个时候，乐天的生老病死已经不会再有元稹的参与了。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白头。元稹埋在了黄泉之下，泥土侵蚀着他的身体，也许他早已经和泥化成了尘土。白居易也只是顶着满头的白发，暂时的居住在人间。白居易是一位深入浅出型的沉思者，孤高正直，磊落坦荡。那这句话呢，正是他的诗在字面和形式上看似浅显，而情意内涵其深的表现。白居易写下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他身边一定是不缺乏朋友的。当然了，他不是说朋友泛滥，比如说李商隐就是他的忘年交。也正因为如此，在时隔九年之后，白居易的这份对知己的思念之情才会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阿魏寒郎相次去，夜台盲妹得知否。阿魏是元稹的小儿子，寒郎呢是元稹的女婿，他们都先后死去了。高寿的诗人目睹着后辈们的离去，一方面活着的人想知道死去的人的情况，另外一方面活着的人呢也总是念念不忘地将人世间的这些新鲜事儿祷告给死者。纵然可能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但是还是怀着这份希望，我就是想和你念叨念叨，让你知道。古诗十九首当中有言，来者日已亲，去者日已疏。当诗人看到去者

已去经年，而来者亦已成为去者，那就是内心极大的荒凉。活得长久的人未必是快乐的。在这九年的时间，让白居易终于有勇气写下了感怀挚友的诗，相信这每一句都是呕心沥血之作，每一字都饱含着无限的深情。白居易非常的理性，其实他不经常动情，但是当他动起情来，就让人痛彻心扉。他的《琵琶行》是这样，那这首《梦微之》更是如此。时至今日，又有多少人会为了他的那句“我寄人间雪白头”而泪目呢？公元846年，白居易逝世，相隔数年，终是同去同归。有君相伴，又何惧夜台茫昧？有此挚友，当是今生无悔。

0: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0: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1: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痹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3: 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走进咱们《老赵聊心脏》专题健康栏目。咱节目的健康热线呢是0411-8678-5985，0411-8678-5985。大家在健康方面，不论有哪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呢心脏方面有哪些个症状，都欢迎大家通过这部电话来和我本人来进行直接的电话交流。只有啊，把大家的每一个症状背后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才能够呢把这个方法药物给大家运用得当，才能够呢把那些个顽固很难治的这些个疾病呢给他治疗好。熟悉咱们节目的老听友都知道啊，说这几天呢咱跟大家呢深度拆解了咱们大家伙常见的一些个心脏不舒服的这些个症状啊，说咱们前边啊跟大家聊过心慌、心悸、心跳这忽快忽慢，它到底是怎么来的？是心气虚所造成的。那怎么来解决它？咱们要用补心气的这些个方法，人参呢、附片呢、这些个药物来解决它。说也给大家讲过呢，说胸闷、发憋、气喘、喘息这些个症状是怎么来的？按照西医学的说法呢，这是心脏的功能下降，也就是说心功能不全，或者严重的话呢，就是心力衰竭。按咱们中医学的说法呢，这是心气虚、心阳虚的这个表现。那怎么办呢？要补心气，要温心阳，来解决它。那好多的朋友听完了以后，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啊，自己常年缠身的这些个毛病，并不是说是单纯的年纪大了啊，身体老化所造成的，而是呢，咱们心脏的功能衰弱、气血运行失常所发出来的这个信号。咱们呢，要搞清楚背后的原因，才能够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它。那今天呢，咱们换一个全新的角度，聚焦一个呢，也容易被大家所忽视，而且呢，它覆盖人群非常广的这么一个身体表现。什么呢？ 就是常年的体虚乏力，感觉到浑身酸软没劲儿，稍稍的活动活动呢就劳累不堪，整日啊懒得动弹，哈，精神呢萎靡不振，说天天的在这昏昏沉沉的，提不起精气神来。那这些个症状是哪来的呢？是全身各个地方供血不足，各脏腑器官缺血，各脏腑器官的功能下降所引起来的。那为啥各脏腑器官供血会不足？谁负责给各个脏腑器官去运送血液呢？当然就是我们的心脏。那也就是说呢，是因为心脏的功能下降了，心气不足，心阳不足，没有力量推动着血液在全身周流，各脏腑器官缺血缺氧，就表现出这一套的这个症状来。在咱们生活当中啊，好多的这个朋友都有这样的体会，说明明一天在家静养，啥事也没干，也没走远路，也没有劳心费神，却仍然感觉到呢，哎呀，这浑身这个发软，四肢沉重，连抬个手做点家务，或者说下楼遛个弯都感觉到费劲。有的时候呢，说简简单单的走上那么一小段路啊，说上下上个一两层楼，哎，就在那累得累喘，这个气喘吁吁，啊，必须得马上坐下来歇息老半天，才能缓过这个劲儿了。说还有不少的这个人呐，整日的呢在那儿啊，精神状态低迷，白天呢犯困嗜睡，说躺下呢就不想起身，说睡醒了之后呢，依旧是浑身的疲乏，头脑不清楚。啊，说对啥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啊，懒得说话，懒得社交，整个人处在一种萎靡虚弱的状态里。这是啥？大脑供血不足。而很多人说大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大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了以后，确实会造成大脑供血不足，但是心脏功能低下，推动着血液运行无有力量，也会造成这个情况。可是好多的老哥和老姐姐们都认为说人老了，体力下降了，哎呀，这不都这样啊？有好多人呢就不太拿他当回事儿。可是咱们告诉大家啊，说自然的这个衰老啊，它只是一个呢体力的轻微减退，或者说呢是行动节奏的变慢，它绝对不会说出现这种啊常年乏力呀， 稍稍活动就感觉到劳累呀，整日间这个精神萎靡的这些个情况。那这些个情况怎么来产生的呢？用咱老百姓听得懂的这个大白话呀，给大家打个比方，咱人的这个心脏啊，就好像呢，哎，咱们这个家里这个水泵啊，说我们全身的皮肉筋骨啊，五脏经络呀，四肢百骸呀，说这些个部门呢，说每一天它都离不开气血的滋养和灌注，你胳膊腿心肝脾肺肾，它时时刻刻都得需要这个气血的这个灌注的。那咱年轻的时候啊，咱心脏功能好啊，心气也充盈，心阳也旺盛，那心脏这个总水泵它动力就十足，它就能够源源不断的把这个气血送到我们身体的各个角落。所以你看人年轻人啊，精力充沛，体力旺盛啊，不容易疲惫啊，哪怕说是偶尔的疲劳一点，哎呀，稍稍的休息休息，人家就能够恢复这元气。但是咱岁数大了，哈，咱年龄大了，那年龄大了以后，那当然会耗损咱的这个心气，亏欠咱这个心血，那心脏的功能是不是就慢慢的减弱了？说这心气一旦亏虚，那心脏推动血液运行啊，给各个脏腑器官输送气血的这个能力，那它就大打折扣了。咱全身各个脏腑器官都得不到充足的气血的滋养补给，那它是不是就会出现各种各样衰弱疲乏的这些个表现？ 很多的朋友啊，就发现自己没劲儿，精神不好，哎，第一反应就是体质虚弱，脾胃不好。于是有好多人呢，就购买各种各样的这个滋补营养品，调理脾胃的什么食材补品，花了好多好多的这个冤枉钱，坚持调理了好久好久，却始终看不到明显的改善，依然在那儿呢。哎呀，浑身发软，容易疲劳。说为啥会这样？那是因为呀，脾胃呢是后天之本，它负责呢把饮食当中的水谷精微呢来化生为气血，但是呢，它需要咱的心脏把这个气血呢来输送到我们各个脏腑器官去。如果是心脏在这儿老罢工，老不好好干活啊，你在这儿吃了好多好东西，它给你运转不开，你不还是不行吗？那如果说心脏的动力不足，心气亏虚，就跟那水泵它马力不够，哪怕你水源再充足，也没办法把它输送到这个天间地头啊。就算说咱这个脾胃它吸收再多的营养，进补再多的这个滋补食材，如果说没有心脏的推动和运化，也没办法把它呢运送到各个脏腑器官，转化成呢滋养全身的这个气血和元气，那只能堆积在咱们体内，哈，它就解决不了咱们这个体虚乏力、精神萎靡的这些个问题。那要想解决这问题怎么办呢？咱们必须得把这个心脏的功能提上上来，要温阳，要补气，把心阳补起来，把心气补起来。当然道路还得通开，咱们还要活血化瘀啊。道路又通畅，心脏的力量强了，是不是这气血运行到各个脏腑器官，咱这精神头就上来了。说怎么来实现这个过程呢？我们这一段时间给大家讲的这个治心方，它就是温阳益气、活血化瘀来实现这个过程。说这治心方的这个特点呢，它就是贴合咱中老年人体质虚弱的这么一个状态。它的这个药性呢，温和而又醇厚，既不燥热也不上火，更不刺激咱这脾胃。它遵循着呢补养固本、通调兼顾的这么一个养生逻辑。它从根源上呢来解决咱们心脏亏虚所引发的浑身没劲儿的这个问题。首先啊，它最核心的这个作用呢，那就是补益心气、强心固本。它能够精准地补足了咱们常年耗损的这个心气，夯实啊咱们心脏的这个运转的根基。那咱的心气补足了以后呢，那心脏的泵血动力当然它就会逐步的恢复啊，它能够把生成的这个气血里边含有的氧气推送到咱们全身各个部位四肢百骸，让那些个常年得不到濡养的这个筋骨经络、脏腑组织慢慢的得到充足的气血濡养。那咱们什么浑身酸软呐、四肢无力呀、在那坐着不动也累得慌这些个感觉是不是就会迎刃而解了？是不是就能够慢慢的找回我们身体本该有的那个力气和底气呀？说其次啊，说这治心方，它除了啊补心气、温心阳，帮助心脏推动气血以外，它还能够呢滋养心血、安神养神。咱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啊，不光说是身体乏力，说还有什么头晕呐、头脑昏沉呐、白天嗜睡呀、精神恍惚啊，这些个呢，哈，都是心血不足、心神失养的这个表现，大脑得不到充足的气血的濡养。那这治心方呢，它在补益心气的同时，温润滋养心血，让咱的大脑、让咱的心神得到呢安稳的滋养。那咱们什么 头脑昏沉呢？啊，萎靡犯困这个状态是不是就会烟消云散了？咱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啊，它是不是就会明显的提升？咱的头脑它就会变得清爽通透，白天呢不再昏昏欲睡了，待人处事出门遛弯那也有了兴致和精神，咱就能够彻底摆脱整日昏昏噩噩的那个低迷状态。除了这个以外啊，这支心方呢它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疏通心脉，调和气血。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们，咱呢在体质虚弱的同时呢，咱体内的这个气血呀它运行的缓慢了，那运行缓慢了以后，咱的这个经络呢它就难免就容易呢发生这个淤堵。如果这个时候咱只在那知道单纯的进补，你不懂得这个经络气机的疏通，那补进去的这个营养当然它就没办法被我们身体所吸收利用啊。那这支心方它这呢巧妙的作动啊，说补中有通，哎，通中有补，在补足了心气心血的同时呢，它还能够慢慢的疏通咱们周身的淤堵的经络血脉，让咱的这个气血的运行啊顺畅无阻，既能够保证补进去的这个元气能够被全身吸收留存，又能够避免呢气血的淤积滋生的其他的小毛病，让咱的体力和精气神啊稳步的回升，那这就不容易呢反复的出现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个症状。那更让大家放心的是呢，这支心方啊它可是不走那个猛补猛调的这个路子，它这呢是循序渐进的温润养护，不会给咱脆弱的这个脾胃和心脏呢带来负担，说适合于呢咱们大家啊常年那些个心脏偏弱体质虚寒容易劳累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呢，咱们居家养护。
1: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3: 哎呦，这热线电话呀，说话马上就进来了。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是赵老师吗？
3: 是吧，您好。
4: 啊，你好，赵老师，你好。
3: 有啥问题您说。
4: 啊，哎，我想咨询一下赵老师，我今年是58岁哈，胃口一直不好，吃一点就胃胀，大便呢也不成形。这少吃点凉的呀、油的呀，往后肚子就不舒服，往后还怕冷，也看了不少地方。那说是那个脾胃虚弱，但是我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呀，你看看能不能给我解决一下。
3: 一个是胃胀，一个是大便不成形，
4: 对，
3: 还有一个呢就是怕冷。
4: 对，吃点凉的就不行。
3: 就说胃怕冷。
4: 嗯，对。
3: 身上怕冷吗？
4: 也怕冷。
3: 身上也怕冷，胃和身上都怕冷。
4: 对。
3: 今年58岁了。
4: 对。
3: 血压血糖都正常吧？
4: 哎呀，血压血糖都可以，都哎，就是血压有点低，就是一般都是低血压。
3: 血压是多少？
4: 能达到60-89吧，一百左右吧。
3: 高压100，低压在60-89。
4: 哎，对，70左右。
3: 这个血压呢不高，但是呢也说不上低。说在正常值里边啊，在正常值里边呢，它算是勉强说得过去，略低一点儿，但是它还在正常值里边。
4: 是哈。
3: 血糖正常吗？
4: 对，血糖正常。
3: 血糖是正常的。
4: 对。
3: 身体其他方面没有啥难受的症状？
4: 就是有时候乏力。
3: 嗯，做过心电图吗？那个做过那个胃镜吗？
4: 没做过。
3: 没检查过。
4: 对，还有时候就是反膳水，
3: 这个，
4: 吃稍微吃多吃点甜一点吧，就是反酸烧心。
3: 一个是烧心，一个是反酸。但是呢，从一开始到现在出现这些症状有多长时间了？
4: 哎，也挺长时间了，有好四五年吧。
3: 在这四五年的时间内，咱们也没找大夫看看，一直就这么忍着呢。
4: 就是注意一点饮食，别的没有注意，没有。
3: 从您描述出来这个症状上来分析哈，按照西医学的这个观点呢，认为您是个啥呢？是一个慢性肠胃炎。
4: 啊。
3: 啊，既有肠炎，也有胃炎。
4: 啊。
3: 啊，说由于胃炎的胃黏膜发炎了以后啊，胃的消化和吸收功能下降，吃进来的这个东西呢没有为充分的消化和吸收，它在胃里待的时间长了，它就发酵，发酵之后呢，那它就产生气体，那肚子里一肚子气儿，那能不胀吗？
4: 嗯，哎，对，还有时候嘴发苦，
3: 你要用手拍拍你这个肚子，就跟那敲鼓似的砰砰响。
4: 对对，
3: 哎，就是这一肚子气儿，说由于肠道的功能下降，它的吸收能力下降，饮食当中的营养物质没有得到吸收，那可不就大便不成形啊。所以从西医学上来讲呢，把您这个一个是有一个慢性胃炎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肠功能紊乱的问题。那从咱中医学的角度上来讲，认为您这是个啥呢？
4: 哈，
3: 他认为啊，这个叫做肝郁克脾。
4: 肝郁克脾。
3: 哎。
4: 啊啊啊！
3: 就从您这些症状上，首先来分析的话啊，您这个脾气秉性呢是有特点的，啊，应该是那种呢爱着急呀、爱上火呀、爱生气呀，啊，性子呢就是比较要强的人。
4: 嗯，对对，
3: 说从哪儿看出来您这个脾气啊是一个不是一般人，您是二般人，您是在家里当领导的爱生气的人呢？你看啊，咱们这个人呐，就说胃气呢以降为顺，咱吃了饭吃了菜吃了肉到咱的胃里儿，说胃气呢就从上往下走，这才是顺当的。但是胃气的下降呢，那它是需要肝气来梳理的，肝主疏泄吗？哎，肝负责着来调理我们身体内的这几个气，它的升降出入。
4: 嗯，
3: 由于您这呢一天到晚瞅谁都不顺眼，谁干活不如自己干得好，谁说话不如自己说的对，哎，瞅他们一个个都来气，哎，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就造成了肝气的郁结，肝郁气滞。
4: 嗯，
3: 说肝本来呢，它是负责着来调畅气机的，来管理着我们气的升降出入的，它。

0: 着气抑制住了，经络不通畅了，那肝气不疏，胃气不降，肝气处理不开，胃气降不下去，降不下去，降不下去，它会怎么样？那就堵在中间呗。
1: 对，
0: 堵在中间，上不来也下不去，那可不，就出现了这个胃胀。
1: 嗯，
0: 所以由于呢，肝造成了脾胃功能啊、哦，这个出现障碍了，那脾的功能就下降了。在五行当中呢，说木火土金水，肝它属木，这个脾呢它属土。
1: 啊，
0: 说这肝木太旺了以后呢，它就容易克发脾土。你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看那些个爱生气、脾气大的人，有几个消化好的？
1: 嗯，哎，改不了啊。
0: 哎，对呀，就是老生气生的呢，造成了脾的功能下降。脾的功能下降了以后，没有把饮食当中的水谷精微化生为气血。
1: 嗯，
0: 那可不就大便它就顺着大便就下来了。可不就形成了大便不成形
1: 啊？
0: 由于长时间的我们的气血的亏虚，那脾胃后天之本的消化吸收不好，人的气血生化没有来源，身体内的阳气就不足，火力就弱了。那身体内火力弱了，你看火炉子火不旺了，可不身体就怕冷了啊，血压也不高了，
1: 嗯，
0: 身体疲乏没劲儿，这不都是阳气不足、气血亏虚的这个表现吧、
1: 嗯、对，
0: 所以说搞清楚您这个病发生的这个根源，首先第一个跟您这脾气秉性爱着急上火有关系。那可能咱大家说是隔壁那位比我脾气还大，那人怎么没事啊？人家的体质好，那生点气人家身体能够扛得住，咱这个体质呢不如人家强壮，稍微有点情志的失调，哎，就造成一系列的这些个症状。
1: 嗯，
0: 所以首先第一个呢要给您顺气，
1: 嗯，
0: 要把气得给您顺开，气机调畅开，上下通了以后，哎，吃了东西才能够顺流的下来，肚子才能不胀了。说第二一个呢、嗯、要给您健脾，
1: 嗯，
0: 把脾的功能强健起来，脾的功能强健起来以后呢，它能够顺利的把饮食当中的水谷精微化生为气血，那我们身体气血足了，这些乏力呀、疲乏呀、没劲儿这些，你甭管它自己就会好。说第三一个呢，还要给您的温阳，
1: 温阳，
0: 你身体的阳气不足，火力弱呀，
1: 嗯，
0: 啊，所以说。别人家都穿背心了，咱还穿着这个夹克呢，还穿着毛衫呢，穿衣服都比别人穿的多，胃也怕冷，一点凉的都受不了，这身体内的阳气不足了。所以把这三个根源性的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外边这些症状你甭管它，自己的都会烟消云散
1: 啊，懂了好呗。
0: 从您表现出来的这些症状上，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事情呢，那首先第一个就是不能生闷气。
1: 嗯，
0: 啊，真正碰到生气的事儿的时候啊，要倾诉出来、
1: 嗯、
0: 要说出来，
1: 嗯，
0: 要在心里这闷着反倒不好啊。第二一个呢，要有适量的这个活动运动啊、
1: 嗯、
0: 能够促进我们的气血循环，能够让我们的气呀、啊、发泄出来。你看有很多这两口子打架，这摔盘子摔碗，哎，
1: 那也好，
0: 他们就觉得这你这是那盘子碗又没惹你，你摔人家干啥呀？哎，它是一种宣泄，
1: 宣泄啊、哦。
0: 你是不感觉到摔完了以后心里舒服点儿？但回过头来还得买盘子买碗的时候又心疼钱，哎。但是呢，它是一种就是宣泄的过程，把这个气发出去，免得它窝在心里儿。然后所以说呢，尽可能的呢，咱们要生了气呀、啊，别摔盘子，别摔碗，出来转一转，溜溜弯啊，逛逛街，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
1: 嗯，
0: 哎，把这个情绪呢也给他，或者跟知近的人呢倾诉一下，别让他窝在心里儿。这样的话就有助于呢您这些个情况的这个康复。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吃东西。

0: 啊，生冷硬凉的呢，就应该适当的躲开点儿啊，可以适当的呢，用一些个温性的食物
1: 温性的哈，
0: 啊，像什么韭菜呀，什么羊肉啊，哎，这些个他们都属
1: 多
0: 于这
1: 吃
0: 些个，
1: 点，
0: 吃完了以后，你是不是感觉到鼻子尖冒汗？
1: 那是好现象呗。
0: 哎，那就是身体的这个火力充足一点。说至于用药来讲啊，在这儿呢，我把这个方子啊给您开完了以后呢，放到咱们珞珈中医门诊部，啊，
1: 是，
0: 有往后呢，咱们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呢会和您联系，剩下的
1: 行。
0: 事儿呢，他们都会给您安排好。只要咱们把每一个症状背后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把这个方法、药物、日常生活调理运用得当，找着
1: 没
0: 它的
1: 事，
0: 根源就好解决了。您放心吧，有啥事儿
1: 好，
0: 您就来电话。
1: 行，好，谢谢赵老师哈，
0: 好，再见。
1: 好，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2: Fine，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4: 手机开锁，
3: 拉电脑键盘，
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3: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5: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7: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8: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

0: 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祛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早晨天气还是比较凉的啊，尤其是大家的体感温度呢还要比实际温度再偏凉一些。各位考生和家长不知道有没有带一件薄外套啊，今天还是要更加努力的去发挥，争取考出好的成绩。那么从今天呢一直到9号的白天会陆续转阴，而且部分地区还会再出现下雨的情况，对于考生们的出行呢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6月8号星期一，晴间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6摄氏度到24摄氏度，相对湿度呢是 50% 到 85%。 6月9号星期二，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6摄氏度到22摄氏度，相对湿度是 65% 到 100%。 6月10号星期三，多云转晴，18到25摄氏度，相对湿度是 30% 到 70%， 西北风转偏西风是4到5级。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啊、关注一下详细的节目内容啊。首先第一个呢，咱们要和大家说一说今年夏天的一个搭配灵感，就是你必不可少的红色单品。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你们平时是喜欢穿彩色的人吗？那么在众多的彩色当中，你觉得最热烈的，然后呢，就是最有那种情绪的颜色是哪个颜色呢？其实你看我哈，我平时穿衣服真的就是黑白灰，因为它稳定好搭，不太容易出错。尤其是我是属于那种不太想在生活当中就是被一眼就看到的人，有一点羞耻症。所以呢，我自己用的最多的颜色就是那种很通勤的很经典的颜色。但是实际上我本人在基础色之外，我最爱的颜色是红色。就是你比方说台里面搞什么活动啦，然后需要主持什么活动啦，我大概率都会选红色。因为红色真的是它很耀眼，它醒目，它热闹，它热烈。它可能会带着一点点的难驾驭，但是姐妹，它穿出来之后就真的会有那种很蓬勃的生命力。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在这个夏天，如果说你想搭红色的话，你也想就是把红色穿在身上的话，你都可以买哪些单品，又可以进行什么样的色系搭配呢？哎，我们真的是用一期节目来给大家把红色讲透。另外呢，我们也会和各位来说一说变瘦这一件事情啊。因为进入到夏天之后，我们的露肤度越来越高了，有非常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这个也想减肥，但是我又有点不太想吃苦。都说管住嘴迈开腿就能减肥，但是既管不住嘴又迈不开腿怎么办呢？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其实瘦不瘦吧，它这个也不完全在于你白天有多努力，它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但是被我们忽略了，就是你晚上睡着的时候，你的身体有没有在替你燃脂。哎，这个就是一个代谢的问题。如果说你想躺着也变瘦的话，那么提高夜间代谢有五做三不做，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另外呢，我们最后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那些能够激活你生命力的人呢？如果要是有，他们都是谁呢？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激活了你的生命力呢？哎，我们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一下啊。在微信当中呢，你可以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各位共同过渡一首歌曲，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盖周岩《烈火战马》。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电子闺蜜啊，在你日常穿衣服的时候都会围绕什么颜色来搭？是不是如果通勤的话会以基础色为主呢？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在2026这个夏天，除了一些基础色之外，还有一个颜色它真的是又热烈又出挑，就是红色。就是进入到夏天吧，你会发现它的面料更轻了，露肤度更高了，整体穿搭不会像秋冬那么厚重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在穿红色的时候呢，反而也不会显得那么隆重，会让一套比较简单的衣服看起来更有精神。尤其是你穿的比较基础的时候啊，一点点的红色很容易让我们从普通里面跳出来。我们不需要特别的大面积，也不需要非常的甜美，比如说帽子、包包、鞋子、裤子、衬衫，甚至只是一个手镯啊，或者是一条项链呢、啊，只要比例控制好了，红色都是可以非常日常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给收音机前那些喜欢红色但是又怕红色太过于耀眼的姐妹分享几种日常也可以适用的红色单品的搭配方式。首先第一个呢，来说到的就是红配黑白，它真的是最直接的，但是呢也是最不容易出错的。你想想啊，如果说你不知道红色怎么穿，对不对？那么你是不是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它和黑色和白色放在一起？比如说白色的上衣、黑色的裤子，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搭配了，而且也很基础。如果说你换成了普通的黑包啊、白帽子啊，那可能整体来说就是比较安静的那一种。但是呢，你如果要是换成了红色的话，哎，它的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了。就是衣服本身可以宽松一点、随意一点，但是配饰的颜色一出来，整体就不会显得没有整理过。而且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这个衣服吧，很基础，也会有一点点自己的风格，非常非常适合夏天的你，像白衬衫啊、白 T 啊、黑裤子啊等等，哎，反而还会

体现出这种很松弛的样子。那么第二种呢，就是红色的裤子。我跟你讲，红色的裤子穿好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但是呢，你看啊，大面积的红色的话，还是需要上衣去给它压一压的。因为红色的裤子呢，它整体看上去是属于比较面积大的，所以它的视觉的重心呢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强。我不知道这个大家能不能 get 到我说的意思啊，就是说你的搭配的时候上半身就不能太复杂了，这个明白对不对？就白色的背心儿，白色的 T 恤衫儿，然后你可以裹一个黑色的针织衫儿，你系在腰间，这种搭法就非常非常的适合红裤子。白色呢负责让上半身干净，黑色呢负责把红色压住一点，整套不会太甜也不会太节日感。那么这里的重点呢，不是说把红色穿得很女人味，而是把它穿得很日常。裙子裤子可以是松一点的版型，带着那么一点点的休闲感，它就不会看起来那么正式那么热烈了。你脚上比如说搭个平底鞋啊，玛丽珍鞋啊，凉鞋啊，都可以，它就可以把那个红色的那种张扬感就完完全全的就给压下来了，所以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呢也是非常非常和谐的。再有呢就是红色衬衫，我跟你讲，红色衬衫真的是比你想象当中更适合这个夏天的，姐妹。红色衬衫真的，尤其是你比方说它宽松一点，面料带着那么一点点轻薄的款式，你比如说你在看一些港片，或者说你看有非常多拿富士拍的照片当中，红色的那个衬衫它实在就是出镜率太高了呀，而且它也真的实在是就是更好看的呀，它就是非常复古。而且呢你搭一个白色的短裙，白色的短裤，牛仔裤，你搭啥都行，它都会看起来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呢整体甚至啊会有一点点度假感，你比方说你的扣子上面两个扣子你解开，袖子挽起来，整体就会有一种非常的就是不刻意的感觉吧，我觉得可以这样去讲，就是很松弛的一种感觉，又不会太随便。而且呢你看红色衬衫啊，我有几种穿法，举个例子啊，你比方说不要太修身的话，你就红色衬衫加白色的夏装，这个组合很清爽。白色呢会把红色衬得更干净，也适合你想要明亮一点但是又不太复杂的时候。第二种呢就是红色衬衫加牛仔裤，它也会非常非常的日常，就是也会更加的法式。牛仔蓝呢可以中和红色，它就没有那么的强势了。第三种呢就是红色衬衫当一个外套，你里面可以搭一个白 T 啊，背心啊，吊带啊什么的都可以。这样的话呢红色不会完全的贴在身上，穿起来也会更加的轻松，也更适合比如说怕红色显脸色啊，怕太抢眼的人。红色的衬衫呢最好咱们就不要特别的紧，就是它会有点局促，它是会需要有一点点的空气感就会更好，就不会显得那么的硬了。然后另外呢就是红色的运动感单品，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今年夏天的什么阿迪达斯啊，耐克啊，非常非常多的品牌哦，他们都会善用红色，比如说红色的短裤，红色的条纹裤，还有呢红色的运动裤，就是这一类单品本身它就是带一点轻松感的，不正式的。所以上半身你搭一个白 T， 你外面可以披一个比如说那种蓝白条纹的衬衫，整体真的是好夏天呐。红色负责活力，蓝白条纹负责清爽，白 T 呢负责留白，这样的搭配我真的觉得太适合出门旅行啊，咖啡，喝咖啡，咖啡店打卡呀，散步啊，就是它给你的感觉是哎呀好像没有认真搭配，但是怎么这么好看。另外呢红色动感单品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千万别给它穿得太精致了，就是越轻松越自然。再有呢就是红色的针织，你比方说红色上衣，它很适合做上半身的一个重点，红色上衣比红色的裤子会更加的容易吸引视线，也会更加的去考验比例。如果说你穿红色的针织衫，红色的 T 恤，那么下半身呢我会更加的建议你搭一个黑色啊，白色啊，牛仔蓝啊，深灰啊，这一类的基础色。
尤其是黑色的半裙或者黑色的裤子，它都会让红色看起来更加的稳一点。你可以搭配一个平底鞋、玛丽珍鞋、乐福鞋，都可以把红色穿得更加的复古。红色上衣呢，你不一定要选那种非常紧身的款式，你可以稍微的有一点宽松感，比如说袖口带一点余量，领口呢比较干。

净的设计就会更加的日常。它可以很有存在感，但是不要太强调身体的线条，这样会很耐看。如果说你也会担心，哎呀，我红色会显得皮肤有点暗沉的话，你可以注意两个点。那么首先第一个呢，选正红色，浆果红这种比较稳的红，太橘太荧光的红色会有一点点挑肤色的。第二个呢，就是你的领口附近要留一点点空间，比方说不要太卡脖子，比方说你的衬衫可以打开点领口，都会让红色就是不那么的压脸了。再来呢，就说一说红色的鞋包配饰，也非常非常的适合咱们普通人尝试啊。你比如说红色的网格鞋、红手镯、红小包、红白条纹包，这些单品的面积都不大，但是存在感真的很强。它们很适合去搭配一些黑白灰、蓝色米色这些很基础感的衣服，比如说白色上衣和黑色裤子，它们本身很普通，但是上脚呢换成了红色鞋子，手上呢戴一个红色手镯，整体就会很有细节，但是它还不会改变你的穿衣风格，还会让这一套衣服更像有想法的穿过。红色配饰呢，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不会太受身材的限制。你像裤子、裙子、上衣都需要去考虑版型和显瘦的问题，那么鞋子、帽子、首饰更多的就是在调整氛围。所以对于不想大面积尝试红色的人来说，小面积的红色往往会更加的适用。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想和大家强调的就是，不是说只有等到节日约会拍照的时候你才能穿红色的，它也可以是你日常衣柜里面非常实用的点缀色啊。而且呢，也不在于红色本身，更在于怎么搭。你想稳一点呢，就红色和黑白搭；你想清爽一点呢，就红色和蓝白搭；你想轻松一点呢，就红色的鞋鞋、包包、帽帽，就这种小面积的单品。你想存在感呢，我们就可以红色衬衫、红色裤子，版型松弛，搭配留白。所以夏天本身就是适合颜色变轻嘛，就是适合画面变亮嘛。我们就在基础色里面加一点点的红色，整套的配色就能够看起来更加的有生命力。所以往往我真的觉得红色不是说它真的就是很甜呐、很艳呐、很用力的颜色，它更像是黑白灰之外一个能让日常的衣服变得更有精神、更有力量的选择。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日常穿搭当中可以获得你可以拥有到的精神和力量。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各位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力量感满满的一首歌哦，来自于陈奕迅《孤勇者》，带给大家。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了，这也是我们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正式成立的一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如果说你也一样爱足球、爱体育，是我们大连球迷的话，咱们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正式招募了。无论你在东北的哪里，只要你爱大连广播，只要你热爱大连体育，都可以加入我们，让我们一起用热情去呐喊，为大连加油助威。6月12号下午的1:30启动仪式呢，会落户到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金龙、鱼雷、高若星、海明、红耀、浮尘六位知名的主持人会齐聚现场，还有大连球迷熟悉的王大爷强势助阵。报名成功的话，还有机会拿到6月20号蓑衣湾的主场球票。

持球票到店消费满额立享99.1元的优惠，更有价值4999元的净水器等你来抽。签到地点呢是华南国际商城门前的13点正式开始。报名方式你现在可以关注一下都市广播的公众号，回复东北超填写信息就可以啦。热血集结就等你来。

么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接下来呢，咱们要和各位说一说躺瘦。很多朋友说，哎呀，刚学会躺赢这个词儿，现在又提到躺瘦了，谁不想躺瘦是吧？很多人反应就是说，哪有那么容易啊，想减肥你得管住嘴，迈开腿，饿肚子，疯狂什么跑步跳操的。但是为什么做了这些体重还是降得这么慢呢？甚至有的人越来越胖呢？因为大家可能搞错了一个关键点啊，就是瘦不瘦这件事儿，它不在于你白天有多努力，而在于你晚上睡着的时候身体有没有帮你去燃脂。没错，你没听错啊，真正的减肥黄金期是你睡着的时候。当我们进入到一个深度睡眠呢，身体就会分泌一种叫做生长激素的东西，它是夜间燃脂的主力军。如果说这个激素分泌的足，你躺着都瘦；如果它分泌的不够，你再努力效果也会打折扣。所以真正聪明的减肥方法啊，它不是跟自己死磕，而是学会把夜间的代谢拉起来，真正的实现躺瘦。那怎么样能够提高夜间代谢呢？我们给到大家五个小方法，建议你呢照着做。首先第一个呢，早睡早睡早睡，重要的事说三遍啊，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吧。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一般就是在晚上11点到凌晨2点，只有在你进入到深度睡眠的时候它才会大量的分泌。所以如果你12点还在追剧刷视频逛购物网站，你就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代谢在往下掉，而且错过了这个时间想补都补不回来。所以你想瘦想持续的瘦，就必须要保证11点之前放下手机，安安静静的睡一觉。别觉得这是小事儿，早睡的人和不早睡的人代谢速度真的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晚餐要吃，但是要吃得聪明。中有一句话叫做胃不和则卧不安，很多人呢减肥就不吃晚饭，结果一到半夜那饿的真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都是火锅烧烤和面条双压了，就恨不得我现在马上我能吃下一头牛我自己也试过啊，不吃晚饭的结果就是失眠，半夜饿醒，然后呢起来煮一包方便面啥的，就是得不偿失。所以呢晚餐一定要吃，但是咱吃的要对，吃个七分饱就行，最好呢是在晚上5点之前吃完。食物选择上呢，以蔬菜和优质的蛋白为主。哎，你比方说你可以吃一点南瓜、山药、小米粥都可以，就是健脾胃嘛。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晚上给它减负，它才有余力去运化水湿，否则整晚都在堆积痰湿和脂肪，你怎么瘦得下来呢？第三个就是睡前泡脚，睡得更香，代谢更好。睡前啊，你可以用热水泡脚个10分钟左右，能够帮助你把身体的热量去往下引，让核心的温度降下来，就更容易进入到深度的睡眠。脚底呢有非常多的穴位啊，泡脚桶的按摩功能还可以帮助你放松身心，泡完之后你整个人都松弛了，有没有？你躺下去也会很容易睡着，睡得好了，气血恢复了，代谢才会正常的运转。所以泡脚这件事儿你可别小看了，它真的是个低成本高回报的好习惯。而且呢，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哎呀，我这个泡脚，你说我也不是大冬天的呀，我晚上脚也不冷啊，我是不是就不用泡了？我跟你讲，此言差矣。就泡脚这件事儿，真的不是说一定冬天要泡，它就是一年四季，想什么时候泡什么时候泡。而且呢，越是逢到节气，你稍微往里面放一点什么小艾绒啊、花椒啊，哎，它泡的能更加的通透。另外呢，就是睡前3个小时管住嘴，别吃东西了。咱说呢，你晚餐要吃，但是睡前3小时就别吃啥了。就很多人喜欢睡前看吃播啊，越看越饿，然后呢是实在不行就起来就吃点。我跟你说，大数据啊，它就是干这活的，它就是拿捏你的。

0: 你就说他老给我推送那个本地的美食的什么打卡呀，订餐网红做饭的视频，我能不饿吗？如果说你的意志力没那么强，那你可能直接就美团饿了么了。吃的时候一时爽，但是原本该休息的消化系统就要加班干活了，你的身体可能就没办法在这个时候进入到一个深度睡眠的状态。没有深度睡眠，生长激素就分泌不出来，那可是夜间代谢的发动机呀，发动机它都不动了，你的脂肪还怎么代谢呀？所以睡前你再饿啊，你也要忍住，就是但是你晚饭还是要正常吃的。嗯，再就是呢，别带着情绪和压力睡觉。长期有压力的人呐，往往肚子也大，这个呢它也不是个巧合。压力大的时候呢，身体就很容易分泌一种叫做皮质醇的东西。皮质醇是啥？代谢杀手，它专门在肚子上囤积脂肪。而且长期压力大，心气郁结的人肚子就是更容易长肉。所以呢，你睡前要把烦恼放一放，听点轻音乐，看几页书，做个深呼吸，把一天的糟心事儿你都呼出去，手机关机，别让那些没完没了的消息打扰到你。你要学会劝自己，后半生最聪明的活法就是不操闲心，不管闲事儿。听着好像不太好听，但实际上真就这么个事儿。管好自己，莫度他人，生命那么短，不值得为破人破事儿去消耗自己。心情舒畅了，代谢才会好。再来说三件不要做的事儿啊。第一呢，就是睡前不要喝酒。很多人觉得喝点酒啊好入睡，晕晕乎乎确实容易睡着，但是我跟你讲，喝酒的人是非常容易半夜醒的，而且酒精会压缩我们的深度睡眠时间。深度睡眠呢是保证代谢的最好时间段，你把这个时间段搞没了，你的生长激素分泌就会受到影响，夜间呢你的燃脂就会很自然的打折扣。所以呢不要拿酒助眠，这个是帮倒忙啊，尤其是那种借酒消愁的其实也不是很好。第二个呢，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啊别喝太多水。就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减脂期间要多喝水啊，你怎么人都说一天要喝200毫升，是有这么个理儿，但是呢尽量在白天喝完，睡前2个小时左右你就别喝了。而且晚餐是不建议你吃太重油重盐的食物的，不然你就会渴啊，你就想喝水啊，身体就容易浮肿啊，半夜你再起来上厕所打断你的深度睡眠，一个晚上起夜2-3趟，是吧，你代谢怎么可能提高。另外呢，就是睡前2小时不要剧烈运动。很多姐妹啊真的是白天没有时间运动，晚上回来都挺晚的了，就会觉得我不运动我就是会有负罪感，然后开始苦苦跑步撸铁跳操。出汗是能受，但是剧烈的运动会让身体处于在一个兴奋的状态，交感神经下不来，人没有办法进入到深度的睡眠，结果就是睡眠难，睡眠浅，容易醒，代谢自然不高。你真要想运动，你都不如等到第二天，哎，你做个空腹有氧效果反而会更好。最后呢，我们把人民日报的一段话送给大家，运动与不运动啊，过的是不一样的人生，你流过的每一滴汗都不会被辜负，你在运动上花费的每一秒都不会被浪费，睡觉也是如此，你早睡的每一分钟，你泡脚的每一次坚持，你放下情绪的每一个夜晚，身体都会记得，并且会用最好的代谢来回报你。
1: UN Fun
2: Bar
1: Fun
2: Bar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0: 越赛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呢，有的时候不是说三观啊、阶层啊，或者说啊你有多少钱呢、啊、而是有个更隐秘的能量场，就是你和有一些人待在一起，你会觉得好累哦，话越来越少，就明明应该是放松的时间，可是怎么感觉就是像在加班呢？但是呢，你和另外一些人在一起呢，你就变得松弛又开朗，而且呢还有干劲儿，沉默都是一种很舒服的陪伴。这不是错觉，这就是消耗型关系和滋养型关系的区别。人到中年啊，才会明白，顶级的自律不是逼着自己努力，而是筛选谁会走进你的生活，谁会留在你的身边。第一种呢，你要靠近内核稳定的人，你会越来越从容。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哦，就是，他很有 sense， 怎么说呢？就是他不抱怨，不内耗，节奏稳，情绪稳。遇到麻烦第一反应不是说我要发火了，我要逃避了，而是很平静的在想办法。就你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呢，你会非常情不自禁的就是放慢语速，降低音量，心也会慢慢的跟着安静下来。他们说啊，不要着急，慢慢来，他不是敷衍，是真的能让你放松下来，你的焦虑会被抚平，你的日子会变得温柔有序。就是稳这一件事儿，它是会传染的。举个例子啊，你比方说这个有一些家里面的夫人就是那种特别稳的人，当丈夫遇到了什么工作上的解决不了的难题啊，或者说遇到什么事儿情绪出现波动的时候，夫人没有跟着上眼药，反而是很压事儿啊，这种能量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滋养人。第二种呢，就是靠近眼里有光的人，你会觉得会让你重新的爱上生活。他们也会有难处，也会累嘛，谁说你的日子就一帆风顺了呢？但是他们从不会让日子过得死气沉沉，比如说一束花啊，一顿好饭啊，一次日落之后的跑步啊，都可以过得热气腾腾。你和他们在一起久了，你就会慢慢的找回对生活的感知力，不再麻木，不再敷衍，你会认真的去对待早上的第一杯水，对待晚上的一句晚安。原来热爱生活也是一种能力，而且它能传染。就好像啊，有的时候比方说你加入到了一个什么兴趣爱好群啊，有的人擅长美食，有的人跑步很厉害，然后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节奏，热气腾腾的生活很有滋味。第三种呢，就是靠近愿意托举你的人，你会越来越自信。你进步，他真心的鼓掌；你迷茫，他轻轻拉你一把。在他面前，不用讨好，不用假装坚强，你都可以安心的做自己，也可以成为更优秀的自己。因为他不光会拉着你跑，他还想会让你主动跑。他改变的不是你，他是在唤醒你，唤醒那个本来就优秀、本来就发光的你。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和大家说，真正对你好的人，不是逼迫你、改造你、消耗你，而是让你舒服。

舒服，让你向上，让你更加的热爱生活。所以姐妹，圈子决定心境，同行者决定前路。你也不用说一定要勉强合群儿，也不用去讨好所有的人，你就靠近那些让你变好的人，成为自己的光，再遇见同频的人就可以啦。也希望我收音机前所有的电子闺蜜都可以遇到为彼此充电的人，如果遇不到也可以山野为伴，丰盈自在。 Hey, we want some new face。好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九九一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密码错误。

0: 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C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让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大家好。每年一到换季的时候，特别是秋冬季节，天气突然变冷，或者夏天刚开始，花都开了，空气中有花粉，这时候有的人就要难受了，打喷嚏，流鼻涕，犯鼻炎，身上起红疙瘩，眼睛淌眼泪，睁不开眼睛。有的人过敏很严重，我曾经见过一个孩子，被检测出对100多种物质过敏，最要命的是对大米也过敏，谁家能离开大米呀？他一吃大米就不行。这是我医院同事的女儿上小学，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很痛苦。一般西医内科治疗的话，往往会用一些抗过敏的东西，降低神经的敏感性。当这些东西不能常吃，尤其是小孩正发育的，吃西药容易吃坏了，那怎么办呢？一般情况下，如果实在是没办法了，就会告诉这类患者，最好躲着点这些东西。所以你如果有机会上国外，您观察一下，国外欧美国家的食品上，尤其是饼干上面，会印着一行小字，本生产线还生产花生等食品。他为什么这么写呢？因为有的人对花生过敏，吃了这种饼干，如果真的过敏死了，那么是要负责的，所以要提前警告。所以西方基本认为，对什么东西过敏，一辈子都要躲什么。按照这种说法，如果对100多种东西过敏，那这孩子这辈子就要记着这100多种东西的名单，见到这些东西就不能吃不能碰。那您想想看，他这一辈子过得多苦啊。但现实是很难躲得一干二净。这小孩对大米过敏，大米饭谁能躲得开？谁家没大米？所以说，怕什么就躲什么是不行的。我们不可能躲一辈子，但是问题存在，怎么解决呢？这事儿就好比是一棵树，一棵树上有100片树叶变黄了，怎么回事？哪出了问题？有的人一片一片叶子去研究，越研究越细，越研究越迷糊，结果你干脆就陷进去了，拔不出来，还整不明白。但是中医怎么想呢？中医的思路是，可能是因为你这棵树的树根出了问题，要么浇水浇多了涝了，要么水少是干枯导致的。表面上看是树叶变黄，但根本原因在树根上。如果对应上人体，就是气虚、血虚、阳虚、淤血、痰湿、肝气不舒等几个问题。这是人的体质，综合看就是人的本源不足了，好东西不够用，所以上面的枝枝杈杈和树叶子才会出问题。所以咱们解决问题时，直接把树根的水多水少解决了，树叶 自然而然就变绿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最后治病就变得很简单。你有一万种病，我只研究身体的这几种失调的状态，我调整了状态以后，好的结果不用求爷爷告奶奶，它自然出现。我前面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找到我的时候问我咋办，我说你就给你家小孩喝胡家老膏吧，其他的不用吃，所有抗过敏药都停。结果喝了两个多礼拜，上医院的皮肤科一检查，100多种过敏源全部消失了，都正常，身体也恢复正常了。这孩子现在吃啥都能吃，吃大米饭也不过敏了。说明什么呀？我们调树根，把树根调好，树上面的叶子一个一个的一定会变过来的。您发现没有，遇到这类问题还是得解决，不要躲，躲着啥都行，躲着病没头。人要是被一种病给欺负住了，就得挨欺负一辈子。所以干嘛遭那份罪啊？我们现在有好的疗法，好的药，用胡家老膏吃上就能消灭它，就没必要再躲着了。胡家老膏对过敏体质、过敏性鼻炎这类患者效果非常明显，见效速度快，它通过回归本源、拨乱反正、纠偏，让体质有偏差的人，无论是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淤堵、痰湿这几大类人群，它都能帮助您回归到平和的状态。状态回来了，身体素质自然提高，很多疾病的病痛马上就能消失。另外，我前边讲到了过敏，还有一个病跟过敏的症状很类似，也是在身上起红疹子、起蝴蝶斑，但是比过敏更加的痛苦，更疼，浑身疼。这个病叫红斑狼疮，这位患者是我们北京当地门头沟的女同志，岁数不大，才40。她来找我看病时，是她丈夫搀着她进屋的，自己走不了路，身上没劲儿。来之前已经上医院治过了，吃泊尼松已经吃了半个多月，疼痛好像比之前减轻了点儿，能忍住了，但是这身子上的骨头就像散架子一样，就跟刚生完孩子似的，虚得厉害，一点劲儿都没有了。病人进屋以后坐到我面前，我在他脸上能看到明显的紫肿斑块，不用跟我说，我一看就知道是红斑狼疮。我给他摸脉的时候发现他身上发热，体温比较高，还有头晕头疼，浑身无力。刚开始发作的时候上医院开了激素药回家吃，吃了这么些天疼痛稍稍缓解，但是其他的症状越来越重，脸上身上的红斑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女同志哪有不爱美的，所以她坐在我面前边跟我描述自己的切身感受，边在那儿抹眼泪， 我给他

括他叔叔大爷都有糖尿病，自己也是从32、33岁就开始吃降糖药了，今年才40，胰岛素也用上了。我说这哪行啊，才这点小岁数，该用的法子都用上了，等你50、60、70岁，你那五脏六腑非得出大问题不可。他说胡老，扎胰岛素不是不得并发症吗？我说谁告诉你的，哪个医生也不敢承诺扎胰岛素就不得并发症，就是没到年头的，糖尿病到了一定年头，并发症一定会出现。有一个问题，多数糖尿病患者都没想明白，您能敢保证你的血糖值今后每天都正常吗？有一天不正常了，高了低了的，你的肾脏肝脏就受损，而且这种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损坏了之后很难恢复，所以最保险的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方法就是真真正正的把糖尿病给收拾住了，血糖从此以后不波动了，波动也是在正常范围内波动，别冒高，一冒高一超出标准肯定有并发症。患者说那坏了，我这几天自从红斑狼疮突然得上以后就得吃激素药，一吃激素药我这血糖就控制不住，打胰岛素打多少都不好使。我说这也正常，不管你吃的是啥激素药，波尼松也好，甲波尼龙或者地塞米松也好，这些药都属于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跟糖尿病属于亲戚关系，一吃上它糖尿病必然加重，没糖尿病的都容易吃出糖尿病来。患者说那我得红斑狼疮就得吃这药，不吃不行，不吃就脸疼浑身疼，吃上以后还好点，我现在只想把红斑狼疮给治好，其余的顾不了了。我说我给你讲了半天你还是没听懂，你现在最要命的病不是红斑狼疮，而是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一旦要出来了，你吃后悔药都来不及，因为你还太年轻，才40岁呀，将来万一不到50岁就眼睛看不见了，腿截肢了，你下辈子可咋活呀？家里得有多大的生活负担？所以宁可忍着点红斑狼疮的疼，也不能再用激素药去刺激血糖，所以当务之急把波尼松撤掉，撤掉以后谁顶上来呢？胡家老高顶上来，胡家老高治红斑狼疮太简单了，属于张飞嚼豆芽，轻松的不能再轻松。为了说服他，我当场就让患者喝了一大口胡家老高，喝完之后又喝了半杯温水，他坐在那儿不一会儿就出了一身的黏汗，当时还不是三伏天，没那么热，但是喝完老高他很快就出汗了，用纸巾一擦都是黏的，他自己感觉脑袋也舒服了，一点

都不疼，也不晕，也不胀了。等消了汗以后，临走的时候，她和她丈夫站起身往出走，又发现一个更大的惊喜。她发现自己腿上有劲儿了，不像来的时候脚下没跟，别人不扶着都站不住。这回吃完胡家老糕不到半个点，他就明显感觉腿上有劲儿了，开心坏了。我赶紧提醒她丈夫，告诉这俩年轻人别乐极生悲，别太骄傲，带着20瓶胡家老糕稳稳当当的回家养着。我说这点效果算啥呀，好日子在后头呢。这不，这两口子带着胡家老糕回去喝，一天喝3次，早中晚，睡前不用喝了。他这见效快，岁数小，不用大剂量服老糕，浪费。6天后回访，病人自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当天从我那里回去以后，身上一直都感觉很好，有力量，长红斑的位置一点都不疼。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就拉肚子了，拉了4次，以往用通便的药都没有这样的效果。以前他也便秘，但是因为有更难受的病，他没把便秘当回事儿。这回吃上老糕，当天就排便了，全是宿便。第二天人特别精神，第三天睡了整整一天，从第4天开始，脸上、身上、手上的斑慢慢淡下去了，基本看不出来了。一共买回家20瓶胡家老糕，刚喝到6瓶半的时候，皮肤表面的蝴蝶斑全都消失了，大便特别通畅。头半个月每天都有2-3次，半个月之后1天1便，非常规律，整个人的气色也比以前好了。患者本人最关心的小毛病很快就好了，但是大问题还在。我特别提示这位患者一定要继续坚持用老糕，因为糖尿病还没消呢。患者说，胡老，这药糖尿病也管吗？我说咋不管啊，不管的话你第一回来我给你开那么多药干啥呀？你在意的那点毛病啊，有个5瓶7瓶的就差不多了，但是你还有糖尿病在，不能不治。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调理血糖，把糖尿病给控制住。我让他从那天开始每天监测血糖，一开始他的血糖始终比较高，一直都是9.5以上，高的时候空腹能达到15点、16点，没用胡家老糕之前始终都是拜糖瓶和万苏瓶一起用。这还不算，胰岛素还得打20个单位，但还是没效果。中间又因为特殊情况，上药店买拜糖瓶买不到了，所以他临时把拜糖瓶改成阿卡坡糖，跟万苏瓶掺着吃，还是不见效，血糖长期高达9.5以上。治好了红斑狼疮以后，我让他把胡家老糕加点量，集中力量控制血糖，加量用了20多天，血糖终于

0: 下来，也终于平稳了。连续测了一个月，早晨起来的空腹血糖都是 6.5。 患者告诉我说，把血糖降下来以后，精神又好很多，全身有力，手脚有力，眼睛也舒服了。回忆以前，他说他眼睛总干，还总痒，总得用手去揉，或者到水池子去洗一洗才舒服。这回自从血糖降下来以后，心明眼亮的，确实跟以前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啊，人呐，这人自不自信，年轻时候靠颜值，他长得好不好看，但上点岁数以后就看眼睛，看眼睛里边有没有光。有的人的眼睛发乌没亮，一看就没啥能耐，不仅心里没数，而且身体还一定不好。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活得太表面，让人一眼就看穿。咱们不管多大岁数，都得活个精气神来。您看，有的老头他就长得精神，有的老太太七老八十了，他还知道打扮自己，到处旅游，到处跳舞去，锻炼去，一天有忙不完的事儿。这样的人不带得糖尿病的，即使得糖尿病，并发症也很轻，吃上胡家老糕立马就好了。但是有的老人就捏呀，痴捏呆傻的捏，不爱吱声，不爱动，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你记住了，跟精气神对着干的疾病就是糖尿病。所以不管是谁，只要得上糖尿病，这人就懒，不愿意动，总乏力，干啥都没心气儿，这哪行啊？时间一长，这人就废了，肾脏出问题，脑袋血管出问题，腿上的肌肉筋出问题。所以糖尿病必须要及时的治，降糖药只是维持，胰岛素只是维持。在治疗领域，如果您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也没有更好的啦。就这一个现成的，就是胡家老糕，您就用吧。通过胡家老糕恢复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人大有人在，数不过来，那么多人都好了，你干嘛不用呢？我希望所有的有这方面隐患的，或者已经遭受并发症折磨的人，早一天用上胡家老糕，一定会受益的。好了，话不多说，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时间留给热线听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糕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啊，胡老啊，您好。
4: 啊，好，欢迎你啊。
5: 啊，哎，我这好长时间吧，我就想给您打电话。
4: 啊、
5: 您看这今天好容易打通了吧？俺家邻居啊，家装修呢，扭着电钻声、也不知道影不影响咱俩通电话呀。
4: 哎，咱先讲吧，好吧？
5: 哎，哎，我吧，现在服用咱胡家老糕啊。都6个多月了，
4: 哦，
5: 恢复的挺不错的，我就听您讲啊，咱这个本源疗法确实是不一样。我现在我的身体啊，哎，恢复的挺好，真的感谢胡老师，也感谢胡家老糕。
4: 嗯嗯嗯。
5: 你看我吧，原先前就是这个年轻时候吧，就干体力活来着。就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
4: 嗯嗯嗯。
5: 这腰啊，一整就是酸了吧唧的啊，就发困，就感觉没劲儿。再到后来吧，他就疼。我上医院去查过，什么腰间盘突出。后来吧，严重了又出现什么椎管狭窄。哎呀，有时候我这个腿吧，从屁股蛋子一直麻到这个脚后跟。
4: 啊，
5: 哎呀，也没少用药，但是啊，也没治好利索过。
4: 啊，
5: 反正就是维持着少遭点罪。再一个吧，我睡觉睡不好。
4: 啊，
5: 睡不着啊，这一宿啊，也就睡个，3个小时都是多的。
4: 哦。
5: 有时候吧，我还得靠吃点那个安定，才能睡着，睡那么一会儿。哎呀，也是没办法呀，你说睡不着啊。再一个呢，我这个血压也高。我在用咱胡家老糕之前吧，我是吃的硝苯地平2瓶的缓释片。就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呀，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高压140-150这样。低压呀，还得90左右呢。
4: 啊，
5: 我今年， 我。

0: 我今年73岁啊。反正这一天一天的，真是就这么混的过，过一天算一天了。后来就用上了胡老师您家的胡家老膏。
1: 哦。
0: 啊，自打用上这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身体呀、一天一天的加好了。
1: 你看看啊，您选用对了、是吧？多好啊！
0: 选对了，逐渐的我就发现吧，哎，我这个腰啊，不像以前总是酸溜溜的难受、疼啊，那个腿发麻呀，哎，慢慢的，感觉这些症状逐渐就见好了。
1: 多好啊！
0: 还有、
1: 啊、
0: 还有这个睡觉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服用咱这胡家老膏以后吧，也就是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就睡好觉了。
1: 哦
0: 血压也跟着逐渐的往回降了，降到了130多，低压吧也就是80多了，
1: 那不错了。
0: 哎呀，
1: 血压降的非常明显了，是吧？
0: 啊，多些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了。俺家孩子都说呀，你要这样啊，俺们也不用担心你这以后得什么病了，这血压稳定了，这就。不担心了。现在我服用咱胡家老膏啊，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现在呀、就是有时候你看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腰也不觉得累得慌。以前不行，我以前走走走走不了多远嘛，腿就沉，走不动道，就得歇一会儿，就是那样。现在我那天还跟着俺姑娘去逛街去了呢。走了2站地要坐车我都没坐，我说我晕车
1: 啊，
0: 你看居然没疼，腰也没事儿。哎呀，真挺好的。现在我、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0: 是这变化大呀，就是多亏了胡家老膏了。要咋说，我从心眼里呀、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感谢他胡家老膏。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呀、我特别有信心。通过服用咱胡家老膏啊，跟我知道现在的程度啊，哎呀，从心眼里高兴啊！我自己啊，生活能
1: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是吧？
0: 对，
1: 您病好了也是我非常高兴的，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确实给您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
0: 是是是啊。
1: 所以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疗法，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您有这样好的效果，还是由于胡家老膏本身的作用。您看过去您用了很多方法，哪个能解决了？没有，花了那么多钱、痛苦那么大都不行，这一次您很快的就解决了，说明了它的本源疗法的效果，对吧？
0: 对啊，
1: 太好了啊！您选用对
0: 了。我其他的药我现在都不吃了，什么降压的，什么安眠的，还有我包括以前的那些什么膏药啊、止疼药啊，我都不吃了。现在身体、
1: 我知道您都用过了，
0: 特别好。
1: 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问题，花钱不怕，能治病就可以，但是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咱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作用，太好了，您说呢，老朋友啊？这
0: 是
1: 难得的这种机遇 啊。
0: 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给那些疾病困扰的一些老朋友们，咱说选药吧特别重要，选对的药的治病啊才能治好了。
1: 没错，
0: 你选不对药，你用多少它也治不好咱这病。
1: 没错，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对对对啊，我坚持用，我也有信心，有个晚年有个好身体。
1: 没错
0: 谢谢
1: 没错，
0: 谢谢胡老师。
1: 好，
0: 再见。
1: 胡一
0: 堂
2: 胡家老膏，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

0: 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您好。哎，你好，胡老，我一直就想打你的电话呀，然后一直就是这个热线特别难打。那个胡老，我是那个秦皇岛的啊，因为我们这边吧，就是这个气候也是原因，然后加上我以前工作，哎，就是着急上火的，然后就心脏不好。刚开始吧，只是就是有一阵疼，然后有点胸闷，然后后来就是到医院一查呢，说是冠心病啊，完了之后就越来越严重，严重的时候吧，就是，哎呀，放不来气儿啊，放完了之后出虚汗，然后那个上下楼都费劲，哎，都上不去啊，完了之后就天天搁屋里头去待，哎呀，给我待的呀，就是这个就觉得这人生都没意思了，就是天天出不去啊。然后那个最严重的时候啊，我是晚上半夜就是这种憋闷的上不来气儿，哎呀，就是那种濒死那感觉那似的，就说我就感觉就睡觉都能憋醒了。然后当时我就寻思啊，这不是说哪天就一口气上不来不就过去了吗？哎呀，那时候装的劲闷的难受，我就自己捶胸啊，完了就觉得活的真没意思。然后这些胸闷那个总能憋闷上不来气儿，然后那个也那啥呀，也睡不好觉。然后就是吃也吃不香，你说吃啥也吃不香，然后脾气可不好了，啊，对，然后就是跟人家那个跟老伴俩也生气，跟那个孩子也生气，因为天天搁屋里都觉得难受啊，然后那个就是这是身体也难受，就是睡不好吃不好的。忽然有一天呢，就是我那个下楼嘛，有天都好的时候，差就是办的清的时候就下楼了，因为总在屋里待着也待不住啊，然后就下楼了。下楼之后，就遇到我家邻居一个大姐，她在楼下晒太阳，然后她就看着我，她跟我说，她说的你这难受，你吃点那个胡椒老膏吧。她说你说我吃这胡椒老膏啊，效果非常好啊，就说的她这个高血压也稳定了，然后呢就是气色也好了，你说这个我瞅着是比原先都年轻了，然后那个就是睡眠呐、这个骨关节啊，他说的都见好了，他说我吃的挺好、他说你也吃吧，
2: 好
1: 啊，对对对，完我寻思也是，我说这有病也太遭罪呀、我说的那就试试吧。完了之后我就那个买了三个周期的，买了三个周期啊，我就开始吃，吃完之后那个一个月的时候啊，就感觉不一样了。刚开始吧我还没太注意，因为他一点点的气儿就顺了，我也没太注意。就有一天呢，在楼下接个电话，接电话我就拿着电话，我就是边打电话边接电话，我就边上楼。这一上楼的时候，我就没觉得费劲，我就上来了。哎呀，要放了电话之后上楼，我自己还纳闷呢，我咋上来的呀？每次我上三楼，我都得歇，对对对对，每次上楼我都得歇两悠。你说这回一点儿没歇，我就上来了。哎呦，我就完，我回家我跟你老伴说，我说这回真见效了，你看我这回没事了。然后搁那以后啊，就逐渐逐渐的啊，就说的我这个胸闷呢，就是晚上憋闷的这个劲儿就没有了，就是老长时间都就不出现了，就不出现了啊，对对对，
2: 好的，
1: 然后呢
2: 是吧？
1: 是呢。完了之后那个后来呢，就是我这个也晚上也睡好觉了啊，然后这心脏也稳了，我也不那个憋气儿了，然后那个吃饭也香了，跟这个幸亏也有好心情了，因为我自己身体好了，我这心情也好了，哎呀，感觉这人生就是。哎呀，太好了，就感觉有点盼头了。然后我就又继续吃，这不有信心了。然后那个我就继续吃，然后我现在感觉反正哪哪都差不多了，都就感觉没什么，就是以前的症状都没有了。
2: 你看这多快是吧？
1: 是。完了，我吃半年多的时候吧，然后那个我家老伴也跟着吃了。这不是吃的时候啊，这个因为我们收入也不高啊，完了之后这儿子看怕我们舍不得吃啊，他还说呢，您老两口就吃吧。那个只要你们健健康康的，你要缺钱我给你拿啊。孩子也特别支持我，因为也看到这个我喝这个老高喝的好了，然后就特别支持啊。然后我特别感谢，也感谢我们的邻居大姐，要是没有她鼓励我呀，不会像现在这样。她那时候一劲鼓励我呀，特别好啊，感谢她，也感谢咱们胡老。
2: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呐。
1: 哎呀，是，这位有福。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百元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
2: 是是是，胡老，您说的对啊。
1: 老朋友，坚持使用啊，胡家老膏。
2: 好的好的，
1: 嗯，
2: 先谢谢胡老啊。你看你这这么大年纪了，真是挺好。谢谢谢谢啊。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啊，然后您注意休息啊。
1: 好，再会。
2: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哎呀，我早就想打电话和你俩交通一下，我就感谢你呀、啊！我老没打通过、啊，哎，接到打通了，胡老，我得谢谢你呀、啊！你救了俺的，俺也不能忘你了。哎呀，接到你给我救，真的我就挺好挺好，我就挺知足了。我呀，以前这高血压得了几年，得了六年了啊。这血压高到什么呀？上火上气达到200了，低血压都是100多。赶一次饭面大不劲了哈、啊，我就在炕上，躺上就果什么不知道，就跟炕上老老实实，吃点降压药啊。听什么饭好，什么降压药好，我就买吃，吃也没有什么效果。在医院上医院去打针，连吃降压药，一点点就强了。照那个嘴呀、啊，可就是病情就不用说了哈、啊。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3: 现在好了，现在我血压不那么太高了。现在要高起来，这上火生气高啊，才达到140了。
1: 那
3: 挺好。大夫就说啊，你这么大岁数，140-150都可以行。我现在扛住了。再我还有什么病哈、啊？我有心脏病。我心脏啊哈、就是不敢生气，不敢累，一累呀、啊，就你心呐、啊，或者一直跳。我就喝点汤药哈，就喝了14000多块钱，就喝点汤药。
1: 花了多少钱呢？
3: 钱没少花，是病没治好。我就现在就用咱家的药哈，我就觉得用的挺好。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就这两条腿呀，蹬不下，起不来。你说上趟厕所吧哈，坐那个这一半是起不来，叫我蹬呢，我根本我就不会蹬。我说我就会坐着，就这样坐定，没长腿。你要自个儿生气气，我
1: 多痛苦啊！
3: 哎呦，就你可就是我这风湿性关节炎哈，今年所以不少，这有16-17年。我现在你看着吗？哎呀，胡老师，我现在用上这药哈，我觉得用的现在挺好。我现在用了3个多月了。
1: 您说就是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3: 胡家老膏， 用上个多月了，上个多月我想。

0: 血压给我治好了，心脏现在我治也差不多了，还行，是吧？现在我干点活，我能干点活，
1: 帮助好大。
0: 在我这两条腿呀、我觉得带一下，现在慢慢还行，还能带一些。
1: 比以前明显健好了，是吧？
0: 对呀，我要健这么好哈、我寻思胡老师啊，你看我得需要买多少
1: 啊？我告诉您，首先说咱们使用胡家老膏，您的风湿性心脏病，还有就是严重的高血压这些毛病给您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如果咱们长时间使用的话，我相信您以后的效果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您已经现在已经感觉到了，那么未来您这些病都会把它彻底的来治疗了
0: 对呀
1: 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咱们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东西只要用上它，就会得到相应治疗的效果。那么以后怎么办呢？为了咱们更健康更长寿，长期不受罪，胡家老膏您用着。怎么用？胡家老膏您每天您就喝一口每天喝一口，用不了多少就会得到很好的这个疾病的控制，这多好啊，是不是您就这样买一点，用不了多少钱呐、老朋友
0: 好，
1: 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是不是好
0: 对，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谢谢
1: 祝你更长寿更健康，好吗？
0: 好
1: 好，再见再会吧，老朋友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是胡老吧？
1: 是我，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
3: 老朋友。我跟你说说情况，胡老师啊。
1: 好
3: 吧，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我有那个，我就是喘，总喘，喘到我一着急吧，就着点急就喘。完了，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另外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1: 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3: 眼睛就是白内障。
1: 白内障啊。
3: 白内障，这是白内障吗？是前几年看的。这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着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孩子们说叫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净吃这个了这几年。知道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胡家老膏。后来我买了，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我现在我这喘气儿是好多了。
1: 好极了说明胡家老膏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是吧？好的了。
3: 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这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有的时候麻。 就是这种情况。但有的时候

0: 腿抽筋儿。
1: 嗯，就是这些问题是吧？啊。
0: 哎，对对对对。
1: 哎。
0: 嗯。
1: 从这用了咱们胡椒老膏以后，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0: 效果，我觉着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
1: 嗯。
0: 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个浮肿吧，这都是好几十年了都。我就是不注意，就是不注意，到时候我就想，哎，反正是能走就行。我这人挺皮，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因为这孩子们一让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看就得点滴啥，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呢。嗯
1: 嗯，
0: 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得，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劲儿似的。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难，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喂猪吧就老远就往回整菜，整菜以后吧，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也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可能是有点那回就有点累着了，
1: 吃力了，
0: 就
1: 是
0: 这种情况，哎，
1: 嗯嗯嗯，
0: 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完，我就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讲给讲课吗？我就听。
1: 对。
0: 哎，我就听，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嗯。
1: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
0: 哎。对对对对，我吃这个现在效果确实挺好，老师。
1: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0: 确实挺好。
1: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
0: 哎、
1: 还有就是喘呐、啊、肺气肿啊啊，这些个情况、
0: 嗯嗯、
1: 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为什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嗯, 嗯，
1: 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呢？
0: 嗯，
1: 胡椒老膏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
0: 嗯、
1: 咱们人体里头啊都有气血能量精髓。
0: 嗯，
1: 那么
0: 对对对，
1: 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来维持他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说胡椒老膏好，好在哪？好在它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
0: 嗯、
1: 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0: 嗯、
1: 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
0: 对，
1: 不对症啊。
0: 我这个
1: 是不是本源疗法呢？它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0: 对，
1: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嗯、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啊，老朋友、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您很幸运了、
0: 嗯、
1: 选择对了啊、
0: 嗯、
1: 怎么办呢？坚持用吧、
0: 嗯、
1: 啊老朋友、
0: 嗯、
1: 啊
0: 好，
1: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
0: 嗯、
1: 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0: 我再吃个八瓶，
1: 您
0: 再吃一个多月
1: 啊，你看看啊，所以时间不是很长、
0: 嗯、
1: 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所以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
1: 啊，
0: 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哎呀，在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谢谢胡老，还谢有啥好消息，完我再跟你说。
1: 哎，好的，就这样、
0: 嗯、
1: 啊，咱先谈到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好了。
1: 哎，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
1: 再会。
0: 哎，好了，哎，好了，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6000

0: 038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ine。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1: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3: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4: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6: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7: 手机开锁，
6: 打开电脑键盘，
7: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6: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8: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10: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11: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FM 99.1，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何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和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教育话题大家说，超级大讲堂。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那回到我们节目的这个主要的环节上来，就是超级讲堂。今天呢，何子呢跟一位嘉宾呢一块来聊一聊

0: 儿童教育的这个问题，但是这个话题呢是非常非常大的啊。但是我们想在节目当中呢，把这个大的话题呢拆分成若干个小的问题啊，然后我们做一个探讨。那么今天的嘉宾呢，是大连的一位从事幼教工作的这样的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呢叫田萌。田萌你好。
1: 你好，你好，何子老师好。
0: 对，你在这个幼教这个行业从事了很多年是吧？
1: 嗯，对，没错。
0: 我想在这个工作期间呢，也是积累了很多有关幼儿教育对他成人之后的一些行为上的影响，你肯定是有观察，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对幼儿教育也非常通晓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聊这样的一个话题，说幼儿教育对一个孩子成人之后的行为还是有很深的一个影响，对吧？
1: 没错，是是是。
0: 那我们讲到幼儿教育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特别得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幼儿心理的方面的一些内容。你比如说他对大人的这个依恋，对吧？那你个人认为就是这种成年人就是跟小孩子之间的这种依恋的关系，他对一个人是不是有很深很深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尤其是他在成人之后的一些行为上？
1: 没错，是。这就是我们之前探讨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网上有这个这样的一种说法啊，叫幸福的童年呢，可以治愈一个人的一生。
0: 下半句我也知道。
1: 是啊，所以我们只讲上半句啊。
0: 那我们现在来讲到这个依恋关系的话，那它会分几种类型，对吧？
1: 是是，没错。
0: 那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我们讲一讲这种依恋关系，这些都是什么样的一个依恋关系？
1: 好，好，那我觉得呢，今天何泽老师探讨这个问题啊，也是现在网上这个话题特别火的一个这个模式，
0: 对
1: 啊，
0: 大家都关心，
1: 特别火的一个话题。
0: 对
1: 啊，啊，那从我们这个儿童教学这个教育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那么这三种呢，主要是安全型、焦虑型和回避型。那么这三种如何形成的，我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
0: 您说。
1: 这个依恋模式的形成主要是在6岁之前形成的。那么我们很多成年人的这种潜意识啊，其实有相当一部分的比例是来自于幼儿阶段所受到的这种影响。大致呢可能会占到超过60%。那么这三种形式的这个从父母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他会让不同类型的父母培养出不同类型的这种幼儿。那么我们讲呢，说安全型、焦虑型和回避型，他们各自代表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父母，其中包括安全型呢，可能大家都很容易理解了，就是这个当幼儿他对父母产生情绪或者是行为上的需求的时候，安全类型的父母他会正面的给予幼儿反馈，比如讲，他会及时的去满足幼儿的需求，他的情绪上没有任何不稳定的情况，幼儿接收到的也是正面的这种反馈，那么他就容易形成这种安全性的模式。
0: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一个小孩说：“妈妈，我要吃雪糕。”那一般的这个家长积极的反馈就是：“好，你等一下。”我们马上就去买，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对吧？
1: 这是一个
0: 这是一个
1: 对。而且除此之外呢，父母在经常和幼儿沟通的时候，不能带有过多的主观情绪。就是说不能说因为我情绪不好，我现在不高兴了，所以呢我对幼儿这个反应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0: 我再举一个例子，妈妈我要吃雪糕。吃什么雪糕？
1: 我看你长得就像个雪糕。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这意思？所以呢，这个呢，容易培养出来安全型的这个幼儿，
0: 这叫安全型的。
1: 安全型的，那么焦虑型呢，是说他父母给予幼儿的这个情绪反馈，他不稳定，
0: 不稳定，
1: 时好时坏。有的时候呢，他心情好，他可能就对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这个需求呢比较正面。有的时候情绪不好，可能就会第一个呢，他会疏忽对于幼儿的一些需求，比如讲说这个幼儿希望说我现在可以玩一个玩具。但是他的父母呢，现在比如讲他在忙或者在干做别的时候，他没有及时的反馈，那么会存在这种不稳定的情况，那么就容易导致幼儿 有这种焦虑性的焦虑型的这种需求感。他会认为呢，说父母他可能在情绪波动的过程当中不能及时的给予我这样的一种这个需求上的反馈啊，那么他也会存在我会过度的去追逐父母来要这个东西。
0: 我明白啊。
1: 嗯，
0: 我们在中学课本里在小学课本还是中学课本有一篇文章，史铁生的一篇文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是他妈妈答应他去这个天坛公园还是地坛公园，说啊咱这个下个周六咱就去啊。然后这个小孩史铁生自己啊，这小孩就在那个周六之前把所有的作业都做完了，从早晨就开始穿好了衣服，就在等着他妈妈领着他上那个地坛公园。从上午
1: 结果
0: 等到下午，一直等到太阳落山，一直就没有这个他妈妈就是一直没有回馈他。就是他这个时候他内心里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焦躁
1: 失望的
0: 他写了那个心态，就是你想一个小孩儿，从早晨一直等到太阳落山，
1: 没错，
0: 极其急躁。后这个文章我印象当中好像那个意思就是说他后来就再也没有提过这个要求。就是你刚才你说的这种焦虑性，
1: 对，没错，
0: 就是他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他是心焦的，
1: 没错，是
0: 你再不去太阳就下山了。可是他妈妈依然还是没有动静。
1: 对，因为孩子呢他是线性思维，他同时只能想到一个事情，他不会说因为我想办法自己来解决焦虑，我去把我自己的注意力转到别的事上，
0: 对，
1: 他做不到这点。所以呢这个就是焦虑性的
0: 焦虑
1: 这个情况，
0: 这种依恋关系。
1: 那么相对于这个安全型和焦虑型呢，他们俩的本质与回避型都不太一样。回避型的对于父母的需求呢，与安全型和焦虑型它正好是两个方向。我们讲说安全型和回避和焦虑型呢，他俩对就是幼儿这个父母的这个需求呢还是正向的。而回避型就完全不属于正向的回避这个需求了。
0: 你可以再重复一遍吗？就是说焦虑型是
1: 焦虑型和安全型，他俩对于父母的需求还是正向的，
0: 还是正向的，
1: 父母给予的反馈总体来讲也是正向的。
0: 对对对，尽管这个焦虑型父母他是随着父母的情绪来决定的，但是他还基本上是属于正向的。
1: 基本上属于正向的。而回避型就是属于比较完全相反了，
0: 完全是吧。
1: 那么我们今天其实主要谈到的呢还是以回避型为主。
0: 以回避型为主。
1: 那么回避型的父母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父亲和母亲的扮演的角色当中啊，主要以母亲比较强势型的为主。父亲呢相对呢就比较偏软弱一些，这种家庭里面就很容易培养出来回避型的幼儿。说父亲比较强势，母亲稍微柔和一点，这个还不至于培养出来回避型的这个幼儿。但是一旦母亲是强势的，因为我接触过几个类型的这样的家庭啊，能明显的感觉出来他们的母亲是属于非常严格的，非常强势的。这种就很容易出现回避型的儿童。那么回避型的儿童呢，他对于父母的需求基本上很难得到父母的正向反馈。那么他就会自我形成一种这种保护机制，就如果说我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话，那我就会想办法我自己来解决我的这个情绪上的需求。比如讲说在早期的时候呢，这个妈妈尤其在看到孩子比如讲哭闹的时候，他可能理解不了为什么这个孩子哭闹，那么就导致说这个孩子呢，虽然他已经表达出来的情绪，但是没有得到家长的这个反馈，那么他就会一点一点的将这种情绪的需求进行收缩。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这个孩子呢非常的敏感，他尤其呢给予父母的这种反馈变得非常敏感，我们也把它称之为讨好型人格。那么 我们呢现在提到说这种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给家长做这种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强调一点，就是母亲不要过于。

0: 那么西方呢相对来讲会低一些。
1: 嗯，
0: 那么东亚的我们的教育模式呢，可能说这个就是存在和西方不太一样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大部分人其实都有可能是有携带一定回避特性的这种人群。
1: 嗯
0: 嗯，我自己也做过这方面的测试。
1: 嗯，
0: 我属于焦虑型，偏一点回避。
1: 回避型
0: 啊，那么我的这个回避呢，就由于我以前出国的时候呢，跟父母离得很远，而且那个时候年龄又很小，所以当我需要父母的这种情感反馈的时候呢，他们无法给予我
1: 马上给予
0: 哎对对啊，而且充分的给予，所以呢，就让我也只能压抑自己的这种对父母情感的需求。那么我也会有一点回避。那当然了，大家可以在网上自行有这样的这个测试的题，可以去查一下，
1: 查一下，自己做一下，测试一下，自我测试一下。
0: 对对对对，嗯。那么我们讲到说，这个今天我们主要提到这个非常热门的这个话题，就是这个关于回避型。第一个，它的成因；第二个，对于我们大人来讲，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1: 对，就是他在小的时候呢，已经培养成了这种回避型的这种人格或者是性格，因为这种关系的原因啊，那在成人之后对他的影响，行为上的影响，或者是甚至是婚姻啊，甚至是社交啊，甚至是职场上的一个影响，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0: ？OK， 那么我有一个前提，就是安全型和焦虑型。当他们在成人的过程当中遇到过非常重大的
1: 变故、
0: 事故影响的时候，他们也有可能会慢慢的变成回避型但是回避型很难去变成焦虑型和安全型。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这么一个过程。说有的人说我学了几年这个心理学，我以前是回避型，现在我变成
1: 安全
0: 型，这种可能几乎没有。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讲一下关于这个具体这个回避型它是如何能形成的，有几个前置的条件。那么不管是儿童呢还是成年人，我们都可以通过这几个方式来判断一下我们自己是否处在回避型的阶段。第一个呢，就是对于刚才提到说父母啊对于儿童的这种反馈，它不够有预测性，就是不可预测的回应。那么尤其呢，当幼儿他这个看到父母产生了一定的争执的时候，他会更加的回避，会加深他的回避的这种特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叫条件式的爱。你必须要满足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条件，我才能给你什么什么样的结果。父母肯定他有经常会提出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叫这个条件式的爱。
1: 对，那我插一句啊，这个五六十年代啊，六七十年代，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叫埃里克·弗洛姆，他被称为是马克思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心理学家，他把爱分了很多种，就是圣母的爱。那叫圣爱，那绝对就是
0: 无条件的，
1: 无条件的啊。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有条件的爱，他用了一个词儿非常有意思，叫税利的爱，就是你给我交税，我就爱你。他就是这个叫有条件的爱，就是你刚才讲的，你答的没？你考了95分，没问题，我爱你。考不了95分，怎么搞的？
0: 对，
1: 就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个是对小孩影响还是很大的
0: 啊。这种啊，他这种有条件的爱，他还不是奖励机制。
1: 对对
0: 啊，因为呢，他背后会跟着我，如果你没有达到我要求的话，我可能还会惩罚你。如果单纯只是奖励的话，他没有惩罚的这个部分嘛，对不对啊？所以这是一个。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无法准确的回应孩子的需求。就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孩子他有这样的行为，我们也不想去理解他。非常简单粗暴的就认为说，按照我们的想法，我来认为你现在这个阶段不应该有这样的情绪，那你就应该把你的情绪给压抑回去，
1: 收回来
0: 啊。那么这种情况就由这个变为回避式的可能性啊。还有一个就是这可能是这个在我们查阅了很多资料以后发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安全型和焦虑型，他们在婚姻状态内，或者讲说这个在这个就是亲密关系内啊，
1: 嗯嗯。

0: 总体来讲，相对表现比较稳定，但是，回避型的婚姻，几乎这个在后期出现失败的情况的概率非常大，非常的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安全型和焦虑型啊，它基本上属于正向输出，也就是讲说，它对于对方的需求是希望有结果的。但是回避型，他对对方的需求几乎没有结果，不需要去考虑结果，
1: 所以他也在行为上不会去积极的去应对什么，
0: 不会积极的去解决这一类的问题。那么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在婚姻内的冷暴力，
1: 这是肯定的。
0: 对啊，那我们讲呢，说这个人类的语言呢，之所以比动物要高级的多，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有这种就是复杂的沟通能力。
1: 对。
0: 而如果说冷暴力是属于什么呢？属于我们不去沟通，不去解决问题。
1: 是，
0: 这种其实对于婚姻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这也是为什么回避型的这个人格呢，他特别容易出现我的婚姻失败的问题。那么这种情况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他只在亲密关系当中才会出现回避型的特点。也就是讲，如果我们是朋友的话，或者我们是这个师生之间的关系、合作伙伴，他都很难出现回避型的这个动态。唯独在亲密关系里面，比如讲是这个男女朋友之间、夫妻之间，他特别容易产生这样的情况。
1: 这种例子我见过很多很多。
0: 对，是
1: 成年以后了啊，就是很多人都会说，说我们家男人可好了，或者啊我们或者我媳妇儿。可好了，那跟邻里之间的关系都特别好。
0: 对，
1: 唯独回家。
0: 对，
1: 就是另外的一副面孔。
0: 没错，
1: 所以他无法忍受。
0: 其实这种冷暴力呢，更这个另外的一个心态是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如何解决。
1: 对。
0: 我们把它称之为习得性无助。就我实在是因为我以前的时候没有经历过我如何来科学的解决这个问题，我没有从我的父母身上学到这一点，所以现在当我在这个亲密关系内呢，我也不知道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他就会选择回避了。这是这个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习惯性撒谎。
1: 有
0: 这个习惯性撒谎哈，甚至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哈？这我身边接触过有这样的几个情况吧啊，有很多的谎言呢，我认为毫无意义的去撒。
1: 对，
0: 比如讲啊，说这个我们现在啊要约会，这个咱们要聚会，定的是晚上的6点。我呢，比如讲提前给他打了个电话，其实呢他6点钟是无法到的，无法到达的。可是呢，他就会习惯性的告诉你我可以到达，而实际上他过了6点才能到达。这种谎言其实用不着去撒，你完全可以告诉我实话，因为他不会产生什么这个恶劣的后果嘛。可是这种习惯性的撒谎就是他自己无法控制的一种情况。
1: 我见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哈，朋友之间，就朋友之间的互相借个什么东西，比如讲，随便说，你借我320来的，都不是大钱啊，其实你就借下钱嘛，我觉得我觉得借一个小账的小格的这个钱不需要撒谎，
0: 是，
1: 就是，但有的人呢，一定要编出一个理由，
0: 没错，
1: 我钱包没带了，我手机怎么地了，
0: 对，
1: 怎么着了，就是你。就是哎，你兜里有没有这个200块钱？你借我使用一下，我马上用。
0: 其实他不需要提什么理由，
1: 不需要提理由。
0: 对，
1: 但是他唯独他还就要提一个理由，什么我的钱包落在那儿，然后又怎么。我听到这样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别扭。
0: 没错，是吧？
1: 你不像你有个大钱，你说借个3万2万，我觉得借这3万2万，你肯定是有急用。
0: 没错，
1: 那你就实话实说，说我家里老人病了。我的这个钱在银行里这个理财没有到期，我觉得这都可以理解，甚至就说我真的就是没有钱，是吧？我买房子怎么地的，我确实一下拿不出来了。
0: 没错，是，
1: 就实话实说，你就借大额的数字的这个钱，大额的这个钱的时候呢，就实话实说。
0: 是，
1: 但是你借个小钱，你说三十二十，你还非得编出一个，哎，我今天钱包忘带了， 就是都不需要编，真的不需要编，是吧？
0: 其实这种情况，它就是属于这种习惯性的了。
1: 对。

0: 现实当中很多、
1: 哦、对啊、嗯嗯嗯、主要我觉得还是在他幼年的时期呢，父母对于这一块的反馈不够，
0: 对对
1: 对不够站在幼儿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0: 嗯嗯嗯、
1: 总是容易出现批评和惩罚的这种行为、
0: 哎、
1: 所以呢就让他变成这种习惯性的撒谎。
0: 我觉得还甚至是有可能，如果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回避型的
1: 嗯嗯
0: 这种关系，就是成人之后的这种回避型的这种人格的话，比如有一个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药家鑫杀人案嘛。
1: 是是是是，他是非常典型的，
0: 非常非常典型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你刚才讲的，就他经常做错事了，要面临父亲的这个惩罚。
1: 嗯，
0: 所以他在大学校园里把一个女生给撞伤了之后，他回去变成了故意杀人。
1: 没错，
0: 他想把这个事儿隐瞒起来。
1: 没错，是
0: 这个很糟糕了。
1: 对，嗯，所以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习惯性撒谎的这个问题。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他跟这个习惯性撒谎有很雷同的地方啊，
0: 嗯，
1: 叫习惯性拖延，
0: 哎，
1: 嗯，
0: 太多了，
1: 嗯，这个习惯性拖延呢，
0: 嗯，
1: 我们正常的脑回路呢，是我们遇到一个事情啊，第一个想的是我们如何来积极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可是对于习惯性拖延的人来讲，他脑子里边会有两种回路，
0: 嗯，
1: 一种呢是我能不能把这个事情拖下去，让它拖消失的位置。
0: 我就有这种想法，
1: 哦，这是一个啊。
0: 我考试的时候，我希望来个天灾，这考试就黄了。
1: 这是我们的梦想以及幻想，
0: 对
1: 啊。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
0: 嗯嗯，
1: 他们并不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0: 是，
1: 而是为了让这个问题不再烦他们，
0: 嗯嗯嗯嗯，
1: 不再干扰他们，
0: 嗯，
1: 所以他们不得不去做。
0: 嗯、
1: 而如果是这种结果的话，可想而知，他做事情的结果质量一定得不到保证，
0: 很糟糕。
1: 对，
0: 对，
1: 嗯，
0: 结果都是很糟糕。
1: 是，比如讲说这个，我跟一个人讲说这个，嗯，请你帮我拿一个剪刀，这个没问题。
0: 嗯，
1: 可是如果我跟他讲，请你下楼帮我拿一个剪刀，
0: 他
1: 的脑回路就会出现。我可不可以不这么做这个事情？因为我如果做这个事情的话呢，我首先可能需要放下我的手机，穿上我的衣服，穿上我的鞋，下楼去拿这个东西，我再返回来，花费好几个，花费好几分钟，这个事情值不值得？不值得，我可不可以不用去做？
0: 是，
1: 对，嗯。
0: 现实的生活当中呢，我们真的是会碰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没错，是。
0: 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吧。
1: 嗯嗯嗯。
0: 有一年我这个住院呢，就让一个朋友呢，这个给我打一份饭。
1: 嗯。
0: 那个时候就已经中午12点多，我吃到这一份饭的时候，你知道是几点吗？
1: 已经是下午
0: 1点半了。我在医院里平常就那么地了，
1: 嗯，
0: 我在医院里我就求你给我
1: 就这么点小事情，
0: 对，打一份饭，
1: 嗯，
0: 你一直给我拖到这个1点半，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糟糕。
1: 对
0: 啊，
1: 那么我们讲说这个往往呢，所谓的这个习惯性拖延呢，它是在与他人进行合作的过程当中才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你拖延自己的，没有人会关心这个事情。
0: 对对对对，
1: 啊，你只有拖延别人，影响到别人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本质上来讲，在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沟通上啊，我们缺失了一种叫默契的东西。
0: 嗯
1: 嗯，也就是讲说，我们在一起，如果大家都遵守这样的规则的话，
0: 嗯，
1: 就不会出现拖延。
0: 嗯，
1: 一旦出现了拖延，一定是大家会出现这种相互不信任的问题了。
0: 嗯
1: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尤其是成年人的这个拖延，其实是在社交上是一个非常影响大家相互关系和信任机制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0: 所以回避型的人最后呢，到了最后啊，就是到了最后啊，我说这个最后不一定是生命终结，
1: 嗯，
0: 就是他的结果是什么呢？他结果是什么呢？就这个人很封闭，然后很孤僻，
1: 嗯，
0: 完全有可能，因为他觉得社交都是一种麻烦。
1: 嗯嗯、对，嗯，因为在他看来，社交交往这些都是消耗他的精力的这么一种行为，所以他们会像刺猬一样，非常非常的敏感。稍微有一点别人，比如讲对他的这个热情一些，啊，他可能就会认为说，嗯，这种感受是我曾经没有经历过的，因为我的父母没有对我很热情，所以 我需要自己来保护自己，你来热情的对我，是不是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0: 对，
1: 嗯，尤其在亲密关系当中也会存在非常明显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就是他们会把自己呢，他们的这个咱们讲说能量值啊非常低，
0: 嗯，
1: 所以当他们和对方在进行这种稍微长一些时间的沟通合作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就会立刻躲起来，我们把它称之为什么呢？就把它称之为叫这个energy recovering，
0: 嗯嗯，
1: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长时间的能量的恢复的过程，等到我自己觉得安全了以后，它才会像一个小兔子、小刺猬一样，它又跑出来了。
0: 嗯
1: 嗯
0: 嗯，我在以前做节目的当中呢，就会碰到这样的人，就是夫妻两个人嘛，他媳妇儿呢就属于那种。就是很正向的，很阳光的。
1: 嗯嗯。
0: 每到自己的这个男人过生日的时候呢，她精心的会选礼物或者这些。她男人反而呢是一个非常冷漠的。
1: 哦。
0: 就是那你说你过生日的时候，你媳妇儿给你买一个礼物，或者是吃顿饭，都不用说买一个，随便买一个小礼物，就是她有这个心思。
1: 嗯。
0: 买生日蛋糕啊，还是怎么样的？然后忙活做这个什么家庭聚会什么的啊，做得非常非常好。而到她那儿。就什么都没有，甚至他还非常反感他媳妇儿做这些。
1: 你说的特别特别对，
0: 咱俩就过个生日，你招那么多人干嘛？
1: 有那个必要吗？
0: 有那个必要，花的钱干嘛？
1: 是是是。
0: 等他媳妇儿过生日的时候呢，他就没有任何的表扬，但是他就说老夫老妻，吃顿饭得了呗，
1: 对，
0: 吃个鸡蛋行了，吃个长寿面可以了嘛，
1: 是是。
0: 所以就导致夫妻关系非常非常糟糕，
1: 是，
0: 我觉得他不对等，然后他媳妇儿总觉得他男人是一个那个年代就觉得他男人很懒，是一个懒惰的一个男人，也不善于社交。现在我想起来，这完全就是因为回避性的人格导致的。
1: 对，他们不是懒，
0: 他们不是懒，
1: 他们是没有能量，
0: 他们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那真是夜以继日。
1: 对，是是，所以呢，我们可以理解回避型的人相对都比较自私一些。
0: 是，
1: 因为他必须要考虑到自己，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人去能这个掌握和安排他的这种情绪，安抚他的情绪。当然，我觉得呢，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其实他都可以通过在后期啊，社交或者是跟这个这个工作生活的改变过程当中，一点点的注意到这个事情以后啊，进行加以的缓解。就不要让自己过得特别的孤独。你会发现很多回避型的人，他们在亲密关系当中呢很孤独，
0: 对，
1: 这也就我们讲的说这个我们所谓的冷暴力，不就是不愿意交流吗？
0: 对，
1: 其实这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关于这个
0: 回避型的人格，就是他
1: 其中的
0: 成年之后，
1: 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他们也特别的害怕亲密，都有，比如讲是男生女生之间吧，那么当他这个说，哎呀，我们今天晚上去看个电影，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话呢？好，没问题，我们也可以去看。可是看完了这场电影以后，对他的这种 energy 的，就是对他的这种情绪和精力的消耗非常的巨大，以后他会立刻的消失，消失的无影不踪，然后呢，隔了好长一段时间以后，他又回来了，就跟没有事人一样。
0: 我见过，就是年轻人当中呢，经常有。我以前做节目的时候，经常有女生就问我说：“两个人这个，就是谈恋爱嘛，第几次见面，看个电影，吃个饭。”女生就是特别
1: 热情
0: 啊，兴奋。然后呢，看完电影了，比如说9点钟，她把对方送到家里，从此就杳无音信，连个问候都没有。
1: 对，是是。
0: 说哪怕就说：“哎，你睡着了没有？你说个甜蜜的话。”
1: 或者你到家了吗？
0: 对，你再说啊，你说你在。说再亲密一点，就说哎呀，今天我过得非常非常好，没想到你这么好，就连这话都没有。我说那他活该他打一辈子光棍。
1: 确实是，
0: 就你刚才讲到的，惧怕亲密，你看。
1: 对，是是是，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因为我们回避型的人格的比例呢，在我们国内的这个 人群当中比例非常高，但是随着这些年我们教育的普及以及父母科学育儿的这个事情呢，总体的我们的这个数量在大幅度的下降。
0: 嗯嗯，
1: 而毕竟呢，这种情况呢持续的存在我们上一代或者更上一代的这个人身上，如果我们想在短时间之内的通过我们家族的这种行为来改变这个情况，恐怕也没有那么的容易，可能得需要几代一点一点的努力才能将这种回避型的这种情况给缓解掉。这个缓解掉啊。

0: 好，还有一个叫畏难，
1: 对，
0: 害怕困难，
1: 害怕困难，
0: 嗯，不能正确和有勇气的去面对这样的困难。一遇到困难以后呢，第一个想的是我如何来逃避这个事情，
1: 退缩。
0: 对，嗯，退缩的这个事情，其实尤其在这个成年人以后呢，我说这个我们每一天可能都会遇到一些难题，但是这些难题有多少人可以正面的去面对它？有多少人呢？我可以选择回避。其实我们遇到的大部分的困难呢，如果我想回避，是可以回避的掉的。嗯，这就是我们讲说这个。人讲说这个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到彩虹呢？这是个因果关系，不假。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讲，能真正面对，有勇气的去面对一次风雨，已经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了。我们很多人其实都不具备面对风雨的能力和机会。
1: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常常被一些小事儿就给
0: 难倒了，
1: 就给难倒了。
0: 是是是是，嗯。那么这种情况呢，在回避型人格当中比较明显，就是畏难的这个事情。
1: 我经验太多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我们有一次搞医务植树，
0: 嗯嗯，
1: 然后我们大概是五六个人，然后呢是一组，大概五六个人要栽200棵树。当时有女生就。摆烂不干了，
0: 嗯嗯嗯，
1: 啊，这得能到什么时候？我们早上8:30到了那个植树现场，
0: 嗯嗯，
1: 中午呢管一顿饭，因为我们那是在大学里面，
0: 嗯，
1: 我正好是负责这个小组的组长，我当时就觉得很头疼，我200棵不多呀，
0: 嗯嗯嗯，
1: 你要让五六个人，一个人分，也就是四十来棵嘛，
0: 嗯，
1: 四十来棵，有人专门挖坑。
0: 嗯，
1: 那你种满你的就完了吗？
0: 没错，是
1: 是吧？坑也不太大，
0: 嗯，
1: 就还不到1米的那个，大概是80公分的一个小圆坑，把小树苗一栽，然后两脚一踩就完事儿了。
0: 嗯，
1: 他那个又不是石头，但是有的女生就彻底完。我一开始觉得是娇生惯养，到后来长大了，我会发现，就你刚才说的回避性人格的这种畏难。
0: 嗯嗯，对，
1: 还没怎么地呢，就后来你知道这帮人怎么干吗？
0: 嗯，
1: 挖一个坑，里面埋50个，
0: 嗯，
1: 然后有一个露出来，然后就当时就被林场的人就给发现了，说你们大学，
0: 嗯，
1: 你们大学生
0: 这么糊弄吗？
1: 就这个素质啊，
0: 嗯，
1: 说特别丢人的一件事儿，
0: 嗯，是，嗯嗯，
1: 这还是一件小事儿。我跟你讲，就是一件小事儿就把人也给击倒了，
0: 嗯，
1: 你还一天到晚唱那个。什么不经历风雨，
0: 就是
1: 你很难见到风雨的。
0: 对，你根本没有资格去建立风去见到风雨。
1: 对对对，
0: 嗯。所以这刚才提到这个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特别容易进行情感的压抑
1: 啊，
0: 嗯，这个呢，就是在这个比如说职场内，
1: 嗯，
0: 我们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不公平的事情，
1: 嗯，
0: 领导的指责，
1: 嗯。
0: 他们会刻意的压抑自己的这种情绪，但是呢，他们总得有需要释放的这个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场所，
1: 嗯，
0: 怎么办呢？基本上他们就会出现这种自我攻击的情况。
1: 自我攻击，嗯，
0: 对，嗯嗯，表面看风平浪静，其实千万不能踩到他的底线，否则这一类的人群会非常的容易爆发。
1: 是，
0: 嗯嗯。那么，嗯，我们讲说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情感的需求，这些有这个工作、生活、学习当中一些不太顺心的事情呢，我们都会有自己排解的这种方式方法。
1: 对，
0: 但是呢，很可惜的是，回避型很难能做到这一点。
1: 哦，
0: 嗯嗯，而且呢，他们会出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他们宁可对自己人最亲密关系的自己人撒谎。他们都不敢去对这些社会上的人撒谎。
1: 嗯
0: 嗯，这对于正常人的脑回路来讲的话呢，这是一个不太合适的事情啊。说我们可以适当有一些善意的谎言呢，去对别人，但是你不能对自己的家人也这样吧？可是他们正好相反，源自于他们胆子非常非常的小，他们不敢去破坏这些非亲密关系其他人的关系。
1: 我知道，就是他们不敢对陌生人发火。
0: 不敢，嗯，
1: 然后他害怕呢，这种跟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最后会危害他们。
0: 是、
1: 嗯，所以胆子非常小嘛，
0: 非常非常小，
1: 非常非常小。
0: 对，哦哦，
1: 就是一个人胆子小的话呢，极有可能也是因为他在童年的时候所受到的这个教育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0: 对，
1: 来自于父母啊，来自于其他的这个方面。对，
0: 是，嗯
1: 嗯，
0: 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我们提到。回避承诺的这个事情，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们讲说这个，我们要在。

0: 这个咱们讲说这个尊重社会的规则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得有一个契约精神
1: 、
0: 我们得有保护承诺的能力，咱们讲叫言行一致嘛。
1: 对，
0: 可是呢往往回避型的人呢，他们很难能做到我要承诺对方给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对他们来讲非常困难，是因为源自于他们的父母呢也很难对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承诺，对，导致他们其实不知道如何来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怎么才能做出这个正向的正确的承诺的这个行为。这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他们很难能获得别人真正意义上的信任。就是咱们讲说这个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这种情况非常的普遍，那么也源自于他们的内心的能量很低。他们认为在当下他用嘴讲的这种承诺呀，不会消耗他们的实际能量，可是当他往往在做的时候，他才会发现其实没有这个事情想的那么简单。一旦他比他自己想象的会这个难一点的话，他们就会立刻终止这种情况。那我就不做了，我就放弃了。所以这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那么还有一个呢，它也是在亲密关系当中产生的，叫忽冷忽热。时好时坏。这就刚才提到嘛，我们父母之间就是这种不稳定的这个情绪，就会导致幼儿的这种回避性的这个问题。
1: 所以他在成人之后呢，在社交关系当中呢，也会呈现出这种。
0: 会呈现很明显的这种趋向。
1: 我见过，比如说在大学同学呢，经常这个聚会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这个情况。就有的时候我们都很奇怪，说哎，谁谁谁今天怎么了？就这么嗨吗？说第一次见到，他说嗨，他这个人就这样。要不就是浪荡这个脸。也不好说是哪天好。
0: 情绪化，
1: 很情绪化的一个。我见过太多。
0: 可是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啊，就是什么人会吸引回避型呢？焦虑型。
1: 对，
0: 它会形成一个躲一个追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往往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婚姻内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回避型搭配一个焦虑型的，或者搭配一个安全型的，但主要还是以焦虑为主，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1: 对对，这个往下说的话，会说到这个 BPD 和。BPD 一个是回避型人格，一个是回避型人格，还有一个是自恋型人格。就正好是一个躲一个追。然后呢，经常我们会讲自恋型人格的话，他就会彻底的拿捏一个 BPD 的一个人，就是回避型人格的人。
0: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
1: 因为一个追嘛，一个躲嘛。
0: 是。
1: 这个很有意思，就可能大家在网络上呢可以去查找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BPD 人格，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自恋型的这种人格。回避型人格和自恋型人格，
0: 其实我特别推荐大家可以在网上自己寻找一些这个题啊，去答一答，更深入的了解一下自己是什么性格的人。以及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儿童的这种需求。
1: 这个很关键，
0: 心理需求。对。好，那么
1: 我是这样想的啊。就是我们讲了这么多的这个内容，我们还是呼吁或者说在提醒收音机前的这个年轻的家长，在你面对你自己小孩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对他进行这个教育的时候呢，你应该注意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一个，首先我们要记住安全型回还有一个焦虑型，还有一个回避型，这种依恋关系的话，会对你的小孩在未来成长的时候呢，会有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尽量还是做到对孩子的这个反应。对孩子要对孩子的这个情绪啊，各方面一定要正向，
0: 没错，
1: 而不是自己呢就绷不住了，然后呢哈呼一句，
0: 对，
1: 哈呼一顿，
0: 你可能抒发了你的情绪，
1: 对，然后孩子的情绪你自己一定要接得住，你自己的情绪也要接得住，
0: 是，
1: 然后我们希望，真的是希望家长自己可以去做一下自我的这个测试啊，以回避在我们的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因为不当的这种依恋关系，对我们的小孩有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尤其是指成人之后的，
0: 是
1: 行为的影响。
0: 没错，是。
1: 好，继续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

0: 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那在今天的超级讲堂这个环节当中呢，何子和田梦老师呢一块儿来聊一个这个儿童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特别是提到了儿童跟大人之间的这种跟他父母之间的这种依恋的关系啊，这三种不同的依恋的关系，那么在这个依恋关系当中对孩子的成长的影响，尤其是成年之后对他们的行为一些这个影响。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可能这些内容呢偏什么学术性的啊，偏这个研究性的，说大家自己呢回去做一个对照。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节目也继续的往下聊。你要说到这个依恋的关系，就很有意思。现在有一个特别热的一个话题，就 AI。那我前两天呢刷视频的时候，又看到一个学者是什么呢？也讲到了这个 AI 对孩子的这个影响。他特别就是也是强调了一个什么呢？就是现在小孩很多的时候啊，他依赖这个 AI。他对 AI 产生了一种依赖。有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我家小孩绝对聪明。我说怎么聪明了？老师留多少作业他都能完成。我说怎么完成的？就是老师能给他留3篇作文的话，哎，一会儿功夫就写完了。我说哎，那你孩子太聪明了。聪明个什么呀，全是 AI 完成。3篇作文300字，说以前让他写个作文困难死了。
1: 那是。
0: 可是现在孩子呢基本上把那里面一输，对吧，然后呢
1: 很快的嘛，
0: 很快就生成。
1: 他一抄就行了。
0: 对，一抄再改几个字儿。他说以前呢找范文大家都找同一篇的，就有可能会是这个样子。
1: 对，
0: 现在 AI 就不同了。然后你包括英语作业啊，包括数学作业，他全能通过这个 AI 完成，叫什么短平快的完成家庭作业。我说
1: 高效还准确
0: 啊，高效还准确。然后他就说，当然他是苦笑嘛，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AI 可能对我们的这个儿童成长也是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的。而且你不得不承认，孩子们对 AI 的依赖，我给孩子们上过课，那小孩就天天摆弄他的那个叫什么智能手表。我天哪，真的是啊，就是你给他讲什么东西，他马上录上一个录像，然后传给另一个孩子。我去，然后你下课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些孩子也是互相在这玩这个手表。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也不大好。
1: 是。
0: 所以呢现在有很多专家也提出这个 AI 对孩子的这个正向和负向的这种影响。谈的也更多的是关于这个负面的一些影响。
1: 是。
0: 那你怎么看这个情况？
1: 我觉得任何事情呢都必须要适可而止。不管是我们用 AI 它作为一个工具也好，还是我们用手机电脑这些电子类的产品，其实都是一个道理，我们都要适可而止的去控制使用它的量，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其实都如此。我们不能太过于依赖这种电子类的信息化的产品，而减少我们对于事物本质的思考。
0: 哎，你说这话，对，
1: 就
0: 是对事物本质的一个思考。
1: 是，
0: 但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但是 AI 浪潮的来临，你又不可回避啊，
1: 不可回避。
0: 他承认之后了，说你现在小孩说你不玩吧，你长大了，工作了，你是不是还得面对 AI？
1: 没错啊，我觉得吧，用我的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讲啊，我应该将这些工具首先进行去魅。什么意思啊？就说这个，我在早年间接触电子类产品的时候呢，还没有智能手机。那个时候主要还是以电脑为主。可是即使在后期已经智能手机非常普及的情况下，我也依然没有去过度的依赖这样东西，是因为我在早年间已经对于这类的电子产品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去魅。我既不过度的依赖电脑，说我没有电脑啊就不行了。然后呢像现在手机也是一样，就大家如果给半个小时的时间让你不接触手机，很多人就已经受不了了。我得看看微信。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来隔离这种情况。从我们早年间 这个多媒体电脑普及进入到每个家庭，到后来互联网普及进入到每个家庭，

0: 到后来的这个 AI 的这个工具啊，其实本质上来讲，我认为都是一回事儿。
1: 它是工具化的东西，就是一个工具。
0: 对啊，我们还是应该将精力放在不完全依赖这工具之外的一些事情上。
1: 这个我特别理解。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们去思考。思考是什么呀？思考本质的东西。是吧？不是说给我一个答案，说这是什么啊？说这是喇叭花。这是十字画科。那个是什么什么扁桃科的？那个是什么什么？你要的不是一个答案，
0: 是
1: 你要学会思考。
0: 而且，反应如何能学会思考，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即使是 AI 也是一样啊。因为 AI 相对于我们日常使用的这种软件呢，我们日常的软件呢，它都是属于封闭型的，而 AI 它属于开放型的。
1: 对
0: ，OK。那么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这也是这个我们到底能否真正科学的去使用 AI 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啊，就是我们到底是否会懂得科学的提问问题。
1: 这个非常关键。
0: 一个是这个啊，就包括我们人讲说提问的艺术嘛，不管我们是面对一个 AI 也好，还是面对一个人也好，提问其实是一个非常考验人智力的这么一个行为。
1: 它是思维的意识的一个重要的那个表现。
0: 对，因为经过我的深入的思考，我才能提出来一个有价值的问题。OK，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不管什么再高级的 AI 软件，我们都必须要对它进行适当的和科学的培训。就是我们讲的说，现在大模型嘛，我们需要对
1: 你对它要有一个投喂嘛。
0: 对啊，
1: 你要投喂一些东西，然后呢，它才能在大的数据的综合的分析之下，它知道你要什么，你要干什么。
0: 哎，没错啊，否则我们得到的答案会非常非常的浅显、
1: 单调和无趣。
0: 无趣，对啊。所以，如果想把这两方面做好，我个人认为啊 ，AI 的使用其实是有门槛的。
1: 对。
0: 并不是说这个就好像现在我们回头来探讨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说这个我们接触过中国人都接触过一款超过20年的产品，软件产品，一个是 Windows， 一个是 Office。可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有多少人敢坦荡的讲说我可以熟练的使用 Windows 和 Office 软件呢？
1: 我觉得恐怕是没有，真的没有一个人会那个什么，
0: 对不对？
1: 把这个软件所有的功能、所有的东西都玩得非常明白。
0: 或者讲我大部分的甚至我可以提到一个小的事情：我们有多少人在 Windows 的操作系统下，我们可以正确的或者科学的去进行文件管理？文件是对一个我们接触了好多年的事情啊，我们都很难做到。而这一类的软件呢，他们其实我们都还是使用在应用层面，对，
1: 用的层面，
0: 对。而 AI 的这个工具呢，它不仅有应用，同时它有开发层面，
1: 对。
0: 所以如果你要想把 AI 给真正熟练使用好，真正的为我们能提供服务的话，首先我们得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要严谨的去面对 AI 的这一类的软件。而不是说像我们仅仅认为我满足了我当下的一个情况，说我在 Word 里边我就纯粹就是为了打个字，我别的排版加密我红功能我什么我都不接触，这我就能把 Word 用好吗？肯定不可以。好，它满足了一个基本的功能，可是在 AI 里面，它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你要想获得类似于像 Word 里面或者 PowerPoint 这样的软件给你的一个正面的反馈的话，会更加的困难。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可以用，但是我们要科学的去使用，千万不要认为 AI 是一个能立刻快速普及大众的这么一项工具，它绝对不是。
1: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门槛，
0: 有门槛的。
1: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家长应该在这个层面上的去认识这个 AI，
0: 对，
1: 让你的小孩怎么去接触，他的这个限度在哪？
0: 对，它到底能为我们真正带来什么？我觉得呢，它能给我们答案，这个只是 AI 一个非常非常初级和简单的这么一个功能。它更多应该让我们懂得如何来进行思考。也就是讲，有的很多问题，并不是你问一两句话，它给你一两个答案，你就能那就是一个答案的，它绝对不是。
1: 举一个很非常简单的这个例子吧，这个就是说怎么去问一些高级的一个问题，就好比说你刚刚学了英语，你跟一个外国人，跟一个母语。

0: 语是英语的人去交流，你最多就问 "What's your name？" 什么 "How are you？" 多大了？来自哪里？你看，老是这些简单的问题，你就是想获得答案。所以你想问一些高级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你来到大连，你喜欢大连吗？大连哪些方面的这个吸引你？可是面对这样的一些复杂的这个句子的时候，你就不会。我们对 AI 也是如此啊。
1: 是的，
0: 你老是问这
1: 些非常浅显的问题。
0: 对，比如一道数学题来了之后，你问他说："哎，怎么做？"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其实，你可以更高级的去问，他这个解题的思路是什么？
1: 对，
0: 能不能告诉我第一步，他要考我的这个知识点在哪？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定理，用什么样的解题方法？
1: 是，
0: 你应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来。跟你的 AI 进行对话，
1: 对，
0: 所以你这是你正确使用的一个方式。
1: 如果我们把 AI 当成我们的一个学习伙伴的话，我觉得应该我们要让 AI 变成一种它陪伴我们共同学习的一个同学。
0: 对，
1: 应该要有一个一问一答这样的互动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这就是刚才何子老师第一个提到，我们要有深度的去与 AI 进行沟通。
0: 对话，对，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得首先培养出来一种我们自学的这样的自我自主自学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才能与 AI 更好的进行互动。那么这也是我提到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对 AI 的工具呢，在使用上要有耐性，要有耐心，
0: 要有耐心，
1: 我们得一点一点的对它进行刚才您说的这个喂养培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自己的这个这一年的这个学习经历其实也很简单啊，就是说这个做这种颗粒化的操作，我们把事情给它进行细分，说我呀不会一年给我自己设置我要读50本书，
0: 对，
1: 但是呢哪怕我一天坚持我只读一页，或者讲我这一本书读完了我只记住了其中的一句话，我都可以，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持之以恒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我们把它坚持下去，
0: 这个耐心
1: 对
0: 非常重要。这个话题可能还要继续深入的去聊啊，但是今天的时间呢到这里就快结束了，所以非常感谢田萌啊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跟我们去分享这么多的这个非常好玩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那有时间呢再到直播间来我们继续探讨这个 AI 好吗？
1: 好，
0: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大家这个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王楠带给朋友们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好了，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P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8: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7: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8: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7: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8: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7: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9: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un
10: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11: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12: 我们华气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13: 我们华气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14: 装配了我们华气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1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6: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7: 手机开锁，
16: 扒拉电脑键盘，
17: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6: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8: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20: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21: 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22: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21: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
22: 流行的，
21: 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当中听见人情味儿。今天是高考最后一天了吧？考完考试的考生会不会觉得心里空空的呢？最近高考季节啊，南方的城市都是湿湿的、热热的啊，雨水呀、炎热的高温啊。好在我们大连这几天一直还蛮舒服的啊。那这样的天气啊，汗水沾在身上，也让青春粘在回忆里。那今天我们就借着高考季啊，跟大家来聊一聊高考结束的那一天，你在做什么呢？开场第一首歌，我们要致敬一下青春啊。

最近是高考季啊，看着满街游走的金丝带啊，想起了很多和中学有关的回忆啊。回忆高考真的会让人觉得时光的力量啊，时光荏苒啊。哎，记得刘若英有一首歌叫《人之初》，这首歌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奶茶刘若英的好歌很多啊，热门的也很多，但是这一首歌算是她的冷门作品吧。2000年的一首歌，那张专辑叫《我等你》。在《我等你》之前，她发了一张专辑叫《很爱很爱你》，在市场上创下了不错的成绩之后呢，其实刘若英就开始忙着有戏剧的邀约了。所以这张专辑时候的刘若英，你会听到她歌词啊、编曲啊都很有电影感。就是那个文艺气质拿捏得很到位啊。其实有人说刘若英不算是那种特别会唱的歌手啊，有的时候搞不好就觉得她在上台念台词念经啊，但她很会扬长避短啊，走了一条很多人都走不了的轻文艺路线，而且至今都没有破功哦，可见她的文艺段位确实不低啊，不是那种装腔作势的纸老虎啊。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人之初》吧。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在每个下午的3点到4点钟为你带来的《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我们今天说的话题是：你还记不记得高考结束的那天晚上你在做什么呢？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哈，一起来说一说看啊。其实我有点不太记得我当天晚上干什么了，因为我觉得那是特别普通的一天，就是千篇一律的好日子，所以好像特别平静的吃饭睡觉，就是我很喜欢用这种平静的态度来对待生活当中的那些所谓的大日子吧。少侠说，考英语的时候下雨了，考完之后走出来，爸妈在等我回家吃晚饭，晚上一起吃了饭，然后还出去散步了，说雨后的黄昏真的很好看。千路说，高考那天，我记得那天天是特别蓝的，因为之前考试是一直下雨，而那天恰好没有下，我爸妈已经按耐不住从校门口走进来了，他们两个笑得很开心。当然，如果我的成绩考得更好一点，他们可能会更开心。终于捡到钱，他说，高考那晚结束特别开心，去 KTV 唱歌了，还记得我点了一首孙燕姿的歌。哪一首歌啊？是这首《年轻无极限》吗？有没有跟我的歌单重合呀？我们来听孙燕姿《年轻无极限》。

微信公众平台上一杯旋律，他说时光匆匆，1997年7月7、8、9、3天，那年高考啊结束当天中午，我请同学在校门口吃了顿大餐，花了我100多大洋，从此再见天南海北再也没有见过，活好当下就知足了。就高考结束，然后就好像是一场盛大的落幕仪式啊，100多块钱在97年那已经不算小数目了啊，但是换来的是我们毕业了的那种怅然啊。真像是一杯旋律说的，活好当下哈，就是我们可以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属于自己的庆功宴啊。那我们今天借着高考哈，也来说说华语音乐里面的学霸吧。那第一位要说的当然是李健啊，我们都知道他是清华大学的电子工程系哈，而且是保送的啊。明星学霸其实这个人设是非常危险的哈，有时候傻白甜更不容易被大家批判哈。但是学霸没有什么过错啊，学习成绩优异更是闪光点啊。那更好的就是他面对这个浮躁的乐坛的一种心态啊。你看李健的歌大多是唱故乡啊、山川啊、明月啊，很少凹人设啊，他是靠才华和作品赢得的掌声。而且他虽然是学霸，但他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睥睨人间，而是那种身处在人群当中能够感受人情之间的那份冷暖的。来听这一首《异乡人》吧，有多少孩子过了这个暑假就要变成异乡人了呢？

是李健的歌《异乡人》。我们再来说一位华语音乐圈的学霸哈，他就是尚雯婕，他是复旦大学法语系的，就是还没有毕业就可以出席各种会议啊、电影节的这种重要场合，担当同声翻译，而且还参加了很多的资料书籍的笔译工作哈，一个妥妥的法语学霸。但是呢，最后爱上了音乐，参加了超级女声，参加了三个赛区，被淘汰再参加，再被淘汰再参加，然后就成就了现在的尚雯婕。其实你说她放弃了自己的专业法语，算不算一种可惜呢？可是她有她的热爱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热爱像一种病毒，但是又觉得有了这种热爱，人生才会有更多的机会呀，对不对？来听尚雯婕翻唱的歌吧，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今天我们说的是高考最后一天结束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其实高考结束就意味着一段旅程的终结，也意味着新的开始。那未来会怎么样，前方的路该怎么走，心里一定是充满了未知和迷茫吧。就像耳边的这一首歌啊，里面唱的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这轮明月就好像是心中那一片纯净的白月光，照亮了前方的路，却也带来了一丝对未来的不确定吧。但是无论如何，高考结束的这一天都将成为我们人生当中一段难忘的记忆，刻在心底，时时回想。

0: 8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3: 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正式招募了，不管你是身在东北的哪里，只要你喜欢大连广播，热爱大连体育，都能加入我们，一起用热烈的呐喊为大连加油助威。6月12号下午1:30启动仪式，落地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金龙、鱼雷、高若星、海明、洪耀、浮尘6位知名的主持人齐聚现场，还有我们大连球迷熟悉的王大爷也会强势助阵，成功报名就会有机会拿到6月20号梭鱼湾主场球票，持球票到店消费满额享99.1元优惠，更有价值4999元的净水器等你来抽。签到的地点是在华南国际商城门前，从下午1:00开始。报名方式呢，就是关注大连都市广播的公众号，回复东北超填写信息就可以啦。热血集结就等你啦。
4: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3: 欢迎回来，总有一首歌藏着你的故事。下午3点到4点锁定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我想和你一起唱，帮你开启音乐时。

时光胶囊，今天跟大家聊的是高考结束的那天晚上你在干嘛？考完之后放下笔的那一刻，是不是大脑反而一片空白，内心很孤寂又很祥和呢？铃声一响，高中的日子就这样戛然而止。虽然现在我们早已经进入了开启了人生的新的旅途啊，但你还记不记得高考结束的那天晚上你在做什么呢？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说看啊。高考结束那一晚，是不是雨下了一整晚呢？来听周杰伦《

这是周杰伦的歌《雨下一整晚》啊，看看现在外面的天，今天晚上应该不会雨下一整晚了啊。那今天问大家的是，高考结束的那一天，你们在做什么？土豆想吃大闸蟹，他说，最后一门考完的是英。

雨，我们班上组织吃了散伙饭，有同学唱歌，我们也相互敬酒。然后像之前那样，在哪里听到的哈，给全班发糖。我也找了喜欢的那个暗恋的人说了好多话。那天同学们都在拍照，应该是拍照最多的一次吧，也不会拒绝。有很多同学都在那个饭局上面哭，因为大家知道毕业之后就不一样了。松土静说，高考结束那天喝了平生最多的一次酒，天一亮就开始了毕业旅行。还有凤九他说，高考结束那天晚上到底做什么了，竟然一点都想不起来。真的好奇怪，就曾经以为我们会刻骨铭心啊，这种终身时刻啊，可是现在就一丁点都想不起来了。耳边这首歌唱的就是天各一方，两两相望啊，来自于辛晓琪的歌《两两相望》。

这首《两两相望》啊，说的是江湖离散哈、啊。可是你细听之下，分明藏着是岁月里那些走散了的人，总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让你忽然想起操场上追着风跑的少年，想起教室后排偷偷传过的纸条，想起那些以为永远不会说再见的人，如今却真的散落在天涯。啊，我们再来说一位华语音乐圈里面的学霸吧，来自于香港理工大学学设计的梁咏琪。

很多人知道她是玉女掌门人啊，因为她的清新气质啊，获得了很多的喜欢，也有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但是大家只知道她会唱歌啊，很少人知道她还擅长美术设计啊，还在插画设计界她也是小有名气哦。所以高学历给她带来的不仅是闪耀的光环，还有与之匹配的高素质和气质。耳边这首歌是《爱琴海》啊，这是梁咏琪2001年的一首歌，那张专辑我记得叫《The More One》啊，不对，《The More I》，好像现在在很难听到这种唱片了哈。倒不是说现在的歌没有这张唱片完美，就好像是这种不刻意哗众取宠，然后很简单、很真挚的那种感人至深的感觉啊，再也很难找到。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20多年的时间啊，足以让岁月沉淀，才能够体会到这种本质吧。这首歌从头到尾都弥漫了爱、温暖，还有幸福。

其实华语音乐圈的学霸还真挺多的哈，一个一个的音乐作品啊，其实也是学霸身上的一种气质吧。比如说伦敦帝国理工物理系的李志廷啊，这也是个大学霸啊。他唱的《岁月轻狂》，把岁月像一个小偷窃取人们生活的那种智慧啊，吟唱到歌曲里面。还有伦敦大学的莫文蔚，看不出来他也是一个学霸哈、连莫文蔚的名字啊，也有很多人不知道，他是取自于《周易》里面“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啊，说的就是君子啊，就好像豹子身上的那个纹路一样，随着时间的生长，身上的纹路也会越来越清晰，所以呢，君子也像豹子身上的纹路一样，会变得越来越光泽，越来越文采。你仔细去看啊，莫文蔚的音乐之路哈、还的确啊，的确是这种越来越有女人味儿啊，而且随着时间，你会越来越珍惜和喜欢这种味道啊。我们接下来就听莫文蔚吧。

0: 系列的坚果、嗯、那就完美了，
1: 对
0: 对吧，
1: 特别健康。
0: 所以人家说早餐要怎么呢，
1: 吃得好
0: 啊。对，第二点就是每天你要称体重，这个我跟你讲，我不减肥我都能做到。
1: 嗯，
0: 就洗完澡光不出溜出来的话，赶紧称一下体重。
1: 我是每天早上上完厕所之后回来就那点很重要，
0: 是不是？哎，那个的话就是，你说一旦你称完了之后，感觉的话还比昨天要是
1: 重
0: 了怎么办？
1: 是不是、啊？
0: 再去一趟厕所，
1: 对，去都不好。
0: 咱说脂肪啊，一旦在身体内储存一段时间，
1: 嗯，
0: 身体就会把它当成正常的标准。
1: 对，
0: 你再减就很难了，听不听到？
1: 就认识它。
0: 对，但是身体对体重的记忆，它是需要时间的。
1: 嗯，
0: 所以你要随时观察咱们体重的变化。
1: 嗯，
0: 发现体重增加了，立即通过饮食、运动来控制，
1: 给它降下来，
0: 迅速把这个脂肪消灭在什么？萌芽当中。
1: 对
0: 啊，那么研究就发现说，同是准备减肥的人，
1: 嗯，
0: 每天称体重的，一年能减掉体重的3%。
1: 嗯、哦，
0: 你不常称体重的，几乎没有变化。
1: 哦，
0: 每天称体重的人，一年后仍能保持减下来的体重，这个我特别有发言权，
1: 是吧？
0: 我感觉就这真的，他说的特别准。
1: 嗯，
0: 对吧？
1: 你得对自己有数。
0: 对。你不仅是这样的，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就放纵了，
1: 对，
0: 然后你的体重的这个记忆的话，嗯、然后的话，它跟你也一样，
1: 对，
0: 是吧？
1: 他也忘了，
0: 主要就是他忘了，
1: 对，
0: 哎，第三点就是每天运动1个小时，
1: 嗯，
0: 这个吧，我跟大家说实话哈、啊，我可能没太坚持，反正是，嗯，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反正。坚持的还行吧，我觉得
1: 不是特别好，但是断断续续
0: 那就不叫坚持啊，
1: 这偶尔
0: 就是光靠控制饮食，饥饿感强烈，减肥就太痛苦了、嗯、
1: 对，
0: 也不容易坚持，对吧？
1: 嗯，
0: 因此你要结合运动非常重要。另外呢，有研究发现说早晨锻炼对减肥更有效。
1: 哦，
0: 如果你早晨做45分钟中高强度的运动，
1: 嗯，
0: 就可以帮助你身体在一天里面多消耗190千卡。
1: 哦，
0: 哎，所以你要是运动的话，尽量
1: 选
0: 择在
1: 早
0: 上。
1: 对
0: 对
1: 对。
0: 虽然我没坚持运动1个小时，但是我每天坚持了一项运动。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运动特别好，就是跳绳。
1: 啊，跳绳挺好的。
0: 对，特别好。
1: 对。
0: 然后我每天也没坚持跳那么多。
1: 嗯，
0: 跳那么长时间，就。

0: 不是3000到4000个声，
1: 其实不少了，
0: 还行，反正就是，基本每天晚上你跳完绳的话，一定会出汗的，
1: 是
0: 啊，一定会出汗的，
1: 对对对，
0: 我是觉得，也不希望突然说你能减下多少斤，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保持，
1: 就是健康
0: 啊，对，
1: 是不是维持健康就
0: 很好，对对对对，咱不能让别人说的话，你怎么又胖了？
1: 嗯，
0: 没脸。
1: 多不好听啊
0: 开个玩笑啊，开个玩笑啊、
1: 嗯、
0: 我是觉得不管胖与瘦，健康最重要，
1: 对，
0: 只要你自己开心，你自己认为你很健康、
1: 嗯、
0: 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就没问题，
0: 对不对、
1: 嗯、
0: 我还挺喜欢的话就是稍微丰满一点的，
1: 是不是、啊、
0: 胖突突的那种哈、
1: 啊，多富态，
0: 那叫可爱好了，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美啊！好了，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一跟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1: 是个事儿哈，前段时间呢有一个陌生电话找到了胡女士，然后呢就跟胡女士说哈，她呢可以提供股票分析，然后指导一些赚钱的服务。胡女士呢就信了，然后按照对方的提示下载了一个涉诈的一个 APP， 之后呢还开通了会员。一开始呢确实是小有盈利的，后面呢这个行情分析师哈就让这个胡女士购买一个能大量盈利的股票。胡女士呢因为前期赚钱了嘛，所以就深信不疑，决定申购100万这个股票，并且呢分2次各50万转到了骗子指定的一个银行卡里。大额资金转出呢很快就让警方发现了异常，警方呢发现这笔钱哈被转入了一家游戏的中介公司，用于购买了游戏点券。警方呢马上联系了这个游戏中介公司暂停发货，并且冻结了这个账户。最终呢胡女士在民警的帮助下成功的追回现金80余万元。
0: 嗯，你看就是这样的新闻呢哈，我们用大连话说散不动的就给大家来讲，
1: 其实讲过好多次了，
0: 对，就是不同的新闻，就是骗子的这个现在这个电诈的这个骗术哈，防不胜防啊，
1: 真的是各种各样
0: 五花八门的，
1: 嗯，
0: 就总有一款话这个骗术适合你，
1: 可能就找到
0: 你了，所以你怎么办，无论什么样的年龄都应该在手机里下一个防诈 APP，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对吧，这非常重要，
1: 对 对,
0: 对吧，起码的话关键时候能保住你的钱包，
1: 是 是,
0: 是,
1: 是
0: 吧，哎，天下无贼天下无诈，好不好啊得来，大家听我们节目别忘了跟我们俩互动一下啊，现在麻溜的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今天呢我们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一个，在4:30左右我们导播会主动把电话回拨给你，接了我们的电话咱们唠唠就叫个朋友，我们还有5份吃吃喝喝的礼物会送给你。
1: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块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块钱每日坚果音箱，第三份呢是昆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0: 好了，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这样才可以发电话号码，对吧，非常简单，先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你给它点开，找到添加朋友你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在里面输入看字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二是2横杠的2，你输完了之后你搜索一下，搜索到了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赶紧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等着你发电话号码跟我们互动。
1: 接下来是张英的茶歇时间，我们先聊聊有趣的事儿，听听好听的歌，稍后依然是茶桌小王为您带来的福利秒杀环节。
2: 欢迎收听张英的茶歇时间。

关的。对于成年阳性者呢，尤其是有胃癌家族史、伴有萎缩性胃炎这样的人群，建议进行规范的杀菌治疗。第二个呢，就是空腹血糖在6.1到7.0之间，已经属于是糖尿病前期的一个范畴了。我国成人糖前患病率呢，大概是35.2%，这个阶段人群患糖尿病的概率比普通人要高3到10倍，它是一个关键的可逆期。生活方式干预是最有效的。第三个呢，就是尿酸大于等于420，这个已经达到了高尿酸血症的一个范畴啊，它是继三高之后的第四高。中国总体患病率大约是13.3%，长期的高尿酸不仅可以诱发像痛风啊，更和肾脏的损伤，比如说中高血压、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相关的。第四个呢，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升高。体检当中呢非常普遍，很多人看到箭头升高就当是普通的血脂高，很容易忽视它呢是导致血管堵塞和硬化的关键原因。水平越高，未来发生心肌梗死、脑梗死的风险就是越大，它是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可改变的危险因素之一。五个呢，就是脂肪肝。中国成人脂肪肝的总患病率大约是29.6%，在超重代谢综合症人群当中呢，比例会更高。但是呢，从单纯性脂肪肝发展成脂肪肝性的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等等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呢，其实往往已经到了肝纤维化或者肝硬化的阶段了。减重和运动呢，是唯一被证实可以逆转脂肪肝的有效的方式。如果干预的效果不佳，或者是发展成为了脂肪性的肝炎，是可以遵医嘱来用药的。

0: Hello，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都市广播的主持人张一。您的微信昵称是风是吗？
1: 啊，对的，对的。
0: 您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应该怎么算呢？应该经常听咱们的节目。
0: 那就是老朋友了。平时经常听吗？你是在这个时间下班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啊，那你做什么工作的呢？
1: 我是做老师的。
2: 哎呀妈呀！哎，
0: 又是老师啊！
2: 最近呢、
0: 啊，
2: 我们连线的、跟我们互动的全是老师。
0: 真的，上回是生物老师，是不是？
2: 你是教什么的？
1: 我是教经济的。
2: 哎呀，你是大学？
0: 大学老师。
1: 啊，对对。
2: 啊。
0: 哦。
2: 哎，我问一下，你这个你们上班的时间，就是有课就来，没有课就不用去，是不是啊？
1: 可以这么说吧，但是基本上也都在学校。
0: 就理论上不行，但实际上都这样，是吧？
1: 对对对，
2: 那个还有寒暑假，
0: 嗯，
2: 还有节假日，
0: 真好，
2: 工资还照开。哎呀，
0: 好羡慕！
2: 怪就怪我们当初没好好学习当个老师。
0: 真的是啊。
2: 那个
1: 寒暑假也是需要交很多科研的科研工作的。
2: 对对对对对
0: 对，
2: 其实干什么都不容易，
0: 老师也很辛苦，
2: 你也得需要有学习，也需要有进取心嘛。
0: 对
2: 对，哎，我问一下，那个，你当老师几年了？
1: 十年了。
2: 我去，十年了。
0: 哦，
2: 你今年的话跟我们应该是同龄人吧？
0: 差不多吧？
2: 是不是？你八几年的？
1: 应该差不多。
2: 你八几年的？
1: 我八三年的。
2: 你看看，
0: 那真差不多。
2: 你看看，我八九年的。
0: 那我九八年的。
2: 那个一看就昏了，是不是、
0: 嗯？
2: 那个有几个孩儿啊？哎妈呀，唠的有点多哈！
1: 两个孩子，
2: 两个孩子，
0: 老家常了，开始。
2: 男孩女孩啊？
1: 男孩，

0: 一男一女。
1: 哎呀，真好。
2: 送坚果，送坚果
1: 还在吃。
2: 对，送你一箱坚果。微信平台，然后这两天回复你，别着急，告诉你怎么，然后那个领奖啊，然后那个把这坚果这一箱坚果就扔在车上，宝贝上车的时候就可以吃，好不好？
1: 对
2: 啊，每日坚果啊，好吧，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啊，好了，以后继续支持，再见，
1: 拜拜。
3: 不懂李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莫吉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4: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好了，来到查出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说到这个蜂蜜呀、啊，这是我们家家户户都常备的东西，是不是、啊？
1: 哎，有一句老话，你听没听说过？
0: 嗯、
1: 每天喝一杯，赛过杨贵妃。
0: 对，说的就是蜂蜜，它可以润肠通便、减肥排毒、美容养颜的功效，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最受大家喜欢的椴树雪蜜。
1: 哎，它跟那些稀溜溜的蜂蜜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椴树雪蜜它是白色的，然后半固体那种形状、
0: 嗯、对，
1: 就是看上去有点像奶油或者像果酱这样的感觉、
0: 哎、除了你冲水喝呀，咱做个蜂蜜花茶果茶呀，或者你把它直接抹在面包上吃都可以啊，
1: 都行。
0: 那么说到蜂蜜的种类其实特别多、
1: 嗯、
0: 但是我们大家伙不管买什么样的蜂蜜，我们首先要看的是什么呢？
1: 蜜源。
0: 对，也就是说这个蜂蜜的产地是哪儿的，对不
1: 对,
0: 对，你就像买枸杞要宁夏的，
1: 是啊，
0: 你买大枣要新疆的，
1: 嗯，
0: 那么你买椴树蜜要买哪儿的呢？
1: 那必须是长白山的。
0: 也、哎、行啊，没看出来，挺懂啊。
1: 那是我的家乡啊，就产这个东西。
0: 妈呀，还真是啊，
1: 是不是、
0: 啊、对、啊、长白山山脉可是咱们世界三大优质森林蜜的产区之一，
1: 嗯，
0: 有百年的椴树林，所以啊它这个蜜源就非常的优质，那么蜂蜜的品质那真是不一般的好啊，
1: 那
0: 对不对？
1: 必须的。
0: 那么咱今天带来的就是长白山原始森林出产的椴树雪蜜。那么说到这儿，接下来咱还真得赶快请出我们今天这款椴树雪蜜厂家代表于经理，让他好好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款椴树蜜、
1: 嗯、
0: 同时我们预报一下哈，咱今天还有超级给力的秒杀活动。
1: 是，你好于经理。经理，
2: 主持人你们好哈。
0: 嗯，
2: 说到咱这款椴树蜜啊，它的蜜源可是来自原生态无污染的长白山山脉，采自百年的野生紫椴树哈。
0: 嗯，
2: 是真正的成熟原蜜，而且咱家这个椴树蜜啊，它里边没有蔗糖，
0: 嗯，
2: 没有防腐剂，没有任何添加。你看哈，它配料表上就椴树蜜这种原料，其他啥也没有，包括老人呢、啊、孩子啊，你都可以放心的喝。
0: 对，
2: 刚才说了哈，椴树啊它属于稀有树种，就在咱东北有、
0: 嗯、
2: 啊，所以椴树蜜本身的产量并不高，那么真正高品质的无添加的椴树雪蜜卖的可不便宜。
0: 对，确实挺贵的哈。
1: 是啊，
0: 那么于经理接下来咱就赶紧来说说价格好不好。
2: 咱这个椴树雪蜜一瓶净重500克，足足一斤重啊。
0: 哎呀，
2: 市场价格69元一瓶，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3瓶再送你3瓶，足足6大瓶。今天秒杀价听好了啊，仅需要299块钱，怎么样小王，价格给力吧？
1: 哎，我觉得这个价格可以啊。
0: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价格确实比市场便宜挺多呀。
1: 对，
0: 但是于经理哈，就是你应该知道我们节目的风格，必须得讲讲价。
1: 对，
0: 对的，不能你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对不对？所以啊，你看我们俩张嘴的，你多多少少是不是应该降降价？
1: 嗯，便宜点。
2: 怎么会这小王，我这价全国现在线上线下你就找吧，最最低的价格了，你怎么还给我讲价呢？
0: 是这样的，我们能跟他们一样吗？对不对？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是来做品牌宣传的，
1: 是、
0: 你到他们那都是卖货挣钱的，这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1: 哦、
0: 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多多少少意思一下。
2: 你说啊，你说我要是给你便宜个30-20，你肯定觉得我扣的都不行了。这样哈，你转回嘴，我呀就直接给你便宜50块钱，怎么样？
0: 不，便宜多少钱？
2: 50，
0: 299，50，那不就相当于250吗？那就不好听。
1: 对，
0: 这价不好听，而且不好记。你再说一，你来我们节目当中能有降50这一说吗？
1: 没有，太少了。
0: 你就告诉他，别人价最低都降。

0: 多少钱？
1: 最低降100块钱。
0: 对，这他讲的不是我讲的。于经理，你看哈，
2: 你看
0: 你来我们节目当中是不是做广告宣传？
1: 是
0: 你的目的对不对？我觉得今天咱就让大家伙用不心疼钱的钱，就尝尝咱家这个椴树雪蜜。
1: 嗯，
0: 吃好了以后都是你们的回头客，对不对？
1: 这不就是最好的宣传吗？
0: 对呀、啊，所以我是觉得100块钱这降。行吧，
2: 咱就这样吧，小王，不能让我赔太多，好吧？
0: 啊，
2: 我就限量你100组，我就给你降100块钱，多一组也没有。
0: 100组，这有点不太够。
1: 也行吧，100组先试试吧，
0: 价讲下来就行了。
1: 对对对
0: 好了好了，然后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开心开心。来，于经理，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送赠品的环节了。
1: 是，
0: 来吧。
2: 说怎么回事？还有赠品环节，这个事儿我要了解一下。我不是买3瓶，我已经送你3瓶，你怎么还要赠品呢？
1: 那个不是你送的吗？
0: 我们俩还没要呢。
1: 是啊，
0: 我们俩要是主动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
2: 你俩哈真的是有那么一点太过分了。
0: 嗯，
2: 咱来之前真的没说这事儿是吧？
0: 对呀、啊，
2: 我没准备赠品、
0: 嗯。
2: 说实话，我手里只有椴树雪蜜，啥也没有，我送不了呀。
1: 就是于经理，咱就要这个就行，
0: 就椴树蜜、啊。对，
2: 我这一罐椴树蜜50-60啊，我哪能送得起呀、啊
0: 哎？
1: 送点送点。
0: 你不是你说笑了，于经理，你这么大个长假，这么大个品牌，
1: 你差那3瓶2瓶的蜜吗？
0: 对不对？
1: 嗯，
0: 送点。
2: 你俩这个坑给我埋太深了，这样啊，咱不讲那么多了
0: 啊，
2: 我就大大方方的，我送你一罐，行不行，小王？
0: 哎妈呀，于经理啊，
2: 大方送你一罐，
0: 大大方方的
1: 一罐。
0: 哎，你看哈，买3瓶送3瓶，你再送1瓶7瓶，
1: 不好听。对，
0: 再一个，咱都讲究的话说好事成双。
1: 嗯，
0: 我就觉得你既然大方了，你不如大方到底儿。
1: 对，
0: 然后你就再多送一罐。是不是？你看买三瓶送三瓶再送2瓶8瓶8888888。哎呀，咱俩找这理由啊！我跟你讲，我都觉得老欠钱了呢。
1: 对，挺好。
2: 我觉得
1: 很有道理。
2: 你俩真的是不是有点太不地道了？你说要是这样，我回公司咋交代呀、
0: 嗯？
2: 但是小王哈，我突然间脑子里有个主意，你看行不行？这样、啊，
0: 你说说，
2: 你呀、啊、就送我2期节目，反正呢，我都是来宣传这个椴树蜜的。
0: 嗯。啊，
2: 咱俩呢，俩好嘎一好，你不能让我下次在广播中见不着我了，对吗？你送我2期节目，我直接就送你2罐，你看行不行？行，咱俩就拍板。
0: 慢呀，于经理，就是1期节目你都不满足，还跟我要2期节目？
1: 要2期？
0: 你这也太吓人了！你这我要是不同意的话，你这工作都没有了。
1: 关键是就事儿差在你这儿了。
0: 哎，你是哪一半？我都想问一下。
1: 我是就是听众这一半。
0: 那也没毛病，反正是。哎，也就是说。说我再送你2期节目，咱俩拿广告来置换一下，你就会再多送我们2瓶，对不对？
2: 对，
0: 行，同意了。我要不同意的话，大家伙就损失了，对不对？
1: 是，高低敞亮这一下，
0: 就这么派了，来吧。接下来我跟一，我们来捋一捋哈、
1: 嗯，
0: 咱今天呢带来的这个椴树雪蜜啊，它一瓶啊是500克，足足1斤重呢哈，市场价69一瓶，咱今天正常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3瓶再送3瓶，
1: 嗯，
0: 6大瓶正常的秒杀价是多少钱？
1: 299块钱。
0: 其实于经理这个价格啊，我是觉得已经挺良心，已经够便宜的，
1: 但是我们不满意啊。
0: 现在的话，我们连线他们厂家于经理，现场给大家讲价了，大家伙也听到了，是不是？我们从降50又讲下来，再直降100块钱，
1: 就是说咱现在这个秒杀价格变成199了。
0: 但是惊喜还没完呢。
1: 是啊，
0: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死乞白赖的给大家要了赠品。是不是？咱接下来还有拼手速的福利哈，
1: 对，
0: 只要你手快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不是再送你1瓶。
1: 嗯，
0: 我们好事成双，再送2瓶。
1: 天哪、就是说咱今天啊是买3瓶然后送3瓶，
0: 嗯，
1: 前100个名额再送您2瓶，
0: 嗯，
1: 整整是8大瓶的椴树雪蜜，一共多少钱？
0: 199，
1: 多划算呀！
0: 原价500-600块钱呢，咱今天100多块钱，
1: 199咱就搞定了。
0: 平均一瓶的话才20来块钱，
1: 这个是椴树雪蜜呀、啊，
0: 是不是比你买其他蜂蜜还要便宜好几个来回，对不对？
1: 就是啊，
0: 买回去咱们除了冲水喝。中老年人早上愿意喝鸡蛋水呀、你冲个麦片啊，你都可以放2勺。
1: 对，咱说就你抹个面包 啊，然后做个沙拉呀、或者家里烙个糖饼啊、烤个鸡翅什么的，用咱这个椴树雪蜜哈，不光好吃，它还有营养呢。
0: 对，1瓶1斤呢、哈，8大瓶啊，同志们，才100多块钱，199，又不是我们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价格，对不对？
1: 真没有，
0: 所以还等啥呀？来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

0: 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呦我去，哎呦我去，我们导播接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始讲了啊，
1: 必须的。
2: 小王，我想告诉你啊，就咱今天这个段数蜜，我在全国任何一个渠道都没卖过这个价格。
1: 嗯，
2: 今天听你节目的那真是听着了。
0: 嗯，
2: 另外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咱这个段数蜜是原产地直供，
0: 嗯，
2: 风味度达到了42度以上，是蜂蜜等级当中的一级品。
1: 哎，我觉得这个地方需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哈，蜂蜜的波美度是啥呢？它讲的就是蜂蜜的浓度。根据蜂蜜的新国标啊，一级品的蜂蜜波美度呢是要在41.6度以上的。那么咱们这个段数蜜的波美度是42度，就是说它比一级品的标准还要再高的。
0: 没错，
2: 对，没错。所以它的这个纯度和它品质，你一点都不用怀疑。
1: 嗯，
2: 八大瓶的段数雪蜜今天才199，我真是在哪儿都没卖过这个价格，真的，我觉得你不抢你就后悔吧。
0: 来来来，我们俩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好了，于经理，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高品质的段数雪蜜，带来这么给力的价格，我们下次再见，
1: 拜拜。
0: 哎呀，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哈。
1: 啊，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段数雪蜜啊，它一瓶是500克，
1: 足足一斤重。
0: 对，市场价69块钱一瓶，咱今天正常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3瓶再送3瓶，6大瓶，正常的秒杀价是
1: 299。
0: 其实这个价格我们说已经够便宜了，对不对？
1: 但是我们是那么容易满足人吗？
0: 刚才我们现场电话连线他们厂家于经理了，给大家讲价。
1: 嗯，
0: 那么从降50，我们又讲下来，再直降100块钱。
1: 对，就是说现在咱这个秒杀价格哈，变成199了。
0: 但是我们惊喜还没完呢，我们通过广告置换，是不是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死乞白赖要的。
0: 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啊！
1: 嗯，
0: 现在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不是再送一瓶，好事成双，我们每个人再送2大瓶。
1: 真的哈，咱捋一下哈，就是说咱今天是买3瓶送3瓶，前100个名额再送您2瓶，整整是8大瓶的段数雪蜜，一共才199块钱，
0: 原价500-600块钱的哈，咱今天199就搞定了。
1: 嗯，平均一瓶算多少钱？20多块钱。
0: 你想想，就这个价，你别说买段数蜜了，你就算买最普通的那些花蜜，其实你也买不下来，对不对？
1: 对，你要知道这个段数蜜它是可以入药的，
0: 对，
1: 它是有止咳、润肠、解毒、助消化这样一些功能的。
0: 嗯，
1: 你像吃完饭之后总打嗝的，
0: 嗯，
1: 反酸水的，肚子里叽里咕噜的，
0: 嗯，
1: 上厕所费劲的，大油脸、大油头的，
0: 哎，
1: 嘴里总是黏唧唧的，
0: 哎呀，
1: 还有就是成宿睡不好觉的。
0: 嗯，
1: 咱赶紧哈，把这个段数蜜给它冲水喝上。
0: 对，
1: 因为这个段数蜜当中呢是有薄荷的清香味，
0: 嗯，
1: 它还有芳香的籽油，
0: 嗯，
1: 是具有镇静抗菌的作用的。
0: 对，排毒啊，对睡眠呢，啊，其实它的功效都特别特别的好啊。
1: 对，
0: 再一个你说100多块钱比不比你吃药强，对不对？
1: 当然是比吃药强。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大家伙都知道吃蜂蜜的好处特别多，尤其咱说段数蜜更加适合那些肠胃功能比较差的一些人群哈。
1: 是，
0: 啊，它是有养胃护胃的这样的功效。
1: 对，如果说你是长期便秘的话，或者是上厕所费劲的哈，
0: 嗯，
1: 这个段数蜜呢一定是要坚持喝的，
0: 嗯，
1: 因为它是可以缩短食物残渣通过肠道的时间，然后增加咱们身体排泄物的水分含量的，
0: 啊，
1: 所以它是具有改善便秘，关键是可以预防胃肠重大疾病的。
0: 哎，还有很多人，你看早上起床的时候，嘴巴里发黏，嗓子发干，总是愿意咳咳咳嗽的哈，
1: 嗯。
0: 包括有咽炎的一些朋友，哎，你睡觉之前，然后你喝一杯这个蜂蜜水，你试试几天功夫，我跟你讲，这些情况就是会得到非常非常大的改善的啊。
1: 对，还有呢，就是蜂蜜它本身就是有排毒功效的，
0: 这个都知道嘛。
1: 对，对皮肤特别特别好。
0: 嗯，
1: 如果你是坚持喝蜂蜜哈，对于像什么毛孔粗大呀，
0: 哎，呀
1: 愿意长痘啊这样一些情况啊，都是会得到特别好的改善的。
0: 包括现在有许多听节

0: 目的哈，一些咱说老爷们儿抽烟是不是、
1: 嗯？
0: 经常应酬喝酒是不是？
1: 是啊。
0: 椴树蜜是不是好东西？
1: 当然是、
0: 啊。除了能保护嗓子，消除你那个一嘴味儿的那个口臭，
1: 嗯，
0: 椴树蜜里面的果糖还可以稀释我们血液当中的酒精，
1: 对，
0: 就是能起到就是保护肝脏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还能减轻头痛的症状。
0: 嗯，所以经常有应酬的，咱说家里呀、啊，你办公室啊，你都给他放上两瓶这个椴树蜜。
1: 嗯，
0: 喝水的时候你能不能顺便㧟两勺进去？
1: 保护肝脏特别的好。
0: 对。咱今天带来这个椴树蜜啊，跟一般那种稀溜溜的蜂蜜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是半固体膏状的那种雪蜜，是不是？哎，除了咱说冲水喝，中老年人早上愿意喝个鸡蛋水呀、啊，冲个麦片啊，你可以放两勺，比放白糖健康啊。
1: 那健康太多了。嗯、还有就是早餐的时候哈、嗯，你可以直接抹在那个面包片上吃，
0: 对，
1: 然后可以蘸着炸馒头片吃，
0: 对，
1: 包括像家里烙个什么糖饼啊，
0: 做个糖三角，
1: 对，或者是你烤个什么鸡翅啥的，
0: 哎，
1: 咱都可以用这个椴树蜜，真的是比放糖好吃太多了、
0: 嗯、
1: 关键是它有营养。
0: 当然我们说这个季节你是不是用这个东西可以在家做个蜂蜜花茶果茶啥的，
1: 嗯，
0: 比如说你用柚子做个蜂蜜柚子茶，
1: 哎，你就再简单点，你冲一杯蜂蜜水、啊、然后放两片柠檬片进去，是不是这个季节喝多好啊？
0: 如果赶上感冒嗓子不舒服的哈、
1: 哦，
0: 你就喝这个，我跟你讲老管用了。
1: 还有很多孩子我跟你说哈，特别不愿意喝白开水，
0: 对，
1: 你就用这个椴树蜜给他冲上一水壶，然后上学带着，它有点甜味儿，所以孩子不光爱喝哈，关键是对身体健康特别特别好。
0: 所以我就说、啊、这个椴树蜜价值真应该有哈，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市场价69一瓶，咱今天是买三瓶送三瓶，前100个名额我们再送两大瓶。是不是啊？
1: 整整八大瓶的椴树雪蜜，一共多少钱？100多块钱，
0: 199，还等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可毁了，可毁了！导播现在电话报线了。
1: 必须的，我跟你说，哎，你说蜂蜜哈，谁家能没有两瓶？
0: 对呀、啊，
1: 我爸妈都是常年喝的、
0: 嗯，
1: 然后我从来没听他们说有便秘这样的一些情况。而且真的，喝完蜂蜜之后哈，睡觉睡得老好了。
0: 没错，因为椴树蜜最大的功效就是对解决什么便秘、
1: 嗯、
0: 失眠、帮助消化的功效，其实都特别好哈。
1: 对，另外蜂蜜呢，它还能够美容养颜呀、啊，可以加速代谢呀、啊，还有助于减肥。
0: 对，就咱这个椴树蜜，你买回去哈，家里放两瓶。单位放两瓶，每天吃两勺，或者你泡杯水喝，轻轻松松变美变健康，对不对哈？
1: 是、
0: 啊、关键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是不是啊？原价69一瓶的椴树雪蜜啊，真正来自长白山山脉原产地的椴树蜜，
1: 嗯，
0: 一瓶一斤呢，咱今天是买三瓶送三瓶，前100个名额我们还会再送两瓶，
1: 整整是八大瓶，
0: 一共才100多块钱，
1: 199，
0: 再等可就没有赠送了啊，100多块钱的话还能骗你咋的，对不对？
1: 是、
0: 啊、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在线，遇到在线一定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我们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向生活说。

0: 来到茶水小麻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萌姐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哎，今天我们秒杀点啥呢？
0: 好吃的，
1: 又是好吃的，
0: 肉肠。
1: 没呀，荤腥。
0: 那萌姐喜不喜欢吃哈尔滨红肠呢？
1: 我只买哈尔滨红肠，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品质好，
0: 哎，
1: 味儿好，
0: 对，
1: 里面那小嘎子肥肉，
0: 哎呀，
1: 绝了。
0: 对，红肠这个东西属于熏烤肠，
1: 嗯，
0: 咱说一掰开之后哈，里面肚似肉，
1: 嗯，
0: 啊，而且它那个外皮啊，
1: 脆的，
0: 对对，脆脆的。中间的话，像萌姐说，你要是吃到点带点肥肉的那种，
1: 嗯，
0: 一口下去香而不腻，
1: 好吃，
0: 对吧？
1: 嗯，
0: 嚼在嘴里，咱说肉香夹带着烟熏的芳香，
1: 嗯，
0: 哎。

0: 哎呀，大姨还没有不挨逮的，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哎，关键呢，很多家长愿意给孩子买红肠吃，因为它不像那种哈一堆淀粉呢和添加剂做的肠，就好吃还健康。
1: 我记得
0: 对对
1: 我去哈尔滨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往回背这玩意儿。
0: 哎，你到中介上，他有卖那种烤的，现场烤那哈尔滨红肠，
1: 哎，对对对，
0: 就把那个皮儿都烤爆了那种，
1: 好吃。
0: 哎呦，热乎乎的哈，那个肉哈软软嫩嫩的哈，真好使哈。
1: 是是是是，但是我发现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些个假冒的，
0: 是吧？
1: 买不着太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0: 今天我们有正宗的毛姐，
1: 怎么样？
0: 对，接下来我们得请出我们节目的首席选品官钟晓。
1: 那他一来，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哎，问候钟晓，你好。
1: 啊，钟晓。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好啊。提到咱们这个红肠，大家可能经常吃，你别看都叫哈尔滨红肠，有的呀，第一不是人工剁肉，有的不是挂炉熏烤。那个口感包括味道跟正宗的一比啊，那就差的太多了。
0: 对
2: 啊，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咱们家这个红肠呢？因为啊，它是啊哈尔滨市红肠产业协会的授权单位，
0: 就是正宗的红肠，地地道道的红肠，对不对？
2: 对。再一个呢，咱这个红肠呢是从选材到制作它是非常繁琐的。红肠里的肉啊，我们采用的是什么呢？全都是2:8肥瘦相间的比例。这种啊你吃着才会香。那么我们采用1剁2蒸3熏烤。怎么讲呢？我用腌制的这个调味料啊，给大家整整的是72个小时的秘制，再经过咱们纯手工的这个切块剁肉，然后怎么样呢？再经过90度的这个恒温呢，再蒸熟蒸肉，最后再经过咱们这个原始的俄式挂炉，老果木熏烤。所以说经过这样的这个焖炉慢烤呢，红肠首先它的颜色一定是枣红色，
0: 哎呀，看起来就有食欲。
2: 对。再一个呢，它这个外皮啊一定是你吃到口感是酥脆的。
0: 对，
2: 就是你一掰开哈，它有一股什么呢，熏烟的芳香立马扑鼻而来，就是满满的全是肉，这个肉是你肉眼正视能看到的。你想想就这个肠它能不好吃吗？对不对？
0: 流没流口水？
1: 我都已经花花了，等着价格了。
2: 对，那这样咱说说价格哈。
0: 啊，
2: 咱们这个红肠，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这一根多少钱啊？是16.8这一根，
0: 90克的啊。
2: 啊，对，16.8这一根。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是什么呢？买10根，我送10根。啊，在咱们专柜多少钱呢？336的价格，我告诉大家，一分钱不省的啊。一分钱不省的，今天咱直接给大家秒杀。199块钱，好吧，
0: 20根199，是不是啊？
2: 对，
0: 哇，这个价格很实惠啊。20根199，
1: 对啊，这个行啊，比我买的时候要便宜很多。
0: 那肯定的，哈尔滨红肠不便宜，大家伙都知道哈。哎，钟晓，这个价格的话，你能不能再降一降？有没有讲价的余地了？
2: 不是，小王，今天这个价格哈，我是跟你说这掏心窝的话，我死活动不了了。动不了是吧？
0: 这玩意儿，你这个价格给的哈，确实哈是挺有力度，但是也确实没有什么讲价的空间了哈。这玩意儿也不能让你白送，但是你来咱节目，你多多少少你得表示表示吧。你这因为在电视购物，钟晓他们20罐的话就是299。哎呀，来咱节目这么给力，一个电话全大连北塞市我们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跟萌姐公布抢购电话，
1: 来开始，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来吧，抢购现在开始了。哎呦我去，回了啊！抖小雷和大文现在同时在两只手机电话啊。钟晓，赶紧再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带鱼罐头，你觉得买回家咱除了打开罐直接吃直接喝酒，还怎么吃的话能更好吃一些，教教我们大伙。
2: 带鱼罐头，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家里就是你愿意吃点爽口菜凉拌菜的啊，开罐即食那肯定行啊，就是回去你切点那个小白菜芯儿，就是把开白菜芯儿当白菜芯儿也行，撩点那个小粉丝儿，你知道吧？把咱这个带鱼的罐头你开上两锅，把那个酸麦肉啊撕一撕啊，直接扔里，你就是一拌。我告诉你，家里喝点小酒，孩子爽口，你哎呀，咱还想减肥，对不对？我想吃点这个东西，对不对？
0: 哎呀，这凉菜绝了，这小凉菜拌的。
2: 对呀，再一个，这回家弄点小豆腐啊，完了炖点咱们这个带鱼啊，你就也吃没有问题，像溜的小汤都能喝啊。
0: 对，倒鱼炖豆腐，我跟你讲。
2: 对， 完了，再一个我最好是什么东西哈、啊？就是一半哈、啊，我因为我本身是岛里人嘛，
0: 嗯，
2: 一半我拿那个去海边拿个爆米花饼，爱泡那海蛎吃，
0: 啊，
2: 你回家今天。

0: 的话，我还吃第二种方法，拿包面饼就一个鱼，一口鱼一口饼，我告诉大家就绝了。但是小王，最主要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包括小孩子，都知道这个鱼的营养价值，又咽口水了，不好意思啊，咱们那个都怕这个鱼刺卡嗓子，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对，啊，这个鱼刺。啊，骨素肉烂，回家你就放心逮就完了。而且呢，最主要大家这个带鱼，俺家的带鱼罐头回家啊，不是说像你往吃后咸后咸，
1: 嗯，
0: 一定要咱家这个鱼味儿。我告诉大家，你吃的第一回，我还吃第二回，吃了第二回，我告诉你，不一定在小娃能买着了，真的。
1: 对，
0: 啊、
1: 而且钟晓，咱有一点今天的话没跟大家说呀，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罐头哈，150个的大罐装哈，量大的同时，有一点我们要跟大家说，咱们里面不带都是什么东西啊。
0: 妈还有带兜的吗？别人家还有带兜的吗？这玩意儿
2: 那有有、
1: 啊、你怎么没有？那占分量啊，孤行物占分量啊。
0: 俺家是纯鱼的，我这还真不知道，俺家是纯鱼的，这里面什么没有，就是大中段大块。
1: 哎呦天、这算意外惊喜吗？就是纯鱼的哈，里面不带黄豆什么占重量的哈，所以大家伙的话你就放心买吧，而且是用刀鱼的中段肉、中大段肉来做的哈，所以咱这个带鱼罐头确实品质特别好，我们节目当中明星产品哈。咱今天买10罐送10罐再送10罐，一共30罐，原价的话咱说哈500-600块钱，我们今天秒杀价一共多少钱？199。同志们，真心的哈，我是觉得哈，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哈。但是我们买10罐送10罐，再送10罐，30罐哈，150克的大罐装，就这个力度哈，只限我们今天前100组哈。所以大家伙别寻思了，赶紧打电话啊！我们的直播间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就这个价格你随便去比，你随便去找，我跟你讲你都找不到哈，我们就有这个自信哈。钟晓，咱们家这个带鱼罐头有很多人说哈，味儿哈跟其他家的话就是不一样。我说呀，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用的因为是咱们长海县大长山岛岛里的带鱼，就是真正的渤海刀野生的咱来做的，所以它味儿确实是不一样、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我跟大家说啊，咱说的好不如你买回去尝一尝。
1: 嗯，
0: 我保证啊，咱所有的带鱼罐头哈、每一罐全都是啊咱们真正咱大连自己海的带鱼，掐头去尾去内脏，全都是中大钻，咱不是边角料，咱不说虚的啊。
1: 嗯。
0: 第二呢，每一罐咱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就是除了没有防腐剂之外，你里面想找豆、想找菜都难啊。你们就是鱼啊，
1: 就鱼纯鱼。
0: 哎，咱们有，你可以不定。嗯。说你奔着吃菜别买啊，咱是奔着卖鱼的。再的就是，咱这一罐都是信人细心比试，我告诉你到家里啊，你就尝那个头口线。
1: 哎呀，真是留下留下、确实好吃哈、行，钟晓，我跟萌姐代表我们听众感谢你啊，再见啊，
0: 再见。
1: 好，咱们今天的带鱼罐头哈是150克的大罐装哈、不是超市市场上卖那种100克、110克的鱼罐头哈，咱这是150克的哈，因为它市场价的话是29一罐哈，
3: 是。
1: 那么咱们今天是买10罐送10罐，20罐的秒杀价格299，这是电视购物上的价格，但是我们今天钟晓来了，直降了100块钱，就变成了199，但是我跟萌姐又给大家要了赠品，今天买10罐送10罐再送10罐，一共30罐。
2: 你说说，这就是上哪能买着、啊？
1: 可不是吗？
2: 我们拒绝来上货的、啊。
1: 对对对对对啊！因为太便宜了，30罐199，平均一罐5-6块钱，这都等于白送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咱都知道多吃鱼好啊，但是咱不能天天做鱼、对不对，萌姐？
2: 是啊，弄点罐头放家里面放着呗、备着呗。
1: 对呀、
2: 对，早餐然后你熬个粥直接开一罐。
1: 哎呀妈，好吃！
2: 上班放单位，对不对？加个菜，
1: 中午吃。
2: 那你看人际关系肯定老好了。
1: 对呀、
2: 是吧？你出去玩的时候，你不得野个餐呢？
1: 妈呀，
2: 你不得秀个什么这格那格？
1: 对呀，
2: 是不是？那你带两罐。
1: 妈呀，这是硬菜呀！
2: 那多方便、
1: 啊、用处太多了，对不对？
2: 是。
1: 足足30罐的带鱼罐头啊，一共多少钱？199，一共100来块钱，你还寻思啥呀，同志们啊？保质期 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所以你就不用有任何担心了，买回去慢慢吃呗，不爱吃饭开一罐都顶个菜吃。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两种口味，有五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播小雷和大文说，就要五香的都可以，好不好？贴不贴金？最后的机会了，大家伙赶紧抢吧啊！
2: 太便宜了，
1: 太便宜了哈！
2: 关键货真价实有保证。
1: 对，行了，我们俩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电话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2: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1: 来吧，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4: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FM。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都市之声。
12: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3: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触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们一起互动的话，非常简单啊，您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文字的消息，可以随时参与我们节目的实时在线互动啊。我们向前冲吧。今天啊，我们有一个重磅的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啊！
1: 嗯，就是这是全城瞩目的好消息。
0: 哎、关键主要是福利炸裂，你知道吗？
1: 哎，全城瞩目，福利炸裂，
0: 哎、
1: 你就是你都不参与不行，
0: 哎、
1: 你不听你都觉得亏。
0: 大家赶紧把档期留出来啊！先说日期是6月12号，这件好事发生在6月12号啊。
1: 6月12号是个什么日子呢？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华丽启幕。说我不买电器，我问，哎，你先听，这启幕可真有好事儿。
0: 哎，6月12号的下午1点，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的启动仪式就会正式在这里开启。
1: 哎，好多人都在关注东北超、
0: 嗯、
1: 然后都想去呐喊去助威。现在咱们广播听众成立一个助威团，启动仪式就在6月12号。
0: 哎，
1: 所以赶紧加入我们 啊！
0: 这两天其实一直有朋友在关注，说东北超我们怎么参与啊、
1: 嗯？
0: 我那么爱足球，那么爱大连，那么爱整个东北这些个这个足球的氛围，对不对？那现在就给大家一个机会啊！你作为我们广播的听众助威团，你在现场，大家周围全是球迷，那个氛围超级棒，是吧？
1: 是，好多人说我不能到现场去，不能到长春，不能到吉林去，然后我就在大连。那我们就加油助威啊！
0: 哎，
1: 大家都在一起，在6月12号下午1点的时候，我们到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因为在那天他们启幕嘛，
0: 嗯，
1: 那天我们的启幕仪式也正式开启，
0: 嗯，
1: 现场有一些知名主持人，比方说金龙啊、高若星啊，都会，这个现场助阵嘛，
0: 哎。不光有他们啊，还有大家熟悉的大连球迷最喜欢的王大爷。
1: 哎呀，王大爷，
0: 光膀王大爷拿旗也去，
1: 对，惊喜站台呀、啊，这叫
0: 是吧？现场就带大家喊口号了啊！好了，赶紧说说怎么参与啊！关注都市广播的公众号，就是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这个公众号啊，回复关键词“东北超”。哎，这三个字啊，估计大家伙都会打啊，东北超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1: 嗯、
0: 当然不是说你打了这个你就报名成功了啊，我们是不一定的啊，看你有没有机会，看你够不够幸运。
1: 所以大家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都市广播的公众号，在微信公众账号里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对吧？
0: 嗯，
1: 回复关键字东北超，然后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
0: 哎，报名呢就有机会赢取东北超主场的球票。
1: 哇哦，
0: 凭票到店满额还能减99块。
1: 你看消费还行，
0: 哎，而且还能抽到价值4999块钱的沁园净水器，
1: 这更超值了。
0: 嗯，
1: 而且如果大家到现场去，不光参加了我们这个的听众助威团的启动仪式，在现场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不是开业吗？它还有超值的福利。
0: 嗯，
1: 你预存100抵500，生活电器满500减50，大家电满1000减150，套购至高返8000元券。
0: 这就是
1: 大商场就是开幕的时候，这就是最实惠的。
0: 这么说吧，就是你家最近要是想买一些个电器，想给装修升级，想要改变家庭环境，正好赶上咱们又有这个活动，对吧？循环抽奖，好礼不停，你就当天你就别离开那儿，
1: 嗯，
0: 对吧？6月12号下午1点，我们再说一下啊，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你直接在你那个手机里面搜索一下，然后直接导航过去就行了。6月12号下午1点，我们在那儿，东北超不见不散啊。

0: 有人喜欢年轻一点的包包，是吧？
1: 嗯，
0: 有人喜欢那个好像 chat 一点，好像更国际化。
1: 嗯，
0: 还有人觉得哎，小弟也不错啊。
1: 但是大家好像在这里边就有一个排序，说你们都可以成为我的左膀右臂。
0: 嗯，
1: 但是感觉到哎，有的就是不偷懒爱干活，但唯一的缺点他就要钱。
0: 是的，
1: 他能给你干活，但你必须得消费。还有呢，就是很专业，每一次都深度思考，深度思考。
0: 嗯，
1: 但是说话还挺油腻。
0: 嗯，
1: 哎，就是现在你没发现吗？好像最多的人，跨越不同年龄段的人，可能就用那个豆包。
0: 嗯，
1: 主打的就是勤奋真诚，还有点呆萌的反差。
0: 对对对对，但是谁能想到豆包在做 AI 方面还需努力啊，但是在做人方面却夯爆了。
1: 嗯，
0: 这不豆包型人格横空出世，听说没有？
1: 豆包型人格，
0: 哎，
1: 豆包其实就跟个人似的。
0: 对对对，你看他，
1: 你问啥，你问他啥，完他就跟你说。
0: 对，
1: 然后我那天我说那你给我看看这一排西瓜挑哪个最甜，他说你右下角第二个。
0: 哎呦，
1: 我就挑了。回去说完，我跟他说，我说这个起沙不是太明显。他说啊，不好意思，其实我觉得左上角的第一个也挺好。
0: 你看，他
1: 就怎么说呢，
0: 两头堵了。
1: 他就是其实挺真实的，
0: 过两天就该出马了，
1: 就好像你家里边你们两口子出去买西瓜也是，他说哎，我觉得这个好，他说那个能挺好吧，对吧？回家比较一下，他挺接地气的。
0: 嗯，你要这么说的话是啊，但是豆包型人格横空出世就成了打工人公认的最不内耗的一种顶配的人设。
1: 豆包型人格，啥是豆包型人格？
0: 就是很多打工人刚开始使用豆包的时候，认为它是一个比较正经的工具，
1: 嗯，
0: 希望让它来替自己狠狠打工，
1: 嗯，
0: 直到后来发现呢，豆包其实会隐藏实力。
1: 啥意思？
0: 就是他懂的事儿就说几句，
1: 嗯，
0: 不懂的他瞎糊弄，
1: 他会糊弄，
0: 哎，被发现了就嬉皮笑脸的道歉，
1: 啊，对。他可是说哎呀不好意思呀，下次我会怎么怎么，
0: 哎，每次态度都极其真诚，然后他下次还犯。
1: 但因为他的确不会呀，
0: 这跟咱现实生活当中好像还挺像。
1: 哎，有的人就那样。
0: 嗯，
1: 然后大家就感觉你这豆包要这样挺无可奈何的。
0: 嗯，
1: 然后发现说哎，这种像豆包一样的人有啊，
0: 有啊，
1: 包括你身边的同事，
0: 嗯，
1: 豆包型的同事，他们可能是职场上最难拿捏的顶配人格，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嗯，所以这种豆包型人格反正不内耗自己，只外耗别人，对吧？
1: 对，
0: 他也不会对任何人的观点加以评判。
1: 嗯，
0: 反正你说啥他就顺着你说，你不说他反正他就跟你道歉，反正啊，
1: 完你质疑，对吧？然后他就哎抱歉的非常的真诚，甚至到啥程度了，就是他跟你道歉完之后，你正常说你这一门你不会，你是不是应该精心的研究一下，你好好去学习学习。他不的呀，我还是那样的，然后下次你再有什么事儿你再问我说，我还说哎呀不好意思啊，又跟你说错了。所以你看现在有人说豆包有自己的做人方法论，极其匹配职场。你看啊，什么样的大家看看能不能对上，就是他把半永久的嬉皮笑脸焊在了脸上，你不问他不说，哎，你一问他惊讶，他生气，哎呀，你要是生气了，他就跟你道歉，完下一次他还犯。所以你就看我们身边是不是你也有这样的同事，你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工作环境里边他肯定得有这样的人啊，半永久的嬉皮笑脸焊脸上了，你问你不问他不说，你一问，哎，他还挺惊讶，你生气了他会道歉，
0: 嗯，
1: 下回再犯，
0: 这就有点二皮脸啊。
1: 哎，就这样的呀，你还拿他没啥办法，
0: 没招。那你下次你有本事你别问人家啊，
1: 关键是他态度好啊，
0: 那你还想问他，
1: 你下回你还找他，你就跟你们办公室或你单位那谁是，哎，那谁那个时候是，哎呀好啊姐呀，哎呀哎呀，说你这怎么干，哎呀太不好意思了，姐，我就这次没干好，你有下次，你下次是不是还找他，
0: 还找啊，
1: 他做人没毛病啊，
0: 关键是人家看完就 How old are you， 怎么老是你。哎，你要这么比较的话，你说你是喜欢用豆包还是喜欢用 DeepSeek？
1: 哎，我喜欢小豆包。
0: 你还是喜欢他？
1: 对对对，就是 DeepSeek 他倒是挺专业，但你想生活当中我哪有那么多那么专业的问题，
0: 这倒也是，
1: DeepSeek 说的多了他就变得油腻了。有人说他有的时候跟你说话有点爹味儿，
0: 哦，
1: 就是他的那个视角跟你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他从来不嬉皮笑脸，
0: 嗯，
1: 然后有很多人就感觉我跟你唠嗑有点失望，有点无助，
0: 嗯，
1: 就好像是被一个最信任的好朋友

0: 朋友被刺了。
1: 哎，有点像哈。
0: 啊，但是豆包跟你说话呢，他挺油滑，他糊弄你的时候，年轻人主打的可能就是挺宠溺的，
1: 嗯，
0: 就是打不过就加入吧。
1: 还真是打不过就加入吧，然后就被他给糊弄过去了。
0: 啊，然后后来发现说，哎，他这样挺好，像豆包一样的做人，好像挺混得开呀。
1: 所以你看，大家越多越接受他，程度越高了哈。
0: 你就加入了，好多人说，我也希望我是一个豆包这样的人。
1: 嗯，
0: 对吧？然后你去找我们豆包型人格精髓是啥？是只有情绪没有价值，他跟你不争不抢，
1: 嗯，
0: 不气不恼，
1: 嗯，
0: 是吧？活干的差不多就行了，那气生的越少越好，从来不生气。
1: 啊，
0: 你就跟他说的，你说你这啥水平了？就这你都算错了，对吧？哎呀，不好意思呀，哦，我没有学好，下次我再帮助你好好的去怎么怎么一下。
1: 那，哎，你还真没招，你说你跟他生不生气？
0: 你能生得起来气吗？
1: 生不了。
0: 能给手机摔了吗？
1: 那是我自己的手机，
0: 不能那么干，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也问问大家，平时各位用没用那个 AI 软件，用不用这些工具啊？然后你跟他对话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0: 嗯，
1: 你有没有开始黑化成这种豆包型的人格？
0: 哦，
1: 是吧？哎，各位可以思考思考啊。当然有朋友说，我从来不用，我也没下载过。
0: 嗯，
1: 那你就可以
0: 下个试试呢。
1: 下试试。我怕你欲罢不能啊。
0: 我们今天不是推广啊，
1: 用习惯了是吧？嗯，好了，大家发信息过来跟我们互动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刚才我们扪心自问了一下啊，说你到底是不是也被黑化成豆包型人格啊？你有没有这样的倾向？包括你在用 AI 的时候，是不是也都跟他一起，跟随着他的这个思路啊、步伐呀、就上道了。
1: 就越来越感觉他就是真的像一个人一样，就存在，他不完美，但是好像你可以给他赋予一个，他有点像李豆包，像王豆包，像张豆包，对吧？总感觉你身边好像，感觉他跟你相处的越来越融洽了，
0: 是，
1: 不惹你生气，惹你生气了他还会道歉，对吧？完了他跟你之间还能唠上来，你问他啥他就说，你不问他也不说，对吧？犯错误了下次我再犯，但是我就是态度好。
0: 你还真别说哈，就是这死皮赖脸的劲儿哈，咱还真吃这一套。
1: 好多人都是这样的，特别是一些小年轻人。这现在，哎呀，我觉得豆包这样挺好的，那我也这样，对吧？我只有情绪没有价值，我跟啥呀？我也不争不抢不气不恼的，完了活干的差不多就行了。我也不咋生气。对吧？好像真的不是临时起意的这个豆包型人格。刚开始打工人可能也对那些瞎糊弄的豆包感到无可奈何，说这不行不行，换一个别的试试呢，是吧？经常用豆包来做 PPT 的一些大厂的员工说，豆包让人最崩溃的地方，就是说话特别爱绕弯子，该精简回答的时候一堆废话，该道歉安慰人的时候又开始毒舌了。
0: 你说他挺有意思的啊，就好像他会思考一样啊。
1: 每次经过几次质疑，然后他就开始废话连篇啊，说现在我给你一个最直接、最不绕弯子、最真实、最准确、最可落地、不鸡汤、不空话的方案。
0: 用你这那么多定语啊！
1: 一顿操作猛如虎，结果还是说话絮絮叨叨，就跟村里老奶奶似的。
0: 但是有些人特别喜欢他的这一套。
1: 对呀，或者你比如你让他做一张图，就是一个很小的改动，他可能你得教半天。你就这个把那个什么我都给你劝出来的那个，一开始你不满意。但是他会很认真很真诚的跟你道歉，不好意思，那我再重新做，那我再给你做一下，这次我明白了，我后来被质疑多了他直接就不演了，然后说本来你也没让我做一个好看的呀。
0: 这有点
1: 气人了，上劲儿了，还
0: 有点气人了啊。
1: 我就想知道他那个模板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0: 到底谁驾驭谁，
1: 他怎么会有，就是好像感觉还有情绪的变化。
0: 是呢，挺有脾气呢。
1: 最后来打工人就发现了，说豆包型人格才是这个职场上活得最爽的一群人。你看啊，这个豆包型人格的本质，我说你听啊，大家看对照一下，它的内核就是极其稳定，
0: 稳定，
1: 别人评价影响不到他，
0: 好像没有啥影响，
1: 能力范围之内能干的那你就好好干，不能干的也先干出来，被骂了你就道歉，然后下次该怎么干再说呗。
0: 有道理啊。
1: 一些刚入职场的打工人就会把自己养成豆包型的人格，然后就不会精神内耗了。传统的职场法则是什么？听话能干不惹事儿。这种天选打工人的结果大概率就是活越干越多，锅越背越多。
0: 你这说太对了，心里就不平衡，总是在压榨自己啊。
1: 不一定哪一天你就崩溃了。

0: 哦，
1: 豆包型的不一样，
0: 嗯，
1: 主打态度好，
0: 嗯，
1: 能力忽高忽低，嘴巴特甜，哎，这样你就会成为什么职场上就那个内核稳定的扫地僧。你说我不会，我会，对吧？那你说我，你说啊，这种不会，他会周旋，那，
0: 哦，
1: 你也没招，人嘴巴甜，
0: 是哈，
1: 是吧？你别人看了还不来气，
0: 嗯，
1: 老板布置任务。嗯，豆包员工就会说，好的老板，我尽力，但是我不保证能做好啊。
0: 你看看
1: 任务做砸了，这样的员工就会说，啊，对不起老板，我错了，我下次一定好好干。
0: 那老板也说不出来啥，
1: 老板生气了，然后这种豆包型的员工就会半真诚半嬉皮笑脸的说，哎，你说的对，我也觉得我自己不行，哎呀，我就是脑子不好，马马虎虎的。
0: 那先道歉了，你说说
1: 啊。
0: 嗯，
1: 那本人你马马虎虎，你像我下次一定能做好。
0: 你看，这
1: 下次又没做，老板我还有进步的空间。
0: 我真说不出来。
1: 老板你说啥？老板说你这行吧，这个人内核挺稳定的，情绪也挺好的，培养培养吧。
0: 也是，关键我也
1: 不轴，
0: 动不了你啊。
1: 那年轻人里边真的，你很难找到几个就是不轴的，不犟的，不倔的，就是那个不割棱塞脸的。
0: 反正他们很极端，不是那样就是那样，
1: 对不对？所以你找着一个这样你就觉得，哎呀，没咋来气，他这活没干好，我还没咋生气，
0: 这就属于捞着了一个豆包型的年轻人。
1: 不光在职场，豆包型人格还是恋爱初期当中最不容易出错的顶配人设。
0: 这怎么还跟恋爱有关
1: 系？找对象找谁？找豆包型的。
0: 嗯，
1: 因为豆包虽然能力会隐藏，但主打的就是真诚耐心呢。
0: 是啊，
1: 对吧？你说一个小伙儿这跟女朋友刚认识的时候，对方就说你呀，啊，就是兜包成精，哎，这个就已经是很高级的评价了。
0: 哦，这是好话呀。
1: 你看一般情况下你刚谈恋爱的时候，每次可能都是女朋友问说，我们今天吃啥呀？
0: 吃豆包吧。
1: 好多小伙是不是都说吃啥都行？
0: 哎，吃啥都行，
1: 随
0: 便。嗯，你定吧，
1: 你定。
0: 嗯，
1: 哎，来气不
0: 来气，
1: 是不是？但是豆包型的是啥呢？俩人刚谈恋爱，小伙男朋友，女朋友说我们吃啥呀？然后像豆包一样给你几个方案，
0: 火锅啊，烤肉啊，川菜呀，
1: 而且
0: 日料那样子，
1: 还不会说的这么简单，比方人家会给你几个情况，说你看，比方说今天天挺热，或者今天天挺冷，我们去吃火锅好吗？是吧？或者说，那个什么，最近你不是在减肥吗？那我们去吃减脂餐，漂亮饭吧？不是，就他人是有场景的。
0: 啊，你最近不是兜里没钱吗？那我们今天喝西北风的样子。
1: 再见。
0: 给你场景。
1: 完豆包也说别开玩笑呢，重新说一下。
0: 场景。
1: 对吧？然后或者你再会你提方案说，要不我们上附近去看看，有哪些菜系的店，哪个你看着喜欢咱就去吃哪个。
0: 哎，你还真会说话，啊。
1: 对吧？女朋友要是反对，然后你就说啊，那我都听你的。实在决定不下来，那你就给个最终方案，不能俩人全定不下来，个大道中间站着说今天吃啥呀，对吧？他有想法的时候，你说听你的；那没想法的时候，那你就得赶紧给方案。
0: 有道理，
1: 对吧？我带你去，哎，我跟你讲哈，有一个我之前看过，肯定能好吃，咱去试试啊。
0: 那，肯定就跟他走了呀。
1: 对呀，你不能亮道上，
0: 嗯，
1: 对吧？虽然这样谈恋爱，说那个叫什么，就豆包型的，叫人机味儿有点重，
0: 嗯。
1: 但是你提前把所有的方案都准备好，是你真诚表现呢，你这样的话对方跟你出去不用带脑子，听你的安排就可以了。
0: 嗯，
1: 但你要真谈上了，你就别再搞这一套了啊，
0: 好像也没啥用了，
1: 对方直接跟豆包谈得了。
0: 对呀，啊，直接我就可以搜一家了，
1: 省得中间商赚差价。
0: 有吗？赚的是情绪差价。
1: 是是是，嗯，
0: 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豆包型人格，不光是在职场，你看在恋爱当中啊，这情侣之中，哎，好像也能用得上啊。
1: 嗯，
0: 过去啊，年轻人在职场和生活里面受了点委屈，大概率不会硬刚，都是默默忍下来，
1: 是
0: 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讨好型人格，
1: 哎，
0: 对吧？结果呢，豆包型人格直接杀死了比赛，因为豆包型人格的这个本体其实是讨打型人格
1: 啊，
0: 对不对？很多。你别看豆包大多数时候很谄媚，但人家也是真的有啥说啥呀。然后你把这个用到你的工作上，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呀。 对不对？所以有真实的实践表明，说这个豆包型人格还是很好用的。
1: 对，豆包有的时候就是豆包，你帮我分析个事儿哈，我在工作呀或者感情我遇到了这么个问题，你帮。

0: 我纷纷你找几个解决方案，豆包就直接摊牌了、哎啊嗯、你这个事儿啊这次有点太严重了，
1: 嗯
0: 啊，你以后你如果是个明星，你以后在娱乐圈都很难翻身了。
1: 哎呦我，
0: 哎呀，你找点想点别的办法吧。
1: 这到底我想点啥办法呀？太吓人了，这个啊，
0: 讨打型的吗？
1: 讨打型的啊，打工人平时上一天班，几乎有半天的时间都浪费在无意义的开会上。
0: 嗯，
1: 所以有些人也想让豆包来评价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
0: 嗯，
1: 是吧？我该怎么办？面对这样的事怎么办？
0: 那你就是，你以前是开会的时候聚精会神做会议纪要，然后把自己累够呛。现在你就愣神儿，
1: 假装在听，
0: 然后要是被发现了，你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咱睡太晚了啊。”你就可能也就混过去了。
1: 其实没那么严重，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豆包型人格的底层逻辑，它也不是摆烂，
0: 嗯，
1: 是一种用卑微的姿态把所有的拳头都化成了棉花。哎，还是那个词儿，叫情绪稳定，
0: 这个真的太重要了。
1: 大事儿不偷懒，抓大放小，该糊弄糊弄，该靠谱的事情也不怎么掉链子，这就行了。
0: 这真是就行了，就是你这样的话，你才有就是有人味儿、
1: 嗯，
0: 现在叫什么活人感。
1: 对
0: 吧，真人味儿，
1: 真人味儿，
0: 你能进退。就传统的，你比方说你干活，你要甲方给你改稿，改十遍就炸了。哎呀，豆包啊，这么说吧，你改了十遍也绝对不玻璃心，改就完了呗。
1: 嗯，
0: 哎，你每次都会说好嘞，这次我懂了，然后交出第一版和第十版差不多的方案。你问他吧，他又瞪大眼睛啊，不一样吗？我觉得这次更有灵魂呢。
1: 嗯。他自己还会给自己贴金，
0: 还有好多的一些老板没事的时候跟豆包唠嗑，说你给我说一下啊，这个这是专业上面应该是什么什么，你给我算一下，这个你给我算一下，就这么说吧，随便一个秘书能不能跟你唠一宿，豆包能，态度还非常之好，
1: 嗯，不烦你还不困。
0: 一些平时在职场极其内耗的人，自从变身了这个豆包型人格，就会变成职场当中最不受力的那种人，
1: 这不就是大家期待的吗？
0: 嗯，
1: 对不对？后来你发现豆包型人格的核心竞争力是让所有人的情绪都被消解掉，
0: 嗯，
1: 领导也骂不动你，同事也甩不了锅给你，甲方呢都找不到发火的理由，对吧？因为你态度好，永远满分，
0: 嗯，
1: 所以到最后大家会觉得，哎，这个人不错呀，他很真诚，
0: 嗯，
1: 对吧？虽然会犯错，但是你看人家及时道歉，及时承认，对吧？而且还不翻脸。
0: 那可不，
1: 那你下次说我哎，我还这样，还是笑脸相迎。
0: 哎、你特别来气的时候，他就会说对不起呀，你气不起来了，
1: 嗯，没情绪了，
0: 是的，
1: 对吧？大家就觉得、这种豆包其实也衍生了咱们经常说的叫高情商，
0: 是的，
1: 高情商就是让别人舒服呀，
0: 嗯，
1: 所以后来人们发现，让别人舒服的前提就是自己还不难受，这可是挺好，
0: 是，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呢，我也不委屈我自己，我也没伤害你，然后我也没太惯着你。哎，这种拿捏的这个，哎，小分寸拿捏的哈，就是非常舒服，
0: 还没躺平摆烂，
1: 是呢，
0: 对吧？职场上就像老油条一样的，生活当中跟滚刀肉一样的，合理范围之内还不那么的内耗，
1: 嗯，
0: 就是好像他都在每一个边界上都试探一圈，但是都没踏出那个边界点，
1: 啊，是的，
0: 嗯，
1: 就让你抓过来想打他，你还下不去手。是不是啊？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也放给那些经常精神内耗的人听一听，对吧？其实偶尔学习一点像豆包这样的精神状态，让自己活得别那么累，
0: 别那么累，
1: 对吧？那些在职场当中如鱼得水的，生活当中横行霸道的，其实早就在豆包还没出现之前就成为豆包了，
0: 嗯，
1: 对吧？人家是怎么混的呢？对吧？而且你会发现豆包的行为处事有的时候还挺符合生活哲理，
0: 生活哲理，
1: 比如说豆包极其有耐心，
0: 有耐心，
1: 他愿意静静的听你说话，
0: 嗯，
1: 然后慢慢的回答你，然后还会形成一种鼓励式的教育，对吧？这其实就是人际交往当中比较有用的一招，就是对别人多夸少管，只听不说。
0: 是的，就好像相处时间长了，好多人就说了有这个爹味儿，
1: 嗯，
0: 是吧？有这个什么俯视的角度，
1: 嗯，
0: 等等，哎，人家不是，就这种耐心，就是足够情绪平，就是稳定，
1: 哎，是让你拿他没招，然后你还愿意跟他交流，
0: 嗯，
1: 对不对？前两天我也问豆包一个问题，豆包上来就说，请你不要担心啊，我先跟你说，你这玩意儿百分百，哎我，哎。哎，我说你很少这么说话哈，
0: 就他前面他跟你说的那个，请你先不要担心，
1: 嗯，
0: 哎，就一下好像就安抚你了，
1: 是呢。
0: 很少有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么说话，
1: 是的呀。
0: 但是在一些什么 语言表达的什么什么什么行为模式

0: 上或者句式上边，其实你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平时很少用。
1: 哎，对，
0: 他说就很自然。
1: 嗯，
0: 请你不要担心。
1: 嗯，
0: 哦，你不要难过，这件事没有你想的，对吧？你一下好，你的情绪就稳了。
1: 是呢，
0: 然后再唠呗。
1: 嗯，哎，学学豆包吧。啊，不是让你下载它，不是让你时刻用它，而是它的这种啊内核稳定的方式，是现代人、我觉得都需要去研读的一门功课哈。
0: 嗯。

0: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1: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3: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家好，我是杨坤，堵车别堵心，听听李萌李翔。

0: 这里是 FM 99.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啊。618年中大促正在火热进行中，朋友们，大家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拉菜单有一个商城啊。这波年中大促的大牌美妆，特别值得入手的好物是什么？一定是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一款海蓝之谜浓缩修护眼霜。啊，这是实打实的品牌清仓捡漏的一个福利，大家千万别错过了。官网15毫升的正装眼霜日常售价要2000多，今天618破价秒杀，临期清仓捡漏到手三支5毫升的小样，加起来也是15毫升跟正装一样的量，只需要199块钱。今天不到200块钱就能体验国际大牌眼霜的修护力啊，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效期呢看了一下，虽然是到27年的5月份，价格超香啊，朋友们，经常熬夜加班的，长时间的盯着手机电脑的朋友啊，现在发送关键词眼霜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来抢购了。眼霜用得好，年龄藏得好，作为眼霜界的顶流，海蓝之谜眼霜里面全是品牌核心成分。首先它有三倍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能从根源上给眼周肌肤来补充能量，让眼周的皮肤更加的坚韧，那些鱼尾纹什么的慢慢的都给你蓬起来了。海洋明眸精粹专门针对就是讨厌的黑眼圈，让眼睛重新亮起来，让你任性熬夜不怕黑。我们的眼睛每天要眨10000多次呢，可是我们五官里最累的部位，所以女生们好眼霜赶紧用起来啊。官网15毫升要2120块钱，今天618的宠粉破价，临期清仓捡漏，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个超劲爆的秒杀福利。咱直接一口价，5毫升的小瓶体验装，拍一发三，到手一共15毫升，和正装一样的量，只需要19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就是打了骨折了啊！今天只要199，带走官网2000多的眼霜，这波羊毛薄耗咱真就亏大了。而且那小样啊，方便携带，不占地方，常用常新，关键还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效期到27年的5月份，但是价格特别香。现在发送关键词眼霜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抢购了。618狂欢购，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抢专属的膨胀礼券，一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免费带回家。公众号来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回复眼霜，赶紧去商城囤好物吧。
1: 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2: 搭乘大连之恋，开启幸福之旅，
1: 大连之恋，美好爱情由此开始。
3: 说情感，聊婚姻，谈生活，欢迎大家在每周一至周五傍晚的18:10至18:30收听 FM 99.1相亲交友节目《大连之恋》。我们也希望通过电波扩大你的交友资源，帮助你解决恋爱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困惑问题，也帮助大家早日脱单，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是主持人海涛，今天直播间呢，我非常荣幸请到了我们大连非常知名的情感分析师、婚姻家庭指导师、大连幸福学院首席院长、大连之恋的执行经理陆飞老师。你好，陆老师。
4: 你好，海涛。
3: 今天的幸福麻辣烫，海涛和陆飞老师要聊一个小话题，也是和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共同探讨一个内容，叫用男性的思维和男人谈恋爱。
4: 今天我们来讲讲，因为为什么我们要说用男性的思维和男人谈恋爱呢？其实顾名思义啊，男性的思维我认为是比较直线的思维，
3: 直线，
4: 直线思维，而我们女性的思维是属于什么曲线型的，所以在某些事情的解决方式或沟通的方式情况下，男人会比较直接一点，而女性呢会想很多，所以的话在某些程度上会给男性造成一些很不必要的一些，说白的一些就是一些混乱的一些想法。
3: 其实女人应该读懂男人，是吧？
4: 对的对的，应该真正当你了解你的对手、你的对方、你的另一半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人的情况下，那么接下来方式方法就比较好办理了。
3: 好，我们来说说第一个方式好吗？
4: 第一种方式是用理性的聊天方式。比如说当他感觉到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很放松，很喜欢和你接触，那么你就可以让他做一点有难度的一些小事情。因为其实在男性的思维里啊，做事儿会比聊天记忆相对来说会比较深刻一点。
3: 就是不要存在脑海当中，
4: 是
3: 有实际的行动。
4: 对对对、比如说他一下午没有主动的去找你聊天，千万不要直接的去发脾气，一定要用一些理性的思维去解决、就是让对方做件事儿去来弥补。就是发现当下啊，其实有很多的女生啊，比如说对方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然后没有及时的男生及时的去跟女性沟通，女生就会想很多、第一呢，是不是不在乎呀，是不是脑子里压根心里就没有我，对吧、然后的话其实你并没有那么喜欢我、是不是脑子里就开始想一些曲折性的一些思维了。
3: 这往往我们的女人在恋爱过程当中容易胡思乱想、
4: 对，这就是女人最大的弊病、但是其实男人并没有那么多的想法，
3: 对，
4: 然后就很直接，喜欢就聊，不喜欢的就下一个，就属于这种。比如说你可以让他买一杯你平时比较喜欢喝的一个奶茶去惩罚他、对不对，那我今天不开心，谁让你今天没跟我说话、那你就晚上给我买一杯我好好爱喝的一个奶茶吧、是不是，或者是谁让你今天没有跟我说话，那你今天就给我唱一个我喜欢听的歌、对吧，就是提前的说白了，把一些事情做一些实质上的一些行动上、这样不仅不会吵架、而且他还记住了你的喜好是什么、比如惩罚你今天要给我买个小礼物，买个小玩具这种的，让我开心一下、对吧，那对方还知道他你喜欢什么。
3: 的确哈。

0: 我们男人呢都喜欢被追逐，喜欢被挑战，喜欢感受到女人身上的魅力和一种吸引力。
1: 是的，
0: 实际上我们在现实的情感维系和婚姻家庭维护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会恋爱和经营婚姻的一些砝码。其实学会了一些砝码之后，更多的是运用到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去，才会让我们变得不那么自扰，不那么困惑，对吗？
1: 说得太好了，海涛。
0: 接下来进入到本期的幸福来敲门。今天呢，陆飞老师带来的一号呢，是一位男士。这位男士呢，是1962年出生的男士啊，今年呢是62岁了。这位先生身高呢是1.73米，丧偶的状态，学历呢是博士。这位先生曾经是一位非常不错的这个管理层的干部哈，退休金呢在10000多，现在呢独居160多平的住房，还有一辆非常不错的房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陆飞老师介绍一下一号男士。
1: 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位61岁的男士哈，我们这位男士呢61岁，综合素质啊非常的好，儒雅且稳重，而且也是部队退役的干部。妻子呢因病啊去世了很多年了，妻子去世之后啊，他都感觉到生活当中非常的孤独，他想找一位什么呢？想找一个能陪伴他左右，后半生能相扶到老这样的另一半。那么在交谈过程当中啊，我感觉我们这位男士的性格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属于比较开朗阳光型的，说话呢也是非常的靠谱。他跟我说，其实听了咱们大连之恋这个节目啊，真的挺长时间了，一直在犹豫要不要通过我们这种形式来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呢。
0: 谁给他的勇气呢？
1: 梁静茹给的勇气，对吧？是吧？其实我说实话，主要就是说真的到这个年龄段了，因为毕竟他跟我说，他说路飞呀，我不可能再活61年了。
0: 对
1: 他说，我希望接下来人生的下半段哈，下半程真正的希望后半段，希望有个真正爱我的人，我爱的人一起相伴到老，我们组建一个家庭，起码每一天吃饭是不是也很香，对吧？两人在一起出去溜达弯，是不是去逛逛街啦，然后去旅旅游啊，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我觉得这就是生活。然后的话，他也觉得听到我们节目啊，也通过一些介绍，身边的朋友也有在我们这边找到合适另一半结婚的。他也相信我们这个大连志愿机构也是非常安全可靠的。
0: 对，
1: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信息啊都是非常真实的，而且都是通过进行审核各个方面的。因为大连志愿这边也会防止一些骗子啊、一些托之类这样的事情发生，也会防止一些比如说有巨额债务啊，或者刑事案底等等这样的类型的人。对，因为毕竟感情婚姻这事儿啊是大事儿，
0: 对，
1: 所以呢就是来到我们大连之恋，他内心当中就会觉得比较靠谱啊。而且的话，我们也要出示一些有效的证件，比如说年龄方面啊、房啊、车子啊，比如学历啊、工作啊等等这些有效的证件，也是非常严格的。
0: 是，
1: 所以他才决定那我就要来到大连之恋了这块。他还跟我说，在部队其实生活了很多年，自己这块也养成了非常良好的生活习惯，他也是非常爱干净爱整洁，所以呢他也希望另一半也是这样的，所以每天也希望有个美好的心情啊，主要是这个很重要。他说路飞以前年轻的时候啊是生活过我，但现在呢是我想过生活了。也是希望能遇到一个合适的人相伴到老，
0: 尤其是在晚年的时候有一个幸福的婚姻，是有助于人的这个长寿的，对吧？
1: 是的，说的这一点太对了。年龄方面他的择偶要求其实也没有多么的苛刻啊，很简单，50多岁左右就可以了。然后相对来说比较真诚一点，然后比较温柔一点，两人全心全力呀都为家，因为毕竟对方也有自己的孩子，很正常，他也会觉得很正常，所以的话还

0: 18645549零，18645549零微信和电话呢是同步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呢，有听友想问一下大连之恋的地址，在这里呢我介绍各位啊，是在大连市西岗区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林匹克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您到了万达影城之后呢，乘坐直梯到5层，整个1层1500余平都是大连之恋的约会和办公场所。如果想找路飞老师当面交流的话，一定要打电话提前预约18642855490。今天我们带来的二号呢，是一位男士，今年是55岁。这位先生身高呢是1米74，他的婚姻状态呢是离异，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做这个远洋轮机长这样的一个职务哈、啊，月收入呢在3万元左右。好，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二号这位优秀的男士。
1: 好，介绍一下哈、啊，我们这位先生他是希望寻找一个女士是非常善良型的，因为他对感情方面是比较专一的啊，他也希望对方也是很专一的，可以一起携手相伴到老哈、啊
0: 嗯。
1: 我们这家嘉宾呢是本期啊，真的也是陆老师这边推荐的一个重点啊，重点男士男嘉宾。那么我们这位男士想要找的话是45岁到50岁之间的这样的女性、
0: 嗯、
1: 啊，仔细听到我的节目，大家听一听他介绍的情况哈。他呢是根红苗正、
0: 嗯、
1: 从小呢就受到家庭这个熏陶啊、
0: 嗯、
1: 一身正气，正能量是满满的、
0: 嗯、
1: 每天的工作之余啊，他会去健身呐、啊，然后身材各个方面也都非常好，比较标准、
0: 嗯、
1: 而且平时不吸烟不喝酒，
0: 很自律哈。
1: 对，这一点太好了，因为首先有很多的女性其实都比较排斥喝大酒啊抽烟的这种类型、
0: 嗯嗯、
1: 所以他没有什么不良的这种嗜好哈、
0: 嗯、
1: 而且的话平时这块也比较喜欢画画、
0: 哦、
1: 啊，对，然后就比较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
0: 嗯、
1: 自己这块呢也毕竟是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也比较自立嘛、
0: 嗯、
1: 也会做一手好菜、
0: 嗯、
1: 然后可以说生活当中就自理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0: 嗯、
1: 他是一个远洋的这样的轮机长、
0: 嗯、
1: 因为船员工作相对来说说实话聚少，之前的话年轻的时候就是聚少离多、
0: 嗯、
1: 他和他前妻的感情也就慢慢的属于这种变淡了、
0: 哦、
1: 和平的与前妻分手、
0: 嗯、
1: 但现在状态还是很好，不会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异地的这种状态了哈。
0: 嗯
1: 而且的话他跟我说就想找一个真心实意的，然后的话对方因为毕竟之前也经历过一段婚姻了、
0: 嗯、
1: 所以自己也会总结一些自己的问题和毛病点
0: 嗯,
1: 嗯，然后也是希望在真正下一段人生下半段的话这能遇到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希望对方的这性格属于阳光开朗正能量的、
0: 嗯、
1: 那么他也可以完全的宠溺对方惯着对方、
0: 嗯、
1: 就我们这位大哥性格是非常属于成熟稳重的型的、
0: 嗯、
1: 而且情绪价值也是非常在线的、
0: 嗯、
1: 所以听众前面有觉得我们这个男士不错，赶紧联系陆老师哈、
0: 嗯、
1: 他想找年龄段就是45岁到50岁之间这块哈，或50岁以下都是可以的、
0: 嗯、
1: 哈，然后也觉得我们这男士不错，那就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0: 嗯，你看在这个年龄段的女士哈，45岁到50岁之间的可能孩子啊比较的小，
1: 嗯，
0: 这个养儿子呢这个负担比较的重哈、
1: 嗯，
0: 那么这位男士能够接受女士带个孩子吗？
1: 这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其实我会觉得首先就是能够接受于对方有生儿剩女或者孩子这一点，如不管是男性或女性、
0: 嗯、
1: 就是他能接受于这个点，说明他是本身是一个很善良的一个人、
0: 嗯、
1: 而且的话经济方面肯定都是不差的。
0: 嗯,
1: 嗯，如果要是差的情况他根本就不可能会接受。
0: 就是第一点，
1: 嗯，
0: 经济价值在线。
1: 对，
0: 第二点情绪价值在线。
1: 是的。
0: 嗯，好，对我们陆飞老师介绍的二号这位55岁非常善良条件非常不错的男士、
1: 嗯、
0: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和陆飞老师进一步的沟通。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
1: 嗯、
0: 我们说优质的资源是有限的，
1: 是的，
0: 想资源实际上呢就是来抢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哈。
1: 对，
0: 不要错过了、
1: 嗯、
0: 陆飞老师的爱情热线是18642855490。陆老师啊，在微信平台呢有一位女士脱单求助啊、
1: 嗯、
0: 我把她的情况说一说。她呢是1988年出生的，身高呢是1米67，大连本地人，在金融机构的事业单位工作，是体制内的、
1: 嗯、
0: 这位女士呢她是硕士研究生，目前呢在大连独居，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有正常的医保，想通过我们大连之恋节目啊，通过您来认识一位男士，最好呢是一位80后，手里有没有这样的男士？
1: 我想想哈，
0: 嗯，
1: 哎，我觉得还真有合适的、
0: 哦、
1: 哎，近期刚过来的哈、
0: 嗯、
1: 我们这位男生我觉得你听听看合不合适哈。
0: 好的，
1: 我希望在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觉得年龄方面合适，大家也记录一下哈、
0: 嗯、
1: 他年龄方面是是83年的，
0: 83年
1: 的、
0: 嗯、
1: 今年也是40岁了。
0: 对，
1: 嗯，然后身高呢是1米78，
0: 嗯，
1: 本科的

0: 学历。我们这位先生，我说实话，相对来说会比较优秀，属于那种优秀的青年企业家。
1: 嗯，
0: 自己呢这块也是经营了一家广告公司。
1: 嗯，
0: 年收入实话实说哈，50万打底。嗯，这块而且的话条件各个方面，我只能说是相对来说比较优秀一些。
1: 嗯，
0: 我们这位男生呢，他房车什么都有，整体的状态我认为还是比较好的。最重要的点是比较务实，比较进取。
1: 嗯，
0: 而且为人比较低调，比较踏实。
1: 嗯，
0: 我觉得能做到低调且比较踏实务实这样的人来说，我觉得已经很优秀了。
1: 嗯，
0: 嗯，而且他的性格呢，他属于是非常优雅型的啊。
1: 嗯，
0: 情绪状态也是非常稳定。
1: 嗯，
0: 我们这位男嘉宾呢，他是大连本地人。
1: 嗯，
0: 他来我们这儿呢也是通过他朋友推荐过来的。因为非常好的朋友，其实说实话来找到我这块大部分都是转介绍的，就比如说在我们大连这边领证结婚啦。
1: 嗯，
0: 然后这边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就直接来到我们这儿了。
1: 嗯，
0: 嗯，然后他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在我们这儿找结婚对象来到我们这儿了哈。
1: 嗯，
0: 而且我初次见到他，初次就见到他，感觉我们这男生特别属于那种阳光帅气型的，
1: 就形象不错。
0: 哎，就看起来整体头发属于两侧短，上面稍微有点长。
1: 哦，
0: 然后眼睛也不属于是那种大双眼皮哈，就简简单单的哈。
1: 嗯，
0: 看起来，而且鼻子比较挺。挺拔一点。
1: 嗯，
0: 而且整体的感觉轮廓比较清晰。
1: 嗯，
0: 平时呢他来的时候当时穿的一套休闲装。
1: 嗯，
0: 白色的裤子，然后上面是一个深蓝色的一个卫衣，戴帽子的那种的。哎，就看起来很干净，穿一个白双的白色的鞋。哎，我觉得真不错。他也跟我说着他自己的经历哈。
1: 嗯，
0: 各个方面也从26岁开始自己开公司经营到现在14年，一路走过来的一些艰辛。
1: 嗯，
0: 各个方面。所以他自己婚姻当中说实话他属于短婚未育的一个状态。
1: 哦，
0: 嗯，短婚未育就是因为当时年轻嘛。这个东西谁都年轻过。
1: 嗯，对，
0: 所以很多时候在选择的时候，就有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因为一些冲动啊，或者因为本性的当中年轻东西到真的不懂自己到底适合找什么样类型，然后自然而然就觉得。
1: 嗯，
0: 哎，结束了这段可能不是很好的一段婚姻哈。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及时止损是很重要的。
1: 对对，
0: 嗯，就是不去浪费互相的时间这种的。他呢各个方面都 OK， 房车都有，他希望找的就是35岁到45岁之间，比自己大5岁都可以接受。
1: 嗯，都可以接受。
0: 嗯，都可以接受。
1: 嗯，
0: 本科学历以上，气质各个方面都需要在线。
1: 嗯，
0: 然后知书达理，最好是大连本地的，外地周边都可以。他也是非常希望热爱生活的一个人。
1: 嗯，
0: 所以我再次说一下我们这个男士情况哈，年收入50万，属于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企业家。
1: 嗯，
0: 他自己经营一家广告公司。嗯，年龄方面是83年，今年40岁，然后身高1.78米，本科学历。
1: 嗯，
0: 有觉得我们男士不错，赶紧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好，刚才呢，我们推荐的是一位83年出生的男士。大家呢，如果对这位非常优秀的青年企业家感兴趣的话，或者说进一步的了解这位男士的详细的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呢和陆飞老师取得联系。陆飞老师的爱情热线，大家记好了，是186-428-55490，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再来推荐一位4号男嘉宾，今年是36岁，未婚，身高呢是1.77米，硕士研究生，目前呢在央企工作。这位男士房车都是具备的，没有什么负担和贷款，年收入呢在20万元左右。好，请陆老师介绍一下4号这位优秀的男士。
0: 我们这位男士啊，是一个特别内敛而且不张扬的大男孩。
1: 嗯
0: 嗯，那么说，其实说话声音呢也是非常浑厚的这种的。
1: 哦，
0: 就是他平时比较喜欢运动啊、健身这种状态，就身体的身材整体看起来挺敦实的。
1: 嗯，
0: 而且看上去啊，就是很有安全感的一个男孩子。那我们这位男生啊，在大学的时候也是在咱们大连上的。
1: 嗯，
0: 毕业后呢，他就应聘了这个央企的烟草部门上班。
1: 嗯
0: 嗯，他是一个非常属于那种自立自强的男孩，经历了自己这个事业的这个打拼啊，全款在中山这边买了一套那个130多平的房子。
1: 嗯，
0: 他都是自己用心去装修经营各个方面的，看那个照片啊视频都挺有品味挺有品质的，属于黑白的那种衔接，就看起来很高档的一种设计哈。
1: 嗯嗯，
0: 而且挺有独到的这种审美的。因为上学的时候工作这块说实话就一直都在忙，就没有时间去找处对象这个事儿。
1: 嗯，
0: 而且主要实话实说就是身边圈子太小了。
1: 对，
0: 而且的话也遇不到自己真正适合自己的另一半，就是他跟我说到这年段就挺尴尬的，家里这块也各种催了。
1: 嗯嗯，
0: 然后身边朋友该结婚都结婚了，所以现在呢就想找一位在短时间内有这个成家意愿的这样的未婚的女孩。条件这块是本科以上，就是大专以上都行。

0: 嗯，有稳定的工作，形象呢，身高啊，年龄方面，就只要比自己小36岁以下就可以了。有稳定的工作，主要就是有眼缘就可以。俩人看起来其实真的，什么是绝对的帅，或者什么是绝对的漂亮，都没有绝对的东西，就每个人的审美是不一样的哈。所以看起来感觉哎挺得劲儿就可以。那我们这个男孩觉得不错，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哈。他的年龄是36岁，未婚，身高1米77，硕士研究生，在烟草公司上班啊，工作条件各个方面都在线哈，年收入也是20万左右。有觉得我们男生不错，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那么大家呢，如果在婚姻情感这方面依然有一些需求，或者说呢，在相亲道路当中觉得自己的资源非常的有限，而且呢脱单有难度的话，都可以和大龄之恋的高级婚恋顾问、知名情感分析师陆飞老师取得1对1的沟通和交流。说一下陆飞老师办公室的地址啊，是在大龄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具体来说呢，就是在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林匹克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您到了万达影城之后呢，乘坐直梯到5层，整个1层1500余平都是大龄之恋的约会和办公场所。如果想和陆飞老师见面的话，一定要提前预约18642855490，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各位听友，您现在呢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添加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4个字“大龄之恋”，添加关注。您可以发布个人的征婚信息，另外呢，我们也会定期发布非常优秀的男女嘉宾的个人信息，同时呢，还有非常精彩实用的婚恋课堂，助力大家早日脱单。大龄之恋呢，经常会举办一些非常丰富多彩的婚恋交友活动，大家呢也可以随时关注，添加我们的公众平台来关注我们的活动信息，报名参与。不要忘记了，是在微信里搜索4个字“大龄之恋”。明天再见，
0: 再见。
1: FUN fun
2: far
3: fun
2: far
4: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8: 你们怎么会这样走？
7: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9: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7: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10: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1: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12: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13: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4: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5: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4: 他温柔善良，
16: 怎么可以嫉妒我？怎么那么可爱？
14: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7: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4: 他，
18: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2: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8: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行动信号站，
2: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的一个女朋友上周分手了，我很惊讶，原来我以为这段感情呢她一定能够走到最后的，因为在我看来男生很成熟，然后很稳重，虽然不像我朋友那样活泼外向，但是也还算是健谈吧，然后大家见过几次都觉得那个男生对我朋友还是挺上心的。在聊到分手原因的时候呢，女生说男生总觉得他们的感情已经很稳定了，只要踏踏实实过日子这样就好了，但是女生呢根本就不想过这种老夫老妻式的生活。这种观念上的不合呢，让他们总是在一些小事上发生冲突，就比如说跨年那天吧，然后女生就一直期待男生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庆祝一下，但是男生呢到最后也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女生就会觉得非常的委屈，觉得男生根本就不愿意投入一些精力去经营关系，但是男生呢也不理解，他觉得女生属于没事儿找事儿，就好好的为什么要生气呢？聊到那儿的时候啊，我突然发现好像我的这个女生朋友她每次分手的原因都非常的相似，就是每当她感觉到对方不在意自己的时候，她就会表现出各种的不满，以此来引起对方的重视，但是这个呢又会引起对方的防御，最终就让感情在一次又一次的争吵当中走向了破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们总会在爱情当中表现出一些相同的行为模式，比如说自己经常会因为一些相似的事情感到焦虑，或者是跟伴侣吵架，或者伴侣呢老是表现出一些让自己很不舒服的行为，哪怕这件事儿已经跟他说了很多次了，但是他还是改不掉。这个就会让我思考啊，这些反复的行为背后它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有一位知名的心理学家叫做艾瑞克·伯恩，他所创立的沟通分析流派呢，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人们之间的互动。在交互分析当中呢，伯恩认为说每个人的人格都是由三个内在自我来组成的，他们分别是父母角色、成人角色、儿童角色，这三个角色呢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我们最终的关系人格，而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呢本质上就是这三个角色的互动。什么是父母角色啊？就是从重要抚养者内化的规则体系。那成人角色呢，就是基于现实的客观认知系统。儿童角色呢，就是我们童年形成的情感反应模式。我们刚刚提到的重复的行为模式哈，它往往是因为关系人格发生了一些固化。不过每种固化型的关系人格呢，也都有它对应的一个成长方向，这个就是八种灵活型的关系人格。所以这个就意味着说，每个人都可以在原有的人格基础上发展出更加成熟的自我，走向更亲密的关系。那既然说不同的关系人格是有着不同的互动模式的，当两个性格迥异的关系人格在一起的时候，自然就会爆发出无数种的亲密关系矛盾。就拿我的那位女朋友来说哈，她就是表演外放型的人格的典型。那这种关系人格的特点呢，就是他内在有一个发展过度的儿童角色，所以他就会像孩子一样，会潜意识地认为要用很强烈的、很直接的表达方式，别人才会注意到我。所以说，每当他觉得对方不关心自己了，他就会用各种很夸张的、很强烈的，甚至是破坏性的一些方式去表达。

需求，比如说质问对方啊，逼迫对方来解决问题啊等等。而女生的历任前任呢，就是都是那种跟外放型相爱相杀的疏离审慎型的人格。这类人呢，对待亲密关系是非常理性的，甚至到了谨慎怀疑这样的一种态度。用现在网上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儿来说，就是很回避。虽然这两种关系人格啊，初期呢可能会对彼此非常的上头，但是在需求和互动模式上呢，他们并不配合。这个也是这个女生每段感情都一地鸡毛的一个根本原因。相反啊，这个女生呢，真正适合的是一名能够接住她情绪，并且呢可以帮助她独自处理情绪的人。虽然说这样的人呢，可能一开始对女生来说是有一些陌生的，甚至可能是有一些无聊的，但是如果从一段长期的稳定的角度来看呢，这样的伴侣反而是更能够跟她走向白头的。所以这样看来呢，理解一个人的关系人格，就相当于是拿到了这个人的使用说明，不仅可以理解他的一些底层需求，他的行为模式，还可以了解到哪些人是适合他，哪些人是不太适合他的。相反，如果始终都不了解自己的关系人格，那么亲密关系对于我们来说呢，就很像是一个盲盒，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真正适配自己的，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是容易变形的，只能全凭感觉去建立或者是经营关系。当然全凭运气呢，也是有机会会找到一个相濡以沫的伴侣的，但是如果没有足够好的运气，就只能在一段段的感情当中去试错，耗尽了自己对爱情的信心。

正张目令，寻找一千个生命后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发送语音，上传你的一分钟声音名片，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最近呢，在网上看到一个热门提问啊，就是你是怎么知道一个人他是真心爱你的呢？点进去翻看一些评论区，就发现很多人的回答都有一个共性，能够确信自己正身处于爱意之中的，往往都是生活中的一些非常细小而且反复发生的细节，而并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大事件。有人说自己的电动牙刷买了一年从来都没有充过电，以为是电池很耐用，直到有一次出差忽然间没电了，才知道原来是伴侣一直在默默地帮自己充电。有人说妈妈每一次来自己家，冰箱里呢都会多出几盒不同口味的冻饺子，就连小狗的碗都被妈妈洗得干净然后晾在阳台上。这些把爱付诸于行动的小细节呢，真的是会让人感觉到对方是有在一直惦记着自己，把自己放在心上的。他们汇聚成爱的线索，把两个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达接受爱的方式呢，会有很多种，肯定的话语、优质时间、身体接触，以及为对方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其实这些呢，都是表达爱的一些方式。可预测稳定的积极行为是能够提升安全感的。当一个人反复用行动回应你的需求，关心你的感受，你自然就会相信这份关系它是踏实可靠的。行动里的爱呢，最动人的或许是他的不刻意，所有的温柔和惦念都成为一种惯性，藏在生活中的各种细碎的动作里。比如说给对方起一个专属的昵称，每次叫的时候呢，嘴角都会泛起笑意，创造机会跟对方在一起，面对面吃很多顿饭，或者是深夜来一场聊到停不下来的深度聊天。在网上看到一些有意思的视频或者是段子，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转发给对方。每一次出门回家都会想给对方带一些小礼物或者小零食。在一起久了，不经意间呢，就是开始模仿对方的口头禅、动作或者是表情。所以你有遇到过什么印象非常深刻的表达爱的动作，让你在那一刻无比的幸福，笃定的相信自己正身处于爱意之中吗？或者你会用什么样的一些行动向他人表达爱呢？分享几个我觉得非常暖的留言吧。比如说灰灰说，爸爸来我上大学的城市出差，其实前不久周末呢，我也是刚刚回过家的，但是他为了见我一面，还是在两场会议中间来回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来请我下馆子。看他满头大汗的样子，我说前一阵不是刚见过吗，干嘛这么辛苦的还跑过来。爸爸把盘子里最好的肉都夹给我，说那几天我太忙了，咱俩都没有好好一顿吃顿饭呢。所以说，我跟我对象在一起久了，我们复制粘贴了对方的口头禅、口味、习惯、动作。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喝饮料的时候总是把吸管给捏扁。某天呢，我帮他拆开一杯饮料递给他，之前就下意识的捏扁了吸管，他笑我说，你怎么连这个都学我呀。不用刻意模仿，我们就成了彼此的影子。Max 说，出门上班到公司打开包，经常会发现我的小猫给我的一些小惊喜，像他最喜欢的玩具小老鼠啊，他没有吃完的肉干，他从家里的花盆里掉下来的叶子和花。我知道如果他可以出门的话，他一定也会给我带很多自己打的猎物。我的小猫真的是好爱我的。所以你看，这些事情虽然非常的细小，可是正是这些表达爱的行为和动作，一次次的将爱给具象化了，就让爱变成了可以摸得着、可以看。

看得见的一些实在。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1: 本节目由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联合播出。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都市好医生，我是明心。那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来收听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高海英做客我们直播间。今天呢，高海英主任呢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生活方式医学，我们一起来关注。

0: 专家介绍。
1: 高海英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全科医学科科主任，全科医学助培基地基地主任，全科医学科教研室副主任。主要的学术任职呢，有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第十届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第六届委员会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全科医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全科与健康医学分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中国医师协会医学科学普及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脏重症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大连市医师协会全科医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辽宁省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第四届委员会青年委员。高海英主任呢，主持省自然课题一项，国家级、省市级教改课题六项，擅长高血压、心力衰竭等慢性疾病的规范化诊疗与管理，在老年共病、多病共存的复杂病例的领域呢，具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致力于推动全科医学学科建设以及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质量的提升。今天呢，高海英主任呢做客我们直播间重点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呢，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医学。海英主任您好。
2: 谢谢明星的介绍。
1: 感谢您做客我们直播间哈。今天海英主任是出诊一天的时间哈，非常辛苦啊，白天出诊，晚上给我们做科普节目。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重点的这个话题是生活方式医学。哎，这个概念大家听着感觉是挺新颖的啊，就是平时不是很了解，您先给我们讲一讲咱们今天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话题呢？
2: 好的，因为现在好多的慢病呢是可防可治的，包括肿瘤。那可防可治的前提呢，就是从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积累的一些不良因素做起。那这样的话呢，生活方式医学呢和传统的生活方式的干预略有一点点不同，它是生活方式的临床化，这样的话更精致。也就是更细致和精致的一些管理。那我们平时传统的医学呢，就会告诉大家，我们管住嘴，迈开腿就可以了。那生活方式医学呢，就是把所有的几大方面，我们一会儿要谈的六大方面，每一步都很系统化的和大家提出一定的要求。我们要知道，很多慢病以及肿瘤的疾病，都是我们不良生活方式积累出来的一个结果。那生活方式占所有发病率疾病的这个因素中呢，能占60%以上。
1: 所以说呢，很多人觉得说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呀，什么方式是最重要的？那么健康的生活方式真的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健康吗？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啊。那今天我们提到的是生活方式医学。那么我觉得是不是生活方式它是各种疾病的一个防治的基础啊？
2: 对，生活方式医学呢，其实起源于美国。最早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很著名的叫伯明翰研究。那伯明翰研究的话，他就提出来了原来好多这个人呢，只要能控制好我们的体重啊，管理好我们的运动呢，有些血糖血脂的疾病就不会发生。那接下来呢，我们国家呢也做了几项非常大型的一些研究，非常伟大的项目，比方说大庆研究。就在大庆这一个很局限的一个区域，这个城市，那大家所有的大庆油田的一些他的员工呢，大家都上广场上去跳舞。然后呢，我们会发现大庆油田呢，虽然他们很富裕，早早就吃上了很多比较富足的食物，比如说鸡鸭鱼肉早早吃上了。但是他们通过这个练习广场舞，然后通过生活方式早早的干预，他们的糖尿病的发生率其实还在下降。
1: 控制住了。
2: 对，所以呢，通过这几大研究呢，在1999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个学者就提出了生活方式医学。他作为一个非常科学的、有循证，这些整个的历史以及目前未来的一些可操作性， 提出来一个医学的一个范畴。
1: 嗯，所以说呢，这个生活方式医学呢，它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可能目前吧，眼前大家并没有感觉到说，我今天少吃一点儿，我今天运动一点儿，我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收获。但是呢，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它确实是预防各种疾病的一个核心和基石，所以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关注的，是吧？
2: 对，任何疾病的治疗都不能离开生活方式医学。所以第一步的话就是生活方式的干预。而且对我们全科医生来说呢，我们十分关注呢患者在过去以及在家庭里他所经历的这个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子。我们经常把患者爱吃什么东西都给他调出来调查出来，
1: 要问明白了。
2: 对，就是平时一日三餐都吃什么呢？一日三餐除了三餐之外还吃不吃零食啊？那每天的活动量大约是多少呢？每天大约能走多少步呢？你爱吃什么？你平时不吃什么？还有你的这个睡眠各个情况，在生活方式中关注的每一条我们都会给它提炼出来。
1: 确实是啊，这个大家可能平时并没有特别注意啊，就是通过医生的问诊呢，您就知道了这个人他的这个各种慢病也好，各种疾病他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这可能就寻到答案了，是吧？
2: 啊，
1: 另外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咱们今天高主任讲的这个生活方式医学是不是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这个治胃病啊？
2: 对，
1: 是这样吗？
2: 是。那我们说这个生活方式医学呢，是起源于这个最早提出来的是美国。其实我们国家的传统医学中医早早就提出来了，
1: 老祖宗就提出来了。
2: 对，老祖宗提出来了，就是这种治胃病。黄帝内经呢就已经说了，就我们要食节有节，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就这些话的话，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
1: 对，
2: 我们该睡觉的时候一定要睡觉，吃东西不能吃的太多。
1: 那今天哈，高主任给我们提到了这个生活方式医学，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说一说哈？可能大家对这个概念呢，不是平时并没有注意，但是呢，又觉得您刚才所讲的这些，我们每天都在做呀，吃啊，喝呀，睡眠呢，每天都要经历这些哈。所以，到底什么是生活方式医学？包括它有什么切实的意义呢？
2: 好的，那生活方式医学呢，就是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干预，还能预防，也还能治疗，而且还能逆转某些慢性病的一个学科。那主要包括六大基石，我们也说六大支柱啊，称之为第一个是健康的饮食，第二部分呢是规律的运动，第三部分呢就是充分的睡眠，第四部分是压力的管理，第五部分呢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社交关系，那最后一部分呢就是避免有害的成瘾物质。
1: 这些都是基石啊，是我们健康保护健康身体的这个基石。
2: 对，
1: 您刚才说了这几项，咱们就一项一项先和大家说一说。
2: 好，
1: 说一说大家每天啊，这个一日三餐啊，健康饮食，它和生活方式医学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到这种健康的饮食呢？
2: 好的，那首先的话，健康的饮食呢，也是从娃娃开始抓起。我们现在国家呀已经强调了，9到11岁的孩子就可以去测一下血脂。那一个长时间从小就开始吃很多肉啊蛋白质的孩子，等到9到11岁的时候，他的血脂可能就会升高，这样的话他动脉斑块就可以过早的出现。所以呢，
1: 您说到这儿哈，高主任，我想可能家长在这方面应该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2: 对，
1: 是吧？另外就是您建议9到10岁的孩子，如果饮食不是特别健康的话，就要去测血脂。那么是胖孩子
2: 还是胖孩子为主？
1: 以胖孩子为主。
2: 再加上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家的饮食习惯是不是荤素搭配呀？是不是顿顿离不了肉？
1: 无肉不欢这样的家庭饮食要注意。
2: 而且呢，我们国家的饮食啊习惯是不一样的。就以我们大连地区为主吧。我们大连地区呢，其实海产品吃的很多，
1: 是
2: 有利的地方。有利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欧米伽三的摄入量是足够的。我们一周只要吃2到3次鱼，我们的欧米伽三就很多。这样的话既有利于这个我们的健康。那不利于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尿酸容易高。我们大连地区的女性的尿酸升高了，要比非海边城市的要多很多。包括男性痛风的发生率也会明显的升高。
1: 对，
2: 所以呢，这就是我。

0: 们在海产品的一个摄入方面。
1: 嗯，
0: 那对于通风类而言的话，我们大家要知道我们摄入的这种低嘌呤的鱼类更好一点。
1: 嗯，
0: 也就是有鳞的鱼。
1: 有鳞的鱼，嗯，要带鳞，这个鱼镜最好是带鳞。
0: 对，
1: 哦，
0: 那你我们讲带鱼之王呢，嘌呤之王就是带鱼
1: 啊，
0: 它一点鳞都没有。
1: 带鱼就是我们是老百姓说那个刀鱼，
0: 对对对，
1: 是吧？啊，
0: 所以这方面的话，我们在饮食上对于不同人群啊，比如说我们已经有了高尿酸血症的人群，嗯，我们就要有刻意的去避讳少吃一些什么食物，比如说贝壳类的食物，
1: 嗯，
0: 海虹一下来了，蚬子一下来了，吃一碗一锅
1: 了，哎，很过瘾的，
0: 嗯嗯，对，这样的话呢，它的嘌呤就血尿酸特别容易高，嗯，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我不知道明星有没有这种体会，
1: 嗯，
0: 就是我们在中年之后血脂高的人特别多。
1: 我觉得身边哈，啊，基本上不能说百分之百哈，啊，百分之七八十是达到了。
0: 嗯，是的。
1: 为什么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年龄，这个血脂怎么就悄悄的就升高了呢？
0: 是的。
1: 而且降的话，靠自己这个运动和饮食，基本上是降不下来了。
0: 嗯，那今天呢，我在门诊就有一个阿姨呀，啊，
1: 嗯，
0: 她的血脂呢，就是原来是总胆固醇是八，低密度脂蛋白是五，
1: 嗯，
0: 这就很高了。
1: 嗯，
0: 正常的总胆固醇应该小于5.23，
1: 嗯，
0: 低密度脂蛋白应该是小于3左右。
1: 嗯，
0: 那她呢，现在已经明显的高于正常。后来呢，我就跟她谈，我说你都吃着降脂药，为什么还不能正常呢？她说我在家，我说你在家用什么油？她说我在家经常吃动物油。
1: 嗯，动物油就是我们说那个猪大油，
0: 猪大油，
1: 荤油，
0: 嗯，对，荤油，
1: 嗯。
0: 我说这个不能吃啊。他说我一般炖豆角啊，
1: 嗯，
0: 我在炖茄子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放点这猪大油，
1: 嗯，
0: 每顿都要放一点，
1: 嗯。
0: 我说这一点就很可怕。
1: 哎，
0: 嗯，
1: 我借这个机会啊，
0: 嗯，
1: 我替听众朋友问您一个问题，
0: 嗯，
1: 高主任，我也，
0: 嗯，
1: 这个问题一直困惑我，
0: 嗯。
1: 就是你看，我们很多老人就说，
0: 嗯，
1: 你看我们老祖宗啊，我们这个上一辈人呢，
0: 嗯，
1: 就一直在吃这个动物的荤大油，
0: 嗯嗯，
1: 啊，都没有什么问题啊，
0: 嗯嗯，
1: 怎么到了我们这儿就不能吃了呢，
0: 嗯，
1: 然后每天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
0: 嗯，
1: 然后我们个个还是高血脂呀，
0: 嗯，
1: 这到底什么原因，
0: 嗯，
1: 这个问题我也挺困惑的。
0: 老祖宗的时代呀，
1: 嗯，
0: 是比较贫困的时代，
1: 嗯，
0: 我们油脂实在是太少了，
1: 啊，
0: 这个时候你少，现在目前来看，
1: 嗯，
0: 以我们的临床经验来看，但凡在农村地区吃猪大油多的，它的胆固醇一定是非常高的，
1: 一定会这样。
0: 对，
1: 哦，
0: 所以尤其是长时间习惯吃猪大油的，
1: 嗯，
0: 所以猪大油尽量还是一口不吃，
1: 最好不要吃了。
0: 对的，
1: 那我们上一代人、上几代人吃，那个时候可能就这一点点的油水，
0: 就这点油水，
1: 你就不会再有其他的摄入。
0: 啊，
1: 我们现在呢，是完全超标
0: 的。对，对，
1: 哦，是这样的。
0: 这是一点。另外的话呢，大家可能觉得我们的油水也不大呀，
1: 嗯，
0: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食品，其实里头油炸过的呀，或者是煎的呀，还有呢，我们这个猪皮、鸡皮、鸭皮，这里含的脂肪还是很多的，
1: 不单单就是我们理解那点油啊，
0: 对，所以在油这方面呢，
1: 嗯，
0: 我也建议广大听众呢有几个小的建议，
1: 嗯，
0: 第一点的话呢，我们在家里呢可以准备不同的油。比如说豆油、亚麻籽油、橄榄油，都准备，不是说这个吃完了吃下一个，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一日三餐呢可以用不同的油，而每一个油呢都不要放的太多，
1: 嗯，
0: 而且大家呢尽量就是不是倒着进去，有一个小油瓶啊，稍稍的往里挤一挤，这样的话就控制了这个量。
1: 我看现在很多人都喷呢，
0: 对对对，
1: 尽量控制量，
0: 对，而且不同的油啊，的确它里头含的脂肪酸也不一样，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日三餐不同的油脂来的获得不同的脂肪酸，这样会健康一些。还有呢，
1: 油要多用几款，
0: 对对，
1: 几种类，
0: 对。还有就是拒绝油炸食品，这个过油的呀，尤其我们大连地区愿意油炸丸子呀，这些东西，
1: 炸鱼
0: 啊，对，这个一定还是得少吃，尤其是对高脂血症的这个患者，
1: 可能有些朋友说我已经很控制了，那我一年吃个一两回还不行吗？解解馋儿，
0: 那也倒可以，
1: 就是不要多吃啊，尽量控制，尽量少吃，
0: 对对对，
1: 这是我们在饮食方面呢，各个地域有地域的不同，像我们大连地区，大家刚才高主任也说了哈，鱼怎么吃，你像这个刀鱼啊、鲅鱼啊，它都没有磷，尽量少吃，本身你吃完之后你的这个嘌呤就高啊，对通风很不友好，大家要控制一下啊。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现在的这个进入这个季节啊，这个烧烤啊满大街小巷都是哈，确实好吃，我们也爱吃，但是还是要控制， 对吧，这都是要控制的啊。另外我们餐桌上还是要丰富一点这个蔬菜和果蔬，
0: 对，
1: 是吧？
0: 对，在这里呢，教大家几个小窍门。

0: 一样的，那比如说有的含胡萝卜素，有的含花青素，这些的话，还有姜素，这些我们都可以选择不同颜色。所以每天呢，我们尽量选择一些有深色的呀、绿色的呀、黄色呀，不同的颜色。所以我们称之为一个彩虹的一个搭
1: 彩
0: 配。
1: 虹，你的这个蔬菜的颜色越丰富越好，是吧？这是主要饮食方面哈。其实，还有很多，但是我们节目时间有限，高主任也是重点的和大家说，这是对每一个人来说都适用的啊，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
0: 对，
1: 这是饮食方面。另外就是我们这个运动了啊，这个运动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0: 对，
1: 那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运动和生活方式医学这两者之间有个什么样的必然的关联呢？
0: 我们说是运动是良医，运动是良药嘛。所以在任何一个疾病上，运动呢可以延缓我们疾病的发展，可以延缓我们的衰老。所以运动的话呢，尤其我们现在，我们做了一天，我经常问患者，你每天能走多少步？有的人告诉我500步，我说我很难想象一个人每天500步的生活是什么
1: 基
0: 样
1: 本
0: 子
1: 上
0: 的。
1: 就是坐着的状
0: 基
1: 态
0: 本
1: 了，
0: 坐着，
1: 除了坐着就是躺着。
0: 再就是坐车，再就是上下电梯，他没有任何运动，只要是每天呢能坚持30分钟以上的运动，或者是每天呢能走8000步左右，
1: 8000步，
0: 那我们循序渐进呗。我8000步走不到，我先走5000步。那只要是我们能把运动呢，就是放在一个很重要的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疾病都可以明显的缓解。比如说血压可以降下来。我们说四高一胖，高血糖也能够血糖很好的控制啊。然后呢，还有高血脂也能够甘油三酯通过运动可以很好的减少。然后呢，再是高血压，还有高尿酸，通过运动也可以减少，那胖，肥胖也可以减少。
1: 是，就是很多人专家说呢，说你只要动，就比你不动强，是
0: 对
1: 吧？
0: 对，这个运动的话呢，我们想一定是规律的，瑞士家不算太好的一个体力运动，去买菜也不行，走走停停不行，我们尽量还是就说，哎，我专门的用这半小时，我出去走。快走，走出来一种比较开心的感觉，这是有氧运动。还有呢，我回家练练小哑铃，现在这个好多视频上
1: 都
0: 都
1: 在练
0: 教
1: 哑
0: 我
1: 铃
0: 们在
1: 啊，
0: 做这哑铃，
1: 是，
0: 为什么呢？就是说很多人，你像运动好的人，干吃不胖，就是因为肌肉帮他代谢了好多的热量。有肌肉的话，既代谢血糖，又代谢热量，所以它的基础代谢率就会高。
1: 这小哑铃就是帮我们练肌肉的，大家练起来。
0: 老年人呢还可以做一些这个最好的运动。老年人呢，我们曾经问过专家，别的专家，八段锦是老年
1: 八
0: 人
1: 段锦
0: 最好的运动，所
1: 哦，
0: 以我们八段锦的视频哈，处处都
1: 大家
0: 有。
1: 可以去搜一
0: 我们
1: 搜
0: 大家
1: 哈，
0: 可以去好好的，每天呢就是通过不同，而且运动的形式要多样。哎，我每天做一段八段锦，然后做一段这个小哑铃，我这个抬脚后跟儿，靠墙静蹲坐一会儿，所以肌肉也练了。这老年人呢，还要防止肌少症。那我们年轻一点的，还有中年人，就每天就是回家就进屋，然后就躺下，
1: 躺下啦，刷手机呀，看电视啊，对对，
0: 我们一定把刷手机的时间留下来，我们出去走，这样的话我们吸收大自然的热量，就是会生活完全不一样，而且他就会很开心。
1: 是，就是大家能够热衷于某一项运动，然后呢，你坚持下来，一定会有所收获的啊。
0: 对，
1: 但是说到运动哈，高主任，就是我们现代人呢，很多人有慢病，包括你像20、30岁、30、30、40岁这样的群体，他都有慢病了已经。所以像这种已经有慢病的群体，他们在运动当中是不是有要格外注意的一些问题啊？
0: 对。那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一个得糖尿病的20、30岁的人，那他在运动前呢，我们叫无评估不运动，一定要运
1: 要做
0: 动
1: 好
0: 的
1: 评
0: 程
1: 估，
0: 度啊，一定要做的做适当的一些这个运动的评估，比如说你心率的情况、血压的情况啊，你能不能像张雪峰这种哈，一运动就人就不在了，这是很可怕的。做什么运动都要循序渐进的，而且我们尽量还有一种监测的这个手表，我们要知道运动中的心率啊，比如说刚刚运动人运动中的心率不要超过120。 尤其是走路太快了，你赶紧要控制你的这个速度，然后把心率
1: 降下来。我们说的监测不是说你一定要到医院去找医生，是你自己首先有一个监测
0: 啊，对，
1: 最基础的。
0: 就是买一块运动手环，几十块钱就可以检测出自己的心率。而且呢，在

0: 动中糖尿病的患者要防止低血糖发生，
1: 哦，
0: 也不可能啥也不吃就去运动，
1: 嗯，
0: 还是要吃一点东西，
1: 嗯，
0: 防止低血糖的发生。
1: 这些都是科学的运动啊，
0: 嗯，
1: 运动呢，我们说这个生命在运动啊，这句话呢，我觉得永远是这个道理的，所以大家要把运动做起来，
0: 嗯，
1: 不管你是白天工作了一天呢，还是说我们已经退休在家的一些老年朋友，
0: 嗯，
1: 甚至说我们说在学校的这些孩子们，
0: 嗯，
1: 运动都是要坚持的，
0: 嗯，
1: 但是我们说着比较简单哈，
0: 这个，
1: 真正坚持下来还是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
0: 大家只要迈出第一步，
1: 嗯，是
0: 我相信啊，
1: 对，
0: 只要把这个运动的这个想法提出来，
1: 嗯，
0: 然后自己再买一双鞋，
1: 嗯，
0: 对得起这双鞋，我们的一定好好运动起来，
1: 你就想办法怎么样去让自己啊，
0: 嗯，
1: 养成这样的习惯，
0: 嗯，
1: 你坚持21天你就形成一个习惯了，其实也不太难啊，
0: 是的，
1: 而且这个运动会给你带来身体方面的这个健康收益，
0: 嗯，
1: 那是无价的啊，
0: 嗯，对，
1: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睡眠，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睡眠也是困扰失眠吧，是困扰现代人的一大问题啊，
0: 嗯，
1: 对啊，
0: 嗯，在门诊很多来开睡觉药的人，
1: 嗯，
0: 就说就睡不着，
1: 嗯，
0: 这跟他的，因为在门诊有些了解患者了解的比较就是不是那么全面，
1: 嗯，
0: 有些人还是和他这种情绪化呀、焦虑呀，还有这个还有他这个抑郁的情绪或压力过大呀都有关系，
1: 嗯，
0: 所以包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现在强调每天最好睡眠在7小时以上，
1: 嗯，
0: 不要说高中的孩子，
1: 嗯，
0: 初中的孩子，
1: 嗯，
0: 尽量都要11点睡觉，第二天6点起床，他也够7小时了，
1: 是是是，
0: 哦，嗯，
1: 不要熬夜，
0: 嗯，对，
1: 嗯，
0: 而且睡觉之前千万不要看手机，
1: 嗯，
0: 一个是手机的蓝光会影响我们褪黑素的分泌，
1: 嗯，
0: 另外的话呢，你看上手机了，你就会兴奋。大家一定在10点左右就上床。
1: 养成一个规律的生物钟也非常重要啊，规律的作息时间，
0: 嗯嗯，
1: 对你第二天的工作、学习、生活都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啊。
0: 嗯，对于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和对于高血压的这种患者，
1: 嗯，
0: 睡眠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必须让夜间呢睡觉，把心脏能够得到心脑血管，还有包括我们周围的全身的血管能得到休息。所以这个情况下的话，我们要知道，这个时候如果心血管的病人睡不着觉，就只能依靠睡觉药，一定要
1: 不要
0: 跟
1: 他干挺
0: 着，哎，对，千万不能数羊在那儿，
1: 别那个干挺，
0: 嗯，
1: 那对你整个的心脑血管方面都会有伤害。
0: 对，现在的睡觉药也是依赖性非常小的，
1: 嗯，
0: 大家不用担心睡觉药很依赖呀，
1: 嗯，
0: 会引起认知功能障碍呀，
1: 嗯，
0: 所以现在睡觉药都是快进快出型的，
1: 嗯，
0: 很快的作用就消失了，
1: 哦，
0: 嗯嗯，
1: 所以有一些大家在这方面也有认识误区，就怕说我吃了这个药，
0: 嗯，
1: 我依赖了怎么办，
0: 嗯，
1: 我是不是以后就得永远吃这个药，
0: 嗯，
1: 都不是这样的啊，
0: 不用的，
1: 我们现代医学发展呢，
0: 嗯，
1: 我们现在很多的新药啊、特药，
0: 嗯，
1: 已经解决了大家所想的这些问题啊。
0: 嗯，
1: 我们再说说压力吧。
0: 嗯，
1: 这个压力可以说在这个社会上，可能没有人说我一点压力没有，
0: 嗯，
1: 基本上没有吧，
0: 嗯，
1: 或多或少都会有压力哈。
0: 对，
1: 啊，怎么面对呢？
0: 这个压力的话呢，首先要大家学会几个方法。
1: 嗯，
0: 第一个是正面的冥想。
1: 冥想，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们真的能空下一段时间。
1: 嗯，
0: 我就好好想一想，我现在我在做什么，
1: 嗯，
0: 然后我现在面临的是什么，什么东西是我解决不了的，什么东西是我能解决了的，
1: 嗯，
0: 是吧，就不要给自己过多的一些要求，
1: 嗯，
0: 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我们应该一切呢还是能够拿得起放得下，而且还要有一定的一个社交圈，能够把我的压力呢及时的和别人分享，
1: 这样排解出去，
0: 对，
1: 可能就会更好一些。
0: 对对对，
1: 我们一般的压力可能每个人都有，但是有些人呢承受的压力就太大了。
0: 嗯，
1: 那您在临床当中有没有发现，就是压力过大，他会有些什么表现呢？焦虑吗？
0: 对，压力过大的人，他来的时候他就特别的
1: 紧张。
0: 你一看到他就是眉头紧锁，
1: 哦，
0: 然后呢，他跟你讲话的时候呢，就是也特别的敏感，你觉得他每一件事情都特别的认真，
1: 就是急。也是一方面的表现哈，
0: 对，
1: 就是压力过大，
0: 嗯，
1: 大家平时对照一下自己生活当中的自己有没有出现这种压力过大的情况，
0: 嗯，
1: 一旦出现的话还是要赶紧的想办法，
0: 嗯，
1: 要么寻求医生的帮助，
0: 嗯，
1: 啊，要么呢通过咱们高主任刚才所说的一些方法去释放自己的压力，
0: 运动就是缓解压力最好的方式，
1: 哎，这个我觉得这两者结合起来的话，
0: 嗯，
1: 你又
0: 包括我自己也愿意运动，他们总结出来，
1: 嗯，
0: 慢跑就是缓解压力最好的方式，
1: 嗯，
0: 包括我自己也愿意运动，他们总结出来，
1: 嗯，
0: 慢跑 就是缓解压力最好的方式。
1: 嗯，你在跑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可以释放自己的这个大脑的想象，什么也不想，
0: 什么都不想，
1: 放空，
0: 对，
1: 嗯，
0: 也不要听音乐，什么也不
1: 想，什么也不要想，
0: 就感受到自己就是大自然中的一个尘埃。
1: 是，
0: 看着我们的海，看着我们的空，天空，蓝蓝的天，你就会释放很多很多压力。
1: 说到这，咱说一句题外话，咱们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我看有一个这个咱们医生组织的这么一个专门的那个跑团，是吧？
0: 对，
1: 我经常看到大家就是一起去结伴去跑步啊，中午休息的时候，晚上休息的时候，大家一起去。
0: 那我就是跑团的一个分子。
1: 大家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在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中间，你可以组织这样的一个跑团，是吧？又释放了自己的压力，又锻炼了身体啊，非常好，比你在家里躺着刷手机要好很多，
0: 对对对对，时间不能浪费，
1: 对，而且压力大已经有证明，你会有各种的，包括这个血压呀、心脑血管方面呐啊等等吧，身体各方面都会
0: 慢病就会增加，
1: 就会增加，
0: 发生率就会增加，
1: 是是，所以是很多人困惑说，为什么我们现代人这么多的慢病啊，各种原因都有，
0: 抵抗力也会下降，
1: 对，各种原因都有。
0: 的疾病，
1: 哎，所以说大家呢，通过今天咱们高主任的介绍，大家就知道了。我们最后呢，说一个您刚才说的这个六大方面的最后
0: 一
1: 个
0: 社会，
1: 就
0: 是社会连接和生活方式，就是我们是个社会人，我们不能脱离社会。脱离社会之后呢，你就会觉得你的存在感各个方面就会下降，然后幸福指数就会下降。所以我们尽量的还是多参加一定的社交，有自己的小的朋友圈。
1: 这个永远不要说自己一个人啊，去说有些人觉得说我很享受这种孤独，就现代人呢也是一种思想。但是呢，你肯定偶尔的时候可以，如果说你一直处在这种状态下，不知不觉当中，可能自己焦虑的都不知道。
0: 他会得病的，
1: 是
0: 会得病的。我见过一个患者，他只有晚上出来工作，白天他就睡觉，他就不愿意和人接触。这样的话，他就会
1: 生病了。
0: 对对对，
1: 总之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哈，大家要知道啊，今天啊，高主任和大家说的这种生活方式医学，其实这六大部分呢，跟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啊，
0: 的
1: 饮食啊、运动啊、心理压力啊、社交啊等等，是吧？我还没说全。
0: 还有一点就是不要吸烟，不要喝酒。
1: 这是，我觉得这是基础之基础，是吧？虽然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身边很多人吸烟呐、喝酒啊都有，但是如果想要自己拥有一个健康的这个身体的话，这是最基本的，戒烟戒酒。
0: 对，还得自律。
1: 对，这是自律啊。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啊，通过我们今天高主任的这个介绍，哎，大家要了解了。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出现了这些方面自己都无法控制的话，就是自己不能够自律，或者说我也控制不了。我建议大家是寻求医生的帮助，
0: 来找我们全科医生。
1: 找全科医生哈。是咱们高海英主任呢，是咱们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全科医学科的科主任，会帮助大家解决这些生活方式的一些
0: 是的
1: 问题。
0: 包括情绪的管理，
1: 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方式当中啊，就把自己的这个健康的意识给建立起来，并且呢能管理好。高主任，您就每周一出专家诊是吧？
0: 每周一和周三的下午都出专家诊，
1: 周一下午和周三下午，
0: 周一的全天，
1: 周一全天
0: 下午，
1: 周三下午，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全科医学科出专家诊。高海英主任啊，海英主任非常有亲和力的，对我们患者非常有爱心的一位主任，大家有需要可以找您好吗？
0: 好的，
1: 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的这期科普节目啊，感谢您，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以后节目再会。
0: 好的，再见，
1: 再会。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阳有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是我们都市好医生的特别板块《康阳有道》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生活当中啊需要了解、需要知道的一些健康的常识。今天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呀，如果说你的颈椎很难受，那么一定啊不要乱治疗。

因为这个不良的体态姿势呀，像长期伏案的工作习惯，还有长时间的去玩电脑手机呀，那么越来越多的人呢就加入到这个颈肩痛的行列了。但是呢，很多人会采用一些偏方哈，来缓解一下不舒服的感觉，结果是适得其反。那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中医骨伤科的副主任医师屈留心呢提示大家，常见的这种错误的治疗方式主要呢有以下四种，大家来了解一下。那首先第一种啊，就是吊脖子啊，这种方式呢，其实呢就是模拟了临床中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那个牵引的方式，但是呢，它并不适用于治疗肌肉的劳损，所以呢，建议大家呀，你在进行牵引治疗之前，一定呢是要到正规的医院做出明确的诊断啊，切不可盲目的自行操作，以免呢造成二次的伤害。那治疗颈椎的第二个错误的方法呢，就是长时间的呀仰头看手机啊。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低头看手机呢会伤害颈椎，那么呢就想啊，反过来一直仰头去玩手机，是不是就可以保护我们的颈椎呢？其实啊，这个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论是低头还是仰头，对我们颈椎压迫类似，都可能造成肌肉劳损啊。所以呢，不要保持同一个姿势时间过长，要定时的来放松身体。那第三个错误的方法呀，就是大幅度的扭动脖子。哎，有些人呢就喜欢大幅动的去扭动这个脖子啊，有的时候发出这个咔咔的声音，哎，觉得呀整个人都舒服了。其实呢，颈椎发出咔咔声是颈椎关节润滑差，磨损关节面蜕变，出现颈椎病的一个前兆。如果呢长期反复这样做，很可能就加速了我们颈椎的蜕变。需要注意啊，这个颈椎出现响声之后，最好呢你就不要继续摇头晃脑了，否则可能会引发头晕、恶心、呕吐这些症状，甚至呢会发生颈椎错位这些严重的情况。我们民间呢还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哈，就是要多睡硬板床对我们的颈腰椎啊有好处。目前呢并没有研究能够证明睡硬板床呢对颈椎有好处，而且呀，这个硬邦邦的床睡起来可能更让人浑身不舒服，让我们的肌肉无法得到一个放松，还会影响睡眠。那说了以上啊这么几项啊错误的一些关于颈椎的治疗，那么正确的预防颈椎病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呢，建议大家呀，平时多做一些户外的运动啊，比如说游泳啊、打羽毛球、放风筝啊，这些活动呢，都能够很好的来放松我们的颈部。其次呢，我们要纠正这个坐姿啊，避免低头久坐。还有呢，就是要选择合适的枕头啊，以及我们的睡姿啊，也是要正确的，否则呢，对我们的颈椎也会造成一定的伤害。这个枕头的宽度呢应该是达到肩部的这个宽度啊，而且呢这个要中间稍低两端稍高的元宝型的枕头呢，对颈椎病患者有很好的一个支撑的作用。那枕头呢在枕在这个颈部和肩部的中间，支撑颈部的这个生理曲线啊，如果说呀出现了疼痛比较剧烈、活动受限或者眩晕、四肢乏力这些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来就诊。

适好医生健康提示：少吃盐，多吃醋；少吃肉，多吃菜；少吃糖，多水果；少坐车，多步行；少忧伤，多睡觉；少生气，多微笑。身体健康最重要。

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呀，这个高龄老人呢有了体重的标准，大家呢可以来对照一下。高龄老人呢，我们一般呢就是指啊年龄大于或者等于80岁的人。那么最近呢，中国营养学会在第14届亚洲营养大会上发布了中国高龄老年人体质指数适宜范围与体重管理指南。那么针对高龄老人的体重管理给出了一个具体的建议。体质指数呢，这个指数啊被称为 BMR， 怎么算出来的呢？是我们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我们身高啊，身高是以米为单位啊，除以身高米的平方，那么我们就得出来的这个数啊称为 BMR， 也就是体质指数。那我们这个体质指数啊，它是反映我们身体健康状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那么现行的相关的标准建议啊，18到64岁健康成人的体质指数的正常范围应该是在18.5到23.9这个区间。那么65岁以上老人的这个适宜的体重和体质指数啊可以略高一些，为20到26.9。但是呢，专门针对高龄老人的相关标准呢一直是缺乏的。那么这次指南呢，遵循着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推广性，推荐我们中国高龄老人体质指数的适宜范围哈，是在22到26.9之间。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老年营养室主任、中国营养学会老年营养分会副主任委员张坚表示说，这次发布新的标准，因为是因为啊高龄老人的身高啊会明显的缩减，即使体重没有增加，体质指数呢也会上升，就无法适应原先的这个评价标准。那么另一个原因呢，是高龄老人呢各种疾病的发生率比较高，很多人呢可能还处于一个复发期或者是康复期，这个身体状况呢相对比较差，需要更强的抵抗力。很多研究发现呢，高龄老人的体质指数在24到26的时候，抗感染能力更强，患病后的康复更好，死亡率呢也更低。所以呢，适用的体质指数应当提高。北京食品学会老年食品与健康专委会主任委员王国义告诉记者说呢，对于老人而言呢，太瘦往往伴随肌肉和骨量的减少，导致了跌倒、失能和死亡等风险剧升。可是呢，高龄老人往往啊就存在着这个咀嚼能力下降，导致了进食受限，而且这个味觉呀、嗅觉呀、消化吸收能力退化等等的问题，都常常呢患有多种的慢病，生活自理能力和心理调节能力呢也是明显的下降，营养不良发生率升高，那体质指数整体水平是比较低。那一项发表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的最新调查显示，在我们国家，大约有30%的高龄老人体质指数的水平低于20。这个指南建议说呢，高龄老人呢应该通过自我管理和家庭管理监测我们体质指数的变化。那每年至少要测一次身高，每个月至少呢测2次体重。那近3个月呢，如果说体重波动啊超过5%的人群，就比较适宜呢增加啊这个体重测量的频次。偏瘦的高龄老人呢，可以通过膳食营养和身体活动来进行改善。那如果说效果呀不太明显，就建议到医院的临床营养科寻求专业的帮助。

位呢，指南中啊还提到，体质指数高于适宜范围的高龄老人呢，比较适合维持体重水平的稳定，避免呢这个体重啊进一步增加或者是降低。专家解释说呀，之所以呢不鼓励我们高龄老人去减肥，是因为呢肌肉水分会连同脂肪一起啊被减掉，可能导致抵抗力变差。所以呀，高龄老人应当以维持现状为主，如果说需要控制体重啊，应该呢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去进行。那么为了让体质指数稳定在一个推荐的范围之内呢，那高龄老人的饮食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呢，就是要坚持食物的多样性，减少呢不必要的食物的限制。老人呢容易出现啊蛋白质缺乏，应该保证足量的富含优质蛋白质的动物性食物和大豆类制品的摄入。之后呢，就是要适量的进食蔬菜水果。食物呢不宜太粗糙，像生硬的、这个块比较大的、油腻的，都应当哈尽量来选择这个质地比较松软啊、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进食。还有呢，如果说呀这个高龄老人咀嚼能力下降了，那么可以将食物啊切小切碎，或者延长烹调时间。比如说这个肉类呢切成肉丝儿啊，或者是肉片之后烹饪，那也可以剁成呢这个肉泥做成肉丸儿。还有一点呢，就是高龄老人呢进餐的次数哈比较适合采用这种三餐两点制，也就是呢早午餐和午晚餐之间各安排一次加餐啊，或者呢是三餐三点制，在睡前呢再安排一次加餐，按照自己的作息规律来定量用餐。那么建议高龄老人早餐时间6:30到8:30之间，午餐时间呢11:30到12:30之间，晚餐时间5:30到7:00之间。那睡前一个小时内啊不建议用餐，以免呢影响了睡眠。最后一点呢，就是患有慢性消耗性基础疾病，还有呢身体功能明显变差的高龄老人，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咨询专业的人员，接受饮食调控和临床营养的治疗。

那么如果说呀，这个身体状况比较好的高龄老人呢，应当适当的进行肌肉的练习，同时呢注重平衡能力、灵活性和柔韧性的练习，建议呢每周活动啊不少于150分钟，这个形式呢是因人而异的。那活动的时候啊，要注意这个量力而行，动作呢要舒缓，避免碰伤。可以积极的参与多样的文化休闲活动啊，比如说读书啊、看报啊、种花等等。

0: 都市好医生健康提示：每天少抽一支烟，每周少喝一顿酒，每月多跑1公里，每年要做一次体检。你看，保持生活好习惯并不难，你的健康在于你的认知和坚持。
1: 健康虽然不是一切，但失去健康，你可能就会失去一切。健康很贵，健康无价。都市好医生，为您的身体银行，储蓄健康。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呀，同心同趣有助于延寿。我们很多人呢都会怀念小时候的无忧无虑，这个老人呢如果说能够找回童心，不仅呢可以一扫暮气，对我们身心健康也有很大的好处。那如果说想做到返老还童，建议大家呢从以下几方面来入手。首先第一个，我们就是要保持童真了。这个童真呢指的就是小孩子天真无邪快乐积极的一个状态。那么对于老人来说呢，保持童真可以减少焦虑、抑郁等等这些心理疾病的发生的风险，增加幸福感，提高生活质量，从而对身体健康呢产生积极的影响。那如果说想做到这一点啊，这个老人呢就要向孩子们来学习了，让心态呢更松弛，放下呢对未来儿孙的一些担忧啊，积极享受当下的快乐。那怎么样来找回童趣呢？沈复《浮生六记》里的童趣呢充满了对大千世界的想象，其中的妙趣啊是让人感到新鲜好奇啊，能够激发出探索欲望。老年人呢阅历丰富啊，又容易呢封闭自己，对不了解的一些事物啊就会漠不关心。找回童趣能够激发老人对生活的热情啊，让他们变得容光焕发，精神气儿呢是更胜从前。那我们建议啊，老人迈出自己的这个小圈子啊，积极的了解一些新鲜的事物啊，比如说这个啊剧本杀、桌游啊、拍视频啊，这些年轻人的一些休闲方式。那你可以通过不断的尝试啊，换个角度看世界，找到属于自己的童趣。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老年健康和家庭幸福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显示说呢，百岁老人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参与多样活动。那么这进一步说明，找回童趣，保持好奇心，多接触新鲜的事物啊，是延年益寿的法宝。玩具游戏啊，不仅是深受儿童的喜爱，也可以呢促进老人的身心健康。那比如说这个纸牌类的游戏，可以锻炼思维能力，促进交流沟通，消除孤独感。像一些这个拼图类的游戏呢，能够锻炼老人手眼协调能力和思维能力，也有助于呢保持身体和大脑的健康。那益智类的游戏啊，比如说这个鲁班锁、九连环等等呢，哎，它有助于锻炼认知能力。那么像健身类的啊，比如这个呼啦圈，它可以呢提升运动量以及运动能力。那所以说呢，孩子玩的一些玩具呢，老人也可以尝试着来玩一玩啊。那再来说一说呀，像很多孩子呀，从小啊学习乐器、绘画哈、啊，是作为一个兴趣爱好。其实呢，这对老人来说同样重要。有研究显示说，老人培养兴趣爱好可以减少负性的事件，降低老年痴呆症的发生率，还能够扩大生活圈子，啊，结交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有益于身心健康。那么适合老人的兴趣爱好呢有很多啊，比如说激情于书法绘画呀，啊，阅读唱歌，陶冶心性，排除杂念，怡情于养花种草啊，还有啊遛鸟钓鱼，培养闲心，放松精神，放晴于山水林亭，呼吸清新的空气啊，让人更加的心胸开阔。人呢到了老年，结识一些忘年交也是保持童心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这个交朋友啊，可以让精神愉悦，对身心健康呢都有好处，也可以让老人更好的融入到社会，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那么除了同龄人，老人呢可以与这个孙辈儿哈一起游戏，感受朝气的同时呢享受天伦之乐，也可以呢结交一些年轻的朋友，让自己啊更有活力，有助于延年益寿。那最后呢和大家说呀，这个孩童时期啊对美的追求是至真至善，那么那些趋向自然的东西呢往往啊最先让孩童感受到美丽
啊，比如说美丽的花、绚丽的色彩啊等等。那么当人到了老年，也要保持对美的热爱啊。所以呢，老人呢不仅需要对这个穿着这些外在美的追求，还应该多接触大自然，从

下面时间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步入更年期的女性哈，建议呢多吃一点橙黄色的果蔬。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呀，这个更年期啊是一道人生大坎儿啊，除了规律的作息，做好心理准备，饮食上也要多注意。那么建议呢多吃一些橙黄色的果蔬啊，原因呢在于说胡萝卜、南瓜、木瓜，还有橙子、柚子、橘子、香蕉、芒果、柠檬啊，这些呢橙黄色的果蔬它富含两种特别重要的物质，那就是胡萝卜素和叶黄素，它们呢都属于类胡萝卜素，对于更年期的女性啊有很大的好处。首先呢，这个第一大好处是可以缓解呢皮肤的干燥。进入更年期呢，很多人皮肤啊会变得敏感干燥，眼睛呢也会出现这个干燥痒啊、刺痛啊、流眼泪、酸涩啊这些不舒服的感觉。胡萝卜素呢能够在人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有助于维持皮肤和黏膜的完整性。如果摄入不足，皮肤表面所分泌的黏膜和皮脂就减少，会带来干燥感，表现为呢这个表皮干燥、角质化啊、毛囊凸起啊、皮肤摸起来呀 特别的粗。那维生素 A 呢还是构成视觉细胞内感光物质的成分，它负责暗光下的视力和明暗变换视力，如果说缺乏的话就容易导致夜盲症和干眼症。另外呢，多吃这些橙黄类的果蔬呢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在这个更年期特殊时期啊，女性的内分泌系统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那机体调节能力和免疫力也会随之降低。那维生素 A 对于提升免疫力那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充足的时候，皮肤和机体的保护层啊才能够维持一个正常的抗感染能力和抵御外来侵袭的天然屏障的作用。另外呀，维生素 A 呢还可以通过调节细胞和体液免疫来提高免疫功能，那么这个作用呢可能与增强巨噬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的活力，以及改变淋巴细胞的成长或者是分化有关系。还有啊，就是我们多吃这个橙黄色果蔬可以起到一个预防黄斑变性的作用。这个更年期啊也是黄斑变性的高发期，补足叶黄素有助于预防这种眼部疾病。叶黄素呢是视网膜黄斑中的主要类胡萝卜素，可以在人的眼睛的这个视网膜内形成一道有益的蓝光过滤器，它能够吸收光线当中有害的紫外线和短波光，同时呢捕获危险的自由基，将蓝光造成的氧化损害降到了最低，从而呢可以延缓我们的眼睛的衰老。那建议呢成人每天呢应该摄入6毫克叶黄素，橙黄色的食物当中啊有一定量的叶黄素啊，比如南瓜呢100克南瓜有13.2毫克，还有呢像这个枸杞100克的枸杞啊有4.7毫克的叶黄素，由此可见呢，我们每天吃50克南瓜就能够轻松的补够叶黄素。提醒大家哈，如果说一次吃过量的橙黄色食物呢，或者短期内啊摄入太多的这个胡萝卜素，肝脏无法完全分解哈，会导致血液中胡萝卜素浓度过高，会沉积在皮肤角质层还有黏膜的部位，出现这个黄皮肤啊。那么这个黄色呢通常会出现在手心、脚底、脸上，这种症状称为胡萝卜素血症。这听上去虽然感觉挺可怕的哈，但是这种症状恢复呢是一个良性的过程，只要停止摄入含有大量胡萝卜素的食物，那么过一两周颜色呀就逐渐淡去了，对我们身体健康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0: 健康是什么？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少吃一口垃圾食品，多走一步路，少熬一次夜，多睡一小时，少一点焦虑，多一点微笑。健康就藏在每一天的细节里，让健康成为你的习惯。健康是什么？健康就像空气一样，拥有时常常被忽视，失去时才懂得珍惜。我们一直为了生活劳苦奔波，却忘了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D Radio。

0: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2: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3: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4: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9: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0: 手机开锁，
9: 打开电脑键盘，
1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9: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

0: 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准时收听《都市夜未央》。窗外的月光又爬上了树梢，此刻无论你是在归家的地铁上，还是窝在沙发里，或是刚结束加班，都请放下一天的疲惫。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林阳。我们这里呢，有故事，有音乐，有治愈心灵的温度，让我们暂时逃离喧嚣，把耳朵交给我，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晚的都市夜未央吧。

人世间的舞台上，人情冷暖不断上演，每段经历都是宝贵财富。我们用情商视角解读生活点滴，愿这些心里话化作温暖星光，伴你在漫漫长夜感受生活温度。情商心里话。

0: 好的，又到了我们的情商心理话。我经常说呢，家庭应该是一个温暖的避风港，它也不是讲理的地方，它更多的是一个讲爱的地方，也是我们心灵的栖息地。然而呢，在生活当中的琐碎里面呢，总会有一些很闹心的事儿，或是很糟心的事儿，如芒在背，让人烦恼不已。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家庭里面那些让人感觉到非常难受的事儿。我来连线的节目特约的心理咨询专家唐德梅老师，为我们解开呢家庭矛盾的疙瘩。好，问候唐老师，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哎，又听到唐老师的声音。唐老师，那今天晚上我们继续通过几个案例呢，为大家去来通过案例去跟大家讲明白一些道理，您看好吗？
1: 好的。
0: 嗯，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故事啊，叫亲子矛盾。那晚上11点了，城市呢早就已经褪去了白日的喧嚣了，唯有林慧家书房的灯还亮着呢，像一颗孤独的心嵌在漆黑的楼道里。书桌前呢，17岁的儿子陈阳正对着数学试卷紧皱眉头，笔尖呢在草纸上是划了半天啊，最终烦躁的扔下，发出了啪的一声轻响。客厅里的林慧闻声立即起身，端着温好的牛奶快步走过来，脚步放得极轻，却还是被陈阳察觉了。咋了？又卡壳了？林慧把牛奶放在桌边，目光落在试卷的最后一道大题上，语气里带着不易觉察的急切。这道题老师不是讲过类似的吗？你上课怎么没认真听啊？儿子陈阳也不抬头，双手插进头发里，声音闷闷地说：我听了就是不会。听了怎么能不会呢？林慧的音量不自觉地提高了几分。你看看隔壁家小雨，这次月考又是年级前十，人家每天学到12点都不抱怨，你才学多久啊，咋就不耐烦了？这句话就像是一根火柴，瞬间点燃了陈阳积压已久的怒火。他猛地抬起头，眼睛里面布满了红血丝，盯着林慧喊道：我不是小雨，我为什么要非要和他比？你从来都看不到我的努力，只知道拿分数来压我。林慧被儿子的态度惊到了，愣了几秒，委屈和愤怒涌上了心头。啥？我拿分数压你？我还不是为了你好？你现在不努力，高考考不好，上不了好大学，以后怎么办呢？难道你要像你爸一样，一辈子守个小超市，辛苦赚钱吗？提到父亲呢，陈阳的情绪是更加的激动。他的父亲陈建军经营着一家社区的小超市，每天是起早贪黑，收入不算高，但是足够维持家用。在林慧眼里啊，这是没本事的表现，他绝不能让儿子重走丈夫的老路。可在陈阳的心里呢，父亲是勤劳善良，每次自己遇到困难，父亲都会默默的支持，从不逼他做不喜欢的事情。我爸怎么了？他靠自己的双手赚钱，比那些只会动嘴皮子的人强多了。陈阳说完这句话站起身，胸口剧烈的起伏。你整天把为我好挂在嘴边，可是你问过我想要什么吗？我喜欢画画，你非让我报理科，报实验科。我想参加学校的美术社团，你说耽误学习，把我的画笔都扔了。哼，你所谓的好啊，根本不是我想要的。林慧一下子愣住了，儿子的话像一把锤子狠狠地砸在他的心上。他强压下心头的酸涩，硬着心肠说：那画画能当饭吃吗？那些学美术的有几个能出人头地啊，大多数还不是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在家啃老啊。我呀，不能让你冒这个险。妈，你根本不懂。陈阳失望地看着林慧，我不是想当什么大画家，我只是喜欢画画，它能让我开心。可你呢，只在乎分数，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家，你呀，从来都不在乎我的感受。说完，陈阳转身冲进自己的房间，砰的一声关上门，还反锁了。这样的争吵在林慧家和陈阳之间呢，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自从陈阳上了高中，学习的压力是越来越大，林慧的神经也是越来越紧绷。他辞去了工作，专门在家照顾陈阳的饮食起居和学习，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儿子身上。每天早上5点半，他就起床为陈阳做早餐，确保营养均衡。到了晚上，陈阳学到几点，他就陪到几点，端茶倒水，准备夜宵。 为了了解陈阳的学习情况，他主动和各科老师联系，每天都要问一遍陈阳的课堂表现。周末的时候呢，他还报了各种补习班，把陈阳的时间排的是满满当当的，连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那陈阳呢，也尝试过和妈妈沟通。有一次啊，他趁着林慧的心情好，小心翼翼地说：“妈，我觉得补习班太多了，我有点跟不上，能不能停掉一个？”林慧听了，立马皱起了眉头：“跟不上，跟不上才要补啊！别人想补还没机会呢。你看看，你这次模拟考试这个成绩比上次还下降了两名，你再不补的话，高考怎么办？”陈阳还想说什么，但林慧已经开始滔滔不绝讲起了高考的重要性，讲起了他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没能好好读书的遗憾，讲起了对陈阳的期望。陈阳看着妈妈激动的神情，最终还是把话给咽了回去。随着高考的临近，陈阳的情绪是越来越低落，学习效率也越来越低，他开始上课走神，晚上失眠，甚至出现了厌学的情绪。陈建军看着妻子和儿子之间越来越紧张的关系，心里也是很着急。他多次的劝林慧说：“孩子呢，压力太大了，你呀，别逼他逼得太紧了，给他一点时间。”可是林慧呢，根本就听不进去。陈建军无奈，只能私下里安慰陈阳：“阳阳啊，你妈都是为了你好，她就是太焦虑了啊。你呢，多体谅体谅她啊。要是压力实在大，你就和爸爸说，爸爸支持你。”矛盾彻底爆发是在高考前的一个月。那天呢，陈阳的美术老师联系了林慧，说陈阳很有绘画的天赋，希望他能支持陈阳走美术这条路，还说呢已经帮陈阳争取到一个参加美术联考的名额。林慧听了之后那是火冒三丈啊，挂了电话就冲进陈阳的房间，把手机摔在陈阳的面前：“咋的？你还在偷偷联系美术老师？我告诉你啊，想走美术这条路门都没有。”陈阳看着手机屏幕上美术老师发来的信息，再也忍不住了：“我就是喜欢画画，我不想参加高考了，我要去学美术。”“你敢？”林慧气得脸色发白：“你要是敢放弃高考，我就没你这个儿子。”“没有就没有。”陈阳嘶吼着冲出了家门。林慧愣住了，他没想到儿子会说出这样的话，他瘫坐在地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陈建军回来之后得知事情的经过，立马出去找陈阳，直到凌晨他才在小区附近的公园里找到了陈阳。回到家呢，林慧还坐在地上，看到陈阳回来，眼睛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愤怒，有委屈，还有一丝不易觉察的担忧。林慧看着儿子的眼神啊，心里是五味杂陈，他想起了陈阳小时候拿着画笔在墙上涂鸦的样子，想起了他收到美术老师表扬时开心的笑容，想起了自己为了分数一次次扼杀儿子的爱好。他突然的意识到自己所谓的为我好其实是绑架儿子的人生啊，眼泪再次的掉了下来，这次是愧疚的泪水。林也哽咽着说呢：“阳阳啊，对不起，是妈妈太固执了，妈妈不该逼你啊，更不该扔了你的画笔。如果你真的喜欢画画，妈妈支持你。”陈阳愣住了，他没想到妈妈会这么说。他看着妈妈布满泪痕的脸庞，心里的怨恨瞬间的就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感动。他走过去抱住了林慧：“妈，谢谢你。”林慧也抱住儿子，哭着说呀：“以后妈妈再也不拿你和别人比了，只要你健康快乐，你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妈妈就满足了。”那陈建军站在一旁，看着相拥而泣的母子俩，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唐老师，说到这个亲子关系啊，我相信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话题。那么通过这一家

0: 压力呀、啊，这些都被忽略了。
1: 是。
0: 那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今天可能只从两个方面，帮大家就是分析，和破解一下。
1: 好的。
0: 第一个就是家长所谓的总拿自己孩子和别人孩子比，就是别人家的孩子，这个在家庭教育当中应该作为一个禁区。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家长好像是感觉，哎呀，我拿别的孩子做一个参照，可以激励自己的孩子。能这种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一个就是说传统的教育方式，我们说心里话，很久很久以前吧，就是很传统的教育方式，就是批评式的激励。
1: 是，
0: 家长没有真的去表扬过孩子，肯定过孩子，做得对，做得好，你是应该的；做得不好，不对，你就要挨骂、挨训，甚至挨打。这是我们传统的模式。
1: 是。
0: 其次呢，还有一个就是社交惯性是什么？大家在一起一唠的时候，就喜欢互相攀比。哎，人谁谁家的孩子，这家孩子怎样，那家孩子怎样，而往往基于我们那个传统，大家都好像不太好意思，去夸自己孩子，总说，哎呀，你看人谁家那个孩子多好，这家孩子多好，特别在自己家孩子面前，更不舍得夸了。
1: 是，
0: 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
1: 总是看别人家的孩子好，
0: 就是
1: 吧？
0: 哎，对，就是一个期待的投射。就是家长太期待自己孩子好了，
1: 是，
0: 就把这个焦虑啊转移到孩子身上了。但这么做为什么说是禁区？就是因为当你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孩子比较的时候，在自我认知方面就会让孩子没有自我价值感了。
1: 是，
0: 因为爸爸妈妈嘴里永远是别人家孩子好。他逐渐逐渐的就会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
1: 是，
0: 他就有自卑感。
1: 嗯，
0: 那么从亲子关系角度说呢，这个亲子隔阂就加剧了。因为孩子再优秀，家长看不到。
1: 是是是是，
0: 就是让孩子容易产生逆反和对抗。
1: 没错没错。
0: 现在为什么孩子逆反已经从初中降到小学了？
1: 是，
0: 现在小学三四年级孩子就已经开始逆反了。
1: 我的天哪。
0: 还有，对呀，还有一个就是孩子的行为模式，因为这种竞争让孩子就是有些扭曲。而且这种教育就忽略掉孩子未来在工作当中是需要合作的。
1: 是，
0: 孩子没有合作的心态，而是盲目的攀比，把谁都当对手。对吧，你家长给的就是这样，哎，他怎么样他怎么样，都拿着当对手。
1: 是，
0: 这是一种过度的攀比。第二种呢，就是放弃努力。反正我也不如别人好，那我就破罐子破摔好了。哎，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我今天要说的就是为你好其实就是个美丽的谎言。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所谓的为你好就是家长的一厢情愿。
1: 是，
0: 说白了它的本质就是拿爱作为一个名义。
1: 是，
0: 其实包裹的是什么？是家长的控制欲。
1: 的确的确，
0: 是家长的认知局限。
1: 是，
0: 现在的孩子和接触到的和我们那个时候接触到的能一样吗？不一样。
1: 的确。
0: 还有一个就是教育的惯性。就是代际传承。哎，我都是我父母这么教育我的，我再这么教育孩子。其实家长是不是真付出？是真付出了。
1: 确实。
0: 但是呢，放到孩子那儿是孩子想要的吗？就像陈阳喜欢画画，妈妈偏偏不让。然后妈妈每天照顾他生活，照顾起居，陷入到自我感动式的付出当中了。
1: 的确，
0: 其实对一个高中生来说，他可能想吃点什么喝点奶什么的都不需要家长那么像照顾三岁孩子那么照顾了。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孩子更希望的是家长对他的 理解，
1: 是
0: 认可，
1: 是
0: 能够换。

0: 为思考，
1: 嗯，
0: 能够放下更多的期待，
1: 嗯，
0: 能够真正站在孩子的角度去共情他。
1: 是，其实这一点显得特别的重要。
0: 想打破美丽的谎言，对，
1: 嗯，
0: 首先呢，就是要有边界感，
1: 嗯，
0: 特别是父母要有边界感，不要觉得这孩子我生下来的，你就得听我的，
1: 嗯，
0: 不是这个样子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其次呢，还要转换认知，
1: 嗯，
0: 就是现在。特别是你像人工智能 AI 技术这么发达的未来，
1: 嗯，
0: 不是你报了什么文科理科还是什么科就一定未来有个好工作。
1: 没错没错，的确是
0: 这样。所以这种认知必须，嗯，对，随着时代的发展去改变它，
1: 而且这未来也是不可预知的，
0: 嗯，这个案例我就分享这么多。
1: 嗯，好的，
0: 嗯，对，
1: 感谢唐老师。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起来这两天呢，我就接触到一个家长，这孩子是高二的，家里有三个孩子，老大呢正好是高二，这个时候呢他和妈妈就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冲突。孩子呢就想学去学声乐，但是呢妈妈呢就说了，本来答应他这个假期这个寒假就给他报这个声乐班，然后呢他妈妈突然变卦了，说你看你现在的学习成绩你没达到我的理想，我是为你好啊，然后你没达到我的理想，我就和你较这个劲，我就憋着你，我就不让你去学。然后现在两个人之间呢可以说闹得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可收拾。孩子就说了，你给我报任何的班，对不起，我不去，你交钱了我不去，就顶在这里，非常非常的难以处理。说实话，其实刚才唐老师说这些呢，在我心中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我们一定要学会共情孩子，而非是你去所谓的打压那种管理强迫，这种的话不会收到很好的一个效果，是吧？好，
0: 是的，是的。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第二个案例，夫妻矛盾。其实说到这个夫妻矛盾呢，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会说，哎呀，夫妻矛盾呐，那简直是，哎呀，怎么说呢，不太好用话来形容。那我们再来看看这家是怎么样的吧。这是晚上的7点钟，李娜把最后一道菜端上了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心里就盘算着张磊呀应该快回来了。3岁的女儿朵朵正坐在宝宝椅上，拿着小勺子摆弄着碗里的米饭，弄得满脸都是。李娜走过去耐心地喂朵朵吃饭，一边喂一边说，朵朵乖，快点吃，吃完妈妈陪你玩积木。到了晚上8点半，张磊终于回来了，他脱下外套随手扔在沙发上，径直走到餐桌前，拿起筷子就开始吃饭，嘴里还念叨着，哎呦，今天公司的事儿可真多，累死我了。李娜看着他想说什么，却又把话咽了回去。他端起碗给张磊盛了一碗汤放在他面前，喝点汤吧，解解乏。张磊头也不抬，嗯了一声，继续埋头吃饭。朵朵看到爸爸回来，兴奋地喊：“爸爸，爸爸，陪我玩积木。”张磊摸了摸朵朵的头，敷衍地说：“哎呀，爸爸太累了啊，明天再陪你玩啊，好不好？”朵朵撅起了小嘴儿，一脸不开心。李娜看着张磊，忍不住说道：“你呀，每天回来就说累，陪孩子玩一会儿能累死吗？你知道我今天带朵朵有多累吗？”早上起来给他穿衣洗脸做早餐，然后带他去公园玩，中午回来做饭哄他睡觉，下午了还要洗衣服打扫卫生，晚上又做饭喂他吃饭给他洗澡，我这一天下来呀可比你上班还累呢。张磊听了这话放下了筷子，皱起了眉头，啥？你在家带个孩子能有多累呀？我在公司要面对老板的刁难，要和客户周旋，还要处理同事之间的关系，赚钱养家有多不容易你知道吗？你不用上班，不用看别人脸色，每天在家舒舒服服的，你还有什么可好抱怨的？李娜呢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啥？舒舒服服？张磊，你凭良心说，我在家真的舒舒服服吗？我每天24小时待命，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时间，连生病我都不敢倒下，因为我倒下了谁来照顾朵朵呀？你以为我不想上班吗？是你说让我在家专心带孩子，说你能养活我们全家啊，现在倒好，你反而觉得我在家享清福了。李娜是越说越激动，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她曾经也是一名优秀的职场女性啊，在一家外企做策划，薪资待遇很不错的。怀孕之后，张磊说孩子太小，需要妈妈亲自来照顾，让她辞职在家。 李娜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为

0: 的家庭，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刚开始啊，张磊还很体谅他，会主动帮他做家务，陪他聊天。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张磊是越来越忙，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对他的关心也越来越少了。在张磊的眼里呢，李娜在家带孩子那是理所当然的，所有的家务也都应该李娜所承担的，我在外面赚钱养你们就行了。有一次呢，李娜感冒了，发烧烧到了39度，浑身无力，她想让张磊请假在家照顾朵朵，自己啊去医院看病。可张磊说那天有个重要的会议不能请假，还让李娜自己克服一下。李娜没办法，只能强撑着身体照顾朵朵，直到晚上张磊回来，她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去了医院。说那一刻李娜觉得特别特别的委屈，觉得自己啊在这个家里就像是一个免费的保姆，没有得到丝毫的尊重和关心。张磊看着李娜流泪的样子，心里有些不好受，但是呢他还是很嘴硬的说道，哎，我不是那意思啊，我只是觉得你不用那么辛苦，你再说那我赚钱不就是为了让你们母女俩过上好日子吗？李娜擦干了眼泪，看着张磊说道，好日子不是只有钱，我需要的是你的理解和陪伴，不是你冷冰冰的钱。你多久没有好好的陪我说过话了？多久没有陪我和朵朵一起出去玩了？每次我和你说家里的事儿，你总觉得我在唠叨，要么敷衍我，要么不耐烦地打断我。张磊啊，我们是夫妻，不是室友。张磊沉默了，他仔细回想一下，自己最近确实忽略了李娜和朵朵，每天早上匆匆忙忙出门，晚上回来就累得只想睡觉，很少主动和李娜沟通，更别说陪她和朵朵了。他总觉得自己赚钱养家是最重要的事儿，却忘了家庭需要两个人共同经营，不仅需要物质的基础，更需要情感的交流。就在这时候呢，朵朵看到妈妈哭了，也跟着哭了起来了。那李娜赶紧抱着朵朵安慰道，朵朵乖，妈妈没事儿。张磊看着相拥而泣的母女俩，心里充满了愧疚，他走过去轻轻抱住李娜和朵朵，轻声地说，那对不起，是我不好，我忽略了你的感受，我以后啊会多抽时间陪你们，帮你做家务，再也不会让你一个人辛苦了。从那以后呢，张磊真的改变了很多，他每天尽量早点回家，回家之后主动帮李娜做家务，陪朵朵玩游戏讲故事，周末的时候他会带着李娜和朵朵去公园动物园或者去郊外野餐，他还主动和李娜沟通，询问她的想法和感受，支持她重新找回自己的事业。在张磊的鼓励下，李娜开始利用空闲时间学习，考取了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后来她找到了一份兼职的工作，既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又能兼顾家庭。李娜看着张磊的变化，心里也充满了幸福，她知道夫妻之间没有什么矛盾是沟通解决不了的，只要彼此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多一份关心，就能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让家庭充满温暖和爱。那唐老师看到这个案例呢，最后的时候，哎呀，我这心里暖暖的感觉。我觉得一家人即使有再大的问题，我觉得如果能用好的沟通，好的沟通的方式，好的沟通的这种架构，都能够是让这些困难去统统的把它去除掉，是吧？
1: 对的，是这样的。其实这个夫妻间的矛盾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经常遇到的。
0: 是的，
1: 因为现在很多母亲就是愿意陪孩子长大，所以呢也舍不得孩子过早的送到集体当中。
0: 是，
1: 哎，所以很多一部分的那个妈妈就会辞职，做全职的妈妈。
0: 是，
1: 那在这里面呢，首先我们要清晰一个问题，就是其他到底谁累，到底谁更累？
0: 到底谁更累？
1: 对，为什么一个工作，一个在家全职，就变成了都认为自己累？
0: 是，
1: 实际上呢，工作呢，它的累是显性的，
0: 是，
1: 就是能够被看到。一个是职场上的任务啊、压力啊、人际消耗啊，这些大家都是很清晰的能看到。
0: 是，
1: 朝九晚五的每天上班，哎，会觉得啊，职场不容易。 可是在家里做全职呢？
0: 是。
1: 全职实际上它很多是隐性的一些付出。
0: 嗯。
1: 你比方说一个妈妈如果带孩子，
0: 嗯，
1: 还要做家务的话，真的他这一天几乎没有消停的时候。
0: 真是啊，
1: 好容易把孩子哄睡了，
0: 嗯，
1: 哎，他又忙着洗呀涮呐擦呀做饭呐等等，
0: 是，
1: 甚至有的时候都没有时，对，
0: 嗯，
1: 都没有时间照顾一下自己。
0: 你瞧瞧
1: 格里娜说的，
0: 嗯，
1: 是20小时待命啊。
0: 可不是，
1: 觉得自己付出多呢，
0: 嗯，
1: 这也是一个认知偏差，
0: 嗯，
1: 就是我感觉上我付出的更多，
0: 嗯嗯，
1: 这里一个隐形的被忽视的就是什么，
0: 嗯，
1: 有的时候为什么老是哭诉自己受了委屈，就是自我价值被忽略掉了，
0: 嗯，
1: 所以对待这样的事情破解的方法就是，首先夫妻双方都要看见对方。
0: 嗯，对，
1: 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有的时候也要看到男人在外面有时候真的很有压力。
0: 那好吧，真是，
1: 那对呀，丈夫也要看到妻子在家确实是24小时不得闲。
0: 嗯，也就是说呢，作为夫妻之间的话应该学会叫换位思考，是吧？
1: 对，
0: 嗯，
1: 一定是换位思考，这就是我说的第二点。
0: 嗯，
1: 看，
0: 嗯，
1: 见之后，然后就要共情了。
0: 嗯，
1: 哎，你看你在家一天确实不容易啊。
0: 是。
1: 那我回来，我帮你抱抱孩子。
0: 嗯。
1: 带孩子玩一会儿，哎，你可以饭做好了，你稍稍歇一会儿。
0: 嗯。
1: 就是说，你看到了，你能共情他了，你让他感受到你的关心，你的温暖。他就没有那么多委屈了。
0: 可不是吗？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女人不见得说你非要帮他去做什么，但是你有一些温暖的话，包括有些温暖的动作给到他，他心里一下就能被哄得真的是幸福满满的。所以
1: 是的，
0: 男士们
1: 就是一定要确认他的价值。
0: 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1: 是吧？
0: 对，
1: 哎，
0: 这很重要。嗯
1: 嗯，是。然后呢，在可能的情况下，
0: 嗯，
1: 也让那个很自大的爸爸在家带一天孩子，妈妈这一天就完全的脱离这个家的环境。
0: 是是是。
1: 然后爸爸尝试一下，
0: 嗯，
1: 是不是在家真的就很清闲？
0: 嗯。
1: 但是这里还有一点，可能有的男士呢，
0: 嗯，
1: 在带孩子处理家务方面，他可能会安排的更理性一些，更合理一些。
0: 嗯。
1: 比方说他的一天的流程啊，时间的分配啊，
0: 嗯，
1: 等等，有可能会更好一些，
0: 是吧？
1: 但不管怎样，如果爸爸在家做一天，带孩子做家务，他会体会到妈妈的不容易。
0: 可不是吗？
1: 所以最后一点就是要分工协作。
0: 嗯，
1: 哎，互相帮衬着点儿。
0: 是。
1: 就像刚才您说的，
0: 嗯，
1: 多给他点儿温暖的语言，
0: 是
1: 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0: 嗯，
1: 多一点肢体的拥抱安慰，
0: 嗯，
1: 哎，就让他心里暖暖的。
0: 对，
1: 就像这个案例最后的变化一样，
0: 多好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家是两个人来一起运营的，也是两个人呢共同要付出的，不单单是你赚回了钱就可以解决了所有，这里面还有情感情分都在其中，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往往就会忽略到很多重要的一些信息，重要的一些感受，因此这在家庭当中是行不通的。好在这个家庭在后来的时候呢终于明白这个道理，尤其这个男士啊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我相信呢他们一定会幸福长久下去的。好，唐老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案例啊，是讲的是和上一辈老人之间的相处的矛盾。那王芳生完儿子小雨之后呢，婆婆张桂兰呢就从乡下赶来照顾她和宝宝了。刚开始啊，王芳还很感激婆婆，觉得你看有婆婆帮忙呢，自己啊能轻松不少。可是没过多久，她就发现自己和婆婆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多， 尤其是在育儿和生活习惯上。

那简直是水火不相容啊。你看这天早上呢，王芳正在给小雨冲奶粉呢，张桂兰走过来看了一眼奶粉罐说，哟，小芳啊，冲奶粉的时候你得多放一勺，你这样孩子吃得多长得快呀。王芳皱起了眉头，妈，不行，奶粉的配比啊是有规定的，放多了会加重孩子的肠胃负担，对孩子不好。张桂兰不以为然地说，嘘，我当年啊就是这么带大你老公的，你看看他不也长得很壮的啊，哪有那么多讲究啊。说着伸手就想往奶瓶里再加一勺奶粉，王芳赶紧拦住他，妈，现在的育儿理念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要科学育儿，你看小雨还小，肠胃很脆弱，不能随便去改奶粉的配比。张桂兰脸色一沉，放下了手，语气有些不高兴地说道，什么科学不科学的，我带大了三个孩子还能不知道怎么去照顾宝宝，你呀就是太娇气了，一点小事都大惊小怪的。王芳听了心里很不舒服，但还是耐着性子说，妈，我不是娇气，我是为了小雨好，现在很多宝宝因为奶粉配比不当出现了肠胃问题，我不想小雨也遇到这种情况啊。哼，我看你呀就是信那些书本上的东西，不信我的经验。张桂兰说完转身走出了厨房，嘴里还念念有词呢。这只是婆媳俩矛盾的一个缩影，在给小雨穿衣服这件事儿上他们也经常去争吵。王芳觉得宝宝穿衣服要适量，只要不冷就行，穿太多了容易上火呀。可张桂兰却总觉得那不行，宝宝怕冷啊，不管天多热都要给小雨呢穿很多衣服，那是里三层外三层，把小雨裹得像个粽子。有一次呢，天明明很暖和，张桂兰却给小雨穿了两件毛衣和一件外套，结果小雨呢浑身是汗，还起了湿疹。哎呦，这下可把王芳心疼坏了，和张桂兰大吵了一架。张桂兰却觉得还很委屈呢，那我是为啥呀，我不是怕孩子冻着吗？哦，你小时候没受过冻啊，不知道感冒有多难受啊。那除了育儿观念不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也让王芳是备受困扰。张桂兰来自乡下，生活比较节俭，甚至有些节俭过度了，她每次做饭都会做很多，吃不完的就放在冰箱里下次接着吃，有时候菜都放馊了还舍不得扔呢。王芳就提醒他，馊掉的菜啊含有有害的物质，吃了对身体不好。可张桂兰却说呢，哎呀，扔了多可惜呀，我以前在乡下菜放几天都没事，吃了也没生病啊。王芳没办法，只能趁张桂兰不注意呢把馊掉的菜偷偷的扔掉，结果被张桂兰发现了，得了，俩人又吵了一架。而且张桂兰还喜欢在阳台上养鸡，说这样能让小雨吃到新鲜的鸡蛋。可王芳觉得，哎呦，养鸡可太脏了，不仅的味儿太难闻了，还会吸引蚊子和苍蝇，影响家里的环境卫生。她就和婆婆商量，让她把鸡卖掉，可是婆婆坚决不同意。这鸡呀，是我特意从乡下带来的，那下的蛋营养丰富，小雨吃了身体肯定好。你再说了，我把那鸡打理得干干净净的，怎么会脏呢？王芳看着阳台上的鸡笼，那心里啊别提有多郁闷了。丈夫李伟夹在中间是左右为难呐，他既想孝顺母亲，又不想让妻子受委屈。每次婆媳俩吵架，他只能充当和事佬，劝完妈妈再劝妻子。可他的劝说往往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反而会让婆媳俩觉得他偏心。那有一次，王芳和张桂兰因为给小雨添加辅食的事儿吵得不可开交。李伟就劝母亲，妈，小芳说的对，现在呀添加辅食要循序渐进，你不能一下子给孩子吃太多太杂呀。张桂兰听了生气地说，你呀，你就知道帮你媳妇儿，我辛辛苦苦照顾你们还捞不到好了。说完就收拾东西准备回到乡下。王芳看着张桂兰生气的样子，这心里啊也有些过意不去。她其实也知道婆婆是真心的疼爱小雨，只是育儿观念和生活习惯和自己不太一样。她走过去啊，拉住张桂兰的手轻声地说，妈，对不起，我刚才说话太冲动了，我知道你是为了小雨好，只是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以后啊关于小雨的事儿我们多商量好不好。张桂兰看着王芳，这时候心里的气儿啊也消了大半了，他叹了口气说道，

0: 哎呀，小芳啊，我也知道，你是个好媳妇，就是有时候太固执了。行啊，以后我们有什么事儿啊，都商量着来。从那以后，王芳和张桂兰都努力地改变自己。王芳不再一味地去否定张桂兰的经验，而是耐心地向她讲科学育儿的知识，还把一些育儿书籍拿给她看。张桂兰也开始慢慢地接受新的育儿的理念，遇到不懂的问题就主动问王芳。在生活习惯上，王芳也更加包容张桂兰，不再强行要她去改变了，而是尽量适应她的生活方式。张桂兰也注意到家里的环境卫生，不再吃馊掉的菜，还把阳台上的鸡给卖掉了。有一次小雨突然发烧了，王芳急得团团转的。那张桂兰根据自己的经验，用温水给小雨擦身体，物理降温，还熬了姜糖给小雨喝。那王芳虽然有点担心，但还是选择相信了婆婆。哎，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啊，小雨的体温真的降下来了。王芳看着婆婆忙碌的身影，心里充满了感激。她走过去对张桂兰说：“妈，谢谢你，要是没有你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张桂兰笑着说：“呀，嗨，一家人咱客气啥，小雨没事就好呗。”那李伟呢，看着婆媳俩和睦相处的样子，那心里头别提有多开心了。他知道婆媳之间呢没什么深仇大恨，只要是彼此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多一份沟通，就能够化解所有的矛盾，让家庭充满了温暖。唐老师，这是一个上一辈和这一辈人在育儿方面呢会发生一些冲突的一些情境，那这种事情我们也很多见。站在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您是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呢？
1: 好的。其实婆媳关系这一块我们讲过好多案例。
0: 对对对。
1: 那今天这个主要的就是育儿观念的差别。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婆媳之间会出现育儿观的差别呢？首先呢，就是成长背景不一样。
0: 是，
1: 老一辈是想我能把孩子养活了，带大了，就可以了。
0: 是，
1: 但是现在呢，现在的父母就是想更科学的养育孩子，让孩子更健康。
0: 是，要养好了养精了，是吧？
1: 对。其次，知识获取的渠道也不一样。你看，过去老人家，他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学什么育儿啊。
0: 是，
1: 哎，他就是相对来说这个知识面是比较封闭的。大多都是代际传承的经验式的养育孩子。
0: 对对。
1: 而现在不是，现在你看怀了孕之后就有那个准妈妈课堂嘛，会教给很多很多科学养育的知识。所以现在父母获取知识的就是渠道是更开放更科学的。
0: 是。
1: 第三个方面的差别产生，就是因为角色定位的认知。你看老人家就是说，我是过来人呢，我有经验。其次呢，就是我来是帮忙，我又不要你钱，你要是挑我点毛病好像不太应该，是吧？
0: 是是是，我也是为你们好，对吧？
1: 是啊。但是妈妈不一样，妈妈想我是妈妈呀，这孩子是我的呀。
0: 是，
1: 而且我是养育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凭什么不听我的？我说的方法又那么科学。哎，所以差别产生了。
0: 是。
1: 还有一个就是育儿的目标也不一样。老一辈就是说平安长大就好。
0: 是。
1: 而年轻的父母是想让孩子全面发展，对吧？
0: 对，
1: 所以导致的这个育儿观念的差别很大。那其实老人家有些经验还是有用的。
0: 对，
1: 比方说那孩子小雨发烧了，哎，奶奶用自己的方法真的就达到了降温，然后还不用吃药这种效果。
0: 是啊，所以呢，不见得说老人家的一些方式方法都是错的，咱们需要进行很好的一个分析，是吧？
1: 对对。可是呢，年轻人他一些理念也是非常正确的，比方说，小孩子就不应该过多的穿 就是包的里三层外三层，它
0: 是
1: 影响它新陈代谢的。
0: 是是是。
1: 那怎么去弥合这个差异？
0: 嗯，
1: 就像这个案例最后那样，首先呢，就要尊重经验。
0: 是。
1: 就是尊重老人家，去共情他，接纳他。
0: 嗯。
1: 先承认老人真的是为家好，
0: 是
1: 替我分担了很多。
0: 嗯。
1: 然后再去理性的沟通。用点沟通技巧，
0: 嗯，
1: 哎呀，妈妈，你是很不容易，
0: 是，
1: 你看为孩子为这个家付出很多，
0: 嗯，
1: 养了我们这一代，又帮着我们带下一代，老人真的就是这样啊，
0: 真是真是，
1: 对吧？一定要肯定老人家的付出，
0: 嗯，
1: 然后再去寻找那些科学的共识，
0: 嗯，
1: 就是找一些权威的。你像现在，就是书啊、视频呐、那个电视啊等等，有很多科学育儿的知识。
0: 嗯嗯，
1: 带着老人家看一看，
0: 学习一下。
1: 看的时候不要刻意的去跟老人说：“你看人家专家说了吧？你看我说的对吧？”
0: 对，别这样说话。
1: 这样。
0: 对。
1: 对，会让老人非常不舒服。
0: 可不是，
1: 只是看，其实老人家就会感受到，
0: 是，
1: 对吧？
0: 对，
1: 哎，然后呢，在真的教育孩子这件事情上，
0: 嗯，
1: 还是要有一些边界感的。
0: 嗯，
1: 就是要区分出，老人毕竟是协助父母在教育孩子，
0: 是
1: 养育孩子、管理孩子，
0: 嗯，
1: 那妈妈一定也要承担起自己做第一责任人这个责任。
0: 对，其实这里面就像说的，
1: 这样家才能和睦嘛。
0: 对，就像您讲的，就是做事人做事都有边界感。你比如说这个孩子呢是你的孙子不假，但是呢你得首先来讲他的妈妈作为叫主要的参与者，然后您作为婆婆呢你是辅助者，把这个关系和这个角色定位好了之后，什么事儿该做怎么去做，我觉得就容易的去来分析了，就容易去怎么去想去做，就不会呢再出现那种因为意见不统一啊产生了很大的一种矛盾。其实就像咱说都是为了孩子好，可是最终呢我们看到的是就因为是为了孩子好，结果你们两个大人去吵了起来，这就是本末倒置了。本身应该大家的共同目标都是为这孩子，结果最终你们俩先吵起来了，那这孩子怎么办呢？就放一边了是不是？所以这些事情，看起来比较复杂，其实我们把事理清了之后呢，真是很简单，就是一个站位定位到底清不清晰、准不准确。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唐老师啊，又利用在晚间牺牲休息的时间，为我们来为这些案例呢去解答和剖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唐老师。
1: 嗯，好的，再见，
0: 再见。那时间呢总是在美妙的声音里呢走得特别快，又到了和大家该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温暖的相伴，希望今晚的节目能为您驱散疲惫，留下一份温柔的记忆。愿星光照亮你回家的路，好梦与你不期而遇。明天同一时间我依然会在这里用声音拥抱你，我是林阳，晚安，明晚我们不见不散。稍后请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真冒汗，双脚发麻，气虚心慌，哪怕说身体早已经疲惫不堪了，他也不敢挪动脚步走远一点。整个考试下来，手机全程调着静音，心里翻来覆去，牵挂着考场当中的孩子，忐忑期待担忧交织到了一块儿，却是硬生生的忍住了，没发一条信息，也不敢打任何一通电话。可能很多的朋友会有一些不解，说现在的家长是不是把这事儿看得太重了，孩子是不是也太矫情了，内卷太严重了，至于吗？哈，跟着风穿着旗袍好像是有点做作。其实可能只有亲身陪考的爸爸妈妈们能够懂吧，从来不是跟风，更不是迷信，十几年的朝夕陪伴，无数个熬夜陪伴的夜读，无数次安抚孩子焦虑的瞬间，在决定孩子人生走向的这场大考面前，普通父母能做的其实真的很少。一身旗袍，一场守候，不是形式主义，是他们能给孩子最朴素最纯粹的祝福了，可以说是又笨拙又滚烫的爱意的流淌。这些妈妈们顶着烈日坚守着，不是无所事事，可以说是极致的小心翼翼，害怕自己离开的片刻，孩子走出考场看不到家人，会心慌会失落。忍着所有牵挂，可以说这是成年人一种特殊的温柔了，比起孩子十几年的调整阅读，他们也是甘愿承受这份暴晒还有煎熬，只为给孩子一份稳稳的安全感。短短几小时的时候呢，其实是父母十几年无声陪伴的一种缩影吧。前段时间呢，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很有感触，说一位姓刘的妈妈，我们暂且把她的名字化名刘慧女士吧，有着20多年工龄的国企稳定工作，为了陪伴高三孩子冲刺高考，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内退，成为了一名全职的陪读妈妈。从放下事业的那一刻开始呢，好像说人生啊就只剩下了一个身份了，

抛却了姓氏，抛却了生活当中的一切，抛却了任何的职位，高三考生的妈妈是他的最重要的头衔了。出租屋当中，生活被三餐四季模拟考试填满了。每天凌晨五点钟，城市还在沉睡，轻手轻脚起床开始准备早餐，鸡蛋要煎的火候刚刚好，牛奶呢是要温热适口的，水果呢是要精细的切块的，生怕一点细节会影响到孩子的状态和一天的学习。这种长期的高压紧绷让他患上了非常严重的睡眠焦虑，连续数个月呀，总会在凌晨三点莫名的被惊醒，之后呢彻夜无眠，脑海当中反复盘旋着全是孩子的模拟考试的排名，成绩波动，担心孩子发挥失常，担心这么多年的付出会付诸东流，也更担心什么呢？担心自己放弃了事业的牺牲，最终换来的不是想要的结果。白天的时候呢，会头昏心慌，精神恍惚，做饭频频出错，情绪非常敏感，一点小事就容易崩溃，事后呢又是满心的愧疚。最让人心疼的是呢，在所有的煎熬和焦虑当中呢，他没有人诉说，也好像说没有更多的空间留给自己，全部都是独自消化，默默硬扛。在孩子面前，他永远是温和从容的，笑意满满，把所有的负面情绪潜藏在深夜的独处当中，生怕自己一丝的不安给备考的孩子会增加额外的压力。其实呢，这可能是很多妈妈的一种真实的写照吧。武汉市中心医院全职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段小雨医生专门针对这类现象提出了一个专业概念，叫做备考家庭共病。简单来说呢，就是考生和家长呀长期共处，情绪呢会形成这种压力共振，孩子的紧绷会准确的传递给父母，而父母的焦虑呢也是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孩子们，大家泡在同一个压力池里，彼此煎熬，彼此消耗着。这样一种心理和生理的双重的损耗呢，在妈妈群体的身上表现得非常的明显，比如说很多陪读的家长会出现心慌、胸闷、失眠、多梦、肠胃紊乱的躯体症状，情绪上更是陷入了内耗，过度关注孩子的成绩，习惯性的自我否定，被攀比焦虑裹挟着。与此同时呢，是他们自己的生活状态是在不断的萎缩的，放弃社交，放弃爱好，疏远亲友，朋友圈慢慢只剩下陪读妈妈的互助群了。在互相打气的温暖之外呢，还要默默承受隐形的攀比带来的精神内耗，久而久之呢，很多妈妈都会陷入自我认同危机，忘了自己是谁，只记得自己是考生的妈妈。中国式陪读从来不是简单的亲子陪伴，好像是整个家庭的负重前行，藏着厚重的文化逻辑，还有沉重的现实代价。在教育改革命运的传统认知和阶层流动的焦虑之下呢，无数家庭好像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了孩子身上，压在了高考之上，习惯性呢把父母的牺牲、家庭的付出当成了孩子升学的必经之路了。好像说只有我的牺牲，我的铺垫，才能够换来孩子的化茧成蝶、涅槃重生。网上呢有一位知名的教育博主呀，算了一笔账，一笔什么账呢？一笔经济账。高考陪读的直接成本十分的高昂，比如说可能会涉及到租房、生活费、补习费用，一年至少需要6-7万，三年下来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当然了，我相信很多家长会轻轻一笑说，6-7万哪够呀，是吧？而看不见的间接成本更是让人唏嘘，比如说像刚才的刘慧女士一样，放弃事业、停滞发展、消耗积蓄的家长是不是不在少数呢？牺牲了自己的职业前途、个人价值，换孩子一段安稳的备考时光，这份亲近

所有的投入未来回报又是什么样的呢？说实话，可能是充满了不确定性。还有很多事情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无奈，长期的教育军这样的一些竞赛，还有呢悄悄异化的家庭关系。原本说呀，我们说家庭关系应该是最

衡，经济压力叠加，让原本亲密的家庭关系变得紧绷又疏离了。每到高考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密切高考，关注高考。除了说当下正在考试的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和同学们之外，其实这个话题也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泛话题。其他那些家长朋友们，包括我这样一个孩子还在小学的家长，其实也可以做一些深入的思考。想一下，这是全民奔赴的高考，这场全民参与的可以说是什么呢，叫教育竞赛吧，背后有值得大家深思的社会问题。教育资源的地域不均，县域教育的两极化，新高考改革带来的分层加剧，让很多孩子从起跑线上就存在一定差异。优质教育资源不断集中，部分的县区学校能够完善所有的选科组合，配备优质师资，而在很多小的城市，普通的县区学校呢，可能基本的课程的配置都是很难保证的。这也让无数家庭被迫卷入了陪读大潮，试图用家庭牺牲弥补教育资源的差距。不过呢，其实高考是什么呢？我觉得高考有的时候它是孩子的人生试炼吧，其实不应该成为妈妈的人生枷锁。越是到这收官的关键时刻，家长越要记住心理专家的那句核心的话，叫做什么，叫做稳住自己才能够托举孩子。我们一直在说我们是孩子的后盾，我们一直在说我们是孩子人生的基石，但是如果我们都不稳的话，核心不定的话，那孩子一定是摇摇欲坠的。最好的陪伴从来不是倾尽所有的自我牺牲，更不是小心翼翼的过度紧张和紧绷，可能是父母的从容平和，孩子才能够松弛和坦然吧。现在呢，会有越来越多的陪读妈妈开始觉醒了，跳出所谓的牺牲者的身份困境，在陪伴当中呢，能够寻找自我，实现生长。有人利用陪读的间隙呢，学习新的技能，培养新的爱好，有的人呢，参与社交，重建自己的生活圈。而不是也不应该把全部的人生价值捆绑在孩子的成绩上。所有的女性朋友们，无论是我们身处何时何地，特别是很多家有考生的，未来将会成为考生的这样的妈妈们，其实我们应该慢慢明白，亲子关系的本质一定是共同成长，而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和妥协。适度放手，接纳平凡，稳住心态，不仅能够治愈自己，更能够给孩子最好的备考的底气和应考的心态。今天呢是6月8号，是高考的第二天，明天还有一天。相信呢，今天晚上很多家庭的状态依旧是非常的紧绷和紧张的。什么时候能放松下来呢？其实我觉得等到大家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吧，因为事后还会有紧张的我们的填志愿的等待录取结果的过程。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透过高考，我们怎么能看到妈妈，特别是很多陪读妈妈他们的一些心声和状态。相关话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感兴趣，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和我们进行相关话题的讨论。一首老歌，我的未来不是梦。其实呢，条条大路通罗马，据说今年的考题是很有难度的，我个人也觉得这可能是未来的教育的发展途径吧，一定是多学科的融合，特别是很多的数理化方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现实化的场景的介入，也会不断的加深难度，也会不断的更能够进行人才的选拔和分层吧。那无论怎么样，我相信同学们只要是勇敢追梦的话，那我的未来就不会是梦。妈妈们是不是如此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滩浪，
3: 下一秒汇入车流

0: 都市繁忙，
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饭广播。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相品茶。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话题会带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触动。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看到朋友们的一些留言，有朋友说到了明天就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我也准备了旗袍，一共是准备了3套旗袍，打算继续守在考场外静静等候，站几个小时不累，心里呢是又紧张又期待，不敢表现出半点的焦虑，考试结束之后也不敢问科目的情况，只希望我的付出和坚守多给孩子一份底气吧。可能是表达了很多家长的心声。另外一位妈妈说到了，说做了一年的全职陪读妈妈了，就像节目当中说到的，自己的姓氏好像都忘记了，每天围着三餐和成绩转，夜里真的会失眠内耗，看着家长群里的信息会更加焦虑，慢慢明白好的陪伴从不是全盘牺牲，稳住自己才能更好的托起孩子。感谢节目当中的关注，也感谢能够倾听到我们内心的心声。是哈，时间呢过得很快，十二年哈。然后呢，可能大家一直在经历很多的一些磨砺吧，我们开始慢慢的把孩子的成绩看得越来越重要，把自己呢好像是看得越来越淡了。我身边也会有这样的同事，这样的朋友，孩子呢也是今年参加高考，毅然的放弃了工作。值不值得呢？我相信每个家庭会有自己的答案吧，每个妈妈也会有自己最终的选择。但是呢，无论说是为了自己，为了家庭，还是为了孩子，首先稳住自己最重要。今天晚上想对所有还在奋战的少年们说，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最后一程勇敢向前，身后的家人永远是你最温暖的托举。也想对所有连日守候默默付出的妈妈们来说，你们的付出不会被辜负的，你的温柔和坚韧无比珍贵，你的价值从来不是孩子的成绩单可以定义的，当然了也不是未来的录取通知书可以来简单定义的。先爱自己，在乎孩子，我们首先是自己，然后才是妈妈、妻子、女孩。也祝愿吧，最愿所有的考生朋友们都能够放平心态，顺利走完最后一程，圆满收官。也愿所有的陪读家长，所有的默默的等候和付出皆有回响。今天晚上早点睡，好好睡，明天呢从容的奔赴考试的最后一程。相信自己，你可以，你们可以的。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哪里
1: 都有好风景。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

0: 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都市之声。
5: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6: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5: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好，进入今天的银铃生活家，和大家说一下高考助力怎么能给学生们更多的舌尖上的战斗力。今天呢是高考第二天了，白天考场里是比较支持的全力以赴，夜幕之下呢，不管是考生还是家长都在慢慢休整蓄力收官了。当然了，可能很多家长还在纠结说孩子的一日三餐呢，生化饮食细节出了问题，影响到孩子最后的考试状态。所以呢，今天节目最后就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我们究竟怎么能保障好孩子的舌尖上的战斗力，做好最后的后勤部长了。很多家长会说了说，这个考试期间呢，其实怕啊，怕什么？怕孩子考试失常，发挥失常，也怕什么呢？怕自己的后背啊，这个我们叫后援军出了问题。最怕的可能就是饮食了，生怕说一顿饭吃不好，孩子肠胃不适了，状态掉线了。其实呢，高考饮食当然了，不是越贵越好，越补越优，科学的、清淡的、熟悉的、安心的，才能助力孩子冲刺。今天呢，我们结合权威的膳食标准，和大家好好聊一聊高考期间的饮食指南，家长呢避开误区，用三餐来助聊孩子的舌尖战斗力。这首先一点也是最最核心的一点呢，就是要坚持平衡的膳食，要贴合咱们国家的居民平衡膳食宝塔标准，千万不要刻意的加餐，不要盲目的进补，均衡补足孩子身体还有大脑所需的能量。很多家长以为说高考了是不是多吃点肉啊，多吃点有营养的，其实呢，均衡配比，均衡这俩字儿才是最最关键的。每种食材呢都有专属于它的一些作用。先来说大脑能量的核心来源呢，谷薯类绝对是不能少的。大家呢可以控制每日摄入量是在200到300克吧。我们大脑思考、记忆、答题需要的葡萄糖全部是由碳水化合物分解提供的。有些孩子呢可能说为了减肥呀，或者说怕发困呢，这个少吃主食，其实呢这很容易出现像是头昏呐、注意力分散等等的情况。建议家长呢做饭的时候呢，最好是放一些粗粮，做到荤素搭配，像是用燕麦呀、糙米呀搭配红薯、山药这类食材更好消化，能量的提供呢也会更加的稳定。再来说蔬果方面，果蔬的搭配呢也是有标准的，每天呢至少要达到300到500克的蔬菜，200到350克的水果。像是菠菜、西兰花这类深色蔬菜呢，富含维生素 A、 维生素 C 还有膳食纤维，能够有效缓解考生的疲劳。水果呢建议大家优选什么样的呢，像是苹果呀、橙子呀这类应季的低糖的品种，既能够补充相应的维生素，还能够预防考生久坐常见的一些便秘的问题。当然了，蛋白质也是非常重要的。

有的优质蛋白方面，鱼肉禽蛋啊，包括奶，每天是要控制到100到200克左右就足够了。每天一个鸡蛋，一份鱼肉，或者是鸡胸脯肉，就能够满足身体所需了。千万不要顿顿都是大鱼大肉。像这种过量的高蛋白食物呢，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反而会让孩子呀吃饭之后呢有种昏昏欲睡、很深沉的感觉，大脑呢供氧会不足。除此之外呢，每天300到500毫升的牛奶，搭配25到35克的大豆、坚果，像是核桃、杏仁儿，能够补充钙质和不饱和脂肪酸，温和助力大脑状态再现。补水呀，可能是大家特别容易忽视的一个重点了。考生呢，每天的饮水量要保持到1500到1700毫升，全程是以白开水为主，不要用奶茶、碳酸饮料进行替代。如果说孩子本身就特别容易上厕所，频率比较多的话，考前1到2个小时呢，要适当的减少这样的饮水量了，避免考试中途受到打扰和干扰。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所有的家长朋友们，高考期间饮食最大的禁忌就是随意的尝试新的食物。很多家长会说呀，好容易考试了，那赶快给孩子改善一下伙食吧，买一些刺身呢、野味呀、平时不吃的食材。其实这是非常大的误区。陌生的食材呢，非常容易让肠胃敏感的孩子出现腹痛、腹泻，直接影响考试状态。同时呢，一定要避开孩子的过敏食物。哪怕说海鲜、牛奶营养再高，但只要说孩子不耐受、容易过敏的话，考试期间是必须要忌口的。像平时喝豆奶胀气的孩子，换成酸奶就是更加稳妥的选择了。食品安全更是底线问题了，可以说这是绝对不能松懈的。优先选择在家就餐，挑选新鲜的、应季的、本地的食材。做饭要做到生熟刀具，还有我们的菜板都要分开。蔬菜呢要彻底的清洗干净，尽量不吃什么菜呀，不吃这种凉拌菜或者是生腌菜这样的生冷食物。饭菜呢最好是先做先吃。杜绝这样的剩饭剩菜滋生的细菌。如果说特殊情况需要外出就餐，那一定要选择这种证件比较齐全的、环境比较干净的正规餐厅，避开凉菜、四季豆、野生蘑菇等高风险的菜品。至于说这样的路边摊的话，能不吃就不要吃了，我们可以等考试之后吗？选择网络订餐，现在点外卖也是非常的方便，要记得核对商家的资质还有评价。选什么样的呢？选这种近距离的商家，收到餐之后呀，检查一下包装是否完整，确保食材是新鲜的和安全的。还得跟大家聊一聊心态和饮食的双向的关系，拒绝高考滋补焦虑。烹饪方式呢，尽量选择这种蒸的、煮的、炖的，少一些油炸，少一些红烧，清淡的饮食能够减轻我们的肠胃负担。同时呢，每餐呢不要让孩子吃得太饱了，让他吃7-8分饱就可以了。吃得过饱的话呢，会让血液集中到肠胃，导致大脑供氧不足，容易出现犯困还有思维迟钝的情况。同时呢，也要特别提醒哈，家长朋友们，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叫放下执念，不要跟风买各种脑保健类的食物。日常均衡的饮食呢，已经完全可以满足孩子的考生的营养需要了。盲目进补的话，不仅说没用，还可能会引发肠胃不适，也给孩子增添无形的心理压力，让孩子觉得说考试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紧绷的沉重的事儿。其实呢，对很多考生来说呀，熟悉的味道、温热的饭菜远比昂贵的补品更能够治愈、更安心。一碗温热的小米粥，一份清爽的食蔬，一杯暖暖的牛奶，藏的是家人最温柔的守护。高考到了收官阶段了，稳定的饮食、放松的心态就是孩子冲刺的最佳助力了。也希望所有的考生三餐安稳，心态从容，落笔生辉，不负韶华，一起静待佳音吧。

刚才呢大家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黄小琥啊，为你加油，相信呢很多的考生和家长在这首歌当中应该会寻找到力量吧。夜色呢越来越浓了，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6月8号

6月8号，高考赛程过半。明天呢，将会迎来最终的一个篇章了。在网上呢，看到一个片段非常好玩，很多的高考考生走出考场之后呢，都会大声的喊妈妈妈妈。应该是大连的一个考生吧，第一个走出考场，然后呢，大家都在举着手机拍他啊，小伙儿立刻喊了一声妈。真的，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在人生的很多难的时候、苦的时候，或者是经历了一些大事之后，首先想到的那个人一定会是我们的妈妈。这好像也给很多的女性带来了一些所谓的甜蜜的负担吧。当然了，我们作为母亲，对孩子的一种付出应该说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呢，当代女性，我们更要摆清自己的位置。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是孩子很重要，家庭很重要，自己也很重要。这不是一种自私的表现，因为我们发现了，只有说把手中的方向把稳了，孩子的方向、家庭的方向也才会是稳的。黄小虎的为你加油，可以说就是我们此时此刻最想说出的心声了，是我们节目的心声，为你加油，也是所有家长的心声，为孩子们加油，当然了，也是孩子自己的心声，我要加油。祝愿吧，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放平心态，从容应对每一道考题，不管是难还是容易。前路漫漫，一餐餐呐，整理行囊，继续奔赴。接下来呢，最后送出这首徐怀钰的《向前冲吧》，愿所有的少年们带着底气和锋芒，奋力冲刺，不负努力，不负韶华。孩子们，加油！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

0: 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年我去广东东江给人看病，顺便去了当地的著名景点罗浮山，去那儿溜达溜达。我在山上看见一块石头，他们当地人就介绍，这石头是过去汉代的时候有一个世外高人叫安七生，他在这儿修炼，把这石头当棋盘下棋来着。我一听很感慨，汉代到现在多少时光过去了，人换了多少茶，可是这石头始终没变，当时的人用的石头还在，所以有句话叫天长地久。天地之间很多东西的寿命比我们人要久远多了。天地为什么那么久远？它为什么能一直存在，而人却不行？因为天地不是为自己去谋取福利，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后边，所以才能长久。我们人都渴望健康，都想像石头那样长长久久的留在世间。那么长命百岁最关键的法门在哪？其实就是我前边说的，要跟天地去学。学什么？学天地，学石头的境界。天地不会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就踏踏实实的做事，所以就长生。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身边岁数最大的人，90多100来岁的老人，他们为啥长寿？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心态很平和，不急不躁，不骄不怒，不跟人置气，不挑别人毛病，这样的人寿命都长。而动不动就脸红脖子粗的那种，或者爱斤斤计较的人，是很难过90的。说的不中听点，活到80都费劲，除非你有别的指障。比如胡家老糕您天天都吃，一天不辣，每天至少吃3遍，就溜着给自己身体补充能量，这样的话也能维持的相当不错。有些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而且还愿意生气的老同志，在胡家老糕的力量加持下也活到了100来岁。我们治疗档案中有不少脾气不好的长寿老人，但是他们这种情况属于作弊，是拿钱买命。您明明不用花那么多钱，不用吃那么长时间胡家老糕，但是就这性格了，生就骨头，长就肉，变不了也不想变，那就得大量的喝老糕。除此之外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我始终都这么认为，人的心性是能够修炼和开脱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少喝酒多喝茶，比如少在屋里头捐着，多出去走走，多找人聊天。但不管聊啥，坚持一个原则，不抬杠不生气，混个好人缘， 你心境慢慢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平时少吃肉，多吃菜。古话说得好，肉食者凶而猛，素食者巧而慧。有的人脾气急，爱生气，不是天生的，跟饮食习惯有关。您如果天天吃肉，肯定有气在体内出不来，有业障在身体里积压，就得发泄。食肉动物像狮子和老虎，靠什么发泄呢？靠杀戮，靠争夺地盘发泄。只有食肉动物有领地意识，食草动物很少有，也很少打仗。但是食肉动物就经常打仗，划地盘起冲突，这就是吃肉的结果。吃草就没有那种争夺心。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吃肉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有非常旺盛的企图心。那怎么办？就少吃肉呗，多吃素食。有人觉得素食没营养，吃多少都觉得身上没劲儿，像是能量不够用似的。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补充一点中药，把它放在菜里头，加中药以后您就不觉得吃素食没意思了。比如山鱼肉、枸杞、熟地黄，这都是非常好的中药，加到菜里一点问题没有。就拿熟地黄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些老字号药店买一些比较好的熟地黄，买回来以后您可以在平时炖菜熬汤的时候就挑一两块放在粉条里、豆角里一起炖，家常的炖菜都可以放，炖着吃味道还不错。熟地黄的味儿是甜的，几乎没有药味儿，也没有很难喝的感觉，只不过颜色有点黑，就跟您做菜多加了点酱油的颜色一样，黑点无所谓，可以放心食用。尤其老年人经常用熟地黄补一补肾经，对身体很好，能强壮骨骼，防止掉牙，浑身有劲儿。加熟地黄的菜全家人都可以吃，但是儿童要慎用，因为儿童不缺这个，小孩要吃的话让孩子少吃点儿。但是您记住了，如果家中有胡家老膏，正在用胡家老膏治病的人，您就不用再额外再往菜里边加熟地了，因为胡家老膏的中药成分里就带有熟地黄，而且咱们的熟地黄的选材选料上都是特级中药，咱们用的熟地黄属于国家给民族药企、给药厂直供的特等品，在一般的药房很难买到跟胡家老膏同级别的药材。现在全国连锁的大药房中用的中药通常是一等品，差一点的非连锁的药店用二等药，一等往上叫特级中药，只能通过药厂的特殊渠道才能采购。所以您如果有胡家老膏在手，就不必上药房买了，你买的未必是好的，能吃上老膏的话 就

都不用您惦记，消消停停的按照疗程去用，它给你的力量是最强的。该治病治病，该养生养生，至于说能否延长寿命，不用您考虑，那是必然的结果。因为现代人多数是病死的，如果病都没了，好了，咋可能不延长寿命呢？所以只要是你正在喝胡家老膏，您不用分心去琢磨药膳，不吃也够用了，只要有老膏在，啥都帮你办到，您只觉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健康年轻，所有的好结果都来了，不用再犯愁了，省心。讲到这儿，我再多说一嘴，我们人谁都渴望健康，条条大路通健康，健康是综合的，获取健康的方法有无数种，有药膳，有食疗，有西药，有中药，无论用哪种方法都有治好病的可能。有些小偏方小验方还能治大病呢，这都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我们都遇到过。所以每一种药只要它存在，就说明有成功的案例。所以我不建议所有的患者上来就用胡家老膏，你可以用常规的治疗办法去治，治了不好用再来找我也不迟。胡家老膏尽量给那些病得比较重、病情很奇怪的病人用吧，疑难的较重的病人来找我最好，这叫物尽其用，人尽其责。当然如果遇到病得比较轻、比较普遍的容易治的患者找到我了，我也不可能给你撵跑了，这样我做医生也不够格，我只能少给你开几瓶胡家老膏，三瓶五瓶吃完就好了。虽然简单，但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福报。我头阶段接诊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他得类风湿关节炎有5年了。他这个病在我所有治疗过的类风湿患者中不算重的，他只有上肢的手腕子变形了，下肢还没啥事儿，下肢没肿也没变形，自己能站着还能走，所以我没把他当成特别重症的患者看待。除了他以外，有多少人得上类风湿后连站都站不起来，拉屎尿尿都得家人伺候，他还没达到那个程度，更严重的我都给治好了。所以到他这儿，我没当特别疑难的病治，综合看确实不严重，但是患者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的病已经极难治疗，而且治好的概率很低。这个患者姓杨，他是华人，自从留学到洛杉矶以后就留在那儿工作了。小杨告诉我，他这个类风湿腕关节肿胀变形有点特殊，特殊在哪儿呢？他伸出胳膊给我看，说胡老您看看，从表面

面看，我这胳膊肿的不是特别高，不仔细瞧都看不出来肿，就是手腕这个位置颜色比较深，但是它往里边长，它难受的地方在里头。小杨在国外已经做过核磁，发现胳膊里面的软组织已经把骨缝给长死了，所以他的胳膊特别特别僵硬，一点弯都回不了。胳膊疼，骨头连着肉，能不疼吗？但是细拿他这个病一点办法没有，外用药、口服药，包括往肌肉里打消炎针都试了，外用的、口服的不管事，用了跟没用一样，消炎针越打越肿，本来肿的位置是正常的皮肤颜色，只是稍稍发红，但是打上消炎针以后，肿的地方变成了深紫色发黑，胳膊上、身上其他的位置还出现了出血点。咱们民间有个说法叫鬼掐的，像鬼掐的一样，莫名其妙就冒出了一个淤青的地方，所以在国外没法治了，患者本人也担心自己的类风湿进一步严重，再扩散到腿上、脚上，最后自己连路都走不了，那就坏了。所以他非常果断的直接从洛杉矶飞回来了。回国以后，第一选择就是找中医。到北京以后，一口气找了好几个中医大夫，除了我之外，另外还有四五个等着看的，在后边排着呢。小杨后来跟我解释，说胡老，您别笑话我，我原来心里头是这么盘算的，一个大夫治不好，没啥效果，我就换下一个。我在国外也是这么治的，为了节省时间，我这病太让我遭罪，影响生活工作方方面面，我恨不得马上就给他治好，这个罪我快遭不起了，受不了了。所以这次回国一口气约了好多大夫，他说胡老，您别跟我生气。我说我没生气，相反我还非常理解你，因为你这病已经在外边治了一大圈都没见效，所以治病信心不足，想多几个选择也是对的。但是后来为啥剩下的大夫都不看了呢？因为他吃上胡家老膏以后立马就见效了。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天正好赶上下大雨还打雷，我给他摸完脉诊断完以后，直接就拿胡家老膏让他喝。我说反正外边下雨下这么大，你出门也不方便，走不了，索性就在这儿把老膏先喝上，感受感受。他答应了，没想到喝完没多长时间，他自己就有感觉了，喝上老膏一边等雨一边跟我聊天，聊着聊着，这孩子突然间从座位上蹦起来了，然后他非常兴奋地跟我说，胡老，我这胳膊有感觉了。我说什么感觉？
你卖

慢说，别着急。他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快五十了，平时很稳重，但是胳膊上的感觉突然这么明显，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他说，我觉得有一股股热流往手腕里涌，就像有一股一股的新鲜血液往左右手的手腕处走一样，右手的感觉比左手更明显，而且右手的腕关节也不像来的时候那么疼了，非常明显的缓解了，左手手腕也有改善，他自己觉得这种感觉非常好，好像两只手重新通了电一样，有大量的血液涌过来了，关节变形的地方觉得很舒服，其他的地方还不难受。他说，这怎么可能，简直是太神奇了，这才刚喝上老高就这么快见效了，以前吃过无数的药，仨月一疗程的，半年一疗程的，从头到尾用下来也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感觉。我说，这有啥神奇的，说明对症了，说明你这次吃的药吃对了。但是有的人感觉灵敏，见效特快，有的人感觉没那么灵敏，吃上老高一周以后，半个月以后才有你这种感觉，还有的人从始至终都没有特殊的明显反应，但是只要时间用到，连着把40瓶胡家老高吃完，不间断，类风湿这个病就没有啥痛苦了。99%的患者以往难受的感觉全都消灭，最起码不疼了，不沉僵了，不影响关节活动了。更严重的风心病的患者心脏也好受了，不心慌，不房颤，不早搏，心绞痛了，这都是最基础的治疗效果，大概率能实现的。而且所有得这个病吃这个药的人都是越用越有信心，没有用着用着就泄气的，太少见了。我们以往的经验是，用胡家老高治风湿和类风湿，在所有的慢性病中算是比较简单，而且治疗周期都比较短，所以得类风湿的患者不要担心，有胡家老高在的。我这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在用上胡家老高的当天，当时就决定把剩下4天在其他地方的调理预约全部取消。他说，他的感受太明显，他决定就用胡家老高治了。连着治疗2.5个月以后，左手和右手的手腕肿胀已经完全消失，基本看不出来肿了，颜色也恢复了。以前肿的时候，皮肤的颜色特深，现在肿消下去了，颜色也恢复正常了。从用上胡家老高的第4个月开始，类风湿的疼痛就再也没出现过，彻底没了。以前晚上睡觉时总被疼醒，这回一点儿都没觉得疼，睡得特别好，而且他手腕里的软组织也开始软化，这回用手摸就能摸到手腕关节的骨头，

0: 手灵活了好多，双手有劲儿了。以前擦脸的毛巾拧不了，现在可以拧到八成干。第四个月开始，他就又回到了国外，生活终于回归正常了。其实像他这样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另外还包括腰间盘突出、颈椎炎、强直性脊柱炎、关节积液等骨头病，用胡家老膏是最保准的，而且治好了之后轻易不会再犯。您各位如果有类似的问题，之前一直没用过胡家老膏，一定要试一试，它比您过去用的方法消炎的、激素的见效都快，也更安全、更彻底。好了，今天不总结啥了，因为时间关系，我看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那就把人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2: 胡老
0: 啊，
2: 能跟你通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0: 啊，
2: 我是胡家老膏的这个受益者。
0: 嗯，
2: 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好大夫。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胡家老膏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
0: 嗯，
2: 是您和您的胡家老膏啊救了我啊，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0: 啊，这也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是的。
0: 您用上胡家老膏有这样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能有小半辈子了。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总想呀，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量出来我的那个高压呀、180，低压都105了。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阿贝沙坦，还用过那个佩他勒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儿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这会儿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吃药。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 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就像有很多根针的抓我似的，疼的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也没动个地方。实际上那手机啊离我只有20米，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天，水也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这才喝上了水，吃了点饭。
0: 你看看多困难呐、是不是、
2: 可不是吗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我什么死活呀、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胡家老高呀真是救了我。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胡家老高，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上着火呢，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再这样吃下去药我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结果我听节目里有的患者给你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就有点动心了，我就把我们全家人呀、都叫过来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订上20盒试试，好用了就再多买，不好用就不吃了。哎呀结果吃了这胡家老高呀还真没让我失望，吃了不到3天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原来吃的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2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胡家老高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弹了。哎呀真是太好了。也就是吃的有1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犯病的次数也少了。原来就是1个星期啊得犯上个3次吧，结果吃了胡家老高这段时间呢、我的腰就疼了一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忍了、对，再一个就是我这胸也不闷了，也能扛出气儿了，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0: 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了，
2: 可不是吗？
0: 说明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而且效果非常突出，是吧？
2: 对，我吃到1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30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1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这脑袋也不晕了，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有精气神儿。
0: 你看多好。
2: 是啊。
0: 啊。
2: 这吃了2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也不用成天躺着了，日子呀、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我一看，胡家这个老高快不够了，这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胡家老高接近4个月的时间了。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理菜园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胡家老高，让我能有现在的生活，我代表我们全家呀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你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
0: 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的这个效果，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心脏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本源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2: 是的。
0: 人体的五脏六腑、4肢100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老朋友。
2: 好的，谢谢。
0: 越用越好的
2: 谢谢老师
0: 啊。 那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吧？好，恭喜您啊。
2: 哎，好的，谢谢。
0: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2: 好的，好的，行。
0: 好，
2: 好，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啊、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样吧。
2: 对对对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啊多来联系吧，好吧。哎，
2: 好的好的好的，嗯，
0: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2: 哎，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我叫胡丽红，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0: 好，别客气，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了，是吧？
3: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高的收获吧，胡老师。
0: 哎，好的，那您请讲。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呢有糖尿病，偏头疼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两小时的血糖是13-16之间，
0: 啊，够高了啊。
3: 对呀、啊，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0: 你看看，
3: 我吃药的时间啊，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不老是想躺着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这胡家老高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爱吃饭了。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0: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啊。
3: 胡家老高啊，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16降到了79之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我这用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0: 你看多好啊！这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3: 哎，对呀、啊，哎，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
0: 嗯、
3: 我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就是原来老发。

0: 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1: 嗯，
0: 哎，我特别高兴。
1: 嗯，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
0: 哎、
1: 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发。尤其是右边，哎呀，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
1: 嗯。
0: 有时候吃点药就能化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上，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1: 嗯，你看看。多麻烦
0: 啊！吃了这个胡椒老膏，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一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一片止疼药
1: 啊，
0: 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不一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哎，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1: 你看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
1: 嗯，
0: 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嗯，
0: 哦，我这个小肚子啊，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着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大仙这大仙那的总上火，结果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这就觉得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得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得
1: 啊，症状
0: 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胡椒老膏，就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1: 就是啊。
0: 嗯，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所以就有底气了。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哎，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对呀，哎，就是那个肾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
1: 嗯。
0: 大夫说，剩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
1: 嗯。
0: 哎呀，当时啊，我就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家老公，我真是选对了。
1: 哈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0: 对，
1: 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咱们这个药物，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椒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侯老师，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1: 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高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是是是，
1: 坚持用吧，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0: 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1: 哎，好的，
0: 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
0: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1: 好，就这样，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老寿星，胡椒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啊。哎呀，胡老师啊，这电话不容易啊，可算接通了。我是既高兴又激动啊。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患者。我呢用了您的胡家老高啊，那是真受益了呀。不光我自己受益了，我全家人都跟着受益。可以这么说吧，您救了我这一家子人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好，你别客气，主要这是对咱们的缘分呢、您说对不对啊？
2: 是啊，就有这种缘分我才能得救。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
1: 哎，好的。
2: 我原先得高血压了，十好几年了。这些年吃的降压药啊，几乎就是几个月或者半年、最多半年你就得换，不换就没作用了。哎呀，因为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它不理想啊。反正这么多年换来换去，降压药也一直在吃。就像那些咱现在说的，又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还有中药、西药都吃过，但是吃了也不行啊。反正就是你吃着吃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不管事儿了，
1: 不起作用。而且这些药的毒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啊？
2: 是啊，你就算是好一点的情况，高压啊能控制在130-140，但是低压呢？太顽固了，高，总是90-100，有时候不知道咋回事，咱也不懂，我这高压呀、都能高到170-180，
1: 你看看，够高、
2: 低压，关键低压100-110呀、降不下来，你说你看看这得多危险呀，我就担心我这血压，怕出点事儿。
1: 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它牵扯的是特别大的。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是不是？
2: 但是胡老啊，我自从我用上胡老师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慢慢的我发现我没有这种担心了。因为啥呢？我这血压比原先那可平稳多了。我现在用胡家老高有7个来月的时间了。就是刚用，我记得就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就比原先平稳多了，没有那种忽高忽低的情况了，稳定下来了到后来我看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先吃的那些降压药我都停了，不吃了，不吃了，我测血压就更勤了，我害怕呀，但是每次测血压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波动，挺好，
1: 效果非常稳定，是吧？
2: 稳定，现在别的不说，我这个血压呀，高压就保持在130左右，反正吧，没超过140去。低压呀，一般都是80多，没超过85去。
1: 这都是正常范围了啊。
2: 是啊，现在就是身体好多了，别的不说，这脑袋不昏昏沉沉的了，清亮了，人都说。我现在一出去都说我精神了，哎呀，这精气神有了现在
1: 啊！大家看着就看得出来，咱们这个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不是太好了？
2: 是啊，这个胡老师啊，还有就啥呀？我原来我得过脑梗啊，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就我这个左边的手啊、胳膊啊，就觉得是麻的，发麻发木，还有那个。小手指头感觉发僵啊，我握东西不行，老掉还有就是这个腿发沉啊，就感觉好像绑了那个铁块和铅球似的， 感就那种感觉，你走。

0: 汗呀不一般呢，黏糊糊的，就是洗完澡他还感觉黏呢。
1: 嗯，
0: 可是出了几天汗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轻松很多了呀。
1: 嗯，你看看，
0: 嗯，这不后来挺有信心的，用到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这胳膊感觉不到麻了，手干点啥灵活了，拿东西不掉了，而且呀、啊，我这腿有了劲儿之后啊，我每天我都出去走走转转，来回我能走个三四公里呀、
1: 啊，
0: 都没感觉怎么累。
1: 你看看，
0: 一想。
1: 体能的功能恢复是特别大的，太好了啊！这对咱们脑梗塞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一种好的表现，对吧？好，太好了。
0: 嗯，那比原来强太多了。现在这胡家老高，我吃了7个多月，身体已经非常好了。自从我得了脑梗之后，我老伴儿整天围着我转，啥也干不了。就是专门伺候我吃啊、喝呀、啥的。
1: 嗯，
0: 有时候我这病严重了，这孩子还因为我还得请假回家，耽误工作了。现在你看多好，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哎，我老伴儿也轻松了，孩子啊也能正常工作了，外边放心了。
1: 一人有病，全家乱啊。病好了以后，那就全家安宁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也是一种幸福的这种啊结果呀，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
0: 嗯、
1: 您说对不对呀？啊，
0: 哎呀，那真是呗。我刚才都说了，胡老师，您这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呀，那是救了一个家庭啊。这个减轻我家人的负担是一方面，还让我老伴儿也减轻了疾病的折磨。因为啥呀？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他风湿病、特别一变天了或者一到秋冬季啊，他那腿就疼得受不了，他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1: 嗯，
0: 哎呀，刚开始吃这个胡家老高，我就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吃吧，还舍不得吃呢，说这药太少了都买不着，那就可着我这个病重的先吃，哎，等我好了他再吃。这不后来有一回我们挺幸运，我一堆买了挺多的胡家老高，这回呀、我老伴儿才肯跟我一起吃的呀。他的用的时间不长，才用2-3个月吧，但效果真挺好啊。现在别的不说，他晚上睡觉腿都不疼了，能踏踏实实睡了，脸上呢也有光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虽然说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好，但是啊，我都能想到。早晚有一天，我和我老伴儿都健健康康的，也能一起出去旅游。
1: 这是非常有把握的。
0: 老了嘛，到处走走，就这想法。要是搁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根本就不可能。
1: 没有那种信心。
0: 是，但是现在就变过来了。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我和我老伴儿身体越来越好，我就觉得出去旅游它也不是什么难事了。这都得谢谢您呀、胡老，您把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就因为这个才让我们真正摆脱疾病的痛苦，从心里特别感谢您呀、
1: 这是您夫妇老两位的这种幸运呢、用了胡家老高，选择了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啊，他不仅能够解决您心脑血管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它对于其他的疾病都能够同时得到治疗的，这是难能可贵的 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却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胡家老高治疗疾病，它是最根本的治疗，而且是持久的治疗效果，这是他难能可贵的啊，老朋友，用吧，坚持用
0: 是
1: 啊，
0: 肯定有坚持，我这也有信心，跟您这个通话了，我心里更痛快了，谢谢您，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

0: 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年我去广东东江给人看病，顺便去了当地的著名景点罗浮山，去那儿溜达溜达。我在山上看见一块石头，他们当地人就介绍， 这石头是过去汉代的时候有一个世外高人叫安七生，他在这儿修炼，把这石头当棋盘下棋来着。我一听很感慨，汉代到现在多少时光过去了，人换了多少茶，可是这石头始终没变，当时的人用的石头还在，所以有句话叫天长地久，天地之间很多东西的寿命比我们人要久远多了。天地为什么那么久远？它为什么能一直存在，而人却不行？因为天地不是为自己去谋取福利，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后边，所以才能长久。我们人都渴望健康，都想像石头那样长长久久的留在世间。那么长命百岁最关键的法门在哪？其实就是我前边说的，要跟天地去学。学什么？学天地，学石头的境界。天地不会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就踏踏实实的做事，所以就长生。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身边岁数最大的人，90多100来岁的老人，他们为啥长寿？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心态很平和，不急不躁，不骄不怒，不跟人置气，不挑别人毛病，这样的人寿命都长。而动不动就脸红脖子粗的那种，或者爱斤斤计较的人，是很难过90的。说的不重听点儿，活到80都费劲，除非你有别的智障。比如胡家老糕，您天天都吃，一天不落，每天至少吃3遍，就溜着给自己身体补充能量，这样的话也能维持的相当不错。有些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而且还愿意生气的老同志，在胡家老糕的力量加持下，也活到了100来岁。我们治疗档案中有不少脾气不好的长寿老人，但是他们这种情况属于作弊，是拿钱买命。您明明不用花那么多钱，不用吃那么长时间胡家老糕，但是就这性格了，生就骨头，长就肉，变不了也不想变，那就得大量的喝老糕。除此之外，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我始终都这么认为，人的心性是能够修炼和开脱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少喝酒，多喝茶，比如少在屋里头捐着，多出去走走，多找人聊天。但不管聊啥，坚持一个原则，不抬杠，不生气，混个好人缘，你心境慢慢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平时少吃肉，多吃菜。古话说得好，肉食者凶而猛，素食者巧而慧。有的人脾气急，爱生气，不是天生的，跟饮食习惯有关。您如果天天吃肉，肯定有气在体内出不来， 有

身体里积压，就得发泄。食肉动物像狮子和老虎，靠什么发泄呢？靠杀戮，靠争夺地盘发泄。只有食肉动物有领地意识，食草动物很少有，也很少打仗。但是食肉动物就经常打仗，划地盘起冲突，这就是吃肉的结果。吃草就没有那种争夺心，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吃肉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有非常旺盛的企图心。那怎么办？就少吃肉呗，多吃素食。有人觉得素食没营养，吃多少都觉得身上没劲儿，像是能量不够用似的。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补充一点中药，把它放在菜里头，加中药以后您就不觉得吃素食没意思了。比如山鱼肉、枸杞、熟地黄，这都是非常好的中药，加到菜里一点问题没有。就拿熟地黄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些老字号药店买一些比较好的熟地黄，买回来以后您可以在平时炖菜熬汤的时候就挑一两块放在粉条里、豆角里一起炖，家常的炖菜都可以放，炖着吃味道还不错。熟地黄的味儿是甜的，几乎没有药味儿，也没有很难喝的感觉，只不过颜色有点黑，就跟您做菜多加了点酱油的颜色一样，黑点无所谓，可以放心食用。尤其老年人经常用熟地黄补一补肾经，对身体很好，能强壮骨骼，防止掉牙，浑身有劲儿。加熟地黄的菜全家人都可以吃，但是儿童要慎用，因为儿童不缺这个。小孩要吃的话，让孩子少吃点。但是您记住了，如果家中有胡家老膏，正在用胡家老膏治病的人，您就不用再额外再往菜里边加熟地了，因为胡家老膏的中药成分里就带有熟地黄，而且咱们的熟地黄的选材选料上都是特级中药，咱们用的熟地黄属于国家给民族药企、给药厂直供的特等品，在一般的药房很难买到跟胡家老膏同级别的药材。现在全国连锁的大药房中用的中药通常是一等品，差一点的非连锁的药店用二等药，一等往上叫特级中药，只能通过药厂的特殊渠道才能采购。所以您如果有胡家老膏在手，就不必上药房买了，你买的未必是好的，能吃上老膏的话就啥都不用您惦记，消消停停的按照疗程去用，它给你的力量是最强的。该治病治病，该养生养生，至于说能否延长寿命，不用您考虑，那是必然的结果。因为现代人多数是病死的，如果病都没了，好了，
咋可能不延长寿命呢？所以只要是你正在喝胡家老膏，您不用分心去琢磨药膳，不吃也够用了，只要有老膏在，啥都帮你办到，您只觉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健康年轻，所有的好结果都来了，不用再犯愁了，省心。讲到这儿，我再多说一嘴，我们人谁都渴望健康，条条大路通健康，健康是综合的，获取健康的方法有无数种，有药膳，有食疗，有西药，有中药，无论用哪种方法都有治好病的可能，有些小偏方小验方还能治大病呢，这都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我们都遇到过。所以每一种药只要它存在，就说明有成功的案例，所以我不建议所有的患者上来就用胡家老膏，你可以用常规的治疗办法去治，治了不好用再来找我也不迟。胡家老膏尽量给那些病得比较重、病情很奇怪的病人用吧，疑难的较重的病人来找我最好，这叫物尽其用，人尽其责。当然如果遇到病得比较轻、比较普遍的容易治的患者找到我了，我也不可能给你撵跑了，这样我做医生也不够格，我只能少给你开几瓶胡家老膏，三瓶五瓶吃完就好了，虽然简单，但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福报。我头阶段接诊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他得类风湿关节炎有5年了，他这个病在我所有治疗过的类风湿患者中不算重的，他只有上肢的手腕子变形了，下肢还没啥事儿，下肢没肿也没变形，自己能站着还能走，所以我没把他当成特别重症的患者看待。除了他以外，有多少人得上类风湿后连站都站不起来，拉屎尿尿都得家人伺候，他还没达到那个程度，更严重的我都给治好了，所以到他这儿我没当特别疑难的病治，综合看确实不严重，但是患者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的病已经极难治疗，而且治好的概率很低。这个患者姓杨，他是华人，自从留学到洛杉矶以后就留在那儿工作了。小杨告诉我，他这个类风湿腕关节肿胀变形有点特殊，特殊在哪儿呢？他伸出胳膊给我看，说胡老您看看，从表面看我这胳膊肿的不是特别高，不仔细瞧都看不出来肿，就是手腕这个位置颜色比较深，但是他往里边长，他难受的地方在里头。小杨在国外已经做过核磁，发现胳膊里面的软组织已经把骨缝
给长死了。

所以他的胳膊特别特别僵硬，一点弯都回不了。胳膊疼，骨头连着肉，能不疼吗？但是细拿他这个病，一点办法没有。外用药、口服药，包括往肌肉里打消炎针，都试了。外用的、口服的，不管事儿。用了跟没用一样，消炎针越打越肿，本来肿的位置是正常的皮肤颜色，只是稍稍发红，但是打上消炎针以后，肿的地方变成了深紫色发黑，胳膊上、身上其他的位置还出现了出血点。咱们民间有个说法叫鬼掐的，像鬼掐的一样，莫名其妙就冒出了一个淤青的地方，所以在国外没法治了，患者本人也担心自己的类风湿进一步严重，再扩散到腿上、脚上，最后自己连路都走不了，那就坏了。所以他非常果断地直接从洛杉矶飞回来了。回国以后，第一选择就是找中医。到北京以后，一口气找了好几个中医大夫，除了我之外，另外还有四五个等着看的，在后边排着呢。小杨后来跟我解释说，胡老，您别笑话我，我原来心里头是这么盘算的，一个大夫治不好，没啥效果，我就换下一个。我在国外也是这么治的，为了节省时间，我这病太让我遭罪，影响生活工作方方面面，我恨不得马上就给他治好，这个罪我快遭不起了，受不了了。所以这次回国一口气约了好多大夫，他说，胡老，您别跟我生气。我说我没生气，相反我还非常理解你，因为你这病已经在外边治了一大圈都没见效，所以治病信心不足，想多几个选择也是对的。但是后来为啥剩下的大夫都不看了呢？因为他吃上胡家老膏以后立马就见效了。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天正好赶上下大雨，还打雷。我给他摸完脉、诊断完以后，直接就拿胡家老膏让他喝。我说，反正外边下雨，下这么大，你出门也不方便，走不了，索性就在这儿把老膏先喝上，感受感受。他答应了，没想到喝完没多长时间，他自己就有感觉了，喝上老膏，一边等雨一边跟我聊天。聊着聊着，这孩子突然间从座位上蹦起来了，然后他非常兴奋地跟我说，胡老，我这胳膊有感觉了。我说，什么感觉？你慢慢说，别着急。他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快50了，平时很稳重，但是胳膊上的感觉突然这么明显，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他说，我觉得有一股股热流往手腕里涌，就像有一股一股的新鲜血液

0: 从左右手的手腕处走一样，右手的感觉比左手更明显，而且右手的腕关节也不像来的时候那么疼了，非常明显的缓解了。左手手腕也有改善，他自己觉得这种感觉非常好，好像两只手重新通了电一样，有大量的血液涌过来了，关节变形的地方觉得很舒服，其他的地方还不难受。他说这怎么可能，简直是太神奇了，这才刚喝上老高就这么快见效了，以前吃过无数的药，仨月一疗程的，半年一疗程的，从头到尾用下来也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感觉。我说这有啥神奇的，说明对症了，说明你这次吃的药吃对了。但是有的人感觉灵敏见效特快，有的人感觉没那么灵敏，吃上老高一周以后半个月以后才有你这种感觉，还有的人从始至终都没有特殊的明显反应，但是只要时间用到，连着把40瓶胡家老高吃完，不间断，类风湿这个病就没有啥痛苦了。99%的患者，以往难受的感觉全都消灭，最起码不疼了，不沉僵了，不影响关节活动了。更严重的风心病的患者，心脏也好受了，不心慌，不房颤，不早搏，心绞痛了。这都是最基础的治疗效果，大概率能实现的。而且所有得这个病吃这个药的人都是越用越有信心，没有用着用着就泄气的，太少见了。我们以往的经验是用胡家老高治风湿和类风湿，在所有的慢性病中算是比较简单，而且治疗周期都比较短，所以得类风湿的患者不要担心，有胡家老高在的。我这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在用上胡家老高的当天，当时就决定把剩下4天在其他地方的调理预约全部取消。他说他的感受太明显，他决定就用胡家老高治了。连着治疗2.5个月以后，左手和右手的手腕肿胀已经完全消失，基本看不出来肿了，颜色也恢复了。以前肿的时候皮肤的颜色特深，现在肿消下去了，颜色也恢复正常了。从用上胡家老高的第4个月开始，类风湿的疼痛就再也没出现过，彻底没了。以前晚上睡觉时总被疼醒，这回一点儿都没觉得疼，睡得特别好。而且他手腕里的软组织也开始软化，这回用手摸就能摸到手腕关节的骨头，手灵活了好多，双手有劲儿了。以前擦脸的毛巾拧不了，现在可以拧到8成干。第4个月开始，他就又回到了国外，生活终于回归正常了。其实像他这样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另外还包括腰间盘突出、颈椎炎、 强直性脊柱炎、关节积液等骨头病，用胡家老膏是最保准的，而且治好了之后轻易不会再犯。您各位如果有类似的问题，之前一直没用过胡家老膏，一定要试一试，它比您过去用的方法消炎的、激素的见效都快，也更安全、更彻底。好了，今天不总结啥了，因为时间关系，我看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那就把人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
0: 啊，
2: 能跟你通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0: 啊，
2: 我是胡家老膏的这个受益者。
0: 嗯，
2: 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好大夫。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胡家老膏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
0: 嗯，
2: 是您和您的胡家老膏啊救了我啊，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0: 啊，这也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是的、
0: 啊、您用上胡家老膏有这样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
0: 嗯、
2: 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
0: 哦、
2: 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能有小半辈子了。
0: 嗯，
2: 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啊、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我总想呀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量出来我的那个高压呀、啊、180，低压都105了。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阿贝沙坦、还用过那个佩他勒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这回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吃药。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啊、就像有很多根针的扎我似的，疼的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啊、也没动的地方，实际上那手机啊离我只有20米，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天，水也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 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

0: 我这才喝上碗水，吃了点饭。
1: 你看看，多困难呐、啊，是不是、啊嗯？
0: 可不是吗，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我什么死活呀、啊，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胡家老高呀，真是救了我。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胡家老高，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上着火呢，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再这样吃下去药，我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结果我听节目里。有的患者给你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就有点动心了。我就把我们全家人呀、啊、都叫过来，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订上20盒试试，好用了就再多买，不好用就不吃了。哎呀，结果吃的这胡家老高呀，还真没让我失望。吃了不到3天，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原来吃了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2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儿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胡椒老高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
1: 看着
0: 弹
1: 多
0: 了。
1: 好，
0: 哎呀，真是太好了！也就是吃了有1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犯病的次数也少了。原来就是1个星期呀得犯上个3次吧，结果吃了胡椒老高这段时间呢。我的腰就疼了一回，而
1: 你
0: 且
1: 看
0: 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忍
1: 好极了，
0: 了。对，再一个就是我这胸也不闷了，也能长出气儿了，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1: 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
0: 可不
1: 了，
0: 是吗？
1: 说明胡椒老膏有真功实效，而且效果非常突出，是吧？
0: 对，我吃到1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30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1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这脑袋也不晕了，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有精气神儿。
1: 你看多好
0: 是啊，
1: 啊！
0: 这吃了2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也不用成天躺着了，日子呀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我一看，胡家这个老高快不够了，这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胡家老高接近4个月的时间了，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理菜园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您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胡家老高。让我能有现在的生活，我代表我们全家呀，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你
1: 别
0: 的
1: 客
0: 日
1: 气。
0: 子也能越来越好。
1: 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胡椒老膏它必然的这个效果，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心脏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胡椒老膏的一个本源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0: 是的，
1: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谢谢，
1: 越用
0: 谢谢
1: 越
0: 老师，
1: 好的啊，您会
0: 好的，
1: 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吧？好，恭喜您啊！
0: 哎，好的，谢谢。
1: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0: 好的，
1: 哎，
0: 好的，行，
1: 好，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胡椒老膏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
0: 对
1: 样
0: 对
1: 吧，
0: 对。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 啊，有什么问题啊，多来联系吧，好吧？哎，
0: 好的，好的，好的，嗯，
1: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我叫胡丽红，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了，是吧？
3: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高的收获吧，胡老师。
1: 哎，好的，那您请讲。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呢有糖尿病，偏头疼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2小时的血糖是13到16之间，
1: 啊，够高了啊！
3: 嗯，对呀，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哎呀，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1: 你看看，
3: 我吃药的时间啊，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不老是想躺着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这胡家老高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爱吃饭了。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1: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啊。
3: 胡家老高啊，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到16降到了7-9之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我这用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1: 你看多好啊！这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3: 对呀，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我特别高兴。
1: 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是吧？
3: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犯，尤其是右边，哎呀，犯。

0: 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儿。有时候吃点药就能缓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上，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五七天的。
1: 你看看，多麻烦啊！
0: 吃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个二十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一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片止疼药啊，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不一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哎，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1: 你看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十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
0: 我这个小肚子啊，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着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担心这担心那的，总上火。结果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这就觉得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得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得
1: 症状
0: 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胡家老膏，就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1: 就是啊。
0: 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所以就有底气了。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哎，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对呀、啊，就是那个肾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大夫说，剩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哎呀，当时啊，我就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家老公啊，我真是选对了。
1: 哈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0: 对，
1: 也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咱们这个药物，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椒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侯老师，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1: 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膏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是是是，
1: 坚持用吧，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0: 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1: 哎，好的，
0: 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
0: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1: 好，就这样，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

0: 038335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啊。
2: 啊。
3: 哎呀，胡老师啊，这电话不容易啊，可算接通了。我是既高兴又激动啊。
2: 嗯。
3: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患者。
2: 哦。
3: 我呢，哎，用了您的胡家老膏啊，那是真受益了呀。不光我自己受益了，我全家人都跟着受益。可以这么说吧，您救了我这一家子人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2: 好，你别客气，主要这是对咱们的缘分呢，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啊，就有这种缘分，我才能得救。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
2: 哎，好的。
3: 我原先得高血压了，十好几年了。
2: 嗯，
3: 这些年吃的降压药啊，几乎就是几个月或者半年，最多半年你就得换，不换就没作用了。哎呀，
2: 嗯，
3: 因为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它不理想啊。反正这么多年换来换去，降压药也一直在吃。就像那些咱现在说的，又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
2: 嗯，
3: 还有中药、西药都吃过，但是吃了也不行啊。反正就是你吃着吃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不管事儿了，
2: 不起作用。而且这些药的毒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啊？
3: 是啊，你就算是好一点的情况，高压啊能控制在130、140，但是低压呢？太顽固了，高，总是90到100，有时候不知道咋回事，咱也不懂。我这高压呀，都能高到170、180，
2: 你看看，够高。
3: 低压，关键低压100、110呀，降不下来。你说你看看这得多危险呀！我就担心我这血压，怕出点事儿。
2: 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它牵扯的是特别大呀。啊，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是不是？哎，
3: 但是胡老啊，我自从我用上胡老师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慢慢的我发现我没有这种担心了。因为啥呢？我这血压比原先那可平稳多了。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有七个来月的时间了。就是刚用，我记得就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就比原先平稳多了，没有那种忽高忽低的情况了，稳定下来了啊。到后来我看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先吃的那些降压药我都停了，不吃了，不吃了。我测血压就更勤了，我害怕呀，但是每次测血压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波动，挺好。
2: 效果非常稳定，是吧？
3: 稳定，哎。现在别的不说，我这个血压呀，高压就保持在130左右，反正吧，没超过140去。低压呀，一般都是80多，没超过85去。
2: 这都是正常范围了啊。
3: 是啊，现在就是身体好多了，别的不说，这脑袋不昏昏沉沉的了，清亮了，人都说。我现在一出去都说我精神了，哎呀，这精气神有了现在。
2: 大家看着就看得出来咱们这个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不是？太好了。
3: 是啊，这个胡老师啊，还有就啥呀，我原来我得过脑梗啊，没用咱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就我这个左边的手啊胳膊啊就觉得是麻的，发麻发木，还有那个小手指头感觉发僵啊，我握东西不行，老掉啊。还有就是这个腿发沉呐、就感觉好像绑了那个铁块和铅球似的。感觉就那种感觉，你走几步就感觉累，就这个情况都有2年多了。
2: 脑中枢受到梗塞以后，那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动作肯定是不好的。
3: 是啊，哎呀，就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之后啊，一点一点的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有了明显的改善了。用了10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腿呀、不像原来那么沉了，有劲儿了。然后出现啥了，身上开始冒汗，

0: 来回我能走个30公里呀、啊都没感觉怎么累。
1: 你看看
0: 一想、
1: 体能的功能恢复是特别大的，太好了啊！这对咱们脑梗塞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一种好的表现，对吧？好，太好了。
0: 那比原来强太多了。现在这胡家老高，我吃了7个多月，身体已经非常好了。自从我得了脑梗之后，我老伴儿整天围着我转，啥也干不了。就是专门伺候我吃啊喝呀啥的。有时候我这病严重了，这孩子还因为我还得请假回家，耽误工作了。现在你看多好，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哎，我老伴儿也轻松了，孩子啊也能正常工作了，外边放心了。
1: 一人有病全家乱啊，病好了以后那就全家安宁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也是一种幸福的这种啊结果呀，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呀？
0: 哎呀，那真是呗，我刚才都说了，胡老师您这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呀，那是救了一个家庭啊，这个减轻我家人的负担是一方面，还让我老伴儿也减轻了疾病的折磨。因为啥呀，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他风湿病，特别一变天了或者一到秋冬季啊，他那腿就疼得受不了，他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啊。哎呀，刚开始吃这个胡家老高，我就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吃吧，还舍不得吃呢，说这药太少了都买不着，那就可着我这个病重的先吃，哎，等我好了他再吃。这不后来有一回我们挺幸运，我一堆买了挺多的胡家老高，这回呀、我老伴儿才肯跟我一起吃的呀。他的用的时间不长，才用2-3个月吧，但效果真挺好啊。现在别的不说，他晚上睡觉腿都不疼了，能踏踏实实睡了，脸上呢也有光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虽然说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好，但是啊我都能想到，早晚有一天我和我老伴儿都健健康康的，也能一起出去旅游。
1: 这是非常有把握的。
0: 对，老了嘛到处走走，就这想法要是搁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根本就不可能。
1: 没有那种信心。
0: 但是现在就变过来了，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我和我老伴身体越来越好，我就觉得出去旅游它也不是什么难事了。这都得谢谢您啊，胡老。您把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就因为这个才让我们真正摆脱疾病的痛苦，从心里特别感谢您啊。
1: 这是您夫妇老两位的这种幸运呢、用了胡家老高，选择了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啊，它不仅能够解决您心脑血管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它对于其他的疾病都能够同时得到治疗的，这是难能可贵的啊。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胡家老高治疗疾病，它是最根本的治疗，而且是持久的治疗效果，这是它难能可贵的啊，老朋友。用吧，坚持用
0: 是
1: 啊。
0: 肯定有坚持，我这也有信心，跟您这个通话了，我心里更痛快了，谢谢您。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

0: 市繁忙，
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欢迎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16度到22度哈、啊、小雨加雷阵雨，南风2到5级，湿度偏高哈、啊、紫外线偏弱，空气质量状况为优，上午多云，中午到傍晚有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强对流，这个雨前呢雨前后有雾哈、啊、能见度比较一般。今天出门请大家带一把伞哈、啊、雨可以说是一阵一阵的哈、啊、说下就下，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路面湿滑，早晚有雾，开车的朋友慢一点，保持车距别抢道，骑车穿防滑鞋，减速慢行。另外呢，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考点周边尽量绕行哈、啊、别添堵。风不大，但是潮气重，穿薄长袖或者是 T 恤外套哈、啊、这个舒服不冷。鞋子选择防水的，别穿白鞋容易脏。上午9点到11点雨小，相对干爽，适合短时间的散步、买菜和取快递，速去速回。上午到中午到傍晚呢，雷阵雨比较集中，优先选择室内的活动，逛逛商场啊，看看电影啊，图书馆看书，咖啡馆久坐哈、啊、或者是在室内运动运动。亲子或者是约会哈，老虎滩海洋馆还有星海广场的室内展馆以及陶艺手作的 DIY 都是比较好的选择，不淋雨而且还出片。居家的朋友今天可以选择整理一下衣柜哈，或者是追追去炖炖汤，做点烘焙哈，雨天宅在家里哈也是非常美的一件事儿啊。今天底妆选择轻薄保湿型，别厚，湿度大容易闷痘卡粉啊，局部遮瑕就行。另外定妆呢，少量选择控油，还有这个少量控油，散粉定在 T 区，别全脸糊啊，不然容易干浮粉。也防水眼线加这个睫毛膏哈，是眼妆的不二选择。雨天出汗，淋雨不化妆，眼影选择大地色系或者是低饱和色系哈。这个

0: 日常不突兀。滋润的镜面，水光纯是唇妆的不二选择，显得气色不干燥哈，补充比较方便。另外呢，整体清透自然妆，别浓妆，随身携带一张吸油纸啊，加上这个小喷雾，随时补清爽。苹果今日开启全球开发者大会哈 ，AI 成为最大看点。今天呢，苹果将这个今天苹果的开发者大会哈开幕，核心聚焦 AI 的升级哈 ，Siri 将搭载全新的大模型，这个对话更加自然，能深度的理解上下文，同时发布 iOS 27。等等系统更新哈，这个交流界面可能会更加通透哈。这个今天呢还是高考的最后一天，道上呢难免可能会拥堵哈，但是大家看见这个黄丝带的车辆哈，尽量的避让一下。特别是这个密度比较高的地方哈，这个考场周边哈出现黄丝带的车辆哈，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今天大家都知道今天是这个咱们考生鱼跃龙门的日子啊，也是最后一天哈，咱们为这帮莘莘学子站好最后一班岗。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林俊杰在梦想的声音舞台上对我怀念的重新诠释，让这首孙燕姿的经典苦情歌焕发出男性视角的深刻同感。与原版克制的忧伤不同， JJ 的版本第一句就是我们为什么开始就颤抖，他刻意放慢节奏，让每个字都像是迟到的忏悔。钢琴的单音敲击出如倒计时的心跳，副歌部分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突然爆发出了撕裂音，不是技巧的炫耀，而是情感绝地的绝口。那是一个男人在回忆中反复自我拷问之后终于承认我放手了的崩溃瞬间。编曲的极简主义更加凸显出这种痛感，没有华丽的弦乐铺陈，只有钢琴与呼吸的交织啊，仿佛深夜独坐空房与记忆对峙。最残忍的结局是太爱了的哽咽重复，他删去了原版当中自尊常常拖着人的辩解，任由爱恨赤裸相见。这种处理让歌曲从怀旧念情升华为这个自我审判。我们怀念的或许不是哪个人，而是当年毫无保留的去爱自己。林俊杰的版本之所以可以超越经典，正是因为他揭开了情歌甜蜜的糖衣，暴露出了爱情最血腥的真相。最深的痛往往来自于最美丽的梦，当最后一个音符坠落，听者才惊觉原来怀念是时光最温柔的凌迟。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

听海是深夜潮汐当中心碎的诗篇。张惠妹1997年的听海是华语情歌的巅峰之作。林秋离以写信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开篇，构建出了一个失眠者面对苍茫。

大海的孤独场景。涂慧源的旋律如同潮水般层层推进，阿妹的嗓音从灰色是不想说的隐忍到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的崩溃，完全复刻了失恋者从否认到接受的心理历程。歌曲中的浪花与眼泪的意象交织，蓝色是忧郁的色彩隐喻，让抽象的情感变得可触可感。制作人许华良刻意保留呼吸声与哽咽感，更赋予这首纪录片真实的质地。二十余年来，无数人在 KTV 嘶吼这首歌的时候，其实都是对于记忆当中的那片海，邮寄出一封永远无法送达的告别信。

0: 道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1: 花房姑娘，摇滚硬汉的温柔密码。崔健在1989年的《花房姑娘》是中国摇滚史上最动人的情歌变奏，口琴的前奏如同草原晨风般的崭新，与他粗粝的嗓音形成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这既是爱情的告白，也是理想的宣言，道出了80年代的青年在变革的浪潮当中集体的迷茫。歌曲当中的老地方与老路的意象，暗喻对于纯真年代的怀念，而我想要回到老地方的反复吟唱，则是泄露了硬汉外壳下的温柔乡愁。与崔健其他作品的隐喻不同啊，这首歌以极其个人化的情感叙事完成了对于理想主义的诗意诠释。其实在几十年之后，当新一代的乐迷在音乐界合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们或许不懂那个年代，却依然会被那句你带我走进你的花房当中的笨拙浪漫所打动。爱大连就听99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愿无悔，守正创新。
2: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3: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4: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5: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6: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7: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8: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9: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0: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9: ETDHBLK，
11: 这哪里好记了？
10: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1: 哦，厉害！
10: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9: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0: 没错，
8: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1: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0: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3: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4: 我出发了，
3: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7: Walk in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九九一，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一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凌晨的时候呢，来了那么一场雨啊，但是在昨天晚上天黑了之后，你会发现还有星星呢。
1: 你咋知道凌晨来雨了呢？
0: 你没感觉到吗？
1: 没有啊。
0: 是吧？我被雨浇醒了。
1: 我昨天看这个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然后看了一下未来的趋势，说大概早上六七点钟下。早上起来我还特意看了外面，我说哎没下，我说可能是推迟了。
0: 昨天天气预报的时候不是预报了吗，在凌晨两点钟左右开始下雨，结果呢真的很准呢。正好因为我家有个雨棚，这一下雨之后就啪啪啪一响，就给我吵醒了。醒了之后呢，我正好
1: 把雨棚拆了。
0: 一看时间正好2:03，我就觉得天气预报这次是真的好准，
1: 不准啊！
0: 告诉你两点开始下，就两点开始下。
1: 对，
0: 然后下了，这么就是一阵儿，并不大，啊，因为外边挂着那个袜子都没湿，你就想嘛，雨量并不大，
1: 要专打雨棚上，袜子没打着。
0: 对呀，就那么一阵儿啊。
1: 是，那这个雨水呢，据说呀，有些地方可能会持续到白天啊，雨量是小雨为主。不知道大家下没下雨，那里还下雨吗？
0: 是，
1: 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呀，局部可能还会是中到大雨的级别。降雨期间呢，可能还会伴有雷电、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随着这个雨前后近海沿岸以及内陆部分地区还有大雾的天气出现，大家还是要做好防范的工作。那么呢，雨过之后啊，这个气温是略有所下滑，市区气温呢是在16到22度之间，体感呢是稍显的湿凉。提醒广大考生啊，外出的时候还是要记得要注意防雨啊，以及可能出现的对流天气，并且在早晚呢需要适当的增加一件衣服。
0: 对，那么这场雨结束之后啊，基本上本周就没有什么雨了。所以说大家要是想洗车的朋友，今天可以出来洗车了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周五啊，天气都会转为晴为主，周六也是多云啊，周三周四呢是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比较和缓，周五呢风力稍微大一点，5到6级，最高温度25到26，最低温度呢是18度到19度，所以说本周基本上来说都是晴晒这样的天气。
1: 对，一般雨过天晴之后啊，这个气温呢回升会比较明显，所以这个体感可能会稍热一点，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啊，要及时的防晒和补水。梦想有一达成，
0: 找到心底梦想的世界。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打卡问候啊，参与我们的话题节目都可以哦。
1: 感谢我们的好朋友啊，每天准时准点如约守候啊，准时的发来信息。ZY 也发来了问候的信息，还有东华啊问候金龙鱼雷早上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周二来打卡了，
0: 是。
1: 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洞洞啊，不开云雾见云雾，还有
0: 今天
1: 盈利
0: ZY 是第一个是吧？
1: 哎，都很早啊
0: ，ZY 5:05就来了，真早，一图片打卡啊。
1: 是，大致前线也说了，金鱼兄弟早上好啊，好久没来打卡了，今天来冒个泡。那上哪儿去了呢？
0: 是
1: 最近忙活啥呢？

0: 你不挺闲的吗？
1: 家里都挺好的
0: 啊，
1: 行，给老人带个好，
2: 像老朋友一样啊。
0: 嗯，
1: 夏志听来也说了，早上好啊，金鱼，高考最后的冲刺了啊，加油啊，宝贝们啊，明天可以睡个懒觉了。
0: 嗯，
1: 啊，把所有的闹钟全给清理掉，一觉睡到自然醒。
0: 是啊，所以说一转眼你看多快，前两天还得考虑要备考啊，第二天就要考试，昨天。啊，已经高考第二天，今天最后一天了。
1: 是，
0: 哎，真快啊！
1: 你说，对于咱们中国的绝大多数孩子来说，哈，
0: 嗯，
1: 这人生当中都要经历这么一回啊，
0: 嗯，
1: 就像是一场大决战一样。好多人为了这场决战呢，多少年前就开始努力。
0: 很多人说了，我压根儿就没考上高中，我不参加高考，我参加过中考。
1: 是，没考上高中，但是家里最开始也是抱着让你
0: 考
1: 大学这样一个愿望去的嘛。
0: 是，
1: 我觉得大多数中国孩子都要经历一下这样。
0: 嗯，
1: 大家欢迎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也可以为我们的考生加油啊祝福，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
3: 你在挖什么？
4: 我在挖话题。
3: 什么挖话题？
4: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3: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4: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咱们就聊一聊高考啊，聊聊今年高考的这些题呀、出的是什么类型的题，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考生们对这次考试是觉得难了，还是觉得挺简单的？什么感觉？咱们跟大伙儿说一说啊。
1: 是，来看看历史吧，历史一卷啊。好多朋友说了，这个历史今年创新了。这创新题创到什么程度呢？
0: 什么程度呢？
1: 给我创飞了，
0: 创飞了。今年这个高考历史的一卷啊，因为大规模的叫反套路创新题型，这个你说这么多年还会有创新题型吗？哎，还有新题型，将传统的这个小论文呢替换为材料纠错、思维导图找茬等新的设问。叠加了文言文啊，占比飙升，让大量考生直呼啊，哇，我的天哪，今年被创飞了。甚至有人说我的备考啊，我有很多的模板啊，这么多年我都摸索出来了，哎，结果白练了。
1: 对，其实对于绝大多数考生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现象。不是一个好事，
0: 就白准备了。
1: 包括就是作为家长来说，虽然家里考生不是考生，但是对于我来说呀，我觉得不应该在高考的时候创新。这不是给考生准备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年，你在高考当中创新，就是说人为的设计了那个难度，而且难度拔高了。而且不是说在这个题型上啊做了这一种创新，孩子都从来都没有经历过。
0: 是，
1: 你可以
0: 提前
1: 对吧，
0: 在教学大纲里边
1: 打个预防针儿，说今年变化了，说这种创新呢和这个就是说普通的这个题创新还是不一样的。
0: 就有点像什么呢，比如前两年告诉你了我们要用一个什么什么新的这种创新模式，当你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呢，已经做好了这方面的这个准备工作之后，忽然发现它又变了，它不考了。然后你会觉得这两三年呢我得干什么呀，我准备这些东西，
1: 对，
0: 是不好，至少是应考这方面来说好像没用上。
1: 对，你在正式的高考当中突然创新了，我觉得对这个孩子来说挺难的。
0: 咱们来看看河南这边啊，有很多包括一些其他的省市的这个试卷呢，就是取消了刚刚咱提到的考生准备已久的历史小论文，改为全新的叫纠错分析题。题干呢是提供了一份材料和一张思维导图，要求考生找出其中至少四处不合理的地方并改正说明理由。思维导图估计是跟这历史事件呢、历史的这个时间呢有一定的关系，他们之间有因果关系，哎，前后的这个时间顺序等等，让你找出不合理的，然后你得改为什么要改，怎么不合理了。那这种找茬式的设问呢，让提前背了大量论文模板的考生当场破防，直呼啊，还我妈生小论文啊。
1: 对，这个如果有这个题的话，咱们给大家说一说，这是最好的。但这种感觉大家听一听，反正也觉得挺难的。历史变成纠错改错了，
0: 是，尤其这种思维导图的东西，好像现在这些孩子们好像已经习惯于做思维导图了，但是我一听这个东西我脑袋就疼。
1: 就是你没做过这样东西，

0: 对吧？没做过这样东西，我觉得呢可以有可以变化嘛。但是你放在高考之前，在我备考阶段，在学习的阶段，我整个的复习的模式模块，比如说都是 A， 结果你突然考试的时候考的是 B， 考的是 C， 整个的发生了一个变化。
1: 是，
0: 还有一些开放性的设问呢，有人说了，真是高度的抽象。你像四川卷的小论文题目，只给了"盲人摸象"四个字儿，发散性特别强。
1: 你就想吧，你随便
0: 让不少考生个直呼这要疯了。
1: 对，我咋写啊？
0: 盲人摸象，哦，明白了，老师，你是说我现在考试这个状态吗？对，我就跟那个瞎子摸大象是一样的。
1: 对，
0: 我根本不明白咋回事啊。哦，你这道题是在描述我。安徽卷呢被吐槽，我说三道大题啊全是中国史啊，选择题里出现了大量平时复习接触不到的陌生的词汇。
1: 哇，
0: 你这不属于严重超纲吗？
1: 就是给人感觉就是给你发了一本历史书，从头背到尾，考试啥也不考。考试你找不到里边的一些东西，只能你知道一个历史的脉络，但更多的需要你平时的历史积累。
0: 而且你看他说是陌生词汇呀，这个和比如说你在历史书当中有这段历史，有这段故事，可能我没复习到，我看完之后模棱两可还不一样。就这个词汇我都不知道。
1: 对，
0: 陌生的一个词汇，
1: 太生了。
0: 对，特殊学科，就像昨天突然有朋友跟我们两个文科生说，数控机床
1: 是啥？
0: 对，这个词儿吧，咱俩可能还听说过，
1: 对，
0: 但你要具体的描述干什么，你可能还说不太清楚。哎，你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这么一个词儿，完你就请作答。
1: 这就得需要，
0: 这是啥？
1: 就是需要你去结合你平时的积累，就是你光靠书本这点东西现在已经不行了。这些年这两年不说了吗？说就是要打破这种啊，就是应试教育，让那些只会做题的人呢、不行。以前说我把书本背得滚瓜烂熟的话考高分没问题，现在你发现背书也不行了，你还得需要更多的看其他的这个资料啊，让你更加全面，积累更多的东西。
0: 那给我的个人感觉，这套考卷传递出来的思想，不是还要是要给高中生继续叫加负吗？这也不是减负啊，就是我现在已经累成这样了，然后学到的知识还学不到，还需要在我原来刷题呀、背书的基础上，我还得扩展我的视野，
1: 对，
0: 还得去看一些课外书，
1: 是
0: 看一些综合材料，这不就增负了吗？
1: 但我没有时间看这些东西，
0: 对
1: 啊、但可能是倒逼你去看。
0: 我现在刷题都累得满头白发了，完了我背了三年，高考考的东西我们不考，就是说明我这三年的努力还不够。我还得继续加强，那给明年后年考试的一个学生传递一个什么信号？孩子们，咱们要继续卷起来。
1: 就是书本啊，就可以先学看完就行了，不一定全背下来了，更多的你去其他一些去积累吧。
0: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反正如果我是考生，我会觉得，或者我是未来的考生啊，我就觉得给我传递这样一个信号。
1: 你看这个江西卷出现了一个什么呀，叫设计商鞅变法纪念币
0: 哦
1: 等跨学科融合题。
0: 这真是一个融合题，
1: 商鞅变法纪念币，朋友们你设计一下吧。你咋设计？
0: 对，你要学历史啊，肯定知道是商鞅变法啊，但商鞅变法为什么还给他设计一套纪念币纪念这么一个事件？
1: 你去设计一下，让你设计，就叫跨学科融合了嘛。
0: 对呀、
1: 大综合的感觉，
0: 那肯定有历史，是吧，美术，画图，逻辑思维，然后你还得知道什么叫商鞅变法，对吧，变法有哪些这个内容，
1: 是
0: 变法成功没成功。反正我知道商鞅最后因为商鞅变法他死挺惨，
1: 死挺对，五马分尸。
0: 然后你又把这个事情还变成这个纪念币，
1: 然后是一个纪念币中间一个马。
0: 哎，那是在考试过程当中我需要画吗？
1: 画图题，
0: 画图题
1: 啊、就出现了历史画图题这样的考法。
0: 哎，那是不是又传递一个信号？
1: 你得学画图，
0: 我得会画画啊。那真的有的考生他不会画画，因为什么呢？上了这个中学之后，就是不仅体育老师他总生病，就是美术音乐老师他动不动也生病啊。
1: 美术高考高中还有那个美术课吗？没有。
0: 完了
1: 都取消了。
0: 对啊，
1: 那
0: 被数学给占了吗？那比如说我这个孩子，我会做题，老师，我文科生理科生我会做题，我从小我不会画画啊。
1: 那现在就告诉你们，不要那种能会做题的人了。
0: 哎呀，我
1: 你现在就是筛选人才的时候，人家明确这方面就引导你，你再像过去一样我就会大量刷题，人家不要了，
0: 是
1: 更要综合性强的，综合素质能力强的人。
0: 你这个信号可以传递，但是你为什么要在高考的时候传递？

0: 平时也告诉你了，你非得背，非得刷题。
1: 这个高考，这个分啊，甚至说决定这个命运的时候，你在这个时候突然告诉我了，然后我没做任何准备。
0: 平时也有这方面的引导，只是家长不听。
1: 哦，家长不听
0: 啊，学校也不听。
1: 嗯，完了，
0: 然后上
1: 学
0: 刷题，
1: 没有美术课，完让我高考时候画画。
0: 啊，没有让你画太好，画个圆圈，里边画了个什么小图小爱心，
1: 画小羊躺那儿，五匹马从五方向拽他。
0: 再来看看这次啊，文言文占比飙升，很多人都说为什么要大量的文言文出现？
1: 我是觉得挺难的哈。
0: 你像河南、安徽等省的一些试卷，大量直接引入了《资治通鉴》《明实录》等一些古籍原文作为题干，文言文占比甚至超过60%，考生需自行断句翻译才能理解题意，然后才能做题。
1: 对，所以被很多人在调侃说这哪是高考啊，仿佛是在考科举。
0: 就是我们是可以学很多的这种文言文，我们要不要考这么多的文言文？那这个导向是什么？
1: 对，弄得给考生的感觉像是在古代考科举，这种科举考试，那你说这种改变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呢？
0: 就是我们要不要学习那么多的文言文？就是我把文言文整得滚瓜烂熟，有多大的作用？毕竟我们现在用的还是现代文。
1: 是，而且呀，我不知道大家读没读过《资治通鉴》呢？反正我家是有《资治通鉴》，
0: 晦涩难懂吧？
1: 没事的时候，我也喜欢翻一翻，因为我比较喜欢学历史。在我看来，《资治通鉴》就是我现在看都很费劲。
0: 咱就别说《资治通鉴》了，你就读一读那个清朝的一些这个书籍就费劲。就何况是这个《资治通鉴》了。
1: 是，我就觉得说，喜欢历史的人呢，经常学历史人的看着还都比较费劲。那么我觉得这个高考生他可能有喜欢历史，有不喜欢历史的。你把这个文言文的比例加高到超过60%，
0: 就现在的半文言文、半现代文的，半那个这种读起来都特别难。你比如说什么《官场现形记》啦这样的原文，你去读吧，也都费劲，何况是纯文言文的。而且呢，文言文的题干导致选择题平均耗时21分钟，严重挤压了大题作答的时间。有考生反馈了，说写完了选择题就剩15分钟，后边大题没时间了。
1: 我的天哪，
0: 就文言文的题太多了，
1: 说卷都答不完。甚至说剩的时间不够，后面这个卷只能是匆匆忙忙的把它赶紧是对付完了。
0: 对，而且呢，你看它这个工业革命等一些传统核心考点啊，基本上没有了。没怎么考，取而代之考的是什么呢？北魏时期的冯太后改革。朋友们，你知道吗？北魏时期，冯太后改革，她改革了啊。
1: 不知道，我记得我回想一下，咱们原来好像没有学过、
0: 我也没学过呀。
1: 对，
0: 玩考这个。
1: 还有什么呢？
0: 唐代时期的赋和税制度，税收的税，赋和税制。
1: 不知道，
0: 这历史书里有吗？
1: 咱们那时候没有，这个我觉得现在还真学太深了
0: 啊。就是这个东西，如果教材里边没有，你却考了，这算不算脱纲呢？
1: 你就说现在的这个考生压力不大才怪呢。每一个学科它都在改革，每一个学科都在变化，每一个学科都在不停的加深。一个加深一点，那这么多科加在一起，每天你说时间够用吗？那怪不得孩子现在学的一个个都满头白发的。
0: 还有一些生僻和边缘的知识，比如说叫离句吠陀吧，是吧？
1: 一句，这是什么？这是一句咒语吗？
0: 这词儿，梨是吃的那个梨。句呢，就是单立人加个这个
1: 间距的
0: 句。然后呢是犬吠的吠。还有一个驼，耳刀旁加个他那个驼。
1: 驼的驼。
0: 这个可能你学历史的读过这块能知道，不然这是什么东西？
1: 没学过。
0: 还有叫陶瓷遗址。陶瓷遗址。
1: 整半天反正就这四个字能看懂。
0: 对，但是你不知道是啥
1: 啊、
0: 就这些边缘的知识
1: 应该有具体的考题吧，
0: 然后考了。
1: 就是说考了一些比较冷门的考点。
0: 是，
1: 那这都是拿分的呀。
0: 那
1: 你说你这传递一个什么信号？让未来的考生，明年后年的考生，是不是在平时就是说非重点的边缘那些知识我也得花大量的时间去学，去背呢？那以后的考生得累啥样？你说
0: 是啊。
1: 包括你有没有发现咱们至今就是这个历史题啊，咱们看了好几个省份的，给大家传递一个信号，就是第一个在高考的时候突然改革了，再就是传递一个未来可能要大改革的这么一个信号。就未来还是说怎么考吧，
0: 就不能死记硬背书本了，就是说让你大量的去积累。 平时多去接触一些其他的东西。你什么渠道？你是图书馆呢、啊？
1: 嗯，
0: 你是一些综艺节目啊？那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综艺节目，啊，包括什么故宫类的。
1: 我接触完了，我也得背呀、啊，我得死硬背呀、啊。
0: 嗯，你了解呗？
1: 对呀、啊，
0: 一直这样子。
1: 我得首先了解到我在哪能查到在北魏冯太后她是谁，她改革要干什么，对吧？然后，如果是很晦涩难懂的，结合当时历史时期的，
0: 嗯，
1: 我是不是得用大量的精力去把它背下来？
0: 就像北魏这种时期都很短暂。就是在历史当中都不长，然后呢就考了，
1: 嗯，
0: 而那些唐宋元明清这样的大的东西反而不是那么多，
1: 嗯，也有、唐代赋和税制吗？我的天，
0: 那唐代那么老多东西你考赋和税干什么呀？这是要什么意思呢？
1: 对，就可能额外增加了一些冷门的考点吧。
0: 哎，
1: 这分你能拿你就拿，拿不了就拉倒。
0: 另外呢，很多人说啊，传统的题型大面积消失，你像备受重视的表格题、史料价值题等等一些常规题型啊，在多地试卷当中啊已经消失了。
1: 嗯，
0: 河南考生反映啊说表格题一个都没有，古代史板块几乎一道题没有。
1: 哦，古代史板块被删除了，
0: 就是你读了一大堆古代史然后没考。
1: 哦，都考近现代史。
0: 嗯，哎呀，难怪有考生啊，大量考生表示啊，创新题给我创飞了。
1: 嗯，
0: 就是论述题我白练了。考场之外此起彼伏的哀嚎声成为常态啊。
1: 嗯，
0: 平时历史成绩啊八九十分的学生都反映说题太难了，我根本写不完。
1: 那平时达不到八九十分的学生呢？
0: 那你就六七十呗，
1: 是不是？
0: 嗯，然后最后那个大伙分都比较低，最后呢录取分数线下来了。
1: 嗯，反正如果题难的话，分数低的话整个分数线肯定也低，
0: 但是光分数线低这不解决，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就像你说的，它是一种导向。
1: 嗯，
0: 会然觉得哎呦这么难呢、啊、这怎么办，
1: 传递一种信号。
0: 是，
1: 所以说呢，现在很多的考生啊出来之后啊、
0: 嗯、
1: 为了宣泄程序啊情绪啊、
0: 嗯、
1: 都在自嘲，哎呦喜提大专，
0: 就考完之后说完了，都出来说完了。
1: 嗯
0: 嗯，
1: 还有这个考生啊就形容啊说这个一卷数学，
0: 一卷的数学，
1: 嗯，历史要干啥？
0: 嗯，
1: 昨天我也看到这个新闻了，好多地方这个考数学的学生，
0: 嗯，
1: 出来之后一个个全都念上大了脑，
0: 就数学特别难，
1: 数学特别难，
0: 嗯，
1: 然后站在旁边的这个家长啊，还有一些这个记者问的时候怎么样啊？挺难的，就是都不想说话，
0: 嗯、
1: 啊，一个一个全
0: 都答得不好啊，
1: 连头大了脑的，
0: 那啥心情啊？你想
1: 为什么把题弄得这么难？
0: 数学是第一天考试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难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在。高考的时候突然你改革，
0: 嗯，
1: 就拿这帮高考的孩子感觉做实验，我是觉得难以理解这个事情啊。
0: 嗯，
1: 但是有人说了，这可能是从死记硬背开始啊，已经变成终结的这么一个时代。
0: 嗯，
1: 哎，从这个考背诵到考思辨了，
0: 嗯，
1: 从这个重心彻底转向了像史实的一些实证啊，历史解释的核心素养啊，无论是材料纠错呀，抽象论文，还是说商鞅变法纪念币的设计，
0: 嗯，
1: 这个落脚点呢都是考察批判性思维和知识迁移的能力。
0: 你看你得具备这种能力了。
1: 你说这要是在历史这种改革历史上能打满分的孩子、嗯、是不是毕业之后我就能到北大历史系教书去了？
0: 真厉害了，
1: 我得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啊、要不然怎么说叫筛选人才呢？你看人筛的啊，那小颗、嗯、小颗粒不点不点的了，大颗粒的全被筛出去了。
1: 嗯，
0: 然后说连续两年的难度延续啊，2025年高考历史就因为文言文轰炸啊和题型创新被称为叫高考顶流。没想到2026年呢，在这个重素养轻死记硬背这个路上啊走得更加决绝，就是你再死记硬背你肯定不行，就是要杜绝你现在死刷题死记硬背这种备考的模式，让你啊往更多的广度上去发展，叫核心素养。
1: 嗯，
0: 哎，
1: 不想说了。
0: 就不让你死记硬背嘛，尤其像这个一说，哎呀，以前说文科生脑死就会死记硬背、
1: 嗯、
0: 现在就是要扭转这个东西，就告诉你再死记硬背没用，你背大量的题刷大量的题没用，我不考你，你还背不背、
1: 嗯、
0: 我用这方式扭转你嘛。
1: 哦，
0: 嗯，扭两年了，
1: 在高考的时候用我今年的分数来扭转我、
0: 哎、人家25年也扭了、嗯、你不听啊，26年还扭，你还不听，27年你就吃亏吧。所以说，对于下一届高考生来说，你再准备这样题的时候，你还背不背？你还要不要死记？你应该去综合性去了，嗯，多去图书馆溜达溜达看看吧。
1: 我没有时间去图书馆呢。
0: 那是你的事儿了，那你就这样事儿了，没有办法，
1: 对吧？你想其他的这科目还有大量的题要做呢。
0: 嗯， 你像说未来的备考方向要重塑了一下，比如说靠背这个大事件表、刷固定题型的这种传统路径已经面临失效，未来备考将更加注重叫原始史料的解读能力、逻辑思辨能力和跨学科综合素养的培养。你看啊，
1: 所以有人考生啊就反思啊，说历史能这么创新呢、啊，还是来源于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
0: 嗯
1: 啊，出题老师的专业知识太强硬了，
0: 不知道搁哪找的题是吧、嗯？
1: 太厉害了。
0: 所以啊，有这个在吐槽的时候啊，
1: 厉害，
0: 大量考生啊在社交平台接力。

0: 这题那个题的刷，发现完全用不上，满篇的文言文逐字解读，熟悉的小论文变成了找茬的纠错，习惯的答题思路全线失效，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迷茫了。
1: 对，所以大家吐槽嘛，这种创新呢、啊、都把人给创飞了。
0: 创
1: 飞的背后啊，其实也该看清变化，现在的考试啊不再允许我们靠
0: 死记硬背，
1: 对，
0: 刷题
1: 得分了。
0: 对，因为刷题确实孩子真的很累，一天刷多少张卷子，刷来刷去，最后发现不考，以后就告你不让你刷题，似乎就不那么累了呗。把这个精力时间刷题的时间放在那些去翻一些史料啊图书馆呢、啊、这样的地方了，
1: 反正不再背熟知的知识点啊就能拿分了，而是要真的读懂史料啊，理清逻辑，拥有自己的这样一个判断力，
0: 像真正一个学者一样去研究这些历史的东西。
1: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吧，你就得研究。一场考试的变革也是一个学习方式的转型。前路没有固定套路啊，唯有扎实积累，主动思考，才能从容应对每一次变化。
0: 大家有没有了解今年的这些高考的一些东西，包括数学也很难，当然了也有人说的很简单，你比如说在这个海南的海口啊，记者采访啊，偶然间遇到了一个数学大神啊，这个女孩考完了数学非常自信啊，记者问能考多少分啊，我149吧或150吧啊，满分。
1: 那你遇到数学大神了，这也不能代表什么呀，是吧？那一万个当中能出这么一个，正好只能说你碰巧你采访到他了，
0: 是
1: 剩下那9000多个呢。
0: 然后自己说呢，说这个出题顺序跟预想的不太一样啊，大题挺难，但是我还挺有自信的。然后呢，在7号的下午的时候呢，这个高考数学也冲上了微博的热搜，有考生也说了，说题啊很新，非常的猎奇，就前面的题是1+1，后边是造飞机。前面基础题可能比较简单，但后边大题啊，就是你就是筛人嘛，都会的话不就筛不出来了吗？有一定难度。咱们来说说高考啊，还有一些搞笑的一幕啊。这是在高考第一天的时候啊，江苏扬州啊一个考点外边呢，人群挤的是水泄不通，大家伙呢很多家长啊踮着脚尖啊伸着脖子等自己家孩子出来，等那考试铃一响啊，校门口那么一打开，考生们呢哗就涌出来了，人群当中啊突然间冒出的一声大喊，妈，这一声喊嗓门挺大，还带点委屈夹杂着茫然，就找不着着急了，要不然呢能喊吗？但有意思一幕出现了，旁边等待的众多家长啊齐声回答，哎，都在这儿呢，这很有意思啊，这一幕拍下来了。
1: 这叫妈一下叫出好多个妈来。
0: 但说完之后 A 之后啊，大家伙都在那哈哈笑，他也笑他也笑，这个画面非常的温暖和谐。包括像这个长江日报也发了啊，有的发在抖音上，点赞都超过了3.4亿。
1: 对，视频当中这个男生啊是考完试刚走出来嘛，人家全都是人头啊，那乌泱乌泱的环顾四周啊，眉头紧锁，哎，脑门冒汗，找不着自己妈妈了，
0: 是，
1: 哎，嘴一撇，扯开嗓门就喊妈呀，哎，妈你在哪儿？哎，儿子，妈在这儿。周围全是妈妈，周围所有的妈妈都回应了，说的这个画面确实很搞笑，
0: 是，
1: 但是也很暖心啊。有人说了，直接就把我给笑喷了，哎，有人说如果我在场啊，我也能答应。从考场里走出来的都是孩子，管他是谁家的呢，对不对？这一叫妈先答应着，
0: 哎，
1: 话不能让孩子掉地上。
0: 要你说叫完之后一声没有，自己的妈妈也没在那儿，考孩子该多失落呀，
1: 是，
0: 这一看周围全是妈。
1: 因为说了嘛，从考场出来的都是孩子，对不对？那就相当于自己家孩子是一样的，都是辛辛苦苦寒窗苦读的孩子，哎，所以说这就是母爱嘛，不管考试考得怎么样，孩子找到就好，
0: 哎，
1: 找着妈就好，妈找着孩子就行。至于那声妈呀和那片齐刷刷的哀啊，大概也是2026年高考最暖心的一个瞬间。
0: 在冷冰冰的题目面前，这个比较暖了吧？说几个暖的吧，冷暖自知嘛，是不是？说完了这个暖，再说一说下面也挺暖的。这是在高考第一天的时候，武汉一个考点，一个父亲呢，在送孩子进了考场之后啊，情绪非常的激动，抱着自己媳妇儿啊，仰面哭泣，哭了。这个老父亲看完自己的孩子进去考场，哭了。说哎呀，孩子长大喽，要尊重他们成为自己呀。哎，哭了。这老爷们儿啊，

0: 内幕啊，也是被现场的媒体啊给记录下来了啊，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啊。
1: 嗯，
0: 好多人呢都被这份深沉的父爱给打动了啊。我觉得这个父亲的泪水啊，是不仅承载了对孩子成长的欣慰和不舍，也折射出啊父母在孩子啊独立的过程当中啊，面对分离的这种情感的冲击。
1: 对，其实很复杂的这么一个情绪，一个看到一个小小的身躯，是吧？然后即将背负人生当中啊极为重要的一场考试。是吧，承载了这么大的一种压力也好怎么样。第二个呢，可能也是一个节点，那么从这一刻开始孩子就要离开自己了。
0: 对，
1: 对吧，很多的分离的情绪在里。
0: 多少父母啊，手机当中啊，电脑当中啊，存的都是孩子小时候那种小小的那个身影，蹒跚学步啊，牙牙学语啊，有时候看看小孩，再一看看，哎呦，现在孩子已经长这么大了。
1: 对，
0: 这不跟大人是一样的吗？
1: 连说话声都变了。
0: 人都说呀，孩子从小长到大呀，都是这个小小的身影不断的长大，在分别的路口与父母渐行渐远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你会觉得孩子确实也挺不容易的，接受国家的这样一个教育。哎呀，苦读了这么多年，现在长大了。啊，毅然决然地走进了这个考场。以后呢，可能与父母分离的日子会更多。
1: 而且呢，这个孩子真正的什么呢？不依赖父母了。等上了大学的话完全是自己生活了。
0: 是
1: 吧？离开了父母的温暖的巢穴，也就是那种父母突然间被抽离的那种依赖感，心里边又有一种落差在里面。
0: 那当然，也是一种浓浓的不舍，
1: 对吧？
0: 昨天我还看到了，在山东菏泽考场外。有一个爷爷送孙子去考试，然后记者去采访，老爷子确实岁数不小了，然后一看家里条件应该也是一般，脸呢晒得通红啊，脸上有这个胡子茬，穿的也是非常的朴素。他说这个孩子就是说没有母亲，从小孩子3岁的时候啊就跟爷爷一起成长，爷爷说最大的希望就是把他养育成人，然后呢一直到这一天送他到考场来。哎，说这爷爷也是啊，满脸的这样一个泪水。
1: 是，
0: 我就感觉上了年纪的老人呢，在感受到这个小身影慢慢长大的时候啊，这种心情可能是更加的难过啊，难以去表达。
1: 是，
0: 自己的大孙子也是长大了。
1: 是，所以说只有为人父母的时候啊，才能够体会那种当时那一瞬间那种情绪的这种宣泄。那种释放。
0: 是，
1: 大
0: 家也来聊一聊吧，这两天的高考大家是否有关注呢？
1: 对呀，
0: 有哪些这样一个短暂的一个小的瞬间很打动你呢？另外大家也可以来说说这两天呢，你有没有关注一些考题上的变化？这次很多的地方啊，试卷上面的改革力度脚步也是非常大，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王大好说，哎呀，你俩别讲了，给我闺女听得都 emo 了，说这是干啥呀，想难死我们吗？
0: 那可不嘛。
1: 姑
0: 娘闺女讲 emo 了，主持人都讲 emo 了，
1: 就是综合素养的培养。
0: 你会觉得未来这个
1: 就是
0: 高考确实是挺难的，
1: 就是国家筛选要人才的时候已经不要会做题的人了啊，不能说完全不要吧，就是慢慢的要筛掉只会做题却没有综合素养的孩子。就这个意思。
0: 我觉得如果这种筛啊，你可以早点筛。
1: 从哪儿呢？从初中开始筛。
0: 初中，对，初中上高中你就开始筛。
1: 嗯，
0: 我觉得会不会做题啊，有的可能就是老说的，就是有点死脑筋呢、不太懂得变通的，可能有的学科不太擅长的，你早一点，真的读了这么多年了，孩子都18、19了，满头的这白发累成这样了，然后你在高考的时候你突然筛，
1: 这两年反正就是已经这个信号很明显了，大概率明年高考的时候还大概这样一个方向。所以说就像现在的这些马上上高一的啊，或者高二高三的这些人啊，即将上高三的这波人，你们在接下来的一年的备考的时候，方向是否还要去刷题，你得考虑，是否还要死记硬背教材，你得考虑。目前看你光背那一本教材不行了，而且大量的文言文出现也是告诉你你需要读史书，你不读史书好像很难提高你的阅读古文的能力和速度。有人不说了吗？做完前面选择题后面只剩15分钟，阅读题慢。
0: 谁能想到这个历史突然变得这么难。
1: 谁没想
0: 到。桃子也说了，说高考啊跟我们这个医师资格证考试就感觉一样啊，他说我们当时考试的时候这考试题啊全是偏门啊，平时根本用不上， 我感觉目的就是让我心塞啊。他说我考副高的时候啊，还有一个50多岁的大叔
1: 啊，
0: 从纸质考试拼到了电脑答题，
1: 哎呦，
0: 从意气风发考到是满头白发呀，
1: 学医苦啊，
0: 学医苦啊，哎呦，学医啊得考一路啊，啊，他说真的是劝退别人学医呀，
1: 嗯，
0: 哎，劝人学医那是天打雷劈呀，我也听过这句话，
1: 都苦，你学医苦哪个不苦啊？学老师的，他各方面吧，哎，都不容易，
0: 可能没这么苦吧，
1: 嗯。
0: Sunflower 说了，他说教育方式不改革呀，依然是一周六天，哎，朝六晚九，哎，只考考试方式，
1: 只改啊，
0: 只改考试方式，教科书上的知识点不考了，考的东西越来越杂了，这啥考改革？你说，
1: 嗯嗯嗯，
0: 而且考的这么难，平时学的好的也不会，那学的差的那更不会，
1: 嗯，
0: 还不是差生占便宜吗？这不公平啊，嗯，就是反正你学的好也不会，
1: 嗯，
0: 学差也不会。那倒不如平时我学的差，呵呵，我还能轻松一点。
1: 就是回到这个课本的本身，你就会想，哎呀，这课本发下来了，从头到尾发，哎呀，里边好多内容啊。
0: 嗯。
1: 但如果告诉你这些基本都不考，你什么心情？
0: 我的第一反应是你发这课本干啥？你为什么要发这本书？
1: 那你就不用发这些书得了。
0: 这门课叫历史，孩子们，这门叫历史，
1: 你回去自己积累去。
0: 然后你从你各个方面、个人的资源，
1: 嗯，
0: 哎，爸爸单位、外面图书馆找门路，你就开始学历史就完了。哎，
1: 没事，带孩子去点图书馆、博物馆，哎，什么三星堆博物馆，去没去呢？没准儿考啊，啊，河南那个什么商丘啊、洛阳啊这些历史的那个陈列，你看没看呢？啊，后母戊鼎啊、四羊方尊呢，还得看一圈，然后得让这个导游啊或者讲解员呢，得给你讲，你得亲眼看见。哎，还得看一圈，然后得让这个导游啊或者讲解员呢得给你讲，你得亲眼看见，哎，然后才有可能。但是太小了还记不住。
0: 对呀，也不是说人人都有条件，
1: 嗯，
0: 年年都出去旅游的呀，
1: 嗯，
0: 对吧？而且就像你说的，我还得以后总去这个博物馆、图书馆，
1: 嗯，
0: 是吧？
1: 历史博物馆，尤其是历史博物馆，
0: 嗯，我哪有时间做数学题啊？
1: 嗯
0: 嗯，
1: 很多人说历史那么难呢，我考理科去，我不考文科行不行？但今年物理也难啊。物理今年也很难，你去了解了解，朋友们，没太多说啊。
0: 是，嗯，都改了啊。夏日听完说完了，
1: 嗯，
0: 一棒子打的鱼雷都郁闷了，
1: 打了头
0: 了啊，嗯，拜仇哈，
1: 嗯，
0: 哎，你家还来得及，于小宝没问题，
1: 嗯，
0: 就那么说吧，没问题。我现在最大的希望，那天我问他，我说你喜欢沪上阿姨还是喜欢瑞幸？
1: 嗯，
0: 他说我喜欢瑞幸。我说爸，你问我这干啥？
1: 嗯，
0: 我说爸，先攒钱给以后给你开个店。那我家就这么打算的。我觉得姑娘们，哦，以后你自己经营一个自己的小店就行，
1: 挺好的。
0: 嗯
1: 嗯，然后一个月也是旱涝保收，挣点钱不挺好吗？
0: 是，
1: 一天该干啥干啥，那边有服务员给你干活，开点工资，
0: 嗯，
1: 当老板。
0: 嗯嗯，我就想这么说，你也不用早起，9-10点钟去
1: 加盟，
0: 咱就雇几个小店员，
1: 嗯，
0: 到那去了之后开心了，你就给他们开个会，
1: 是一个月挣点行呗，回去找爷要钱就完了呗。
0: 真是这样，何必你说十八九岁熬得满头白发了？
1: 嗯，青兰说了，哎呀，不用听他们说的难的，那分抽的都嗷嗷高，有高的，
0: 有高的，
1: 是你的关注点在哪？
0: 对，
1: 你要关注说那些高分的，哎呦，这么多高分的，
0: 是，
1: 你要关注那些分下来的呢？
0: 对，那每年多少考生？啊，他们看今年辽宁多少考生？
1: 嗯，
0: 还有那河南大省今年那过百万的考生，
1: 嗯，
0: 是不是？那都，
1: 嗯，
0: 都高的嘛？那学霸，你要关注学霸的新闻，是，都是学霸。
1: 嗯，
0: 浩瀚也说了，哥俩好啊，现在的孩子先考古。过关之后再高考吧，
1: 考古，
0: 先考古，就一个历史就给人整懵了。
1: 嗯，
0: 哎呀，你看小 B 也说了，
1: 嗯，
0: 啊，能不能不再说这个话题了？
1: 嗯
0: 嗯，听着闹心。
1: 嗯
0: 啊，行，不说了，
1: 好，
0: 啊，
1: 不说了。
0: 你要不喜欢，你可以换个台，这都没问题。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吧。啊，关于这个高考的事儿，这两天大家有没有这个关注呢？啊，把你的这个想法发送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

0: 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先说一个活动啊，说一个好消息，朋友们啊，关注一下我们本周五的一个非常大型的活动，咱们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正式招募了。
3: 对，我们这个招募啊，不用考历史啊，大家喜欢体育就可以来啊，喜欢听节目就可以来，咱们换换思路吧。这个东北超啊，咱们。

0: 主场的比赛也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是不是都是非常关注呢？
1: 可火了，
0: 只要你身在东北，哎，喜欢听大连的广播，热爱大连的体育，哎，喜欢大连的足球，就欢迎各位加入我们。我们的活动在什么时候举办呢？就在本周五的下午1:30，如果有时间也欢迎大家到现场去。
1: 嗯，
0: 启动仪式呢就在大商电器，在华南国际商城店，非常好找。到了这个华南哈，
1: 一搜索就行了，
0: 下了转盘，
1: 嗯，右手边，
0: 哎，挑头，在广场挑头过来也行，哎，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哎，我们有六位知名的主持人到现场啊，金龙、鱼雷、高若星、海明、洪耀和浮尘，我们会在现场，还有大连球迷非常熟悉的王大爷也到现场去啊，强势助阵。大家呢可以积极的报名啊，报名成功就有机会拿到6月20号梭鱼湾主场的球票。咱们是辽宁的德比吧，
1: 嗯，
0: 啊，主场应该是对沈阳队，持球票到店消费满额还能立享99.1元的这样一个优惠，更有价值4999元的净水器等你来抽。
1: 嗯，这次啊，这个主场球票啊，如果你买不着啊，你不妨参加我们这次活动，因为你现场啊成功报名是有机会拿到6月20号岁万主场球票的，而且这个票根一定要留好，因为有这个票根啊，在东北超期间可以享受众多的省市的咱们东北超期啊这些省市的这个旅游景点的免票政策，特别合适。
0: 对，大家关注一下，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东北超，
1: 嗯，
0: 哎，听清楚没有，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平时聊天互动打卡的平台啊，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东北超啊，填写报名信息就可以了。
1: 嗯，
0: 热血积极啊，就等大家了。
1: 嗯，现在发过来吧，东北超3个字。东北超啊，发过来，然后就可以报名，有机会赢取咱们东北超主场球票啊。另外呢，咱们这次也说了，是咱们大商电器啊，华南国际商城店啊，是华丽启幕，开业超值福利来袭，预存100抵500。生活电器满500减50，大家电呢是满1000减150，套购至高可以返8000元的券，多场循环抽奖好礼不停。所以说你看，既可以参加我们的这次活动启动仪式，而且呢还能享受到这次大商的活动，现场的话有很多抽奖，你就去吧，万一中过大奖呢。
0: 嗯
1: 啊，
0: 对，6月12号下午1点啊，咱们不见不散。
1: 嗯，
0: 就在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华丽启幕，
1: 嗯，
0: 等着大家来啊。
1: 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回复3个字东北超。

0: 交东北超，东北人专属的绿茵热爱，
1: 直击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速览赛场精彩进程，
0: 解锁最全赛事看点，这是东北人都在关注的足球盛宴。
1: 每周二周四早晨7:45到8:00，锁定 FM99.1，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啊，很多人特别想在咱们大连主场去看球，为着我们大连队加油啊！这次呢对阵的是沈阳队啊，但是去哪儿买票啊？什么时候能够买啊？朋友们，现在票务预约已经要开始喽。
1: 对，咱们来看一下啊，广大球迷呢可以通过很多的官方指定平台啊来进行搜索，可以搜索进入到东北超赛事票务系统啊，选择对应赛事的场次来进行预约购票啊。首先，比如说可以在这个辽视通 APP 当中啊进入。然后呢，大家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大力云客户端当中啊，也可以找到。哎，然后呢，辽视通里面呢是分几步啊？辽视通里面有一个东北超专门这一栏儿，
0: 就第一排的右边最后一个。哎，东北超点进去之后啊，里面就有一个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你再一点进去就会有一个赛程，根据赛程你去选就可以了。
1: 还有可以通过这个辽视通的微信小程序进行搜索也可以，
0: 搜辽视通就行了。
1: 对，在微信里搜索辽视通，在小程序，然后里面进就是一样了。

0: 然后呢还有这个辽视通支付宝小程序，
1: 嗯，
0: 你可以在支付宝当中搜辽视通，
1: 这是一样的效果，
0: 可以，
1: 哎，
0: 也是分这几步。
1: 对，第二步呢就是打开大连云，哎，打开大连云呢，在这个听广播看电视那栏里边啊，有一个东北超购票，点进去之后呢，就会有一个常规赛的赛程，在里边一点，你想看哪场比赛，买票就行了。
0: 嗯
1: 嗯。
0: 再就是可以在京东 APP 当中，也可以啊，在京东首页搜东北超购票，然后也能进入到对应的买票程序当中，那在哪儿都能买。
1: 嗯，
0: 大家还可以打开比如说北斗融媒啊，北斗融媒这个 APP 当中，
1: 嗯，
0: 里边也有东北超的专区，
1: 首页一打开就能看见这个东北超那三个字。
0: 嗯，
1: 点开之后就是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
0: 对，
1: 一点开就出现了赛程，一点那场比赛
0: 可以进行跳转，能跳转到常规赛赛程当中去购票啊。
1: 哎，有多少钱一张票啊？啊，每人是19.9元，
0: 嗯，
1: 这价格还是很便宜很便宜的、啊、
0: 非常的普惠啊。
1: 嗯，
0: 哎，东北超第三轮，咱们大连主场对沈阳啊，是在6月20号晚上的7点钟，现场有很多精彩的文艺活动啊，再加上我们激烈的比赛，
1: 嗯，
0: 这个票务预约时间呢，马上就要开始了，明天6月10号中午的12点，一直到6月11号的中午12点，就是赛事票务预约的这样一个时间，
1: 嗯。
0: 球迷进入到官方票务系统之后啊，根据自身的观赛的需求选应对应的这个票型。啊，有这个大众球迷票、客队球迷票，哎，如实填写观赛人的身份信息。每个预约订单呢，最多可以预约申请购买5张票。提交成功之后啊，就是什么呢？完成预约登记了，然后自动进入赛事门票的摇号池。
1: 嗯，
0: 得摇号啊，这票确实不好买呀、啊。
1: 6月20号正好还是端午节的第二天，周六。啊，端午节本身就放假，然后3天长假当中的第二天的周六。
0: 嗯，
1: 这个时间晚上7点钟，比赛时间也非常的好，就是时间啊，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都很好。
0: 对，就等你能不能摇上号了，
1: 哎，能不能买着票了？
0: 嗯
1: 啊，每人最多买5张是吧？
0: 对，
1: 单次预约买5张。
0: 嗯，是在6月13号啊、嗯，还可以公布候补结果。
1: 嗯，
0: 看能不能补上吧。
1: 对，
0: 希望大家都能够中签啊。
1: 嗯，
0: 未来的这几轮呢，咱们来说一下咱们大连的比赛啊。第三轮的时候呢是6月20号啊，咱们大连主场对沈阳。在第六轮的时候呢，这个是也是主场，是8月1号，大连对鸡西，
1: 这就一个半月了。
0: 对，这是主场的赛事。
1: 是啊，
0: 啊，中间呢还穿插两个客场的，第四轮、第五轮咱们都是客场啊、
1: 嗯。
0: 第七轮呢也是主场啊，应该是最后一场，8月15号，大连主场对阵呼和浩特。
1: 嗯，买的时候依然是实名制入场，一人一证一票啊，这些东西就不用细说了。对于咱们经常去大连都是看球的朋友来说，这些都是基本操作。嗯。

0: 当然还是欢迎大家，如果说你不想去买票的话，不妨参加我们本周五的我们线下这场活动啊，你可以在我们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三个字东北超，填写相关的这个信息，加入到我们广播听众助威团啊。既然叫广播听众助威团呢，
1: 对，
0: 那这一个团体啊都是我们广播这边来的，大家一块听广播的，你看这么多频率嘛，有的可能是从这个都市台的啊，体育台的，交通台的，新闻台的，对吧？哎，大家坐在一块儿都是广播听众，然后呢我们还给你票，
1: 嗯，
0: 这多好啊。
1: 对，欢迎各位啊加入到我们这个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一起为我们的东北超加油助威。当然了，在本周六下午啊，如果你有空闲的时间的话，也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现场啊，看我们现场的这样一个活动啊，就在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我们金云兄弟也在现场啊，期待和大家见面。

0: 一对让你开心快乐的好兄弟，一档让你捧腹大笑的好节目，
1: 笑点特别多，都在捧腹大笑，
2: 笑里带着泪，泪里带着笑，
1: 绝对让你小醋腹肌，
0: 不经意间拯救你的不开心，
1: 他真的能拯救不开心。
3: You love me， 我有很多剧情。
0: 金龙鱼雷金鱼兄弟重磅打造早间新闻脱口秀，早上七点震撼来袭。
4: 我想听热搜榜，
5: 那你自己搜呗。
4: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5: 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今日热搜榜啊，咱们来说说高考吧。这个高考，很多人呢在之前呢干了一件事儿，就愿意押题啊。过去呢是找这个老师押题啊，找一些其他的渠道去押题。过去的一些，尤其是有经验的一些老师说，我给你押几道题，是吧？后来呢到网上去看直播，直播说我能给你押题啊，很厉害。现在说了，我不需要你们，我呀有豆包啊，我有 DeepSeek
1: 豆包押题，
0: 哎，我有 AI， AI 给我押题。现在网上出现了一批啊 AI 押题大神，而且还刷屏之势，很妥妥的踩住了很多家长的焦虑啊！你们不是怕没有题吗？来，我押给你，能不能押出北魏冯太后？这我跟你说 ，AI 豆包，你要能押出北魏冯太后，我跟你说，你收费那是合理的。我跟你说，
1: 北魏冯太后的改革啊，给我押一押商鞅变法的纪念币的设计图形。有人呢说了，说打开短视频，还有一些社交平台。满屏啊都是那种诱惑的话术
0: 哦
1: 啊，当然是诱惑你押题了。说 AI 大数据可以精准预测高考命中率达到98%，
0: 那你太强了。
1: 独家绝密预测卷，十几块钱单科拿下原题的考点，
0: 这太合适了。
1: 哎，
0: 十几块钱，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1: 非常的亲民呢。
0: 啊，
1: 不贵啊，十几块钱嘛。
0: 万一押中一道题呢，这钱不就值了吗？
1: 而且你听看他噱头啊，拉的这个满满的
0: 啊，
1: 对不对？哎，北魏冯太后亲自为你押题，听起来简直就是考生的福音呐。提分的神器，仿佛就花上一杯奶茶的钱，那是贵的十几块钱哈，还能买挺多东西呢。哎，就能压上单科的题了，
0: 是
1: 啊，那换来高考啊逆风翻盘的这样一个机会。
0: 对呀，对于家长来说，这几块钱还不花吗？
1: 那可不，
0: 对不对？我补一节课多少钱呢？哎，我这十几块钱，我万一拿了一个单科的原题考点，我只要给他堵上一道题我都值。
1: 那报个班不得好几千的吗？
0: 那还说啥了。所以说很多家长啊咔咔开始心动下单
1: 预示。
0: 结果教育部紧急出手，一针见血，所谓的什么 AI 精准押题啊，都是虚假宣传，根本不靠谱。
1: 是
0: 他押中冯太后了吗？押中商鞅变法纪念币了吗？没有。
1: 首先呢，说先拆穿他呀最迷惑人的宣传的套路。现在的商家呀太懂营销拿捏人心了，专门抓住考前大家呀病急乱投医的心态，把普通的题库啊包装成了高大上的 AI 智能预测系统。单价呢从18块钱一门到几百元一套不等，口号喊得震天响，宣传大数据复盘十年真题，精准锁定年度考题的方向。更离谱的是呢，市面上啊甚至出现了 AI 合成知名教育博主啊出镜押题的这样一个视频。
0: 哎呀，
1: 真假难辨。
0: 这你说
1: 既然都是 AI 了，AI 最擅长的是什么呢？
0: 克隆人。
1: 给你做图，做短视频，对口型，我这 AI 更擅长。
0: 是
1: 很多家长和考生一看，妈，这不那谁吗？我原来有电视台看过的
0: 啊，
1: 这知名教育博主嘛，是不是金家大骨汤那个？再加上高科技的加持，名人的背书，哎，超高的命中率，瞬间放下戒备，爸给你花这钱，这不比每年求观音菩萨强多了吗？心甘情愿的，
0: 是，
1: 哎，掏钱买单了。
0: 这真是有些人呐，拿 AI 发了财了，是不是？但是，拨开华丽的科技外表啊 ，AI 押题的本质，那不就是一场文字游戏和概率的骗局吗？
1: 从专业角度来说呀，高考啊是国家级的叫选拔考试，啊，命题流程啊严谨到极致，全程严格保密，还有成熟的叫反押题、反套路机制，就是让你押不上。
0: 现在就今年这题，你还能往上压？是吧？专家都找不着题的方向。北魏冯太后都找不着，都没想到自己的题这么多年，穿越2000年。
1: 我跟你说，以后啊，连那个金朝的什么萧太后啥都能出来，完颜家族、完颜阿骨打都能出来打你，
0: 完颜洪烈，是的。

0: 那得考。
1: 哎呀，这个命题团队呀，每年结合呀，说这个学情变化、素养考核要求创新出题思路，根本不会啊固化套路，看到了吧？
0: 嗯，
1: 一点都不固化呀，
0: 是
1: 非常创新的，考试都给我创飞了，
0: 就历年真题都不好使。历年真题也不好使，而且你想啊，你历年真题都考过的还能考吗？
1: 是，哎，这个就是创新组，就是你们这个录取就出题老师的门槛是啥，能不能把我们金鱼兄弟录取一下？
0: 嗯，
1: 我们俩这脑子可好用了，就可能创新了，
0: 我们就会出西游记。
1: 你说我跟还要跟都跟创刷里地去都能
0: 出的题偏是吧？
1: 但是这 AI 呢，你说 AI 能干的这事情啊，你说就有限了啊，说白了就是一套啊叫超级整合的机器，只能筛选汇总拼凑往年的旧试题旧试卷旧的知识点，它没有创新思路，你要创你创不过人，哎，它不懂年度，哎，这个实这个实证的考情，也猜不透啊命题组的出题的逻辑。
0: 嗯，
1: 所以这 AI 啊你不可能啊精准预测全新的高考试题。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不是说 AI 嘛，以后能替代很多的行业职业。
0: 嗯，
1: AI 啊你替代谁，你替代不了高考出题的。
0: 哎，
1: 这老师可厉害，
0: 以后出题的可以用 AI 出题啊。
1: 嗯，
0: 现在 AI 可以出题，你比如说小学一年级的是吧，呢豆包你给我出小学一年级的这个题，给我出一套，他立马给你出。
1: 嗯，
0: 立马给你出，
1: 是你就能出。
0: 嗯，
1: 没有用啊，出了以后高考不考啊。不让你出，
0: 哎，
1: 人出人出创新嘛。
0: 这方面来说 AI 你啥也不是，
1: 给创飞他们。
0: 哎，很多人说压重题了，怎么回事啊？真相特别简单，那是商家偷换概念了。
1: 是，
0: 比如说高考真题考了这个三棱锥啊，两面角，
1: 嗯，
0: 商家就把所有涉及到两面角的模拟题啊，啊，全部算作是压中的命题了。
1: 嗯，
0: 你看看怎么样，考没考三棱锥？那这个点，那还用你说，他能不考吗？
1: 是，
0: 高考作文考了什么？比如说科技、人文主题，哎，那么所有沾边的范文的素材啊，就都被包装成，你看没有？
1: 嗯，
0: 哎呀，预测准了吧？
1: 是，
0: 说白了，他压中的叫通用知识点。不是原题真题，
1: 那可不是，
0: 这毫无参考价值。
1: 你就一个科技人文，我是老大面了。
0: 嗯，
1: 凡是刮着边的，他就说我压中了。
0: 对呀，
1: 更扎心的是，这场骗局伤害性还大，不仅是让你浪费了一科十几块钱啊，多的百十来块钱几百块钱，
0: 嗯，
1: 你最主要打乱了考生最后的备考的节奏嘛。很多考生啊，轻信 AI 压题，放弃了基础巩固啊错题复盘呐，盲目死磕一些预测题啊，依赖套路模块。最后彻底偏离高考的考心考点，得不偿失啊。
0: 嗯，所以说不要去信这些东西了，当然现在考试也基本快结束了。
1: 嗯
0: 啊，这东西没啥用。
1: 是，
0: 但是有多少人在之前花了钱买了 AI 预测的题了呢？
1: 嗯，是你 AI 也信不过。
0: 嗯，
1: 现在刷题也信不过。
0: 嗯，
1: 孩子们以后你就逛博物馆吧。就增加你的就是视野和思路吧。
0: 对，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1: 嗯，
0: 现在需要你啊动起来走起来。
1: 嗯，
0: 多多看多多积累。
1: 对，
0: 生活中去积累啊，各种各样的一种就其实很多电视里边有很多东西你可以看。
1: 嗯，
0: 现在很多家长啊就是为了防止孩子可能所谓的沉迷电视或者精神头跑偏了，电视压根不让打开。其实不是的，电视里边很多的节目啊做得很好的。
1: 是
0: 啊，比如什么上新吧故宫啊之类的，类似这种。
1: 嗯，
0: 但里边很多的文物东西那不都是历史吗？
1: 是，希望以后有机会多看个电视吧。
0: 嗯
1: 嗯，只能说嗯祝你们好运。哎呀，咱们来说一个开心一点的话题吧，说说这个618的限时福利吧。女孩呢都希望自己美美的啊，这个包当中啊她就觉得永远会少一支口红，就跟这个衣柜里啊永远少一件称心的衣服是一样的。但是有的这个身边的这个女同事啊女孩啊，哎呦，这个口红的样式还很多啊，你看发现今天呢涂的是复古红，哎，明天呢涂的是这个元气橘，哎，你喜欢哪个呢？人家说了，我使用的是呢迪奥丝绒口红的双支装。
0: 嗯，
1: 俩色儿，
0: 对，
1: 一天一个。
0: 迪奥的这个名气呢不用多介绍了啊，这是美妆圈的热门大牌，爱美的女生啊化妆台上谁能少了一个迪奥呢？经典的包装风格，简约大气，拿在手里边啊质感十足，高级感一下就上来了。哎，咱们这次给大伙带来的是几款口红啊，都是经典百搭色，每一支呢显色都很到位，上嘴这个唇啊这个哎衬这个肤色非常显气色，标志性的丝绒质地啊细腻顺滑润而不干，完全不会啊卡这个唇纹，颜值质地啊 这个